0: 清廉的名声远播四方。这就是明代藁城人石宝，当地人尊称石阁老。在藁城市西南有一个徐村，徐村西南有一处石氏家族墓群，占地150亩，分东西两个墓区。西区就是明朝阁老石宝兄弟及其后裔的墓区，当地人称阁老坟。石宝出生于1464年，明英宗天顺八年，字邦彦。因为他喜爱霍路丰隆山熊耳峰的风景，所以别号熊峰，人称熊峰先生。石宝出身于名门官宦人家，父亲官至山东按察使，相当于省级干部。石宝少年时受父亲影响，敬仰历代清廉官吏，他博览群书，睿智聪慧，与他的胞兄石介以文章学识之名相礼。成化22年，兄弟二人一起中进士。石宝22岁入翰林院，25岁受检讨官，参与编修《大明会典》，这在当时是绝对的青年才俊。1501年，37岁的石宝被召还京师，充任为皇帝整理书籍的经年展书官。1505年，明孝宗病逝，明武宗即位。41岁的石宝迁任国史馆修撰，参与编修《孝宗实录》。第二年，明武宗以石宝为讲经官，他在宫廷讲述传统经典，贯通古今，阐述古往今来的治国之道，借机阐述他的治国方略。明武宗是个贪玩的皇帝，先是提出到宣化府巡游。石宝告诉他，近年瓦剌军袭扰边境，皇帝出巡不安全。接着皇帝又要出巡南京，石宝认为近年百姓徭役苛重，皇帝出巡必然给军民增加沉重负担，因此就说江水泛滥不便通行，极力建阻，使得明武宗有所悔悟。武宗任命石宝兼翰林学士，掌管翰林院。正德15年，皇上让石主持吏部会试和武举选拔，他秉公清廉，选士公正，广受朝野赞许。次年升任礼部尚书，仍兼翰林院学士，成为明武宗的要臣。1521年，明武宗死了，他生前无子，就立了明孝宗弟弟的儿子明武宗堂弟朱厚熜即位，这就是嘉靖皇帝。嘉靖元年，58岁的石宝奉旨到山东祭祀孔庙及东岳泰山。李泌回到藁城老家，他上书说，我年迈体弱，请求辞官制。但许多朝臣都说，皇帝刚刚即位，需要石宝这样德高望重的贤臣辅佐，都请求朝廷重用石宝。嘉靖皇帝心想也对，就召他回京，让他做全国科考会试的主考官。第二年任命59岁的石宝为吏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当时有皇亲贵戚依仗权势强夺真定一带民田万余顷，设置官庄，引起百姓愤恨，但迫于权势，百姓敢怒不敢言。石宝得知此事，立即上奏给皇帝说，这些田庄都是老百姓世世代代的产业，皇家亲贵强行霸占会激起民变，希望皇帝以安民治国大业为重，还田于民。皇帝只好下诏废除官庄，把强抢的民田还给百姓。这件事在当地赢得了巨大反响。他多次主持会试，坚持以平直、简要、刚正的文风取士，反对那些阿谀奉承、歌功颂德的拍马屁文章。在他的倡导下，明朝中期士大夫的文风为之一改。当时有一个举子文采很好，但都是大段歌功颂德的话，缺少于国于民有用的见地。初选的时候，有些考官极力举荐，结果是坚持不取，让这种有才无德的人名落孙山。石宝为官平时沉默寡言，但遇到大事都能切中要害。嘉靖皇帝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之后，想给他生父建一座祭堂，由此引起了大礼之争。 什么是大理之争呢？就是嘉靖皇帝要把他亲生父母追尊为皇帝，还要在供奉先皇的奉先殿旁建造一室，并颁诏给生父生母，加称穆宪皇帝和圣皇太后的尊号，这显然不符合明朝的礼制。对此，朝中持不同意见的两派发生激烈争论。由于一批朝臣反对，惹怒了皇帝，不少官员被削夺俸禄，有的被贬出京。而这时，皇上想利用德高望重的石宝帮他说服官员，正好石完成了《武宗实录》，嘉靖皇帝就借机为石宝赐宴庆功，特加太子少保、鹦鹉殿大学士，极力称赞石诗文不凡，还赐诗褒扬石宝。第二天，嘉靖皇帝告诉石，我给生父建的庙祠落成了，想让生母亲自谒拜，请石爱卿拟诏。61岁的石宝终于表态了，臣诚不敢阿谀以误君上，按大明祖宗之法，后妃入宫不许无故出宫，再者这又不是祭祀祖宗的时辰，即使皇上也不能随便去太庙，何况王妃呢？也就是说，你母亲是王妃，她不是太后，你是皇帝，都应该知道这150年的祖制啊。这句话噎得皇上脸都紫了，可是石宝根本就不看皇上的脸色，接着还说，老臣怎么不知君命难违，但是唯恐有负圣德，所以不敢顺旨屈从，我不能看着皇上因为这件事导致皇权负载。他的一番说教让皇帝非常生气，但却无话可说。这时有些奸佞借机陷害石宝，他们弹劾石宝与辅政大臣费宏为奸党，请求嘉靖皇帝除去二人，正好皇上也想借机罢黜这两个大臣，于是嘉靖下诏石宝、费宏去职还乡，还抱怨石宝归怨朝廷失大臣之谊，因此一切恩典皆不予，说白了什么恩典和奖赏也不给，所以石宝回归藁城故里，所有行装只有一辆牛车，京师的市民都感叹，自古以来宰相大臣没有像石这样清廉的人啊。石宝一生不仅以刚正不阿闻名朝野，而且忠孝仁厚，他常讲为臣必忠，他认为仗义直言、为民请命、心怀坦荡就是忠君，为官正直、秉公尊法就是忠，正是这种忠孝观使他不畏权贵，甚至不畏帝王，以敢于直谏而驰名。对于家人，他很重孝义，他哥哥石诫病故后，他抚养侄儿如子，他姐姐亡故后，子女孤弱不能自立，他抚育成年，对待三位胞弟也是有爱备至，因此他罢官于家，他的侄儿们对他孝敬如父。石宝回归故里后闭门不出，64岁的那年冬病逝在藁城徐村的家里，是文隐，隆庆初改谥文介，史称石文介公。现如今在藁城市徐村西南角果园内还保留着石宝及家族墓，地面现存石碑六通，还有翁仲八尊、石马四尊、石羊五尊、石虎五尊等。墓地南门原有石牌坊，牌坊两侧立两通汉白玉石碑，建有碑亭，碑中有石宝生平和皇帝的敕谕，墓丘前立有两通石碑和石供桌，并建有砖木结构的祭堂。1993年，河北省人民政府将石氏家族墓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另一位名臣赵南星。赵南星出生于1550年，即明嘉靖29年，字孟白，真定高邑人，24岁中进士，最开始出任汝宁县推官，相当于掌管一个县的刑事监狱工作，后迁户部主事，吏部考功， 因一度身体患病回家，后再次出仕，任员外郎。这是六部下面一个司的副长官。明朝中后期，官场腐败，纪纲不正，赵南星上书陈述天下四害。一害是干禁之害，即奸佞宦官徇私干预官吏的任免；二害是轻微之害，即奸佞小人进谗言，陷害正直的大臣，坏人猖狂；三是州县之害，即州县的地方官不问德行和才华，造成官吏腐败，民生艰难；四是乡官之害，即乡官鱼肉百姓，目无王法。这四害都是当时明朝吏治的弊端。赵南星在神宗、光宗、熹宗三朝为官，仕途坎坷，大起大落。万历21年，44岁的赵南星奉旨考核京官，弹劾了十几名贪官，整肃吏治。但让他想不到的却是，这些贪官庸才们居然联名弹劾赵南星，使他和朝中刚正清明的好官大部分被罢免。明光宗即位后，召东林党人入内阁，启用赵南星为太常少卿，又升工部右侍郎。光宗在位不足一年，明熹宗即位，年号天启，又升调71岁的东林党人赵南星为左都御史。当时河北肃宁出了个大奸贼，宦官魏忠贤，他本来是个市井无赖，为躲避赌债，自阉入宫做太监，在宫中结交皇长孙朱由校的奶妈，对皇长孙极尽谄媚之能事。这个皇长孙朱由校后来当上皇帝，就是熹宗天启皇帝。魏忠贤受到宠信，升为司礼秉笔太监，相当于皇帝掌管印玺的秘书。三年后，朝廷考核京官，横行朝野的四位奸臣被弹劾。72岁的赵南星写了一篇《四凶论》，力主罢黜四凶。当时浙江巡案举荐几位亲信作为内部人才，赵南星予以揭露。皇帝下令削夺浙江巡案俸禄，使地方不法官吏大为收敛。当时魏忠贤看赵南星权高位重，都是河北人，就想套近乎，请赵南星为自家亲戚谋一官职。没想到赵南星竟把魏忠贤的人赶了出去。事后赵南星还很认真地对魏忠贤说，如今皇帝年幼，我们内外臣子都应各尽其力为好。于是魏忠贤怀恨在心，网络奸佞小人，陷害赵南星和东林党官员。不久机会来了，当时山西巡抚缺员，河南布政使想去，可是赵南星不同意，他认为太常卿谢英祥是个清官，推为首选。但御史受魏忠贤唆使，弹劾赵南星徇私。赵南星极力证明自己清白，可魏忠贤假借皇帝圣旨，指责赵南星等结党谋私，罢免赵南星，放归故里。此后阉党安置奸巨小人入阁，朝廷大权操纵在魏忠贤手中，这就是明朝历史上臭名昭著的阉党专权。魏忠贤还不罢休，又组织党羽弹劾赵南星十大罪，被赵南星罢斥的官员都被魏忠贤提拔，而被赵南星推奖的官员都遭其祸。杨涟、左光斗等东林党人被酷刑折磨致死，赵南星被诬告贪赃，罚银15000两。一向清廉的赵南星哪里拿得出这么多钱，只好靠亲故捐助，总算结了案，但被流放山西代州。家世妻子都因这场政治迫害先后死去，赵南星身心受损，病故于代州，终年77岁。明崇祯皇帝时才给赵南星平反，赠太子太保，谥号封邑。赵南星不仅给人留下了秉公选官的清官形象和拒腐不贪的廉政精神，还留下了许多著作，是明代杰出的文学家和散曲作家。他的《赵忠义集》《方如园乐府》《史韵》《闲居则言》等显示了赵南星多才多艺的一面。 赵南星还是一位幽默大师，他的笑话集《笑赞》故事有雅有俗，充满哲理，甚至有很多涉及古代贤者名人，荟萃了楹联诗词，是一部哲理性的幽默文集。里面有这样一则故事，说有人抄袭一个叫杨衡的人的诗作，竟然考上了进士。后来杨衡在参加科考时见到了这个人，于是很生气地跟他背了一句自己的得意诗句，一一鹤声飞上天。这个抄袭者回答说，我知道您自我感觉这句最好，所以我没敢抄袭。杨衡闻言马上不生气了，他跟此人说，就凭这一点我就原谅你了。而赵南星对此写出的赞为，此贼还是识货，一一鹤声飞上天，原不消偷，只是不知他偷得如何。著名藏书家韦立在《密曲记》一书中是这么点评的，他说赵南星的这几句话足够讽刺，杨衡夸赞那个抄袭者真是个识货之人，因为杨衡自认为的这句最佳者，其实这一句太一般了。赵南星认为这句不值得偷，而后赵南星接着好奇，既然作者本人最为珍惜的一句都这么烂，那个抄袭者到底偷了杨衡的什么诗句呢？其实赵南星这句话的潜台词是说，烂诗有人抄袭也就罢了，而更令人难以忍的是，写诗这么烂的两位竟然都一一考取了进士。在万历20年秋的时候，赵南星因得罪禅监遭害被贬，他愤然辞官回乡，将高邑东关的赵家菜园改建为书堂，亲自讲学授书，并为此命名方如园。他在《思党亭记》中记载，凿池种莲，汲水灌之，竹林中凿池，以为流觞曲水，仅有水车徇水而上，每灌书则莲先得之。也就是说，赵南星在方如园建了池塘，里面种了莲花来表示自己的品行。如今在赵南星祠堂西侧，高邑县政府重建方如园，并根据赵南星著述与笔记中对方如园的记载进行复原，将其与祠堂合而为一。从祠堂西侧小门转入方如园，就见一渠清水，数朵青莲，几根修竹亭亭净植。祠堂中的慨然正气与方如园中的徐徐清风交相辉映，让我们在参观祠堂的同时，再一次感受到这位燕赵先贤的刚正不阿。
1: 好啊，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细说燕赵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影视艺术作品以及多种文艺作品中所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为切入点，梳理挖掘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历史人文，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传递鲜为人知的河北往事，讲好河北故事。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细说燕赵播出调频 FM100.3 河北旅游文化广播。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监制卢林，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2: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3: 钟鸣皆是衣冠苍苍，
2: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4: 笑笑嘻，
2: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1: 保定老调作为燕赵大地的地方曲种，历史悠久，承载了深厚的地域文化，艺术魅力独特，还诞生了不少名家。

0: 王冠英就是其中的代表。他以精湛的技艺创立了王派艺术，为保定老调的传承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戏曲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今天的戏说燕赵，我们就来为您说说保定老调传承人王冠英。好啊，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播讲赵林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
1: 内侍臣
2: 万岁，
1: 苏宣叩准上阿殿。
2: 遵旨，万岁有旨，叩准上殿呐。
1: 遵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保定老调的代表剧目《潘阳颂》的录音选段。老调名家王冠英在剧中饰演寇准。保定老调起源于白洋淀周边农村，最初是当地农民在田间地头哼唱的民间曲调，经过数百年的发展演变，融合了高腔、昆腔、弋阳腔等多种声腔艺术的精华，逐渐形成了一套独特的音乐体系和表演风格。其唱腔高亢激昂，刚健质朴，犹如燕赵大地的雄浑气魄，旋律跌宕起伏，韵味醇厚，恰似乡间田野的质朴气息。2008年6月7日，保定老调被国务院批准，文化部确定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保定老调的剧目题材广泛，既有反映历史风云的《杨家将》《潘阳颂》等，展现了燕赵儿女的忠肝义胆和家国情怀，也有描绘民间生活的《小女婿》《刘公案》等，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和乡土风情。在表演形式上，他注重唱、念、做、打并重，演员们通过精湛的技艺和细腻的表演，将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呈现在舞台之上，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和追捧。而其中在保定老调的传承和发扬上，有一个人的名字是不容忽视的，他就是老调的代表性传承人，人称活寇准的王冠英。王冠英于1938年出生在保定市安新县北逢村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自幼他便对戏曲艺术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和天赋，在本村的子弟会中开始接触河北梆子，那婉转的唱腔、绚丽的服饰和精彩的表演，在他幼小的心灵中种下了戏曲的种子。1954年，年仅15岁的王冠英凭借着自身的努力和才华，成功考取了高阳县老调剧团，从此正式踏上了他的戏曲演艺之路。刚入剧团时，他师从老调著名艺人周福才先生，同时也向张文海、高家玉等老师学习，从最基础的角色学起，在《亚仙传》中饰演彩蛋老鸨，盘夫、锁夫里扮演丫鬟飘香等。尽管这些角色戏份不多，但王冠英却丝毫没有懈怠，他认真揣摩每一个人物的性格特点和心理状态，通过细腻的表演将其演绎得栩栩如生，逐渐在剧团中崭露头角。然而命运似乎对他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在他艺术生涯的初期，嗓子突然倒仓，这对于一名以唱为主的戏曲演员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王冠英并没有因此而气馁，在周福才先生的建议下，他决定改攻老生，因此他也就成了老调史上的第一位女老生。周福才也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拿手剧目如《谏诸葛》《吊寇》《劝君》等传授给王冠英，这一转变意味着他要重新开始学习新的唱腔、身段和表演技巧。但王冠英凭借着顽强的毅力和对戏曲艺术的执着热爱，全身心地投入到老生角色的学习和研究中，选对了行当，一发而不可收。他日夜苦练，反复琢磨老生的发声方法和表演风格，先后学演了《走马》《谏诸葛》《临潼山作鹿》《斩黄袍哭头》等剧目，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老生表演风格。王冠英的演艺生涯中留下了众多经典剧目，这些剧目不仅是他艺术成就的集中体现，也成为了保定老调的经典之作，在戏曲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中《潘阳颂》就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在这部剧中，王冠英饰演的寇准一角深入人心，他大胆地对角色形象进行了创新，将寇准的三缕苍髯改成了墨髯，塑造出了一位更加年轻、机智聪慧、有胆有识、刚正不阿且不失幽默风趣的清官形象。在吊寇一场中， 王冠英的表演堪称一绝。他通过精彩的唱腔和细腻的表演，将寇准在面对复杂局势时的冷静思考、机智应对展现得淋漓尽致。当唱到金牌轩、银牌调，我寇准来到，潘仁美仗权势要把我害了时，他的唱腔高亢激昂，如穿云裂石，充分表达出寇准内心的愤懑和坚定。而在与潘仁美等人物的对手戏中，他又通过巧妙的眼神、表情和身段动作，将寇准的机智和幽默展现得恰到好处，让观众在欣赏戏曲艺术的同时，也为寇准的智慧和正义所折服。1958年，《潘阳颂》在北京汇报演出，引起了巨大轰动。党和国家领导人与文艺界人士，包括郭沫若、老舍、梅兰芳、马连良等一同观看了演出，对此剧及演员给予了高度评价和赞扬。马连良大师还在家中接待了王冠英等，并在艺术上进行了指导。老调《潘阳颂》一时红遍京城，《人民日报》《北京晚报》等都发表了文章和剧照。郭沫若还亲自撰写了《河北有宝，老调不老》的文章。此剧于1960年由长影拍成艺术片，在全国放映，并在北京灌制了唱片，发行全国，进一步扩大了其影响力，使《保定老调》这一剧种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更广泛的关注。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一段王冠英的《保定老调·潘阳颂》唱段。
1: 叩天官，你可听得明白？
2: 臣听得明白，可容臣思忖。
3: 容你思忖。
4: 叩天官，你可要仔细地思忖。
2: 皇儿不要多言，叩爱听，大胆公断上了。

人出名了，到处是鲜花，到处是赞扬声。王冠英并没有因此骄傲，反而更加虚心。他每排一个戏都要比别人学得早，别人问他为什么总是这样积极，他总是谦虚地说，我文化程度不高，脑子又笨，就得比别人多下功夫，免得因为我影响排戏。结果排起戏来，有的年轻演员还背不过台词，他却连唱词都唱得滚瓜烂熟了。1978年，戏剧艺术走向繁荣，老调剧团决定再排一部新戏。他们借鉴潘阳颂的经验，经过充分酝酿，决定以呼家将戏为基础，创作一部反映呼家将的大型历史戏。这个新戏确定了剧名《忠烈千秋》。忠烈千秋的故事发生在北宋年间，忠良忽披险被庞文与其女西宫娘娘庞赛花合谋所害，呼家100余口惨遭杀戮，造成奇冤血案。十数年后的清明节，呼家遗孤呼延庆在东京郊外祭祖，被庞文同党发现，庞文面君奏本，宋王降旨差人搜拿呼延庆。佘太君为保忠良后代，大义凛然，劝谏君王，宋王不允，欲问斩刑。四朝元老王延龄得知此情，急奔金殿，怒骂庞文苦谏君王无果，为表忠心头撞龙柱身亡。三朝元老寇准嬉笑怒骂婉言陈词，小以大义。然而宋王偏信庞文的巧言令色，将寇准赶出金殿。寇准愤慨至极，摔棺辞绝。呼延庆、杨文广、杨金花惊闻宋王问斩佘太君的凶讯，再杀上军殿以死相拼。这时包拯奉旨外出归来，得知这一切之后，为声张正义闯殿杂功，凭借太后赐他的龙虎剑、宋王亲封的三口铜闸，迫使宋王赦免了佘太君，并答应寇准官复原职，复审呼家冤案。庞文父女为王延龄披麻戴孝送殡安葬，庞文贼心不死，又密谋勾结洛阳王，妄图在吊唁王延龄之日里应外合，篡夺宋氏江山。包拯、佘太君、寇准识破其奸，将计就计，将庞文及其死党一网打尽。呼延庆刀劈了庞文，血祭忠魂，敬谢天地。王冠英接到剧本后反复地进行了阅读，研究完剧本后，王冠英觉得《忠烈千秋》剧中的寇准与20年前饰演的《潘阳颂》剧中的寇准相比，从年龄、性格、身份有很大的差异。《潘阳颂》剧中的寇准刚从七品县官调进京来，需处处小心，事事提防，但又不失机智和刚正。而《忠烈千秋》里的寇准则是年迈苍苍的三朝元老，人物性格、动作、唱念都不大一样。王冠英的每一个动作、每一句唱腔和念白都经过了认真推敲，并虚心地听取团内外同志的意见，把这一个寇准同样演得活灵活现。在闹殿一场中，面对太师庞文等人的专横跋扈，寇准悲愤交加，王冠英通过精湛的表演技巧，将寇准内心的愤怒、无奈以及复杂状态完美地呈现出来，将现场气氛推向了高潮，让观众们不禁为其精彩的表演拍手叫绝。这场戏也成为了整部剧的经典片段，被广大戏迷们津津乐道，反复传颂。新编历史剧《忠烈千秋》在保定首演成功，此后《忠烈千秋》先后在保定河北影剧院、保定第二文化工具厂进行了长达2个月的公演，场场爆满，观众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大家说《忠烈千秋》又是一部好戏，王冠英饰演的寇准比潘阳颂的寇准更成熟了，更老练了，不愧为老调艺术家。为了在演出中提高《忠烈千秋》的艺术质量，逐步将此剧打造成精品，老调剧团先后到石家庄、邯郸、邢台等城市连续演出200余场，被河北省评为1980年推陈出新重点剧目。
这是保定老调的第二次辉煌。作为灵魂人物，不管第一次还是第二次，老调艺术家王冠英功不可没。同年八月，剧团携忠烈千秋再次进北京，为中宣部、文化部、北京市委和全国五届人大三次会议的代表及首都群众演出，获得空前成功。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忠烈千秋的唱段。

0: 杨家原来莫道是把我打送的，
1: 非也，非也。
2: 他杨家命保宋氏。

王冠英不但艺术高超令人敬佩，论人品论工作更是叫人尊重。他为了观众，为了艺术，从不计较个人得失。1974年，剧团要到易县演出，消息不胫而走，戏票被抢购一空。冠英因闹嗓子打针消毒不严，出现了医疗事故，打针处感染化脓，医生劝他早点手术治疗，他硬是吃药顶着，随剧团到了易县。到县医院看病时，医生一见到他伤口大吃一惊，伤口直径5厘米，深度4厘米，在场的医生感到不能理解，怎么病成这样还下乡。医生建议立即手术，冠英反复考虑，如果现在手术，一个月都不能上场演出，影响剧团收入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戏票已经卖出，就要辜负观众的期望。他毅然决定不做手术，保守治疗，坚持演出。不久后，王冠英有了身孕，眼看预产期临近，剧团正在山重水复的涞源县演出，他挺着大肚子坚持上场，一场戏下来累得他连虚带喘，晚上睡觉翻身都得爱人帮着翻。潘阳颂剧中寇准见八爷时有一个骆驼跪的动作，当时剧团团长和同志们都关切地说，你身体不好，这个动作就别做了，但王冠英为了保证演出效果，一丝不苟地完成了这一动作，在场的同仁无不为之捏把汗。演完戏后，医生劝他说，你必须马上回保定，不然就要生在涞源的舞台上了。结果送回保定的第二天，冠英就生了，后因观众要求，他只休息了40天就下乡演出去了。不仅如此，王冠英在66岁的高龄时，又接受了排演《直隶总督唐直玉》《风雨秀兰》两个戏的任务。在公演时，由于评弹的质量问题，冠英一脚把评弹踩塌了，一下子倒在了舞台上，造成了脚骨骨折。当时台上台下都乱了，人们都关切地看着王冠英，他却平静地说，戏还没演完，去搬个椅子上来。众人将他抬到椅子上，他坐着坚持把戏唱完了，台下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有的还留下了激动的热泪。戏演完了，观众却不肯走，一直跟到医院，看着医生给冠英打上石膏，才恋恋不舍地离去。王冠英常说，观众需要我的时候，我绝不退缩，再苦再难也要坚持演出。作为保定老调的一代宗师，王冠英不仅在舞台上留下了辉煌的成就，还为这一剧种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一生收徒众多，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老调艺术人才，其中王慧书、韩文梅、祖宝如等弟子在继承王派艺术的基础上，各自发展出了独特的表演风格，成为了保定老调舞台上的中坚力量。亲传弟子韩文梅更是被誉为小冠英，他在认真传承王派经典剧目的同时，还积极参与新编历史剧的创演工作，如《狸猫换太子》《杨继业》等剧目，为保定老调的创新发展注入

了新的活力。韩文梅深知王派艺术传承的重要性，多年来她多方奔走，积极协调，成立了保定市王冠英老调纪念馆和保定市王冠英老调艺术研究院。这些机构不仅成为了展示王冠英艺术成就和保定老调历史文化的重要窗口，还为老调艺术的传承和培养提供了坚实的平台。通过举办各类戏曲培训班、讲座、演出等活动，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关注和学习保定老调，使这一古老的剧种在新时代焕发出了新的生机与活力。王冠英用自己的坚守和奉献守护着保定老调这一传统文化瑰宝，使其在时代的变迁中得以延续和发展。他的故事也激励着更多的人关注和投身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事业，让燕赵大地的文化根脉得以源远流长，生生不息。好，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听听王冠英演唱的《忠烈千秋》唱段。

0: 太武救兵，只落得彭北一死，为国捐躯。我那老林公啊！
1: 坏了，坏了啊！
2: 万岁，如此说来，微臣都说反了么？
0: 你呀，都说错了。杨门一家为我宋氏江山，死的死，亡的亡，大大的忠臣，功臣，
2: 忠臣。

0: 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
1: 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2: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1: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中国的虎文化源远流长，虎乃山林之王，威风八面，很早就成为先民崇拜的对象，甚至被当作部落图腾。河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梁勇先生介绍说，虎文化早在上古时期就已经在河北扎根。
3: 相传皇帝当年曾经率领众多的部落联盟，在阪泉，也就是今天张家口涿鹿东南的皇帝泉这一带，打败了另一个部落的首领叫炎帝。其中崇拜虎图腾的部落加入了皇帝部落联盟，这一点呢，在《史记·五帝本纪》《列子皇帝》《大代礼记》《五帝德》《论衡》《率性》当中都有记载。这之后呢，虎图腾就在河北地区流传下来了。如今他在石家庄赵县的双庙村依然保留着崇拜虎图腾的一些印记。
2: 在河北博物院珍藏着数件蕴含虎元素的文物，如战国时期的错金银虎侍禄屏风座、剑松石虎形金饰片、虎形黄玉佩等。在河北民间，虎是历来和孩子联系紧密，虎头鞋被看作是孩童的吉祥物，借虎的阳刚和威武为孩童驱邪避灾、祈福延寿。虎头鞋的背后有哪些历史故事呢？
3: 因为虎的形象是威风凛凛，自古用来形容军队的勇敢和坚强，比如虎将、虎臣、虎贲将军、虎步、鹰扬虎势等等，这些词语都有非凡的气势。在邯郸地区呢，流传着赵云驻守肥乡的历史故事。老百姓认为啊，赵子龙是侠肝义胆、忠勇爱民，因为他的战靴上有虎头的图案，所以老百姓也就让孩子们从此都穿上了虎头鞋。
2: 虎头鞋做工复杂，分为打胳膊、纳鞋底、做鞋帮、绣虎脸、掩鞋口等，仅鞋头上的虎头样式就需要用刺绣、剥花、打籽等多种针法。缝制的过程，每一针每一线都蕴藏乾坤。
3: 比如说在河北的抚宁，做虎头鞋要用五彩线，寓意五路财神保平安，它也代表着金木水火土。眼睛上的三针呢，寓意着三生万物。纳鞋底的针脚都是九针一簇，因为九是中国古代最大的阳数，九又代表着长久和长寿。
2: 虎头鞋的做法因地而异，款式纹样各有特色，唯一不变的是长辈对子女儿孙深切的爱。在河北民间，做虎头鞋有讲究，穿虎头鞋、送虎头鞋也有讲究。
3: 在河北很多地区，穿虎头鞋要遵照是头穿蓝、二穿红、三穿紫的穿着规则。头穿蓝啊，取名谐音拦住，就是保佑孩子不夭折；二穿红就是红能辟邪，可以免灾；三穿紫代表紫气东来，寓意孩子长大成人，吉祥。穿虎头鞋有讲究，而且送虎头鞋也有讲究，有的地方讲究姑姑送鞋，有的地方要姥姥送，还有的地方是奶奶送，也有的就是送鞋不能送单，必须是六双八双，多多益善，一求孩子叫福寿双全。
2: 咚咚锵，咚咚锵，虎鞋变猫真叫棒，耗子出洞想逛逛，见了虎鞋洞里藏。在咱们河北，不光有虎头鞋，还有猫头靴。 高邑县后哨营猫头靴属于虎头鞋的支脉，更是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提起猫头靴的故事，高邑县大营镇副镇长许风云滔滔不绝，骄傲之情油然而生。
4: 相传猫是虎的师傅，教会了虎很多本领，就是没有教老虎上树，所以人们都说猫比虎聪明，永远是它的师傅。这个猫除了具有虎的相貌外，还有它温顺的一面，所以人们就比猫画虎，取虎的威猛兼采猫的聪慧温顺，用民间最原始的方法对着猫点出纸药，然后纳缝就制成各式各样的靴子和鞋，当地俗称猫头靴子。
2: 后哨营猫头靴不仅有故事，还有历史，它和东汉光武帝刘秀有哪些妙不可言的缘分呢？
4: 后哨营村是高邑县东南部的一个小村，距汉光武帝刘秀登基的千秋台有五华里。相传这猫头靴起源于刘秀登基之时，流行于明清，到上世纪70年代普及后几乎成为时尚，不仅农村小孩穿，县里小孩也穿，猫头靴成为一种祈福平安的穿戴习俗。
2: 圆圆的虎脸儿，神气的眼睛，霸气的王字，巧手翻飞斩绝技，一针一线总关情。随着时代变迁，曾经是每家孩子必备品的虎头鞋渐渐被大众遗忘，但依然有人在默默坚守和发扬。
3: 河北各地的手艺人坚持传承优秀文化，如今呢，廊坊永清传统虎头鞋制作技艺已经是廊坊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高邑县后哨营的猫头鞋，衡水市饶阳县的虎头鞋缝制手工技艺已经被评为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今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这虎头鞋虽然很少再作为儿童的服饰在使用，但是它作为一种非遗的工艺品依然点缀着人们的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

0: 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这个人比较注意观察别人的头发，我就有发现一个特点，白头发的人就很少脱发，而脱发的人白头发白的都比较晚。您不信的话，您就观察观察周围的人，大多数都是这样的，尤其是头发全白的人，您看吧，那个头发长得都挺茂盛的，不秃。而头发少的人，因为少啊，所以头发留得很长，在脑袋上盘好几圈的那种，你观察吧，他白头发很少，基本都是黑的。所以我就很感慨，这个老天哪，要么让别人数量多，要么让别人质量好，两样您总得占一样。那么像我眼瞧着奔九十了，头发还有一半是黑的，而且我头发长得很密，根本没有秃的地方。我觉得这主要得益于我常年喝胡家老高，这是说真的。因为胡家老高里含有何首乌，这是对头发最有营养的一种中药。另外，胡家老高回归本源，从疗法上恢复了人的生命的状态，所以对我们的外貌和身体素质有很高的正向的影响，可以帮助咱们攒足体力、耐力和精力，干一些自己爱干的事。我这年岁，按理说我就该猫在家里慢慢等那一天了，也没啥造就了，就算心再高，毕竟垂垂老矣，岁数在这儿搁着呢，我再蹦的还能蹦得出来啥呀？人老不以筋骨为能，这是规律。可是有一个现象，那就是除了头发以外，我的眼睛也一点都不花，看电视、看书，到大街上看红绿灯，清亮着呢。我的耳朵也还是那么灵，有点动静，一点不落都能听见。我儿子为我雇的保姆比我小一半岁数，耳朵就不灵了， 有人来敲门，我听到了，保姆听不到。这个情况就是我老了，却没有衰老。有的人却未老先衰，每个人身子骨的底子不一样，遗传基因不一样，所以不该老的老了，该老的还不老，好像有点违背自然规律了。另外，我的腿脚还不错，我上下楼两条腿嗖嗖的。我们家楼上有个邻居，64岁，他刚退休不几年，有一回天气有些冷，我就穿了一件闺女新给我买的戴帽子的衣裳，抓绒的面料，黑色的。我上楼拎着好几袋绿叶菜、鸡蛋啥的，我走得挺快，可能邻居没看出来是我。他在后面说，年轻人腿脚真灵便。我听了，我停下来了，把帽子推下去，回头看他。他一看是我，对刚刚说的话有些尴尬。他说，哎呦喂，原来是胡老啊，我还以为是小年轻呢。您这一换了一件衣裳，我都没认出来。您看我的腿脚是不是不次于年轻人呐？经常有人问我说，胡老，您是怎么保养的？我觉得除了喝老高以外，我有些习惯坚持了很多年，比如家里的吃吃喝喝都是我张罗，柴米油盐都是我来管。我老那是男人性格，比较粗放泼辣，雷厉风行。我心细，做事儿总要有板有眼，一丝不苟。这可能跟我从事医学的工作有关，不敢大意，临床上大意一点还了得，人命关天呐。所以我就得戏中再加戏，逐渐养成了习惯。这也好，心细如丝，一辈子没出过错，都做得自己满意，别人满意。93年我60，满60该退了，跟领导要求办手续，领导说先别办，现在科里没有人顶替您的位置，您再给我坚持坚持，啥时候有人选了再研究。我这个人对啥事都不爱争争讲讲，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总教育我们哥几个说，不管干啥工作，大的小的，重要的不重要的，都要以大局为重，看大局，不能按照自己的小想法去做事儿，总想着自己叫自私，想着大局叫豁达，在大事儿上心大了，事儿就小了，心小了，事儿就大了。别光顾着自己舒坦，那不行。居家过日子，朋友之间相处，家里家外，您舒服，对方就不舒服，最好两方面都满意都好才行啊。这样的教育方式是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经常做的，我们兄弟几个受益匪浅，也一直遵循着老父亲的做人原则，而且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一辈传一辈。我们兄弟几个也把老父亲的言传身教传递给我们的下一代。老人言很正确，基本没有差错。我父亲非常能够约束自己，老人家这一辈子始终坚持5个1，吃饭一顿一碗饭， 喝酒。

酒，一天一杯酒，喝茶一上午至少一壶茶，一天一锅烟，一天一口糕，这五个一我父亲坚持了一辈子。我不爱抽烟，所以我坚持了四个一，也坚持了好几十年了。这些习惯的养成对我来说受益无穷，尤其是一天一口糕，这个糕就是胡家老糕。咱们要是没有什么大病的前提下，每天在睡觉前喝上一小口，对身体健康非常有帮助。如果有病的话，有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肺病之类的人，就按正常的用量去治就可以了。胡家老糕不是灵丹妙药，它就是回归本源，给你增加生命的能量，帮助咱们把身体里边最缺的东西补充上来，包括能量、气血、精髓，这都是容易短缺的。补上来以后，人的素质就上来了，体格就好了，所以它就是一份助缘，你需要的时候用就行了。老年人只要岁数大了，身体自然而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总有用到它的时候。胡家老糕有用，但是你也不用完全的依赖它，有些小毛病不靠老糕也能治，而且治得更对症，效果也更好。比如说头一阵子在北京，我给一个名人的妈妈治病。为啥说名人呢？叫啥我就不说了，姓陈。小陈接触中医是在将母亲接到北京之后，母亲一搬进小陈精心装修的新房，就开始出现起皮疹、咳嗽、打喷嚏等各种不良症状。到一家大医院看诊，医生怀疑他是对装修材料过敏。小陈安排母亲住院治疗，然后请来专业的清甲醛环保人员，把新房子彻底的清洁了一遍。但奇怪的是，母亲在医院住了一个星期，那些过敏症状一点也没缓解，抗过敏的药剂对她完全不起作用。后来实在没办法，在一个朋友的介绍下，小陈带着母亲找到我。我看见患者以后，说实话，我连脉都没搭，只瞧了一眼我就知道是咋回事儿。我就跟小陈说，您呐，去买点豆腐炖给你母亲吃，连吃三天就得，但是一定是本地产的豆腐。小陈作为知名演员，也算见过大世面，他直眉愣眼地瞧着我说，胡老，这就完了？我说是啊，完事儿了，回家用去吧。他说，您这一个字的药方都没开，能治我妈这个病？我说，你母亲这个不算病，吃地产的豆腐吃几天就好了。后来小陈抱着试试看的想法，他去农贸市场买了几块本地产的豆腐，回家炖汤给母亲吃。结果第二天上午，老太太的皮疹就明显的消退了，咳嗽喷嚏也得到了缓解。三天豆腐汤吃罢，
彻底痊愈了。过了三天以后，小陈特意来看我，还带了不少东西。他说他有一件事儿，半夜不睡觉都想不明白，之前自己花了那么多的钱给母亲治病都没治好，到后来几块豆腐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什么原因呢？我跟他解释了一下，我说您母亲哪里是什么过敏，分明就是最常见的水土不服，服用抗过敏药是不对症的，就算用药也不能用抗过敏药，最多补充一点益生元，吃点黄连素就行了，但最治病的还是豆腐。早在宋朝，古人就有一个习惯，凡出到一个地方水土不服，身体不适，马上食用当地所产的豆腐，因为当地所产的黄豆是适合于当地水土所生的作物，各地水土不同，黄豆所蕴含的内在有机元素也是有差异的，所以吃当地黄豆所制的豆腐就可以调整身体的体质，以适应当地水土，这是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如果在南方的话，水土不服的人喝一点地产的茶叶也行，北方主要是吃豆腐，这两种方法都可以治疗水土不服。小陈的母亲在医院住院一周，总共花费了将近10000块钱，花了钱还治不好病。我给他这个方法，就吃豆腐，一共就花了不到10块钱，豆腐到病除，因为对症了，病没了，就这么简单。从打这件事以后，小陈就对中医产生了兴趣。他跟我说，胡老，我以前从来都没找中医看过病，但是自从我母亲这个事儿以后，我的想法彻底变了，我现在是越来越相信中医，觉得咱们中医太神奇了。我是这么想的，我说您可能还是太年轻，你岁数小，你身上没啥病，所以你接触不到中医。他说，胡老，这点儿您可真是说错了，我都已经50了，我头发都白了，您现在看见我的头发是染的。他说完这话，我特别惊讶，哎呦，我真没想到他已经50岁了，看面相就像30多岁似的。他长得是一张娃娃脸，看上去真的很年轻，但是他也跟我说了，长得再年轻没有用，那都是外表，里边是看不到的，实际上他的身体是真不行，他高血压已经得了10多年了，36、7岁就有高血压，一直都在吃降压药，不敢停。他说，胡老，您能不能想办法把我这个降压的药给停了？我说，停药倒是不难，但是别着急，一点一点来，逐渐的减，最终目标就是把西药的成分都减没，吃中药或者是食疗方就可以维持血压。我给他提了一个解决方案，用胡家老膏，先大剂量的用4个月。我说的大
剂量，就是

0: 一天四口高，正常用是一天三口。连用四个月的胡家老膏以后，血压基本上就稳了。到时候我再给你一个小药，您有耐心乏的话，就吃这个小药，就能够把血压控制到非常好。小陈照我说的方法去做，不到半年，降压药基本上就不吃了。他那个工作就是总熬夜总喝酒，但是喝老膏喝了半年，血压一点毛病都没有，身体各方面也都非常好，比之前强了不少。后来我告诉他用的那个小药，我今天也分享给大家，说是药，其实都是跟药没有半点关系的东西。香蕉皮晒干之后煎水喝，每天三次。银杏叶每次一钱，开水冲泡饮用，每天三次。这两种东西交错使用，单日香蕉皮，双日银杏叶。就用这个方法就能让血压保持平稳，前提是有胡家老膏打四个月的基础，后续再用这个小药。所以这个小方法大家也可以收藏起来，对症的人就用一用试一试，对你的身体一点害处没有，同时呢对高血压的治疗有非常大的帮助。所有身体好的人，中老年人，你发现了没有？在他们身上至少有两种品质。第一，他们诚实。诚实不是用来要求别人的，首先是要求自己。人要对自己诚实，因为只有自己最清楚自己身上有哪些问题，如果生病了的话，一定要及时的治疗，千万别逃避，越逃病越欺负你。以前我们总是在考虑用什么方法去治病，现在方法改您了，就看您选不选择，什么时间选择。其实不管什么病，回归本源总是没有错的，因为每个病人到最后都是靠自己把疾病战胜的，而不是靠药。用药压制疾病不是长久之计。健康人的另外一个品质，就像农民种地，他想多打粮，他就得精耕细作，就得付出汗水，越用心收成越好。身体健康也是这么一回事儿，多用点心，多把注意力放在这个上面，然后只要稍微付出一点点的代价，他会给你很大的回报。好了，祝愿大家越来越好。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

0: 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这位朋友你好，
5: 胡老师您好。
4: 你好，欢迎你啊！
5: 我那个是咱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4: 哦哦哦！
5: 啊，我是青岛市昌黎县的。
4: 嗯嗯嗯。
5: 农村的，我今年69岁。
4: 哦。
5: 我那个是35岁得的，就那个哮喘。
4: 哦。
5: 完到医院吧，诊断是肺气肿。
4: 嗯。
5: 完后来呢？就是发展的就是那个心脏病
4: 啊，
5: 挺邪乎的。完了，再一后几年，最近这几年嘛，又添个啥病呢？高血压、
4: 哦、
5: 糖尿病，
4: 还有糖尿病。
5: 就这样吧，嗯、啊，还有那个失眠、睡不着觉。
4: 啊啊啊！
5: 从小的成有事，完了这不是哮喘吗？喘的时候还得根本就躺不下，成小的坐着。
4: 嗯嗯嗯。
5: 啊，我那这枕头吧，垫到脖子盖上，就那脑袋往枕头，这俩枕头往脑袋往那上，就那一顶、啊，有的时候顶不住了吧，就去上那个诊所输液。
4: 哦，
5: 就这样维持就这些年，
4: 啊、
5: 也是买各种的药，怎么也不管事儿。
4: 嗯，
5: 喷剂喷上吧，也就一分钟。
4: 啊，
5: 后边喷完了之后。就我这眼睛看啥就看不清楚了，
4: 嗯嗯嗯，
5: 连2米多远都看不见了，
4: 嗯，
5: 完了这，你咋这一天不定犯多少回就这个喘，一点也上不来气儿，根本就上不来，根本就动不了，
4: 嗯，够厉害的是吧？
5: 完可悬了，我就寻思那就是没救了，眼瞅着这都是我今年69，35岁得这就多少年了，年轻时候吧。它是分季节，
4: 啊，
5: 一到夏至就喘。那时候我这个病我清楚咋得的，
4: 啊，
5: 就那时候我们家有点一个重要的大事儿，就有一个坏人吧到我们家来敲诈来， 我是那个辽宁省搬到河北的。
4: 哦。
5: 啊，完，但是有个坏人吧，完到我这不到生地方了吗？有这个坏人到这的，就是文物跟前也没进人，我就生气了，生气没法就睡着了。
4: 嗯嗯，
5: 睡着起来就一点气儿也上不来了。
4: 啊，你看看，
5: 那时候我们家老伴子，那在家在外地包工来着，完就给他打电话，他就回来给我整到秦皇岛二院，到那嘎确诊说是急性肺气肿。
4: 哦。
5: 说让我住院，当时他说你如果你要是不住院，你这就落下根了。当时吧家孩子小，他挺忙的，我就稳定住了，就待了六七天就不喘了，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就一到夏至烧麦的时候就犯，完了一到凉时候呢他就差异了，那是年轻啊。
4: 对对对。
5: 后来吧这就是到五十多岁以后也不分啥时候了，撑脸的喘。
4: 啊。
5: 喘吧，他有原因的，他就是怕生气。我更不像别人呢，你们也没有家族史，也没有那个。
4: 嗯。
5: 就一生气就不行了，气就喘不上来了。
4: 啊啊啊！
5: 这种情况，完了这就我知道这些年吧，药也没少吃。
4: 啊，不容易啊。
5: 啥药
4: 我
5: 就吃。也不管事儿吧，我这一来气就愁嘛，就愁成有点个抑郁了。一色琢磨怎么死法，就琢磨这个。
4: 嗯，你看看啊，心情太坏了。
5: 后来吧，
4: 不好啊。
5: 嗯，后来吧。
4: 啊。
5: 现在老师，你治了这么多像我这种病的人都治好了。
4: 嗯。
5: 完，我就是说的那咱我也得买点试试。
4: 啊啊啊！
5: 我就买了30瓶。
4: 哦。
5: 买了喝了，也就五六天上吧。
4: 啊。
5: 我就稳当了，我就不弄那个，就上白气，上白气上是就轻了，
4: 啊啊，
5: 轻了脚着出气就省劲了。
4: 嗯，
5: 又隔到大俩月二十天头上吧，嗯，我就能躺下了，躺下来之后吧，完了又到一个月的时候，
4: 嗯，
5: 我就那个不喘了，就能睡觉了。
4: 你看看效果多快呀，是吧？
5: 就这样的话吧，完了那个我这个心脏筋骨的也不嫩疼了，偶尔一阵一阵的疼，疼一阵时间短就过去了。
4: 啊啊，
5: 还有吧，3年多了吧，这也就最近这3年吧，我就不能吃油，一点油不吃不了。
4: 嗯，
5: 见着饭就够，见着饭就不，这一天我也不知道咋活过来的。
4: 啊啊啊。
5: 完了就是那个就这一天就人家别人就看着我说的你咋瘦这样呢，瘦的都不像样的，就我是1米61的个儿，就剩80斤了。
4: 啊，你看看消瘦相当厉害呀。
5: 嗯，
4: 体质不好了。
5: 嗯，
4: 是吧。嗯，
5: 完我说这个吧，完我就是我们大队那个检查身体吧，完我就去了，那是不花钱的，给百姓检查身体。
4: 啊。
5: 到那一检查出来我是糖尿病。
4: 哦。
5: 完了这血压吧，那时候我们农村不条件不好吗，我也总也不拿自个儿就这个病，就是在主要这一个哮喘嘛，就把别的病都压下来，就管就说这只要是让我上了这口气就行了。
4: 嗯，你看看。
5: 结果我天天也没精神，也起不来炕，也动弹，根本就动弹不了，一动弹就上来了。
4: 啊啊
5: 啊。这回吧完了大队那个一点一给我量血压，说是高压180。
4: 嗯，够高了。
5: 低压
4: 是
5: 低压都95、98的。
4: 啊啊啊。
5: 完了我就吃这个管血，就吃消缓剂瓶啊，管血压这个呀。
4: 啊。
5: 吃完这个完就吃的那个，这不就是糖尿病吗，就吃艾粉松瓜。
4: 啊。
5: 吃着吃着吧也不觉得很心情。我不就听了咱那老高我就买来了吗。
4: 啊啊啊。
5: 买完了吃完这个吧，一起的这些种病就这个血压吧也往下降的还不慢，完这个血糖吧降的也挺快的，这我都吃到2月头上了吧。
4: 嗯，
5: 完我就一量血压是高压是那个141
4: 啊，
5: 低压是那个80、85的。
4: 你看看 已经恢复到正常范围了，是吧？

0: 我就觉得是有劲儿了，也不能就是心焦了。
1: 嗯。
0: 啊，这回这个就是吃饭吧也耐吃，完这我觉得浑身有劲儿，眼睛也就是不是就能看东西，看东西就远一点了。
1: 啊啊。
0: 吃到仨月吧，也俩半月吧，将近仨月，现在我吃到仨月零八天了。
1: 哦。
0: 我吃到仨月的时候吧，高血压的药片和是那个糖尿病的药一点都不吃了。
1: 你看看多快呀 啊！这些主要的疾病用胡椒老高都好了，是吧？啊。
0: 对。胡老师，你就是给我一条命，要我都放弃了，我都是就认账了。
1: 嗯。
0: 后来，血糖就是6.1。
1: 嗯。这
0: 糖后才
1: 吧？嗯。
0: 才10点11点的。
1: 啊，多好啊！
0: 老师，你说这基本就好了吧，正常了吧，是吧？
1: 就是，嗯。
0: 我说我等着有机会，我跟那个老师吧报喜，感谢、
1: 啊、
0: 感恩。
1: 嗯。那么首先说、
0: 嗯，
1: 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你服用胡椒老高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我也感谢你啊，把好消息分享给我。
0: 嗯，
1: 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了，让更多的病人呐、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椒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了，不容易啊，
0: 效果真是好，
1: 但离咱们完全康复还是需要有一小段时间呢，是不是啊？所以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效不更方，既然有效果了，咱们就接着治疗吧，争取把这彻底治好了，千万别半途而废。
0: 对对，
1: 坚持用吧，老朋友。
0: 哎，老师，我祝你永远健康快乐。
1: 好，谢谢您，再会。
0: 好的，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
3: 胡老，我是江苏南京的一个朋友。
1: 哦，
3: 我呢今年64岁了，我首先要感谢你 胡老。
1: 您得的是什么病？您先告诉我一下好吗？
3: 好的，是这样的，因为就是从你那一开始讲课，我就一直跟着你听，我就感觉你这个人吧是个大好人，因为呀、你处处的都是为我们这些患者着想，非常的辛苦，很不容易啊。
1: 这是我应该做的。
3: 我呢跟我老伴儿啊都是这个身体不好、我家老婆子她那个是有脑梗，但是也不是太厉害、一开始呢我们都没太在意这个事，也不懂、我跟老伴儿呢我们俩都是爱吃各种肉熟食之类的、就觉得这个东西吃多了也没有啥，谁知道吃到后来吧，就是她这就有病了，就是有那个心脑血管疾病了，走路吧走不稳，说话也说不清楚了，要是这个走路啊说是跌倒倒还没有到那么严重的情况，就是这些现象啊都出来了。然后呢我们就带他到这个医院里边去看了，反正这个南京大大小小的医院呢我们都去了，治疗的这个也都没有啥明显的效果。我们在江苏省的第一人民医院看病的时候，人家一开始呢就是给我们挂了个点滴，再一个就是大夫跟我们说我这个老伴儿啊，他这个是心脑血管病，有脑梗，然后呢就叫我们去住院，到后来就是住院住了半个多月吧，也没有什么明显的效果，再后来我们也就不住了。

0: 然后我就是听广播听到胡老你这个讲座了，你讲的多数人呢都是这个本源亏虚引起的毛病。
1: 对，
0: 我在听来听去就觉得胡老你讲的还蛮有道理的，所以说呢，我就跟我老伴儿两个人商量，我们就说先买上一点吃了试试看，要是不好使呢，我们就不买了；好使了，我们再多买一些。他也同意了，后来呢，就买了这个胡家老糕了。
1: 初期咱们就试一试，看看怎么样啊？胡家老糕是不是有这么大的效果呀？啊，咱们看一看，是不是？
0: 对对，就是这么想的。
1: 嗯，
0: 然后呢，也就吃上了。我现在记得也不太清了，反正就是吃了有好几天呢，就觉得这个老伴儿他恢复的好像还可以。原来呢，就是他这个精神状态一直都不太好，不能说是一天比一天重，但也差不多吧。但是他吃了这个胡椒老糕以后呢，觉得还蛮好的，就是这个精神状态各方面也都挺不错的。
1: 转变特别快，是吧？
0: 我就跟老婆子说，我说那我们就一直吃这个呗，反正效果挺好的。我老婆子她呢就说是随便，反正她呢也不爱讲话。但是这个口齿 确实比之前要清楚一些了。我能看见他就是这个走路不摇摇晃晃的了。其他的嘛，我这也不是很清楚，因为他也不跟我说。但是吧，变化确实在往好的方向发展，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了。而且呢，他现在也不怎么睡觉了，有的时候他还说是要下去散散步，下去转转，要去晒晒太阳。因为我一听这话，我心里挺高兴的。你看人就是要下去接接地气呀，晒晒太阳，杀杀精呀。人活着就要活动活动筋骨呀。所以他现在呢，基本上就是天天都要下楼去晒晒太阳。
1: 这个转变特别大呀！说明咱们的本身的这个精气神好了，而且这个脑血管的这个功能要比以前明显的减轻了啊，太好了，这个转变是不简单的，您说呢？
0: 对对，是的，胡老。再一个吧，就是我这个自己身体也不太好，我呢是有慢性的支气管炎，反正之前一年四季吧，总得吃药，像那什么胶囊啊、药片啊、安茶碱喷雾剂之类的。家里常备着，我这要是一犯病呢，就是寸步难行了。根本都感觉到使不上力气，稍微一活动吧，就感觉到这个喘得上不来气，喘气也不均匀，可沉了人。我连做饭都费劲儿，这个脸色也是灰头头的。再一个，这个心脏也受到影响了，是的，反正是跟着喘，挺难受的。
1: 一句话，
0: 我那是
1: 心肺功能都不好，是不是啊？
0: 对，就是的。
1: 说明您的病情是比较重一些的，是吧？
0: 对对，我那是跟着我老婆子一起用的这个胡家老糕，用到现在也有小半年了，反正现在就好久没有再犯过病了。我感觉到特别好，现在喘气呢也匀称了，就好像是开了一扇窗户一样的，我就感觉到特别的轻松。
1: 您看用了胡家老糕以后，这个转变多大呀？是不是？太好了。
0: 对对，就是我现在拎上一袋二三十斤的大米上四楼一点问题都没有。再一个，你听我现在跟你说话的声音，以前呢我说话人都说是我这像是感冒了似的，那种公鸭嗓子。现在我这连咳嗽也都不咳嗽了，你听我这声音多好呀，胡老。
1: 没错，太好了啊，听起来也就说明您的这个肺功能、心脏的功能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也是您也服用了这个胡家老糕啊，也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说明您的夫妇老两位都得到相应的这结果了，太难得的，您说
0: 对
1: 不对？
0: 确实的，这都要感谢你啊，胡老。胡老，自从我们开始听你的讲课，一直到现在，这都吃了这个胡家老糕，你看。现在我们是一直在吃，因为这个胡家老糕啊，对我们老两口呢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我们现在能健健康康的，没病没灾的，都是托了您的福啊。
1: 这是您选择的这个方法选择对了，选用了胡家老糕啊，必然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正好啊，您两位不同的基因。

0: 病得到不同的作用，就是胡椒老膏的根本的作用。那么胡椒老膏为什么产生这么好的作用呢？就是本源疗法所以给您引起的这么好的效果。什么叫本源呢？咱们讲支撑我们身体健康没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在体内的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个就是咱们的本源。然后呢，我们用上它以后，它来维护我们的身体的健康。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是咱们治疗疾病最根本的一个方法呀，是难得的。它有病能够治病啊，没有的其他一些疾病您用它还可以防御它这些疾病的犯法，这一点是也是非常可贵的。所以说咱们胡椒老膏啊，用起来太好了，对老年人，对预防疾病、治疗疾病都是啊难能可贵的这一个结果，是不是啊老朋友？嗯，
1: 对对，是的，胡老，非常谢谢您，希望你能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0: 好，我恭喜你们两位啊，老两位，祝您老两位更健康、更快乐啊！坚持用啊，它会有很好的效果，没有问题，用吧啊！咱们是有把握的，
1: 老两口会一直坚持用，也祝你身体健康，快快乐乐的。
0: 好，也谢谢您啊。这是咱们的缘分呐，您说对不对？
1: 对对，是缘分，这我们应该谢谢您的。
0: 非常有幸的得到这么一好的结局，好，祝贺您老两位。嗯
1: 嗯，好，那先这样，不打扰你了，那个胡老，以后我再给你打电话再汇报。
0: 哎，好的，就这样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啊。祝你老两位健康长寿。好的，就这样。
1: 好，
0: 好，再见。
1: 好，谢谢你，再见，胡老。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教授。
0: 好，欢迎你啊。
3: 哎，还不知道您记不记得我了，我是哈尔滨的患者。
0: 哦，
3: 我已经给你通过两次电话了。
0: 是吗？啊，
3: 嗯，
0: 正是老朋友
3: 了。现在我用这个胡家老方啊，现在我已经用了8个半月了。
0: 哦，
3: 我今天吧，就是跟你，一个是谢谢你，我真的啊，用了以后 啊，我这病一天一天好啊，一天比一天好转，我真的特别特别感谢你，胡老。
0: 嗯。太好了啊，您别客气，
3: 是，
0: 只要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对不对，老朋友？
3: 对对对，是这样。那个开始啊，我听那个本源疗法，我真的过去用了好多年药啊，也没用过像本源疗法这样的你讲的这些道理这些理论。后来买了用上以后啊，越用越好，越用越好。我这是什么病跟你说？就是那年轻的时候吧，也是家里地里这个干活劳累，就是腰出毛病了。这个后来就是腰直不起来啊，这个弯个腰很费劲，睡觉都没法翻身。上医院检查说我腰间盘突出，第3节、第4节都突出。后来是腰椎管还狭窄，压迫神经，上下串的屁股蛋子也疼，坐骨神经疼。那两条腿啊，走道都走不了，走不了多远啊，就累的就不行了，腿都迈步费劲，又麻又木，还凉飕飕的。那时候我就觉得要瘫痪了那种感觉。嗯，后来这个一直治疗也不见好转，就用上那个胡家老方以后啊，哎呀，我这是一天一天的，一天一天的变好。嗯，疼痛啊就有所缓解了。也就一个礼拜那样吧，这个腿啊麻木的症状就消失。

0: 是了，脚开的有热乎气儿了、
1: 啊，
0: 这个腰呢敢活动活动活动了，
1: 啊、
0: 这一直用一直用啊，所以我这用了也就半年的时间吧，我这走道 啊活动啊腰都可以了，腿也不那么沉了、
1: 啊，
0: 这个走道也比以前轻巧了，也比以前快了，也比以前有劲儿了，所以我这用了现在是8个多月了，现在我就干点家务活都没问题了。这收拾收拾屋啊，这个出去溜溜弯弯走走道都行了。现在这孩子吧，跟你说胡老师，我有个啥问题啊，我用咱这药用的挺好，这孩子吧也是花了不少钱，就为了就是我这腿疼啊腰疼呢，这人到老了这毛病都来了，都买了不少那个什么骨尾素啦，什么鱼丸的，就是那个骨头健壮的那个补钙那一支类的那些东西吧，买了一大堆。我想你说扔了吧，还是花钱买的？不扔吧，我也不知道这应该不应该再继续吃。要吃吧，还怕那个啥，吃的那个国家老方有没有影响？我想问问你这个事儿啊，胡老，你看看这个怎么办？
1: 哎，好的，我跟你说一下啊。
0: 哎，
1: 你看看这么长时间，你的骨关节毛病给您增加了这么大的痛苦，用各种方法都没有很好的解决啊，用了胡家老膏8个半月以后，你的效果就非常突出了，这是非常难得的啊。所以过去的那个药啊既然没有什么用，咱也花了不少钱，再用它也是枉然呐、啊，是不是啊？
0: 对，你说的
1: 是。而用了胡家老膏以后，他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说明什么问题？也就说明胡家老膏这种作用是非常强，而且非常好的，是不是啊？
0: 是
1: 啊，
0: 是是。
1: 所以咱们现在啊，继续来用这个胡家老膏啊。
0: 对对，一定继续用下去。
1: 对，为什么胡家老膏这么好呢？啊，它就是一个本源疗法啊，这个本源非常重要。能够用这个内在的这个条件，也就是咱们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用这个来治疗咱疾病，这就是本源疗法啊。本源疗法咱得回归了这种能力啊，就得到这么好的治疗，继续用吧，老朋友啊。
0: 好，你说的对、
1: 啊、
0: 我一定继续用、
1: 嗯、
0: 等我用的彻底好的时候，我还给你打电话汇报好消息，
1: 好，
0: 而且我也告诉更多的人，让他们也用上，获得健康。
1: 哎，你说的太对了，好，咱就等待这个，没有问题，这个前途是非常好的，而且绝对让你的百病，不仅是他，还有很多老年病都得到相应的解决，好吗，老朋友？
0: 好的好的，谢谢胡老、
1: 啊、
0: 哎
1: 啊，祝贺你啊，更健康更快乐，您选用的对了，选用了本源疗法，好吗？就这样。
0: 是，好的，
1: 好、
0: 嗯、
1: 再会，
0: 祝福老健康、
1: 嗯、好，就这样，别客气了、
0: 哎、
1: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好吧、嗯、
0: 哎，好的好的，谢谢，
1: 好，再会，老朋友，哎，
0: 好，再会。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 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3: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7: 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不要千篇一律，拒绝走马观花，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北京之旅加分出圈，一站式解锁不一样的假日浪漫。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上大麦，马上抢票。
8: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啦，喝君唱

娓娓道来话烟照，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今天我们要讲的成语是养足睡烟和左提右切，这两个成语都出自史记张耳陈馀列传。头一个成语养足睡烟，这养足啊指的是劈柴烧火做饭的勤杂兵。这个成语说的是赵王武臣被燕国扣了，一个勤杂兵自告奋勇游说燕国，成功的摆平这件事了。第二个成语左提右切，这意思就是说呀，左手提着右手举着，形容是互相扶持互相帮助。这两个成语都是赵王武臣发兵攻打燕国引起的。故事还得从头说起。话说当年武臣在邯郸自立为王，跟在他身边出谋划策的张耳和陈馀也就跟着沾了光了，一个担任左丞相，另外一个做了大将军。楚王陈胜看着自己原来的手下自立为王，那心里不爽啊，可又拿他没什么办法。

0: 为了大局考虑，只能暂时就吃这个哑巴亏，顺势还就封武臣为赵王了，派人到邯郸表示祝贺，趁着这个机会就催武臣赶紧带上军队往西边打，要抓紧时间攻占秦王朝的都城咸阳。
1: 武臣想要保存自己的实力，不想出兵，可是老上司的话也不能不听，他正为这事儿犯着愁。张耳、陈馀带着主意来了，他们出了一个什么样的点子呢？这事儿又跟成语故事养足睡焉有着哪些解不开的缘分呢？
0: 张耳、陈馀对武臣说了，楚王根本就不乐意封你做赵王，他之所以给你这个名分呢，一是咱们有兵有地儿，二是呢为了哄着你啊多干点活呗。要是你按照他的意思去攻打咸阳，事成之后楚王下一个目标那就是你了。武臣一听，这话说的在理儿，可是楚王陈胜那边一个劲儿的派人来催呀，那不打又该怎么办呢？张耳、陈馀接着给他出主意，说你啊可以告诉楚王，现在赵国地盘还不稳定，北边还有燕国盯着呢，咱们先向北出兵，收拾了这个燕国，帮楚王稳定好后方，然后再出兵西进攻取咸阳。武臣听这话是连连点头啊，但是这心里头还是在打鼓，这么干他行不行啊？张耳、陈馀说那怎么不行啊，那必须行啊。紧接着啊，他们描述了一片美好的蓝图，那就是啊，先夺取北边燕国的地盘，接着占领西北代国的地盘，最后向南出兵占领黄河以北地区，以黄河为屏障，保障邯郸的绝对安全。这样一来，就算楚王陈胜战胜了秦国，他也不敢再来招惹赵王武臣。武臣听这话，哎呦，心花怒放，他二话不说直接聚集了陈胜出兵的命令，接着派大将韩广带兵进攻燕国，同时派大将李良带兵攻打常山。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决定差点让他丢了性命。这个又是怎么回事呢？
1: 用人不淑，韩广出征埋下何种祸患？生死攸关，养足睡焉留下哪般奇谈？
0: 从战略上讲，张耳、陈馀的点子确实是上策，但这个计策的背后藏着两个人的私心呢。他们想着呀，咱哥俩这么大本事，怎么只能当个马前卒呢？说白了啊，他们是想鼓动着武臣谋了天下，然后再把天下装进自个儿的兜里。可万万没有想到，这两位是棋差一招。大将韩广带着兵马就杀到燕国之后，燕国的贵族竟然推举韩广要当燕王。韩广一听，哎，这不是让自个儿背叛赵王吗？他连忙摇头说，不行不行啊，我的老婆孩子和亲妈这一家子都在赵国呢，万一赵王发飙，他们可就没命了。燕国这些老贵族们另有道理，他们说了，现在的赵王啊，西边担心秦国进攻，南边担忧楚王征讨，他呀不可能顾得上咱们这边。你想想看啊，武臣自立为赵王的时候，楚王陈胜也很生气，可是他不也没有敢加害赵王武臣的家属吗？同样的道理，赵王他也不敢动您的家人。其实韩广啊也不是没有称王的心思，他听了大伙这一番劝呢，立马就答应下来了。就这样，韩广自己当了燕王。听说韩广背叛了自己当了燕王，赵王武臣气的是吹胡子瞪眼。其实他忘了一件事儿，当年他也是背叛了楚王陈胜，这才当上赵王的。不管怎么说吧，啊，你自个儿做了可以，别人干就不行啊。这就是典型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可这口恶气憋在心里头是上不去下不来，赵王武臣思来想去睡不着觉，于是亲自带兵攻打燕国。没想到他这一出马呀，竟然成了阶下囚。这怎么回事呢？成语故事养足睡焉

0: 将如何上演呢？话说赵王带着大部队到达燕国边境，士兵们忙着安营扎寨，赵王也是闲得慌啊，他就乔装打扮，溜溜达达就出了大营，自个儿一个人就爬到山上看风景。没想到旁边就冲出了一队人马，是嘁哩咔嚓的就把他绑回了燕国的军营。燕王韩广听说手下人绑了一奸细，就赶紧叫人来带过来带过来，我看谁呀、啊？这一瞧啊，哎呦喂，可把他给乐坏了，这可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手下人绑来的奸细不是别人，正是自个儿的老上司赵王武臣。韩广立刻派人给赵国的左丞相张耳、大将军陈馀送信儿，说你们的赵王在我手里呢，要想把他赎回去，必须拿赵国一半的地盘来换人。张耳和陈馀急坏了，几次派使者前去交涉，使者都被燕王韩广给杀了。韩广这边摆明态度了，我呀就是要地盘，其他的免谈。这个时候赵军军营中有一个饲养族就冒了出来。什么是饲养族啊？有一种解释说呀，部队当中劈柴烧火的那叫饲，这小饲啊，就这个字儿。烧菜煮饭的叫做养，也就是说这个小士兵啊，他只是一个烧火做饭的勤杂兵。这个勤杂兵跟身边的伙计们就说了，说咱们的左丞相和大将军可都不行，要是让我替他们去游说燕国的话，一定能把咱们赵王风风光光的带回来。他这些小伙伴听了之后是一个个都摇头，说你啊，你吹火吧，你别吹牛，就凭你一个烧火做饭的小兵，你怎么能救回大王呢？你要想保住脑袋的话，你干脆别逞能。
1: 都说呀，听人劝吃饱饭，可是这个勤杂兵偏偏不听人劝，孤身一人到了燕国大营，留下一段养足睡燕的成语故事。他如何游说燕王释放赵王？成语左提右切又是怎么来的呢？
0: 这个勤杂兵的胆子呀确实是不小，他看见燕国的大将是一点都不怵，大大方方开口问道，你们知道我是来干什么的吗？燕国大将觉得好笑啊，说不就是打算来救你们赵王的吗？秦杂兵话锋一转，又问了一个不相干的问题，他说你们认为张耳、陈馀这两个人他本事怎么样啊？燕国大将说，那当然都是顶尖的人才。秦杂兵微微一笑，那你知道这两个人才心里头想着做什么呢？燕国大将一愣，回答说，那自然也是想救你们赵王呗。秦杂兵是哈哈大笑，看来呀你们不是装傻，你们是真傻呀。还是我呀来给你们开开窍吧。赵王之所以能够攻占几十座城池还当上赵王，那就是因为张耳、陈馀这两个人的辅佐。你也说了，他们俩呢都是顶尖的人才，这俩人这么大本事啊，就这么着眼睁睁地看着别人当王，他们自己就甘心一辈子啊做赵王屁股后面的跟班啊。从前啊那是因为局势不稳，他们俩才没有和我们赵王三分赵国自立为王。现如今赵国基本上已经稳定了，这赵王呢又被你们抓起来了，这回啊可算是给张耳、陈馀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们表面上努力营救赵王，实际上啊巴不得你们赶紧把赵王给杀了，那俩人正好就瓜分赵国自立为王了。这一番话把燕国大将彻底就说懵了。秦大兵接着说，你们想想啊，以前赵国轻而易举就能攻下燕国，一旦您杀了我们赵王，那张耳、陈馀都会自立为王，到那个时候这两位啊都有能耐，这俩国君左提右切，互相支持，互相协作，以杀害赵王的罪名讨伐燕国，哼，那燕国的灭亡那不就是分分钟的事儿吗？ 燕国将领听完秦杂兵的话，这心里头是七上八下直发怵啊，赶紧的把这事儿就报告给了燕王韩广。燕王一听这个，哎呦喂，这事儿可是闹大了，给吓坏了。他赶紧的备好马车，让这个秦杂兵驾着车，你赶紧把赵王带走吧。这段故事就是成语养足睡燕和左提右妾的来历。转头再说赵王武臣，人们常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可这位赵王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他回到邯郸之后又碰上什么麻烦了呢？
1: 命运多舛，赵王武臣为何遭遇灭顶之灾？时局变幻，古城邯郸如何兴起腥风血雨？
0: 话说赵王武臣捡了一条命，回到邯郸之后，他赶紧派人把韩广的母亲和妻子都送到了燕国。这一趟出远门，非但没有灭了燕国，哎，还差点丢了小命。武臣在这件事上挺受打击的，好长时间都没有缓过劲儿来。可是赵王武臣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没有死在燕国，反而死在了邯郸的王宫里边。曾经的手下韩广放了他一条生路，另一位手下李良却要了他的命。这个又是怎样一段故事呢？当初赵王武臣派大将李良攻打常山，那个地方就是现在河北省正定一带。李良这一仗打得很顺利，战争刚刚结束，他又被派去攻打太原。这个时候秦国的军队早就占领了井陉，挡住他们去路了。李良打算折回邯郸请求赵王增兵，快到邯郸城的时候，他们看到一队车马前呼后拥又走过来了，那威风凛凛的那场面，除了赵王还能是谁呀？李良赶紧带着手下跪下见驾，可他一抬头，嘿，发现銮驾中的人根本不是赵王，谁呀？赵王的姐姐。这个女人仗着自己是皇亲国戚，就根本没把李良放在眼里头，连个招呼都不打，车马也没有停下，直接就扬长而去了。这一下这李良心中可就搓火了，哦，我堂堂一员大将，怎么能被这么一个女人这么羞辱啊？这要是传出去，那还不被人笑话死啊？他咽不下这口恶气，他一怒之下呀，追上前去就把赵王的姐姐给杀了。这一下李良闯了大祸，干脆一不做二不休，造了他赵王的反吧。邯郸城的守军不知道李良造反了，还恭恭敬敬地迎接他进城呢。李良进城之后带着手下的兵马直奔王宫而去，赵王武臣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然后呢稀里糊涂的就做了刀下鬼了。张耳陈余听说赵王被人杀了，吓得是赶紧就溜了。他们在信都安营扎寨，那个地方就是今天的邢台。后来啊，他俩扶持赵国的王室后代赵歇当上了新的赵王。李良一心造反，想要斩草除根，于是就带着兵马杀到了信都。只不过这一仗李良输了，损失惨重，最终是归降了秦国。咱们回过头来再说养足睡燕和左提右妾这两个成语。故事里的赵王武臣很是窝囊，那一位有勇有谋的秦杂兵才是故事里最出彩的人物，他简短的一席话就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成功的将赵王救回来了。李白有一首诗叫《侠客行》，里边有一句话用来形容这位秦杂兵是非常合适，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只可惜啊，这么一位出色的外交家没有留下姓名，在后来的历史之上也没有留下任何踪迹，成为了一个永远的谜团。这正是赵王遇难险丧家，养足睡燕似豪侠，左提张耳右妾臣，自古铁齿胜钢牙。

0: 娓娓道来话烟照，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成语在此一举和破釜沉舟都出自《史记·项羽本纪》，在此一举比喻事情的成败就在这一次行动上，破釜沉舟这意思啊，是把饭锅打破了，把船也凿沉了，形容做事情不留退路，勇往直前。这两个成语故事的主人公，那就是大名鼎鼎的西楚霸王项羽。2000多年前，项羽出生在楚国的下象县，也就是今天江苏宿迁。当时他的爷爷项燕是楚国赫赫有名的大将，他曾经率兵打败秦国大将李信，是楚国的国民英雄。项羽从小立了大志，要学爷爷做英雄，可是天有不测风云，李信大败之后，秦始皇不服气，再次发兵攻打楚国。这一回项燕没有抵挡住秦军强大的攻势，兵败身亡，楚国唯一的顶梁柱倒了，国家也就跟着灭亡了。这一年项羽只有10岁，面对国破家亡的打击，他立下了一个誓言，一定要推翻强大的秦国。
1: 楚国灭亡之后，项羽和叔叔项梁相依为命，从那往后的十几年，叔侄俩一直为起兵反秦做着准备。皇天不负有心人，项羽24岁那年，这机会终于来了。接下来的故事又将如何发展呢？
0: 秦始皇死后的第二年，陈胜吴广起兵反秦，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轰轰烈烈的农民大起义——大泽乡起义。项羽和叔父项梁听说这个消息之后，领着几千人马加入了起义军的队伍。起义军的发展就非常快，作战也很顺利，接连就拿下了好几座比较重要的城镇。项羽和项梁打算先和陈胜会合，然后再和各路诸侯军联合起来，直接攻打咸阳。就在这个时候，陈胜死了，大波的起义军呢，就陷入了群龙无首的境地。一时之间，项梁和项羽就没什么主意了，他们赶紧召开军事会议，研究一下下一步的对策。就在这个当口，有一个名叫范增的老人站出来了，他对项梁说：“陈胜败故当。”意思就是说陈胜失败那是必然的事儿。他说这一点我早就猜到了。范增接着说：“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意思说呀，就算是楚国剩下三户人家了，最后也得是他消灭秦朝。因为在秦始皇消灭六国之中，楚国最冤枉。楚国他既没有得罪天下人，又没有得罪秦人，秦始皇灭楚必遭报应。陈胜在起义反秦过程当中最大的失误，就是没有立楚国的后人为王。就说你项梁吧，虽然是有不少的江东子弟投奔在你的旗下了，那也全部是因为你们项家的招牌，它原因在于项家历代都是楚将，大伙儿觉得呀，你一定能够拥立楚国后人，复兴楚国。经过范增这么一说，项梁是茅塞顿开，他马上派人去找楚王的后人。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东找西找，终于找到了楚怀王的孙子熊心。项梁把熊心请了回来，拥立他做了楚王。起义军有了新招牌，这影响力就更上一个台阶。项梁和项羽春风得意，接连打了好几个

0: 胜仗。正当他们的反秦大业风生水起的时候，项梁这个时候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这事儿又将如何引出破釜沉舟的故事呢？
1: 飞来横祸，项梁因何血染疆场？在此一举，项羽如何夺回兵权？
0: 兵法上说，骄兵必败。项梁，哎，他就犯了这么一个低级错误。他打了几次大胜仗，觉得自个儿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了，就不再把对手放在眼里头。就在这个时候，秦国大将章邯率领人马对驻扎在定陶外围的项梁部队就来了一个突然的袭击，结果是大破项梁军队，而且还要了项梁的命。叔父战死疆场，项羽只能是一个人面对未来的风风雨雨。这个时候，楚王熊心也在谋划着自个儿的未来。他认为项梁死了，自己终于啊可以做一个掌握实权的楚王了。于是楚王熊心不顾危险，在最短的时间之内火速地从盱眙就赶到了彭城。他宣布上将军项梁已死，自己将代行上将军一职。于是楚王熊心打着整顿军队的旗号，解除了项羽的兵权。要说这个熊心呢，也挺纠结的，虽然军权在握，但他毕竟是个大王，不能亲自带兵啊。这么大一支军队，怎么说也需要一个真正的上将军吧。熊心一直在物色上将军的人选，最终是选中了一个叫做宋义的人。人事问题安排妥当之后，下一步就该是战略问题了。那个时候，秦军大将章邯打败了楚军之后，又把目标转向了邯郸。他进入邯郸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城里的老百姓全都赶出城，紧接着摧毁了邯郸的城墙，荡平了邯郸城里所有的建筑物。司马迁称为战国时期全国七大都会之一的邯郸城就此遭受了灭顶之灾。章邯毁掉邯郸城，又带兵攻打驻扎在信都的赵王歇。张耳陈馀打不过章邯呢，一路就逃到了巨鹿。章邯派出军队把赵王和他的人马就包围在巨鹿了。赵王歇只好派出使者向楚国、齐国和燕国求救。楚王熊心听说赵国有难，很多诸侯派兵援救，这自个儿作为天下齐军的首领，他要不救赵国，那会失去人心的。因此熊心就做了一个决定，北上援救赵国。他派上将军宋义率领大军前往巨鹿，任命项羽为次将，听从宋义指挥。就这样，项羽做了宋义的副将，他积极地为宋义建言献策。可是宋义啊，不懂军事，又从来没有领过兵，没有打过仗，最终二人就发生了严重的分歧。面对宋义的傲慢无礼，项羽又将做出如何的应对呢？接下来项羽如何用再次一举的言论说服手下士兵，又如何实施破釜沉舟的军事策略呢？话说那项羽跟着宋义率领大军北上救赵，走到安阳这个地界，宋义不走了，这一停下来啊，就停了一个半月。这件事搞得将士们可就都懵了。项羽对宋义说，秦军攻打赵国，战事很急啊，咱们需要迅速出击，跟赵军里应外合，打败秦军。宋义却说，现在秦军正在进攻赵国，应该先让秦赵相争，如果是秦军胜了，他们肯定耗了不少的力量，到那个时候再进攻啊，也不迟。但是项羽却不这么想，他觉得秦和赵那根本不是一重量级的，赵国是刚刚建立，家底子也很薄，和秦国对抗那无疑就是鸡蛋碰石头，现在啊，应该是抓紧时间联合救赵的各路诸侯和赵军内外夹击，迅速攻秦，只有这样才有胜利的可能。如果秦军消灭了赵国，那真是黄花菜都凉了。 宋义对项羽这想法不以为然，他说了，打仗斗狠我不如你，但是要讲究用兵讲策略，那你项羽可就不如我宋义了。这场争论就告一段落，宋义通令前军，听我的啊，都歇了，有那不听指挥的一律杀无赦。在安阳这段日子里啊，正赶上大冬天，宋义是花天酒地，可是将士们缺衣少穿，宋义他还不管不顾，这大伙可就都有了怨言了。再说项羽，他自打在宋义那儿受了窝囊气，就埋下了除掉他的念头。他见大伙都在抱怨，就知道机会来了。有一天，项羽对身边的将士就说了，上次定陶大战咱们输了，楚王心里很着急，所以才集中了全部将士和粮饷交给上将军，让咱们呀跟着他出征，楚国的安危就在此一举了。这就是成语在此一举的出处，比喻事情的成败就在这一次的行动之上。项羽接着说，上将军宋义整天就知道吃喝，不想着打仗，也不把咱们将士们的疾苦放在心上，那这可绝不是忠臣义士啊。这一番话让所有士兵都拉足了仇恨，也为项羽杀宋义奠定了群众基础。
1: 那天一早，项羽闯进了宋义的军帐，二话没说，直接动手，上去就砍了他的人头。楚王熊心听说这事儿啊，那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只好把上将军的职位送给项羽。项羽掌握了大权，也摊上了大事儿。接下来，项羽将会如何排兵应战，对抗秦军？他又将如何实施破釜沉舟的战略呢？
0: 项羽杀了上将军宋义，重新获得了军事指挥权，威震楚国。同时，他也把自个儿逼上了绝路。项羽心里也明白，后面的仗不好打，风险系数呢是非常大。当时秦军总兵力不少于30万人，共有两个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由王离率领，大约有10万人，另外一部分由章邯率领，大约20万人。章邯的军队战斗力特别强，这里边的士兵基本上都是犯了死罪的人，或者都是一些亡命之徒。项羽这边的兵力不过4万，并且呢还是一支杂牌军，新兵担子多，经验又很少，无论是从数量上来说，还是从战斗力上来讲，那都没有办法和秦军相比。正是在这种情况之下，章邯把自个儿的部队部署在巨鹿城东南，和王离形成了夹击之势。项羽只要你一出头啊，必然就会被打得落花流水。面对强大的对手，势单力薄的项羽又该怎么办？
1: 实力悬殊，上将项羽如何进行战略部署？破釜沉舟，楚国将士能否实现绝地反击？
0: 项羽啊，分析过章邯和王离的兵力部署，他制定了巨鹿之战的第一步作战方案，攻击甬道，以弱制敌。甬道就是当时秦军运送粮草的通道，这一仗收效很大。章邯认为，楚军虽然是割断了粮道，可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获得甬道的控制权，因此就放松了警惕。项羽这目的就达到了。接着他就实施了第二步计划，他认为章邯已经放松了警惕，王离也把主要精力放在了陈馀等诸侯军上，这个时候巨鹿城东南方向的秦军力量薄弱，如果趁机渡河从背后袭击，打王离军一个措手不及，应该啊能有胜算。那这仗怎么打？项羽想了兵法上常说的置之死地而后生，他觉得必须让所有的楚军将士意识到眼下已经没有退路了，唯有胜利才是生存的唯一希望。于是项羽心生一计，这天下午呢，项羽要求全军提前开饭，杀猪宰羊犒赏三军， 大伙吃了一饱，喝了一够啊，然后早点休息，明天凌晨渡河进攻秦军。第二天，所有楚军渡河之后，项羽呢又让士兵们饱饱地吃了一顿，每人带够三天的干粮，然后他传下命令，把做饭用那锅都给我砸了，砸个粉粉碎，把咱们渡河用的那船呐都沉到河里头去，把附近的房屋都放火烧掉。对于项羽这个做法，这将士们有点不明白。这个时候，项羽登上高处，讲明了破釜沉舟的用意，鼓励大家是勇往直前。将士们看到此情此景，这个顶个都被项羽视死如归的决心所感染，他们齐声高喊：“誓与将军共存亡！”项羽破釜沉舟，将士同仇敌忾，楚军在巨鹿之战当中大获全胜，这就是成语破釜沉舟的由来。项羽在非常特殊的条件之下做出了断绝后路的选择，从方法本身来看，它不一定具有普遍的意义，但是这个成语故事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启示，那就是绝处有生机。当一个人没有更多选择的时候，破釜沉舟，竭尽全力，也许呢会挖掘出未知的力量，这就能做到未知的事情，成就未知的功业。这正是巨鹿之围奋楚兵，斩杀宋义怒发生，在此一举血前耻，破釜沉舟霸业成。

0: 伟到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今天咱们要说的成语是坐壁上观、以一当十和势利之交。坐壁上观呢，原来指双方交战，自己站在壁垒上旁观，如今用来比喻站在一旁看着不动手帮助。以一当十，这原意啊是指一个人就能抵挡十个人，形容军队英勇善战。这两个成语都出自史记《项羽本纪》，说的是巨鹿之战当中项羽和秦军作战的故事。势利之交这个成语出自《汉书·张耳陈余传赞》，他这意思呀，就是以权势和利益为条件的交往，比喻趋炎附势的朋友。公元前208年，秦将章邯率兵进攻赵国，围住了赵国都城邯郸。这赵王扛不住了，只好带着残兵败将退守到巨鹿。章邯乘胜追击，派大将王离包围巨鹿，自个儿呢驻守在离巨鹿城不远的寨子里头。章邯、王离两军驻地相距7里，形成夹击之势，中间又建有甬道运送粮草，这样就能够南北呼应，相互增援。巨鹿城里边的赵王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危在旦夕，他们就只好派出使者前往各诸侯国寻求救援。楚怀王熊心听说这事儿了，就派宋义为上将，项羽为次将，领兵救赵。宋义这个领兵的大将从来没打过仗，他带着队伍浩浩荡荡就出发了。可是到了安阳，下令按兵不动了，他整天是忙着吃喝玩乐。项羽救赵心切，看着这宋义就来气，找一机会把他给杀了，自个儿就掌握了军事大权。
1: 项羽心里头明白，这是一场没有退路的大战，要么赢要么死。他率领楚军渡过漳河，破釜沉舟，将士们士气大增，斗志昂扬。两军对阵，楚国士兵个个一以当十，打得秦军落花流水。这其中又有着怎样的一段故事呢？
0: 项羽率领楚军直奔王离的军队就杀了过去，两军交战9次，项羽就胜了9次，最后王离战败，成了俘虏。面对这样一个威风凛凛的对手，秦军是望风而逃。史记当中对这场战争进行了这样的描述：楚战士无不以一当十，就是说楚军呼声动天啊，吓得各路敌手是心惊胆战。这就是成语以一当十的出处。章邯得知王离战败，那简直不敢相信自个儿的耳朵呀，他只好率领大军紧急救援。这个时候楚军正杀得起劲呢，项羽趁着章邯的军队还没有展开架势，又把他们打的是落花流水。这个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巨鹿之战。当年在巨鹿周边对抗秦军的并不只有项羽这一支楚军部队，其他各路诸侯军呢，听说赵国有难，也纷纷赶来助阵。可是当他们见识了秦军的强大阵容，这仗还没打，自个儿就先认怂了。各路诸侯军呢，在巨鹿城下筑高壁、掘深沟、建营盘，就摆出了一副抗秦救赵的花架子，实际上呢，却是按兵不动，各自保存实力。项羽率领楚军对抗秦军的时候，这各路诸侯呢，都站在壁垒上偷偷的观看，就没有一个人出手相助。直到后来秦军败局已定，各路诸侯这才带着兵马冲出营寨，就比了比样子。这就是成语坐壁上观的出处。后来啊，这个成语常常用来形容朋友有难不伸手帮助，坐在一边的观看成败的行为。项羽解了巨鹿之围，张耳和赵王歇就脱离了险境，这赵国就算是保住了。从这个时候起，项羽可算是就出了名了，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起义军总司令。项羽召见各路将领的时候，他们一个个都跪着前进，头都不敢抬。正如司马迁所说，从此之后，正有羽出， 天下大事儿都是项羽说了算。这一边项羽春风得意，意气风发，赵国那边呢，张耳的心里头那可是堵得慌啊。为什么呀？那还不是因为那个相交多年的老铁陈馀吗？两人从生死之交就变成了不共戴天的仇人。哎，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1: 情同手足，陈馀为何按兵不动，做壁上观？大难不死，张耳能否重念旧情，不计前嫌？
0: 张耳、陈馀那算得上是生死之交了。最早哥俩一块加入农民起义军的洪流，成为智勇双全的两员大将。随后他们又一起辅佐赵歇建立了赵国，成就了割据一方的霸业。因此张耳领着赵王逃到巨鹿的时候，才会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情同手足的陈馀身上。陈馀得知兄弟有难，这心里头也挺着急，可是看那个巨鹿城下秦国大军共30万人呢，前来救援的各国诸侯军见秦军这个架势都不敢贸然进攻，就连张耳的亲儿子张敖也不敢向巨鹿靠近一步。陈馀想，各诸侯国发来的救兵不可能听从自个儿的号令啊，而自己带着10万大军去救巨鹿，那几乎没有胜算，那等于就是羊入虎口。面对张耳一封接一封的求救信，陈馀也是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张耳见好兄弟迟迟不来救场，这心里的火势越烧越旺，他直接派出自己的亲信张衍还有陈氏，就捎去口信说，陈馀啊陈馀，想当年咱们俩可是生死之交，现如今我和赵王困在巨鹿，你带着数万兵马按兵不动，难道你就眼睁睁地看着我们遭殃啊？如果啊你还讲一点信义的话，那就跟我一起慷慨赴难吧，或许还有1/10的希望咱能活下去。面对张耳的抱怨，陈馀会冒险相救还是继续

0: 先行救援，结果是没有一点悬念，这支部队进入秦军阵营，那就像是飞蛾扑火，全军覆没。最后还是项羽率领楚军解了巨鹿之围，张耳和赵王的性命终于就保住了。他们出城之后感谢各国诸侯将领，张耳见陈馀也在场，是当场责怪陈馀不肯发兵来解围，然后追问陈馀他派出那两个亲信就是张衍和陈氏的下落。陈馀啊告诉张耳说，张衍陈氏带领人马尝试攻打秦军，结果是全军覆没，都战死了。这个时候的张耳已经对陈馀失去了信任，他时不时就旁敲侧击地问说，哎，陈馀该不是你把他们俩都给杀了吧。陈馀那是实话实说，可是张耳啥也不信。陈馀忍无可忍，一怒之下把大印放在了张耳面前。他生气地说，没想到啊，你对我的怨恨这么深，一点儿也不相信我的话了。难道你以为我是舍不得放弃这个将军职位吗？我呀现在好就把军队交给你。张耳是没想到陈馀会来这么一招，怎么也不答应接手兵权。陈馀交了军印，站起来出门方便。这个时候张耳身边的谋士劝张耳，陈馀的将军大印都放在你这儿了，这是天意呀，军队就该归你指挥。张耳一听好，顺势就把陈馀的大印收下了。陈馀出门再回来，看见大印到了人家兜里头了，这压根儿就没有还给他的意思，这肠子都悔青了。一怒之下，陈馀就带着几百个亲信到黄河边上打鱼捕猎去了。从此之后两人分道扬镳，成语势利之交就是打这儿来的。
1: 谁都没有想到这一对铁哥们儿竟然为了权势闹掰了，从此兄弟变成了仇人，都道世态炎凉。后来呀，张耳和陈馀这两个人之间又发生了什么故事呢？
0: 不久之后，项羽再次打败章邯，收复邯郸，但这时候的邯郸城已经毁坏的是相当严重了，那简直就是凄凉无比。虽说项羽已经下令重建邯郸，可是要重建新城那不是一年半载的事儿，要花费很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更需要很长的时间。赵王歇只好把都城暂时放在了邯郸北边的另外一座比较大的城市，就是信都，也就是现在的邢台市。安顿好赵王的事儿之后，项羽率领各诸侯进入关中，灭了秦王朝，做了西楚霸王。因为张耳有功，项羽就把原来赵国的土地一分为二，一部分分封为衡山国，让张耳做了衡山王，剩下一小部分呢分封为代国，让原来的赵王歇迁到了代国当了代王。陈馀呢因为没有跟随项羽入关，就只封了一个侯，得了三个县的封地。这个事儿让陈馀很不高兴，想当初自个儿和张耳携手打天下，建立了同等的功业，等到分果子的时候却分出了个三六九等，那陈馀怎么能咽下这口气呢？他恨项羽办事不公，也连带的就恨上了张耳了，就恨不得立马就杀了那个所谓的兄弟。很快的，陈馀就发现这机会可就来了。这个又是怎样一段故事呢？
1: 不共戴天，兄弟反目成仇，引发哪般风雨？势力之交，史家秉笔直书，留下何种深思？
0: 原来齐王田荣也对项羽的分封方案很不满意，他也动了谋反的念头。陈馀见机会来了，就赶紧派人去找齐王田荣借兵。他对田荣说，你要是敢借给我军队，我就敢反了项羽，而且我现在的封地南皮也可以作为您的前沿阵地了。齐王田荣一听啊，正合心意，就马上借给陈馀一部分军队。陈馀带领人马攻打衡山王张耳，那张耳哪里是陈馀的对手啊，开战不久就落荒而逃了。张耳想着逃回项羽那儿有点丢人吧，于是就在谋士的劝说之下 投奔了汉王刘邦。

陈馀打败张耳之后，收复了赵国的全部土地，而且还把赵歇从代县接了回来，又让他做了赵国的国君。这个时候，邯郸城的重建项目已经全部完工了，就连赵王的宫殿也是修建得非常的漂亮。陈馀和赵王歇就把都城从信都又迁回了邯郸。赵王歇重新回到故地，心中是感慨万千呐。他非常感激陈馀，就把原来自己手里的代国分封给陈馀了，让陈馀去做代王。但是陈馀另有打算，他认为赵王歇过于软弱，再加上赵国的局势刚刚稳定，上任的事情倒是可以拖一拖，自个儿啊还是留在邯郸辅佐赵王。这个时候，陈馀和张耳就算是结成死仇了，这个疙瘩还要等到张耳和韩信的兵马再次杀回河北才能够最终了结，当然这就是后话了。关于张耳和陈馀这两个人的故事，司马迁在《史记·张耳陈馀列传》当中感慨道，张耳陈馀在贫贱不得志的时候彼此信任，互相扶持，发誓要同生共死，可是等他们各自有了地盘之后，就开始争权夺利，恨不得把对方彻底就消灭掉，这难道不是利益所驱使的吗？司马迁这番话还算温和，但是汉朝的刘向在撰写史书的时候就犀利了很多，他在《汉书·张耳陈馀传赞》当中就加了这样一句话，势利之交古人修之，盖为势矣。这意思就是说，以权势和利益为条件的交往实在让人瞧不起，这就是成语势利之交的出处。后来这个成语慢慢的就转变成根据财富多少、权势高低来选择和结交朋友的意思。或许张耳和陈馀也没有想到，他们两个竟然会从生死之交变成了死对头，最后闹到是一方要置另一方死地的地步。而他们的故事啊，也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的启示。第一，对失误不依不饶、责备不休，这是做不成朋友的。当年蔺相如和廉颇要是像他们这样，不仅成不了刎颈之交，还有可能啊，这俩人就变成死敌了，政坛因此分裂，强秦趁虚而入。第二，任何人都有私欲，但利益熏心就必然导致利令智昏。张耳陈馀这份从很早就建立起来的友谊本来啊还可以重续，如果张耳真诚地邀请陈馀再做将军，他也不至于黯然离去，干起了游击的营生，这友谊也不至于从此终结，这一切都是权力的欲望在作怪。第三，冲动是魔鬼，损失的永远是自己。陈馀撂挑子就给张耳提供了机会，陈馀负气上厕所的功夫，就有人鼓动张耳接掌兵权，利欲熏心的张耳啊，也就心安理得的就配起了将军的印绶，到最后损失的只能是陈馀。这正是巨鹿城下战犹酣，诸侯皆从壁上观，以一当时惊天地，势利之交亦可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这个人比较注意观察别人的头发，我就有发现一个特点，白头发的人就很少脱发，而脱发的人白头发白的都比较晚。您不信的话，您就观察观察周围的人，大多数都是这样的，尤其是头发全白的人，您看吧，那个头发长得都挺茂盛的，不秃。而头发少的人，因为少啊，所 所以头发留得很长，在脑袋上盘好几圈的那种。你观察吧，他白头发很少，基本都是黑的，所以我就很感慨，这个老天哪，要么让别人数量多，要么让别人质量好，两样您总得占一样。那么像我眼瞧着奔九十了，头发还有一半是黑的，而且我头发长得很密，根本没有秃的地方。我觉得这主要得益于我常年喝胡家老膏，这是说真的。因为胡家老膏里含有何首乌，这是对头发最有营养的一种中药。另外胡家老膏回归本源，从疗法上恢复了人的生命的状态，所以对我们的外貌和身体素质有很高的正向的影响，可以帮助咱们攒足体力、耐力和精力，干一些自己爱干的事。我这年岁，按理说我就该猫在家里慢慢等那一天了，也没啥造就了，就算心再高，毕竟垂垂老矣，岁数在这儿搁着呢，我再蹦的还能蹦得出来啥呀？人老不以筋骨为能，这是规律。可是有一个现象，那就是除了头发以外，我的眼睛也一点都不花，看电视、看书，到大街上看红绿灯，清亮着呢。我的耳朵也还是那么灵，有点动静，一点不落都能听见。我儿子为我雇的保姆，比我小一半岁数，耳朵就不灵了。有人来敲门，我听到了，保姆听不到。这个情况就是我老了，却没有衰老，有的人却未老先衰。每个人身子骨的底子不一样，遗传基因不一样，所以不该老的老了，该老的还不老，好像有点违背自然规律了。另外我的腿脚还不错，我上下楼两条腿嗖嗖的。我们家楼上有个邻居，64岁，他刚退休不几年，有一回天气有些冷，我就穿了一件闺女新给我买的戴帽子的衣裳，抓绒的面料，黑色的。我上楼拎着好几袋绿叶菜、鸡蛋啥的，我走得挺快，可能邻居没看出来是我，他在后面说，年轻人腿脚真灵便。我听了，我停下来了，把帽子推下去，回头看他，他一看是我，对刚刚说的话有些尴尬，他说，哎呦喂，原来是胡老啊，我还以为是小年轻呢，您这一换了一件衣裳，我都没认出来。您看我的腿脚是不是不次于年轻人呐？经常有人问我说，胡老，您是怎么保养的？我觉得除了喝老膏以外，我有些习惯坚持了很多年，比如家里的吃吃喝喝都是我张罗，柴米油盐都是我来管。我老那是男人性格，比较粗放泼辣，雷厉风行。我心细，做事儿总要有板有眼，一丝不苟。这可能跟我从事医学的工作有关，不敢大意， 临床上大意一点还了得，人命关天呐，所以我就得戏中再加戏，逐渐养成了习惯。这也好，心细如丝，一辈子没出过错，都做得自己满意，别人满意。93年我60，满60该退了，跟领导要求办手续，领导说先别办，现在科里没有人顶替您的位置，您再给我坚持坚持，啥时候有人选了再研究。我这个人对啥事都不爱争争讲讲，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总教育我们哥几个说，不管干啥工作，大的小的，重要的不重要的，都要以大局为重，看大局，不能按照自己的小想法去做事儿，总想着自己叫自私，想着大局叫豁达，在大事儿上心大了，事儿就小了，心小了，事儿就大了，别光顾着自己舒坦，那不行，居家过日子，朋友之间相处，家里家外，您舒服，对方就不舒服，最好两方面都满意，都好才行啊。这样的教育方式是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经常做的，我们兄弟几个受益匪浅，也一直遵循着老父亲的做人原则，而且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一辈传一辈，我们兄弟几个也把老父亲的言传身教传递给我们的下一代。老人言很正确，基本没有差错，我父亲非常能够约束自己，老人家这一辈子始终坚持5个1，吃饭一顿一碗饭，喝酒一天一杯酒，喝茶一上午至少一壶茶，一天一锅烟，一天一口糕，这5个1我父亲坚持了一辈子。我不爱抽烟，所以我坚持了4个1，也坚持了好几十年了。这些习惯的养成对我来说受益无穷，尤其是一天一口糕，这个糕就是胡家老糕，咱们要是没有什么大病的前提下，每天在睡觉前喝上一小口，对身体健康非常有帮助。如果有病的话，有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肺病之类的人，就按正常的用量去治就可以了。胡家老糕不是灵丹妙药，它就是回归本源，给你增加生命的能量，帮助咱们把身体里边最缺的东西补充上来，包括能量、气血、精髓，这都是容易短缺的，补上来以后，人的素质就上来了，体格就好了，所以它就是一份助缘，你需要的时候用就行了。老年人只要岁数大了，身体自然而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总有用到它的时候。胡家老糕有用，但是你也不用完全的依赖它，有些小毛病不靠老糕也能治，而且治得更对症，效果也更好。比如说头一阵子在北京，我给一个名人的妈妈治病，为啥说名人呢？叫啥我就不说了，姓陈，小陈接触中医是在 将母亲接到北京之后，母亲一搬进小陈精心装修的新房，就开始出现起皮疹、咳嗽、打喷嚏等各种不良症状。到一家大医院看诊，医生怀疑他是对装修材料过敏。小陈安排母亲住院治疗，然后请来专业的清甲醛环保人员，把新房子彻底的清洁了一遍。但奇怪的是，母亲在医院住了一个星期，那些过敏症状一点也没缓解，抗过敏的药剂对她完全不起作用。后来实在没办法，在一个朋友的介绍下，小陈带着母亲找到我。我看见患者以后，说实话，我连脉都没搭，只瞧了一眼我就知道是咋回事儿。我就跟小陈说，您呐，去买点豆腐炖给你母亲吃，连吃三天就得，但是一定是本地产的豆腐。小陈作为知名演员，也算见过大世面，他直眉愣眼地瞧着我说，胡老，这就完了？我说是啊，完事儿了，回家用去吧。他说，您这一个字的药方都没开，能治我妈这个病？我说，你母亲这个不算病，吃地产的豆腐吃几天就好了。后来小陈抱着试试看的想法，他去农贸市场买了几块本地产的豆腐，回家炖汤给母亲吃。结果第二天上午，老太太的皮疹就明显的消退了，咳嗽喷嚏也得到了缓解，三天豆腐汤吃罢，彻底痊愈了。过了三天以后，小陈特意来看我，还带了不少东西。他说他有一件事儿，半夜不睡觉都想不明白，之前自己花了那么多的钱给母亲治病都没治好，到后来几块豆腐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什么原因呢？我跟他解释了一下，我说，您母亲哪里是什么过敏，分明就是最常见的水土不服，服用抗过敏药是不对症的，就算用药也不能用抗过敏药，最多补充一点益生元，吃点黄连素就行了，但最治病的还是豆腐。早在宋朝，古人就有一个习惯，凡初到一个地方，水土不服，身体不适，马上食用当地所产的

豆腐，因为当地所产的黄豆是适合于当地水土所生的作物，各地水土不同，黄豆所蕴含的内在有机元素也是有差异的，所以吃当地黄豆所制的豆腐就可以调整身体的体质，以适应当地水土，这是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如果在南方的话，水土不服的人喝一点地产的茶叶也行，北方主要是吃豆腐，这两种方法都可以治疗水土不服。小陈的母亲在医院住院一周，总共花费了将近10000块钱，花了钱还治不好病。我给他这个方法，就吃豆腐，一共就花了不到10块钱，豆腐到病除，因为对症了，病没了，就这么简单。从打这件事以后，小陈就对中医产生了兴趣。他跟我说，胡老，我以前从来都没找中医看过病，但是自从我母亲这个事儿以后，我的想法彻底变了。我现在是越来越相信中医，觉得咱们中医太神奇了。我是这么想的，我说，您可能还是太年轻，你岁数小，你身上没啥病，所以你接触不到中医。他说，胡老，这点儿您可真是说错了，我都已经50了，我头发都白了，您现在看见我的头发是染的。他说完这话，我特别惊讶，哎呦，我真没想到他已经50岁了，看面相就像30多岁似的。他长得是一张娃娃脸，看上去真的很年轻，但是他也跟我说了，长得再年轻没有用，那都是外表，里边是看不到的，实际上他的身体是真不行，他高血压已经得了10多年了，36、7岁就有高血压，一直都在吃降压药，不敢停。他说，胡老，您能不能想办法把我这个降压的药给停了？我说，停药倒是不难，但是别着急，一点一点来，逐渐的减，最终目标就是把西药的成分都减没，吃中药或者是食疗方就可以维持血压。我给他提了一个解决方案，用胡家老膏，先大剂量的用4个月。我说的大剂量就是1天4口膏，正常用是1天3口。连用4个月的胡家老膏以后，血压基本上就稳了。到时候我再给你一个小药，您有耐心乏的话，就吃这个小药，就能够把血压控制到非常好。小陈照我说的方法去做，不到半年，降压药基本上就不吃了。他那个工作就是总熬夜，总喝酒，但是喝老膏喝了半年，血压一点毛病都没有，身体各方面也都非常好，比之前强了不少。后来我告诉他用的那个小药，我今天也分享给大家，说是药，其实都是跟药没有半点关系的东西。香蕉皮晒干之后煎水喝。

0: 每天三次，银杏叶每次一钱，开水冲泡饮用，每天三次。这两种东西交错使用，单日香蕉皮，双日银杏叶，就用这个方法就能让血压保持平稳。前提是有胡家老高打四个月的基础，后续再用这个小药。所以这个小方法大家也可以收藏起来，对症的人就用一用，试一试，对你的身体一点害处没有，同时呢，对高血压的治疗有非常大的帮助。所有身体好的人，中老年人，你发现了没有？在他们身上至少有两种品质。第一，他们诚实。诚实不是用来要求别人的，首先是要求自己。人要对自己诚实，因为只有自己最清楚自己身上有哪些问题。如果生病了的话，一定要及时的治疗，千万别逃避，越逃病越欺负你。以前我们总是在考虑用什么方法去治病，现在方法改您了，就看您选不选择，什么时间选择。其实不管什么病，回归本源总是没有错的，因为每个病人到最后都是靠自己把疾病战胜的，而不是靠药。用药压制疾病不是长久之计。健康人的另外一个品质，就像农民种地，他想多打粮，他就得精耕细作，就得付出汗水，越用心收成越好。身体健康也是这么一回事儿，多用点心，多把注意力放在这个上面，然后只要稍微付出一点点的代价，他会给你很大的回报。好了，祝愿大家越来越好。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

0: 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这位朋友你好，
5: 胡老师您好。
4: 你好，欢迎你啊！
5: 我那个是咱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4: 哦哦哦！
5: 啊，我是秦皇岛市昌黎县的。
4: 嗯嗯嗯。
5: 农村的，我今年69岁。
4: 哦。
5: 我那个是35岁得的，就那个哮喘。
4: 哦。
5: 完到医院吧，诊断是肺气肿。
4: 嗯。
5: 完后来。就是发展的就是那个心脏病
4: 啊，
5: 挺邪乎的。完了再一喝几年，最近这几年嘛，又添个啥病呢？高血压、
4: 哦、
5: 糖尿病，
4: 还有糖尿病。
5: 就这样吧，还有那个失眠，睡不着觉。红酒的成酒是完了，这不是哮喘吗？喘的时候黑的根本就躺不下，成酒的坐着。我这枕头吧垫到脖子盖上，就那脑袋往枕头垫俩枕头往脑袋往那上就那一顶、有的时候顶不住了吧，就去上那个诊所输液。
4: 哦，
5: 就这样维持，就这些年也是买各种的药，怎么也不管事
4: 儿。
5: 喷剂喷上吧也就几分钟
4: 啊，
5: 后喷完了之后就我这眼睛看啥就看不清楚了。连2米多远都看不见了。完了这一天不定犯多少回就这个喘，一点也上不来气儿，根本就上不来，根本就动不了。
4: 够厉害的是吧，
5: 可悬了。我就寻思那就是没救了。人瞅着这都我今年69，35岁得，这就多少年了。年轻时候吧，它是分季节
4: 啊，
5: 一到夏至就喘。那时候我这个病我清楚咋得的
4: 啊，
5: 就那时候我们家有点一个重要的大事儿，就有一个坏人嘛到我们家来敲诈来。我是那个辽宁省搬到河北的。完但是有个坏人吧，完到我这不到生地方了吗，有这个坏人到家的，就是我跟前也没进人，我就生气了，生气没法就睡着了。睡着起来就一点气儿也上不来了
4: 啊！你看看，
5: 那时候我们家老伴子没在家，在外地包工来着，完就给他打电话，他就回来给我整到秦皇岛二院，到那儿嘎确诊说是急性肺气肿。说让我住院。当时他说，如果你要是不住院，你这就落下根儿了。当时吧家孩子小，他挺忙的，我就稳定住了，就待了6-7天就不喘了，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就一到夏至收麦的时候就犯，完了一到凉时候呢他就差异了，那是年轻啊。
4: 对对对。
5: 后来吧这就是到50多岁以后也不分啥时候了，成年的喘
4: 啊。
5: 喘吧，他有原因的，这个他就是怕生气。我 我更不像别人呢，完全没有家族史，也没有那个。
4: 嗯。
5: 都一生气就不行了，气就喘不上来了。
4: 啊啊啊！
5: 这种情况，完了就我知道这些年吧，药也没少吃。
4: 啊，不容易啊，
5: 啥药我就吃。
4: 嗯。
5: 也不管事儿吧，我这一来气就愁嘛，就愁成有点个抑郁了，一色琢磨怎么死法，就琢磨这个。
4: 嗯，你看看啊，心情太坏了，不好啊。
5: 嗯，后来吧。
4: 啊、
5: 现在老师你治了这么多像我这种病的人都治好了，
4: 嗯，
5: 反正我就是说的那我也得买点试试
4: 啊，
5: 我就买了30瓶，
4: 哦，
5: 买了喝了也就5-6天上吧，
4: 啊，
5: 我就稳当了，我就不弄那个就上外气，上外气上是就轻了
4: 啊，啊，
5: 轻了觉着出气就省劲了，
4: 嗯，
5: 又隔到大俩月二十天头上吧，嗯，我就能躺下了，躺下来之后吧，完了又到1个月的时候，
4: 嗯，
5: 我就那个不喘了，就能睡觉了。
4: 你看看效果多快呀、啊，是吧？
5: 就这样的话吧，完了那个我这个心脏筋骨子也不嫩疼了、
4: 嗯，
5: 我偶尔一阵一阵的疼，疼一阵时间短就过去了。
4: 啊啊，
5: 还有吧，3年多了吧，这也就最近这3年吧，我不能吃油，一点油不吃不了。
4: 嗯，
5: 见着饭就够，见着饭就不，这一天油我也不知道咋活过来的。
4: 啊啊啊！
5: 完了就是那个这一天就人家别人就看着我说的你咋瘦这样呢？瘦的都不像样的，就我是1.61米的个儿。就剩80斤了，
4: 啊！你看看，销售相当厉害呀、
5: 嗯，
4: 体质不好了，
5: 嗯、
4: 是吧？嗯，
5: 完我说这个吧，完我就是我们大队那个检查身体吧，完我就去了，那是不花钱的给百姓检查身体
4: 啊。
5: 到那一检查出来，我是糖尿病。
4: 哦。
5: 完了，这血压吧，那时候我们农村不条件不好吗？我也总也不拿自个儿就这个病。就是在主要这一个哮喘嘛，就把别的病都压下来，就管就说这要是让我上了这口气就行了。
4: 嗯，完你看看，
5: 结果我天天也没精神，也起不来炕，也动弹根本就动弹不了，一动弹就上来嘛、
4: 啊啊。
5: 这回吧，完了大队那个一给我量血压，说是高压180。
4: 嗯，够高了。
5: 低压
4: 是吧？
5: 低压都95-98的。
4: 啊啊啊！
5: 完了，我就吃这个管血，就吃消化剂瓶啊，管血压这个呀。
4: 啊，
5: 吃完这个，完就吃的那个，这不就是糖尿病吗？就吃二点松瓜。
4: 啊，
5: 吃着吃着吧，也不觉着很心情，我不就听了咱那老高，我就买来了吗？
4: 啊啊啊！
5: 买完了，吃完这个吧，一群的这种病，就这个血压吧也往下降，降的还不慢，完这个血糖吧。降的也挺快的，我都吃到2月头上了吧？
4: 嗯，
5: 完了我就一量血压，是高压是那个141，
4: 啊，
5: 低压是那个80-85的。
4: 你看看，已经恢复到正常范围了，是吧？
5: 嗯呀，完我就觉着是有劲了，也不能就是心焦了。
4: 嗯，
5: 完这回这个就。就是吃饭吧也耐吃了，完这我觉得浑身有劲儿，眼睛也就是不是就能看东西就远一点了。
4: 啊啊，
5: 吃到3月吧，也俩半月吧，将近3月，现在我吃到3月08天了。
4: 哦，
5: 我吃到3月的时候吧，高血压的药片和是那个糖尿病的药一点都不吃了。
4: 你看看多快呀！啊，这些主要的疾病用胡家老高都好了，是吧？啊，
5: 嗯，对，胡老师，你就是给我一条命，要我都放弃了，我都是就认账了。
4: 嗯嗯嗯。
5: 后来，血糖就是6.1。
4: 嗯，这
5: 产后才
4: 吧，
5: 才10点11点的。
4: 啊，多好啊！
5: 老师，你说这基本就好了吧？正常了吧？是吧？
4: 就是，嗯。
5: 我说我等着有机会，我跟那个老师吧报喜， 感谢感恩。
4: 那么首先说、

0: 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我也感谢你啊，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了，让更多的病人呐、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了，不容易啊，
1: 效果真是好。
0: 但离咱们完全康复还是需要有一小段时间呢，是不是啊？所以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效不更方，既然有效果了咱们就接着治疗吧，争取把它彻底治好了，千万别半途而废。
1: 对对，
0: 坚持用吧老朋友。
1: 哎，老师，我祝你永远健康快乐。
0: 好，谢谢您，再会。
1: 好的，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3: 胡老，我是江苏南京的一个朋友。
0: 哦，
3: 我呢今年64岁了，我首先要感谢你啊，胡老。
0: 您得的是什么病？您先告诉我一下好吗？
3: 好的，是这样的，因为就是从你那一开始讲课，我就一直跟着你听，我就感觉你这个人吧是个大好人，因为呀、你处处的都是为我们这些患者着想，非常的辛苦，很不容易啊。
0: 这是我应该做的。
3: 我呢跟我老伴儿啊都是这个身体不好，我家老婆子她那个是有脑梗，但是也不是太厉害，一开始呢我们都没太在意这个事，也不懂。我跟老伴儿呢，我们俩都是爱吃各种肉熟食之类的，就觉得这个东西吃多了也没有啥，谁知道吃到后来吧，就是他这就有病了，就是有那个心脑血管疾病了。走路吧走不稳，说话也说不清楚了，要是这个走路啊说是跌倒倒还没有到那么严重的情况，就是这些现象啊都出来了。然后呢我们就带他到这个医院里边去看了，反正这个南京大大小小的医院呢我们都去了，都去了，治疗的这个也都没有啥明显的效果。我们在江苏省的第一人民医院看病的时候，人家一开始呢就是给我们挂了个点滴，再一个就是大夫跟我们说我这个老伴儿啊，他这个是心脑血管病，有脑梗，然后呢就叫我们去住院，到后来就是住院住了半个多月吧，也没有什么明显的效果，再后来我们也就不住了，出院以后呢就在家里边休养。因为我们就是和以前这个同事啊也时不时到一块聊聊天，我们自己呢也就是也经常听广播，慢慢的呢就知道好多病呢都是吃出来的，以前我们都不懂这些呀、现在呢知道了就会注意点少吃或者是不吃肉，这适当的就是控制它能好一些，但还是不行，治标不治本的，他呢总是爱睡觉，他也不爱活动，也不愿意下楼，就一直是这个状态不太好。然后我就是听广播听到胡老你这个讲座了，你讲的多数人呢、都是这个本源亏虚引起的毛病。
0: 对，
3: 我在听来听去就觉得胡老你讲的还蛮有道理的，所以说呢我就跟我老伴两个人商量，我们就说先买上一点吃了试试看，要是不好使呢我们就不买了，好使了我们再多买一些，他也同意了，后来呢就买了这个胡家老膏了。
0: 初期咱们就试一试看看怎么样啊，胡家老膏是不是有这么大的效果呀、咱们看一看是不是。
3: 对对，就是这么下

0: 对，反正效果挺好的。我老婆子她呢，就说是随便，反正她呢也不爱讲话，但是这个口齿啊，确实比之前要清楚一些了。我能看见她就是这个走路不摇摇晃晃的了。其他的嘛，我这也不是很清楚，因为她也不跟我说。但是吧，变化确实在往好的方向发展，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而且呢。他现在也不怎么睡觉了，有的时候他还说是要下去散散步，下去转转，要去晒晒太阳。哎，我一
1: 有这
0: 听
1: 个
0: 这
1: 精
0: 话，
1: 气神
0: 我
1: 了，
0: 心里
1: 是
0: 挺
1: 吧？
0: 高兴的。你看人就是要下去接接地气呀，晒晒太阳，
1: 就
0: 杀
1: 是，
0: 杀菌呀。人活着就要活动活动筋骨呀，所以他现在呢，基本上就是天天都要下楼去晒晒太阳。
1: 这个转变特别大呀，说明
0: 对。
1: 咱们的本身的这个精气神好了，而且这个脑血管的这个功能要比以前明显的减轻了啊，太好了，这个转变是不简单的，您说呢？
0: 对对，是的，胡老。再一个吧，就是我这个自己身体也不太好，我呢是有慢性的支气管炎，反正之前一年四季吧，总得吃药，像那什么胶囊啊、药片啊、氨茶碱喷雾剂之类的，家里常备着。我这要是一犯病呢，就是寸步难行了，根本都感觉到使不上力气，稍微一活动吧，就感觉到这个喘得上不来气，喘气也不均匀。可沉了人，我连做饭都费劲儿，这个脸色也是灰头头的，再一个这个心脏也受到影响了似的，反正是跟着喘，挺难受的。
1: 一句话
0: 我
1: 就
0: 呢
1: 是
0: 是，
1: 心肺功能都不好，是不是啊？
0: 对，就是
1: 说
0: 的，
1: 明您的病情是比较重一些的，是吧？
0: 对对，我那是跟着我老婆子一起用的这个护甲老高，用到现在也有小半年了，反正现在就好久没有再犯过病了。我感觉到特别好，现在喘气呢也匀称了，就好像是开了一扇窗户一样的，我就感觉到特别的轻松。
1: 您看用
0: 现
1: 了
0: 在
1: 护
0: 列
1: 甲
0: 上
1: 老
0: 的，
1: 高以后，这个转变多大呀？是不是？太好
0: 对
1: 了。
0: 对，就是我现在拎上一袋20-30斤的大米上四楼，一点问题都没有。再一个，你听我现在跟你说话的声音，以前呢我说话。人都说是我这像是感冒了似的，那种公鸭嗓子，现在我这连咳嗽也都不咳嗽了，你听我这声音多好呀，呼啦，呵呵。
1: 没错，太好了啊！听起来，也就说明您的这个肺功能、心脏的功能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也是您也服用了这个护甲老高啊，也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说明您的夫妇老两位都得到相应的这结果了，太难得的，您说
0: 对
1: 对不
0: 对，
1: 对
0: 确
1: 啊？
0: 实的，这都要感谢你啊，胡老。胡老，自从我们开始听你的讲课，一直到现在，这都吃了这个胡家老高。你看，现在我们是一直在吃，因为这个胡家老高啊，对我们老两口呢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我们现在能健健康康的，没病没灾的，都是托了您的福啊。
1: 这是您选择的这个方法选择对了，选用了胡椒老膏啊，必然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正好啊，您两位不同的疾病得到不同的作用，就是胡椒老膏的根本的作用。那么胡椒老膏为什么产生这么好的作用呢？就是本源疗法所以给您引起的这么好的效果。什么叫本
0: 对，
1: 源呢？咱们讲支撑我们身体健康没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在体内的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个，就是咱们的本源。然后呢，我们用上它以后，它来维护我们的身体的健康，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是咱们治疗疾病最根本的一个方法呀，是难得的。他有病能够治病，啊，没有的其他一些疾病，您用它还可以防御它这些疾病的犯发，这一点是也是非常可贵的。所以说，咱们胡椒老膏啊，用起来太好了，对老年人、对预防疾病、治疗疾病都是 还难能可贵的这一个结果，是不是？

0: 对对，是的，胡老，非常谢谢您，希望你能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1: 好，我恭喜你们两位啊，老两位，祝您老两位更健康更快乐啊，坚持用啊，它会有很好的效果，没问题，用吧啊，咱们是有把握的。
0: 我们老两口会一直坚持用，也祝你身体健康，快快乐乐的。
1: 好。也谢谢您啊，这是咱们的缘分呐、啊，您说对不对？
0: 对对，是缘分，这我们应该谢谢您的。
1: 非常有幸的得到这么一好的结局，好，祝贺您老两位，嗯
0: 嗯，好，那先这样，不打扰你了，那个胡老，以后我再给你打电话再汇报。
1: 哎，好的，就这样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啊，祝您老两位健康长寿，好的，就这样，
0: 好，
1: 再见，
0: 好，谢谢你，再见，胡老，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教授。
1: 好，欢迎你啊。
3: 哎，还不知道您记不记得我了？我是哈尔滨的患者。
1: 哦，
3: 我已经给你通过两次电话了。
1: 是吧？啊，真是老朋友
3: 了。现在我用这个胡家老方啊，现在我已经用了8个半月了。
1: 哦，
3: 我今天吧，就是跟你，一个是谢谢你，我真的啊，用了以后 啊，我这病一天一天好啊，一天比一天好转，我真的特别特别感谢你，侯老。
1: 嗯。太好了啊！您别客气，
3: 是，
1: 只要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对不对，老朋友？
3: 对对对，是这样。那个开始啊，我听那个本源疗法，我真的过去用了好多年药啊，也没用过像本源疗法这样的你讲的这些道理、这些理论。后来买了用上以后啊，越用越好，越用越好。
1: 啊、
3: 我这是什么病？跟你说。就是那年轻的时候吧，也是家里地里这个干活劳累，就是腰出毛病了。这个后来就是腰直不起来啊，这个弯个腰和最近睡觉都没法翻身，上医院检查说腰间盘突出，第三节第四节都突出，后来是腰椎管还狭窄，压迫神经，上下串串的屁股蛋子也疼，坐骨神经疼。那两条腿啊，走道都走不了，走不了多远啊，就累得就不行了，腿都迈步费劲，又麻又木，还凉飕飕的。那时候我就觉得要瘫痪了那种感觉。嗯，后来这个一直治疗也不见好转，就用上那个胡家老方以后啊，哎呀，我这是一天一天的，一天一天的见好。嗯，疼痛啊，就有时候缓解了。也就一个礼拜那样吧，这个腿啊麻木的症状啊，就消失了，脚开始有热乎气儿了，这个腰呢敢活动活动活动了，这一直用啊，所以我这用了也就半年的时间吧，我这走道啊活动啊腰都可以了，腿也不那么沉了，这个走道也比以前轻巧了，也比以前快了，也比以前有劲儿了，所以我这里用的现在是8个多月了。现在我就干点家务活都没问题了，这收拾收拾屋啊，这个出去溜溜弯吧，走走道都行了。嗯
1: 嗯，
3: 现在这孩子吧，跟你说胡老师，我有个啥问题啊？我用咱这药用的挺好，这孩子吧也是花了不少钱，就为了就是我这腿疼啊腰疼呢，这人到老了这毛病都来了，都买了不少那个什么骨萎素啦，什么鱼丸的，就是那个。骨头健壮的那个补钙那一支类的那些东西吧，买了一大堆。我想你说扔了吗？还是花钱买的？不扔吗？我也不知道是应该不应该再继续吃。要吃吧，还怕那个啥，吃的那个 胡家老方有没有影响？我想问问你这个事儿啊，胡老，你看看这个怎么办？
1: 哎，好的，我跟你说一下啊。
3: 哎，
1: 你看看这么长时间，你的骨关节毛病给您增加了这么大的痛苦，用各种方法都没有很好的解决，啊，
3: 是
1: 用了胡家老膏，8个半月以后，你的效果就非常突出了，这是非常难得的啊。所以过去的那个药啊，啊，既然没有什么用，咱也花了不少钱，再用它也是枉然呐、啊，是不是啊？
3: 对，你说这
1: 个、啊、而用了胡家老膏以后，他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说明什么问题？也就说明胡家老膏这种作用是非常强，而且非常好的，是不是啊？
3: 是
1: 啊，
3: 是是。
1: 所以咱们现在啊，继续来用这个胡家老膏啊。
3: 对对，一定继续用下去。
1: 对，为什么胡家老膏这么好呢？啊，它就是一个本源疗法啊，这个本源非常重要，能够用这个内在的这个条件，也就是咱们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用这个来治疗咱疾病，这就是本源疗法啊。本源疗法，咱再回归了这种能力啊，就得到这么好的治疗，继续用吧，老朋友。
3: 好，你说的对、
1: 啊、
3: 我一定继续用、嗯、等我用的彻底好的时候，我还给你打电话汇报好消息，
1: 好，
3: 而且我也告诉更多的人，让他们也用上，获得健康。
1: 哎，你说的太对了，好，咱就等待这个，没有问题，这个前途是非常好的，而且绝对让你的百病，不仅是他，还有很多老人病都得到相应的解决，好吗，老朋友？
3: 好的好的，谢谢胡老、
1: 啊、
3: 哎
1: 啊，祝贺你啊，更健康更快乐，您选用的对了，选用了本源疗法，好吗？就这样。
3: 是，好的，
1: 好、
3: 嗯、
1: 再会，
3: 祝福老健康、嗯、
1: 好，就这样，别客气了、
3: 哎、
1: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好吧、嗯、
3: 哎，好的好的，谢谢，
1: 好，再会，老朋友，哎，
3: 好，再会。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4: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4: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4: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4: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4: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 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

0: 养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您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您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您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
1: 一场残健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唱。
2: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3: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4: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5: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6: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七十七载山河锦绣，七十七载国泰民安，
1: 讴歌美好生活，礼赞盛世繁华。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
1: 与祖国同庆，与时代同行。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患者爱晨曦而吃。
4: 什么病？重不重？
3: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1: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中医智慧，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5: 金秋十月，山河锦绣，家国同庆，健康同行。大家好，我是林伟，欢迎您收听老中医会生活国庆特别节目。燕赵岐黄化国庆，在这美好的假日时光里，让我们一起聆听老中医谈养生，品味厨房里的中草药，走进西医良方，感受燕赵中医药文化的独特魅力，共度一个健康祥和充满文化韵味的国庆假期。秋十月，山河锦绣，家国同庆，化安康。
6: 老中医谈养生，带您顺应秋时，调养身心，让健康伴随美好假期。
5: 厨房里的中草药，从寻常食材中发现养生智慧，让家的味道更有温度。
6: 西医良方，走进燕赵名医，了解河北道地药材，感受岐黄文化，薪火相传。
5: 从扁鹊故里到安国药都，从本草药香到医者仁心，河北中医药文化源远流长。
6: 老中医会生活国庆特别节目，
5: 燕赵岐黄化国庆，
6: 礼赞盛世中国，
5: 共话健康生活，
6: 国泰民安，幸福万家。

0: 厨房里的中草药，今天呀，我们来说一说白茅根。白茅根的入药部位为禾本科植物白茅的干燥根茎，色白，味甜，多生用或炒炭用。它有凉血止血、清热利尿的功效。现代药理研究认为，白茅根有利尿、止血、抗炎等作用。有农村生活经历的人啊，可能都知道白茅这种草在乡间野外很常见。白茅长着一根毛茸茸的白穗，叶子像长毛，而它的根就是白茅根。如果把白茅的根挖出来洗干净，就可以看到一节节白色的草根，有点像小甘蔗，嚼上一口会觉得甜甜的。白茅根是一味良药，我们常用它与食材一起做成药膳美食。它可以煎汤，可以捣汁，或者研磨成粉末食用。说起白茅根，就不得不说近代医学家张锡纯。他在沈阳创办了我国第一间中医医院利达中医院。他非常重视中西医结合，注重配伍和用药，保证药效，是中西医会通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被誉为中西医结合的奠基人。一年冬天呀，有个小伙子犹豫再三才走进张锡纯的诊所。张锡纯见过这个小伙子，是邻村人，此刻只见他腹胀如鼓。张锡纯问他是怎么回事，小伙子说他腹胀有一段时间了，胸中有热，尿不出来，特别难受。张锡纯又看了他提供的医生之前开的方子，是五苓散、八正散等利尿通淋药。他问小伙子效果怎么样，小伙子说是有一些效果，但没多久肚子又胀了起来。小伙子有些紧张地问，这一次是不是也要开一大包药，他已经负担不起高额的医药费了。张锡纯笑着说，这一次不需要医药费，只要去挖一些新鲜的白茅根煮水喝就行。小伙子非常高兴，想不到白茅根就能医治他的病。张锡纯说，白茅根是一味很好的利尿药，而且能清除他体内郁结的热。小伙子听了更加高兴，但还是不放心地问了一句，这样就可以了吗？张锡纯告诉他，单纯服用白茅根当然不行。小伙子刚刚放松下来，听到张锡纯这么说，立刻又紧张了起来。他结结巴巴地说自己兜里没多少钱。张锡纯听后哈哈大笑，再次重申不需要钱，而是要求他减少喝水，尽量少吃盐，病好以后不要暴饮暴食，多运动，不吃辛辣刺激性的食物。小伙子连连点头，谢过张锡纯，高高兴兴地走了。过了一段时间，张锡纯在邻村又碰到了那个小伙子，他已经恢复了健康。小伙子神采飞扬地说，白茅根真的太神了。张锡纯笑着嘱咐他一定要多吃些新鲜蔬菜和清淡食物。小伙子答应了，再次谢过张锡纯。张锡纯为什么让这个小伙子减少喝水，尽量少吃盐呢？因为小伙子患的病是腹水，限制水钠的摄入是西医的治疗特点，目的是尽可能的把体内多余的水经肾脏排出体外。中西医虽各有所长，解释的体系也不一样，但终极目标是一致的，就是呵护生命。张锡纯的中西医会通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细心的人们可以发现，如今在医院看病治疗很多都是中西医相结合。如今中西医结合是我国治疗疾病的亮点，也是核心技术之一。
1: 挖掘河北籍名中医传奇故事，展示河北产中药材道地品质。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融媒体系列节目《

0: 一说到扁鹊，大家都知道扁鹊是中国古代最出名的神医。扁鹊与蔡桓公的对话留下了惠及忌医的成语，扁鹊与魏文王的对话成就了中医的最高境界，是治魏病的千古美谈。话说有这么一天，魏文王召见扁鹊，问他，听说你有两个哥哥，你和你的哥哥比起来，哪个医术更高明啊？扁鹊实话实说，他说，我大哥的医术最高，我二哥的医术其次，我的医术最差。魏文王听了很是惊讶，他说，扁鹊，你别忽悠我呀，明明你的名声最广，老百姓只知道你扁鹊，谁知道你大哥二哥呀？扁鹊慢慢地解释道，我大哥在别人还没有生病的时候就把他治好了，所以大家都认为我大哥没什么医术。我二哥在别人刚刚生病的时候就把他给治好了，所以大家都认为我二哥只能治一些小病。而我呢，是病人得了重病、大病或者病情十分危急的时候才来找我，我通过各种手段、汤药或者针灸啊，把他给治好了，所以大家都认为我能够治疗大病，能够起死回生，所以我的名声传得最广。实则呀，我的医术是最差呀。当然，扁鹊的这套说辞是虚怀若谷的表现。扁鹊是想告诉大家，养生最高的境界就是治未病，就是防患于未然。什么叫治未病？举个例子，比如你今天出门淋雨了，接下来了几天你可能会感冒，治胃病就是在感冒还没有来之前，你通过食疗或者其他的手段就把感冒给治了。而不会养生的人只会等着感冒来了之后再采取措施，这就是中医治胃病的道理。扁鹊这样的千古名医，他所写的扁鹊医书全部失传，真是一件憾事。不过万幸的是，扁鹊有一个方子流传了下来。这个方子之所以能够流传至今，原因大概有三个。首先是这个方子太简单了，是食疗方，只要三样食材，还是非常普通的食材，老百姓都能够吃得起的食材。其次是这个方子操作起来太方便了，随时随地都可以做，家家户户都可以做，不会做饭的也可以做。最后是因为这个方子太有效了，所以才会口耳相传，一代又一代，最终流芳百世。这个方子的名字就叫做三豆饮。三豆饮这个方子很简单，黑豆30克，绿豆30克，红豆30克，仅此而已。但是简单并不代表平庸。有人说，扁鹊这个唯一流传下来的方子专为三伏天打造，与酸梅汤一样是消暑神品。李时珍说过，三豆饮是主要治疗各种热毒、各种痘疮。我们知道豆子都是种子，种子的药性都往下走，所以三种豆子都有利水的作用。种子还有一种特性，就是或多或少都具有油滑之性，所以它们都能够润肠通便。我们现在吃的植物油不都是种子吗？黄豆不就是可以压榨成大豆油吗？把身体上的热毒以二便的形式排出去，所以三豆饮能够清热解毒，所以能够退烧。感冒发烧是不是身体有内热呢？有内热就用三豆饮清一清。三种豆子非常安全，没有副作用，最适合那些不能吃药的小孩子。具体来说，三种豆子又分别有不同的养生功效。黑豆色黑入肾，长的样子也像是肾，所以又被称之为肾豆、肾之谷。所以黑豆除了利水消肿，把肾里面的虚火去掉，还有一种直接补益肾精的作用。而且黑豆外面是黑色的，里边又是绿色的，绿色又入肝，所以黑豆还可以养肝。有一个食疗方 醋泡黑豆对眼睛就特别好。黑豆最养腰肾，肾虚腰痛的、风湿腰痛的都可以用黑豆煮水喝。黑豆又最善于治疗虚火，比如熬夜长了痘痘，这个就是虚火导致的，用黑豆就有效。绿豆大家都很熟悉了，这个是清肝火的，绿豆最善于解毒，比如食物中毒了，用绿豆就有效。绿豆都解什么毒呢？解湿热之毒，身体湿热造成的腹泻、肛门灼热，用它就很好使。很多人尿黄，尤其是夏天，都可以用绿豆。绿豆里边的瓤又是黄色的，所以绿豆清肝火的同时，还有一点健脾的作用。红豆大家也很熟悉了，红豆利水消肿是它的主要功效，红色入心。红豆还有养心血、去心火的作用，黑豆去肾火，绿豆去肝火，红豆去心火，这么多火都去了，烧自然就退下来了。这么多火都退了，无论是虚火还是实火导致的痘痘，自然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但是三豆饮虽然性子比较平和，因为都是利水的东西，所以或多或少有些偏凉。凡是利下的食物或者药材，尽管它们的性质平和，都自带一股凉性，所以三豆饮用来救急是完全可以的。但是要是用作长期的养生之品，比如用来调理痘痘，就需要适当的加减。一个长期食用的方子必须要好好的保护脾胃，保护好脾胃要加什么呢？加张仲景的脾三味，就是生姜、大枣、炙甘草。比如如果脾虚腹泻的人喝了三豆饮，会不会更加腹泻？那我们就加上健脾止泻固涩的食材，山药、莲子、芡实。但是要注意，如果你是那种湿热腹泻的就不用加了，这个三豆饮刚好可以治疗湿热腹泻痢疾。如果是气虚的呢？气虚的人长期喝利水之物，气都往下走了，岂不是更加气虚呢？不用急，有黄芪来帮你，加点黄芪把气给提上去。如果是那种失眠的呢，我们可以加点神三药。这神三药是什么呢？酸枣仁、合欢皮和夜交藤。如果是那种气郁呢，肝气不舒、气机不畅怎么办？加乌梅就可以。三豆饮加乌梅就变成了大名鼎鼎的乌梅三豆饮。加了乌梅，刚好可以解决小孩子脾肠不足、肝肠有余的问题。我们常说引火归元用肉桂，那引气归元呢？引气归元用乌梅最好。听到这儿，有的朋友也许会问，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一定要常备三豆饮呢？就是那些夏天常被皮肤病困扰的人，比如湿疹呢、荨麻疹呢、痘痘等等，还有那些家里有宝宝的人，因为宝宝很容易得湿疹，还有让宝妈们害怕的手足口病。有的朋友也许会问，这红豆与赤小豆有什么区别呢？其实不用纠结，虽然两者的形态不一样，但是养生的功效大同小异。如果您是那种追求极致不缺钱，就买赤小豆，如果您想节省一点就买红豆，都可以的。赤小豆祛湿多一点，红豆补血多一点。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融媒体系列节目记医良方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记医良方，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记医良方啊，说到了扁鹊的消暑神方三豆饮。扁鹊啊，被称为中国医学的祖师和医圣，他在许多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比如他是中国脉学的创立者，创立了望、闻、问、切四诊法，熟练地掌握针灸、按摩治疗方法，
1: 精于内科、外科、妇科、儿科、五官科，尤其擅长外科手术，比如著名的故事，为当时的虢国太子剖腹洗肠手术，绞肠杀，也就是现在的盲肠炎，在当时的先秦时期啊，是史无前例的。有人也许会问，这扁鹊是哪里的人呢？扁鹊啊，是渤海郡茂县人。这茂县是在哪呢？就是今天的河北省沧州市的任丘市。有人也许不知，这扁鹊啊，他不姓扁，也不叫鹊。扁鹊呢，姓秦，秦国的那个秦，名少奇，整齐的齐。因为扁鹊啊，他是一个超越常人之人，所以啊，人们便称他为越人。那为什么又叫秦越人呢？应该是其上代啊，在秦为官，或者是秦地之人。在《史记》中有这样的记载，说秦少奇曾经在一个旅社当管理人员。有一天啊，旅社来了一位长桑君，是一位奇人。而长桑君认为秦少奇也是一个非常之人，于是啊，有一天他就对秦少奇说：“我老了，有秘方传授给人，不要泄露出去哟。”于是啊，从他的怀中拿出药来说，要用没有落地的露水喝下去，30天就能洞察一切事物了。然后呢，将这个秘方传授给了秦少奇，也就是后来的扁鹊。忽然之间啊，这长桑君就不见了。而扁鹊啊，就是秦少奇啊，在服了药之后啊，对人体的五脏六腑是一目了然了。这段记载啊，是离奇荒诞，意思是说啊，长桑君是个神仙，传给扁鹊的是异术仙方。在《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主要记载了扁鹊在齐国和赵国看病，在其中是这样说：“秦越人在赵者，名扁鹊。”也就是说啊，他的这个扁鹊的名字啊，是因为在赵地行医，人们称其为扁鹊。这扁鹊是什么呢？就是喜鹊，是赵国赵地图腾崇拜的鸟。因为啊，扁鹊是个游医，就像是扁鹊一样，是飞来飞去，给人们带来了喜庆。扁鹊长得美，叫得也好听，善筑巢，人们都很喜欢。于是老百姓就说了：“喜鹊叫，喜来到。”在战国时期啊，扁鹊可是位了不得的人物。他不但是悬壶济世，而且他还是个探险家。在那个时候，天下由齐、楚、秦、燕、赵、魏、韩7个国家组成。扁鹊周游列国，上为君侯看病，下为黎民百姓除疾，足迹是踏遍了中华大地，赢得了天下百姓的赞许。不管他走到哪里，求他看病的人都不计其数。有一天，扁鹊游历到了秦国，当时的秦武王正好身体是患有不适，在他的颧骨上生了个毒瘤，是痛苦不堪，便命人把神医扁鹊请来为他治疗。扁鹊仔细检查了一阵，然后说：“大王，需要把瘤给割除，大王才不会痛。明天啊，我就带手术刀来为大王割除。”扁鹊回去准备手术了，而秦武王身边的亲信大臣们围上来，你一言我一语地说：“君王的病症啊，是在耳朵的前面，眼睛的下面，我看这扁鹊的手术不一定能成功啊，不成功的话，将会使大王耳朵不灵敏，眼睛不明亮啊。”秦武王听了亲信的话，心里边啊就开始犹豫起来了，害怕万一治不好，真的落下了后遗症。于是秦武王就把自己的忧虑告诉了扁鹊。扁鹊一听啊，这秦武王是受了亲信的蛊惑，便愤怒地把手里的时针往地上一摔，说：“君王啊， 君王懂得与治病之事的人来谋划这件事，您却又和不懂治病之事的人败坏了他。假如啊，用这种方法管理秦国的政事，那么君王的这种做法是会使秦国灭亡的。我们知道扁鹊啊是位名医，是治病的专家，而秦武王却轻而易举地听信了旁人的意见，您说气人不气人呢？其实啊，生活中这样的事情是屡见不鲜。有时候啊，我们去医院找大夫看病，专家给你开了药，回到家里后啊，身边那些不是医生的朋友和亲戚们啊，你一言我一语地说这个药不能吃，那个药不能用，搞得自己比医生还专业，最后医生所交代的治疗方案也不了了之了。您说这病能看好吗？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4: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唱。
5: 77载山河锦绣，77载国泰民安，
6: 讴歌美好生活，礼赞盛世繁华。
5: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
7: 与祖国同庆，与时代同行。
8: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9: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10: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9: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10: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9: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10: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11: 潮起未来，魔力绽放。第三届河北时尚文化周再度幻彩北国未来城，商业地标秒变大型秀场，时尚脚步踏光而来，中国超级模特大赛，目光所及皆是优雅亚洲旅游小姐亮相北国未来城，青春回忆瞬间拉满，欧德阳唱响北国未来城，星光落北国，家人聚盛会。10月1日至6日，北国未来城，共赴河北年度时尚之约。

0: 修身，修身养性，养性会生活。
1: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老中谈养生，谈养生。
2: 这期节目呢，我们讲讲山楂。山楂呢，又叫山里红或者叫红果，它是蔷薇科的落叶小乔木，一般在阳历五到六月份开花。它的果实成熟呢，一般都在金秋的十月。成熟的山楂果呢，它酸中带甜，风味独特，可以直接食用，能够起到这种生津止渴的效果。在北京呢，比较有名的特色食品呢，就是冰糖葫芦和炒红果，其实都是用新鲜的山楂制作的。山楂果除了鲜食以外呢，山楂呢我们还可以做成山楂片啊，比如果丹皮、山楂糕、红果酱、果脯，还有呢做山楂酒。山楂片和果丹皮呢，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山楂糕呢还被称为金糕，金糕拌梨丝是我们北京菜里面呢一道非常有名而且美味的鲜爽的经典的凉菜。山楂制作的食品这么普遍呢，正是因为山楂有非常好的食用和药用的价值。自古以来呢，我们中国人就把山楂作为一种健脾开胃、消食化滞，甚至是活血化瘀的良药。中医对山楂的利用呢，主要是用它的果实。我们中医把山楂加上麦芽和神曲啊一块炒，或者炒焦了，把这三一组药就能帮助消化的这三个药叫三鲜啊。所以你看很多中医开方子经常写一个炒三鲜各多少克，其实就指这三种药，主要用于什么消化不良啊、饮食停滞的这种老出现啊、嗳气啊、出口气特别难闻啊、不想吃饭等等。山楂呢能配上其他药物，比如说配上枳壳啊，能够散肚子里面形成那种结块啊，很多人吃饱了撑了以后就觉得心口窝堵了一块硬石头啊，这种结块呢一般用山楂配上枳壳去消它。如果呢比较严重的寒性的时机呢，我们用山楂配上木香啊，能够治疗这种寒性时机导致这种饱满和胀痛啊。还有的呢，有些人就是出现了游走性的这种腹痛，我们一般用山楂配上川芎啊，特别是出现一种头痛。有些人呢在月经前后会出现痛经，我们也会用山楂配上当归啊，帮助他活血散瘀止痛。一般呢我们用山楂呢把它切成片，然后加上红糖，然后呢煮服以后呢空腹服用呢，可以治疗我上次刚才说的女性的这种啊恶露不尽啊血瘀腹痛。还有呢，现在研究发现呢，用山楂加上决明子呢一起服用，能够降低人的高血压和胆固醇。山楂呢能消化这种肉吃多了导致的食积啊，所以我们平常煮肉，比如说有些肉很硬很柴不容易烂，这时候呢放几颗山楂进去，这个肉就容易烂。如果我们吃的面食或者是其他食物引起的食积呢，用山楂的效果呢就不太好。这时候你可以想想用，比如说我们经常喝一杯大麦茶啊，用点炒麦芽，这种呢对消食面积的就是效果比较好。刚才我说了，第一，孕妇不要吃山楂，因为它山楂有活血的作用。很多人怀孕以后喜欢吃酸东西啊，这时候你要选山楂呢，有可能呢引起子宫收缩，诱发流产。第二呢，山楂这种酸呢多了以后，如果你空腹吃，会使这种胃的酸呢猛烈增加，所以呢会刺激胃黏膜，造成胃疼啊。本身就有胃溃疡的人，你再这么吃就加重病情。另外呢，生山楂吃多了会和胃里面的这种胃酸呢形成一种胃结石，很难消化掉。所以呢，山楂呢我们一定要尽量配伍上其他的中药一起吃。另外呢，你一定要少吃，特别是那些吃海鲜的人，一定要不要同时吃山楂。
0: 挖掘河北籍名中医传奇故事，展示河北产中药材道地品质。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融媒体系列节目《记医良方》。
3: 今天啊，我们来说说河北省保定市安国八大奇药中的奇花粉。安国古称奇州，安国种植药材有300多个品种，其中以菊花、山药、紫菀、沙参、薏米、芥穗、白芷、花粉八大品种尤为出类拔萃，被誉为安国瑰宝八大奇药。奇花粉就是中药里的天花粉。有些朋友听到天花粉这个名字，觉得名字里有花又有粉，常常误以为是一种花粉。实际上天花粉啊，并不是花粉，而是瓜蒌根，就是挂在藤上的那个像圆球一样的瓜蒌。把它埋在土里的根挖出来切开，可以看到不规则的天然而成的花纹，这个叫天花粉。在《本草正义》中是这样说，药肆之所谓天花粉者，即以蒌根切片用之，有粉之名，无粉之实。奇花粉呢，以质地细嫩、粉性足、色洁白、纤维少而闻名天下。我们知道中药瓜蒌是化痰的，但是它的根却可以生津，可以清虚热，所以奇花粉味甘、微苦、微寒，归肺胃经，具有清热生津、消肿排脓之功，用于热病烦渴、肺热燥咳、内热消渴、疮疡肿毒等症。所以您看，它能够清热泻火、消肿排脓以降其浊，又可以生津止渴以养其真。看来啊，这天花粉也是两栖的药物，既可以空降，也可以在陆地上行走。这天花粉啊，还有一个有趣的传说。传说啊，佛祖为普度众生，多日不眠不休讲述佛法，当讲到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时，众神感动，众神的泪水变成各色的鲜花从空中落下，众生感叹我佛慈悲啊。天花粉的天花两个字取自六欲诸天来供养，天华乱坠偏虚空之中的天华两个字。所以这天花粉像上天撒花下雨一样从天而降，只不过它降的是人体的热火烦扰，所以肺热燥咳经常会用到天花粉。而病人就像是秋天的气候，天干地燥，嘴唇都裂了，身体缺乏水分和阴液濡养，一旦伤了风燥，咳声清脆，像瓦罐裂开一样。这种干咳少痰的状态，甚至痰中带血，中医称之为肺热燥咳。这就好比是一辆自行车，您骑的时间长了，就会发出各种的摩擦的声音，转动没那么滑润了。原来是机器的轮轴之间没有充足的油去滋润，变干燥了。故而古人会说，凡物燥则破绽百出，润则密合无间。这说的是世间的物品，如大地、木柴，干燥之后就会裂开，而我们的脏腑、肺部干燥之后就会干咳，发出燥裂之声。在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燥者润之、滋之，您要用滋润的药养其真，然后啊，还要用清热的药以去其燥，这两方面同时结合，燥咳可治。所以您看，这天花粉不就是专为这两方面而设的吗？人体天干物燥，脏腑精液失养，身体最渴望的是降一场甘霖露雨，这样热退身凉，肺燥得润。所以天花粉啊，以它从天而降清热泻火之功，又以它能生津止渴、养阴润燥之力， 两方面相结合，正是肺中燥咳之良药也。药王孙思邈在他的《千金方》里就记载有一种清热泻火、生津润燥、除烦止渴的汤饮，最适合肺热燥咳、干咳少痰、热病伤津的病人。这个汤饮说白了就叫天花粉粥。我们呀，可以直接用天花粉20克左右熬汤，然后用这汤水煮稀粥，也可以直接把天花粉加到稀粥里面煮。可见一味天花粉退五脏烦热，解消渴干咳。中医讲五脏之华盖在肺，肺为水上之源，我们的身体周身的水都

0: 水深火热的干旱状态，这时久旱盼甘露，都想要肺中不雨。这天花粉粥入肺，肺气一降，则诸经之气莫不服从而顺行。天空速降雨后，整个大地都凉快了，所以烦渴可消，干咳可除，郁热得退，自然气不上亢，脉静身凉，烦闷得安，诸症自除。所以在中医古籍上又说，天花粉是消渴圣药。比如在《本草纲目》中记载，病人口中干咳燥咳，用天花粉可以止咳润枯，枯就是干枯枯萎的那个枯。有人也许会问，是不是所有的干咳都要用养阴清热的天花粉呢？这倒不一定。在中医，就算是一个消渴，也要分阴阳，有的是阴消，有的是阳消。阴消呢，就是说阴液不足，被热邪蒸干了，就如同大地在曝阳之下，地底干裂，这种消渴呀，就要用到近代名医张锡纯的玉液汤。在玉液汤中用黄芪配知母和天花粉，大有云生雨降之功。阴消和阳消的区别，通俗点说，阴消就好比是锅里没水了，锅盖是干的，在这个时候您加水就能够滋润。而阳消就不同了，阳消就是说锅里虽然有水，但是锅下的火力不够，阳气消减，导致水不气化，不往上蒸腾滋润，那么这个锅盖一样是干的。在前面我们说到了，天花粉微苦性寒，所以脾胃虚寒大便滑泻者忌服。同时在服用天花粉的时候要注意，天花粉不宜和乌头类的药材同用，同时孕妇忌服。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融媒体系列节目记医良方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记医良方，我们今天啊说到了河北安国的天花粉。这天花粉的入药部位为葫芦科植物瓜蒌或双边瓜蒌的干燥根，块大，色白，粉性足，多为生用。天花粉有清热泻火、生津止渴、消肿排脓的功效。现代药理研究认为，这天花粉啊有抑菌、抗病毒、降血糖、提高机体免疫力等作用。这天花粉是常用的中药材，它和瓜蒌皮来自同一种植物。刚才讲过了，天花粉是植物瓜蒌的根，瓜蒌皮是什么？瓜蒌皮呀，是瓜蒌的干燥成熟的果皮。在日常生活中啊，人们常用这天花粉与其他的食材做粥膳、汤剂和茶饮。天花粉与其他的药材配伍，常常运用到各种方剂当中。天花粉的名字当中啊，虽然带有个粉字，但并无粉之实。那么这个粉是怎么来的呢？这得从医圣张仲景说起。张仲景那个时候啊，天花粉叫瓜蒌根。我们知道糖尿病啊不是现在才有的，古代的时候也有。中医的消渴病和现代医学中的糖尿病很相似，古代没有胰岛素，好在啊有天花粉。患消渴病的百姓们找到了张仲景，问他有什么药可以医治。张仲景让他们去挖新鲜的瓜蒌根，挖好以后，张仲景让他们将瓜蒌根的表皮刮掉，然后放在水里泡，泡一天换一回水，如此反复换五六次，这个瓜蒌根就泡软了。然后呢，用布包起来，用力地往外挤。这个时候啊，一种像淀粉一样的东西就被挤出来了。

0: 去掉杂质，将粉末晒干之后加入粥里，或者煮熟食用。这瓜蒌根能生津、清热、除渴、除烦，对治疗消渴病有一定的效果。人们吃了这种粉末之后啊，效果是非常好，认为此物不该叫瓜蒌根，而应该叫瓜蒌根粉。那么这瓜蒌根粉又怎么演变成了天花粉的呢？有人猜测是不是跟花粉有关呢？其实啊，这天花粉跟花粉没有关联。那么有人会猜测会不会跟天花有关呢？其实啊，天花粉跟天花也没有关联。天花啊，是天花病毒感染导致的一种传染性的疾病，而天花粉只是一种中药材。听到这儿，有人也许会问，既然都没有关联，这天花粉这个名字到底是怎么来的呢？这啊，就要从清代的一位医学家王学全来说起。这王学全又是哪位名医呢？王学全呀，是我国清代的一位名医，言官家族出身，对伤寒的症治、本草的药性、脉诊等都有独到的见解。另外啊，在清朝那个时期啊，王学全对西医生理解剖等内容也持比较开明的态度，同时啊，他反对妇女缠足。这王学全曾经写有一本有名的医学典籍，叫《重庆堂随笔》，说有一个叫小玉的女孩，家里是特别的穷。小玉啊，十一二岁就跟王府签了契约，要在王府里啊当五年的丫鬟，换取一笔钱，以解家里的燃眉之急。小玉啊，在王府里是一天天的长大。小王爷呢，对这个穷丫头总是看不顺眼，时不时的欺负她。小玉知道无法和这个小王爷抗衡啊，能躲就躲吧，尽量的回避他。说有一天，这小王爷身上的一块玉佩不见了，那可是他的心爱之物啊，这小王爷就认定了是小玉偷的。小玉明明没有偷，怎么会承认呢？于是为自己辩驳。可是啊，这个任性的小王爷不容他辩驳，就将小玉是一顿毒打之后关进了柴房，准备第二天送进官府。到了夜里啊，幸好是一位佣人路过，发现这小玉啊已经是奄奄一息了。王府怕惹麻烦，不给小玉治病，直接将她送回了家里，并解除了他的契约。小玉的父亲赶紧去找名医王学全来救治，还好我们的小玉啊被抢救过来了。但是从那天以后呢，他总是闷闷不乐，王府里的那段经历如梦魇一般纠缠着他。有一天，小玉的父亲拿了一碗白粥给小玉吃，小玉看了看，觉得这碗粥跟别人家的粥有点不一样啊，就问父亲是不是加了什么东西。而他的父亲啊，只是听说王郎中管这东西叫什么什么瓜粉，于是啊，他就随口编了一个名字，说叫天瓜粉。小玉自从吃了这天瓜粉，渐渐地消除了郁闷的情绪。由于这天瓜粉口味好，药效也很不错，小玉就推荐给了左邻右舍来使用，结果是一传十，十传百，人们啊都这么叫了起来。也许是受地方口音的影响，人们念瓜和花的音是比较相近，念瓜的时间一长啊，就变成了花儿，渐渐的以讹传讹，就把这天瓜粉念成了天花粉。王学全听说了这件事以后啊，他觉得既然已经是约定俗成了，他再想改正恐怕也不容易了。于是啊，就在他的著作《重庆堂随笔》中记载， 天瓜是瓜蒌的别名，天花粉原来叫天瓜粉。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网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唱。
2: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3: 传家宝啊，孩子。
2: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3: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哇！
4: 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5: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这个人比较注意观察别人的头发，我就有发现一个特点，白头发的人就很少脱发，而脱发的人白头发白的都比较晚。您不信的话，您就观察观察周围的人，大多数都是这样的，尤其是头发全白的人，您看吧，那个头发长得都挺茂盛的，不秃，而头发少的人

因为少啊，所以头发留得很长，在脑袋上盘好几圈的那种。你观察吧，他白头发很少，基本都是黑的，所以我就很感慨，这个老天哪，要么让别人数量多，要么让别人质量好，两样您总得占一样。那么像我眼瞧着奔九十了，头发还有一半是黑的，而且我头发长得很密，根本没有秃的地方。我觉得这主要得益于我常年喝胡家老膏，这是说真的。因为胡家老膏里含有何首乌，这是对头发最有营养的一种中药。另外，胡家老膏回归本源，从疗法上恢复了人的生命的状态，所以对我们的外貌和身体素质有很高的正向的影响，可以帮助咱们攒足体力、耐力和精力，干一些自己爱干的事。我这年岁，按理说我就该猫在家里慢慢等那一天了，也没啥造就了，就算心再高，毕竟垂垂老矣，岁数在这儿搁着呢，我再蹦的还能蹦得出来啥呀？人老不以筋骨为能，这是规律。可是有一个现象，那就是除了头发以外，我的眼睛也一点都不花，看电视、看书，到大街上看红绿灯，清亮着呢。我的耳朵也还是那么灵，有点动静，一点不落都能听见。我儿子为我雇的保姆，比我小一半岁数，耳朵就不灵了。有人来敲门，我听到了，保姆听不到。这个情况就是我老了，却没有衰老，有的人却未老先衰。每个人身子骨的底子不一样，遗传基因不一样，所以不该老的老了，该老的还不老，好像有点违背自然规律了。另外，我的腿脚还不错，我上下楼两条腿嗖嗖的。我们家楼上有个邻居，64岁，他刚退休不几年，有一回天气有些冷，我就穿了一件闺女新给我买的戴帽子的衣裳，抓绒的面料，黑色的。我上楼拎着好几袋绿叶菜、鸡蛋啥的，我走得挺快，可能邻居没看出来是我，他在后边说，年轻人腿脚真灵便。我听了，我停下来了，把帽子推下去，回头看他，他一看是我，对刚刚说的话有些尴尬，他说，哎呦喂，原来是胡老啊，我还以为是小年轻呢，您这一换了一件衣裳，我都没认出来。您看我的腿脚是不是不次于年轻人呐？经常有人问我说，胡老，您是怎么保养的？我觉得除了喝老膏以外，我有些习惯坚持了很多年，比如家里的吃吃喝喝都是我张罗，柴米油盐都是我来管。我老那是男人性格，比较粗放泼辣，雷厉风行。我心细，做事儿总要有板有眼，一丝不苟。这可能跟我从事医学的工作有关。
不敢大意，临床上大意一点还了得，人命关天呐，所以我就得戏中再加戏，逐渐养成了习惯。这也好，心细如丝，一辈子没出过错，都做得自己满意，别人满意。93年我60，满60该退了，跟领导要求办手续，领导说先别办，现在科里没有人顶替您的位置，您再给我坚持坚持，啥时候有人选了再研究。我这个人对啥事都不爱争争讲讲，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总教育我们哥几个说，不管干啥工作，大的小的，重要的不重要的，都要以大局为重，看大局，不能按照自己的小想法去做事儿，总想着自己叫自私，想着大局叫豁达，在大事儿上心大了，事儿就小了，心小了，事儿就大了，别光顾着自己舒坦，那不行。居家过日子，朋友之间相处，家里家外您舒服，对方就不舒服，最好两方面都满意都好才行啊。这样的教育方式是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经常做的，我们兄弟几个受益匪浅，也一直遵循着老父亲的做人原则，而且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一辈传一辈，我们兄弟几个也把老父亲的言传身教传递给我们的下一代。老人言很正确，基本没有差错，我父亲非常能够约束自己，老人家这一辈子始终坚持5个1，吃饭一顿一碗饭，喝酒一天一杯酒，喝茶一上午至少一壶茶，一天一锅烟，一天一口糕，这5个1我父亲坚持了一辈子。我不爱抽烟，所以我坚持了4个1，也坚持了好几十年了。这些习惯的养成对我来说受益无穷，尤其是一天一口糕，这个糕就是胡家老糕。咱们要是没有什么大病的前提下，每天在睡觉前喝上一小口，对身体健康非常有帮助。如果有病的话，有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肺病之类的人，就按正常的用量去治就可以了。胡家老糕不是灵丹妙药，它就是回归本源，给你增加生命的能量，帮助咱们把身体里边最缺的东西补充上来，包括能量、气血、精髓，这都是容易短缺的，补上来以后人的素质就上来了，体格就好了，所以它就是一份助缘，你需要的时候用就行了。老年人只要岁数大了，身体自然而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总有用到它的时候。胡家老糕有用，但是你也不用完全的依赖它，有些小毛病不靠老糕也能治，而且治得更对症，效果也更好。比如说头一阵子在北京，我给一个名人的妈妈治病，为啥说名人呢？叫啥我就不说了，姓陈，小陈接触中医
是在

想母亲接到北京之后，母亲一搬进小陈精心装修的新房，就开始出现起皮疹、咳嗽、打喷嚏等各种不良症状。到一家大医院看诊，医生怀疑他是对装修材料过敏。小陈安排母亲住院治疗，然后请来专业的清甲醛环保人员，把新房子彻底的清洁了一遍。但奇怪的是，母亲在医院住了一个星期，那些过敏症状一点也没缓解，抗过敏的药剂对她完全不起作用。后来实在没办法，在一个朋友的介绍下，小陈带着母亲找到我。我看见患者以后，说实话，我连脉都没搭，只瞧了一眼我就知道是咋回事儿。我就跟小陈说，您呐，去买点豆腐炖给你母亲吃，连吃三天就得，但是一定是本地产的豆腐。小陈作为知名演员，也算见过大世面，他直眉愣眼地瞧着我说，胡老，这就完了？我说是啊，完事了，回家用去吧。他说，您这一个字的药方都没开，能治我妈这个病？我说，你母亲这个不算病，吃地产的豆腐吃几天就好了。后来小陈抱着试试看的想法，他去农贸市场买了几块本地产的豆腐，回家炖汤给母亲吃。结果第二天上午，老太太的皮疹就明显的消退了，咳嗽喷嚏也得到了缓解，三天豆腐汤吃罢，彻底痊愈了。过了三天以后，小陈特意来看我，还带了不少东西。他说他有一件事儿，半夜不睡觉都想不明白，之前自己花了那么多的钱给母亲治病都没治好，到后来几块豆腐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什么原因呢？我跟他解释了一下，我说您母亲哪里是什么过敏，分明就是最常见的水土不服，服用抗过敏药是不对症的，就算用药也不能用抗过敏药，最多补充一点益生元，吃点黄连素就行了，但最治病的还是豆腐。早在宋朝，古人就有一个习惯，凡初到一个地方，水土不服，身体不适，马上食用当地所产的豆腐，因为当地所产的黄豆是适合于当地水土所生的作物，各地水土不同，黄豆所蕴含的内在有机元素也是有差异的，所以吃当地黄豆所制的豆腐就可以调整身体的体质，以适应当地水土，这是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如果在南方的话，水土不服的人喝一点地产的茶叶也行，北方主要是吃豆腐，这两种方法都可以治疗水土不服。小陈的母亲在医院住院一周，总共花费了将近10000块钱，花了钱还治不好病。我给他这个方法，就吃豆腐，一共就花了不到10块钱。豆腐到。
病除，因为对症了，病没了，就这么简单。从打这件事以后，小陈就对中医产生了兴趣。他跟我说：“胡老，我以前从来都没找中医看过病，但是自从我母亲这个事儿以后，我的想法彻底变了。我现在是越来越相信中医，觉得咱们中医太神奇了。我是这么想的。”我说，您可能还是太年轻，你岁数小，你身上没啥病，所以你接触不到中医。他说，胡老，这点儿您可真是说错了。我都已经50了，我头发都白了，您现在看见我的头发是染的。他说完这话，我特别惊讶，哎呦，我真没想到他已经50岁了，看面相就像30多岁似的。他长得是一张娃娃脸，看上去真的很年轻，但是他也跟我说了，长得再年轻没有用，那都是外表，里边是看不到的，实际上他的身体是真不行，他高血压已经得了10多年了，36、7岁就有高血压，一直都在吃降压药不敢停。他说，胡老，您能不能想办法把我这个降压的药给停了？我说，停药倒是不难，但是别着急，一点一点来，逐渐的减，最终目标就是把西药的成分都减没，吃中药或者是食疗方就可以维持血压。我给他提了一个解决方案，用胡家老膏，先大剂量的用4个月。我说的大剂量就是1天4口膏，正常用是1天3口。连用4个月的胡家老膏以后，血压基本上就稳了。到时候我再给你一个小药，您有耐心乏的话，就吃这个小药，就能够把血压控制到非常好。小陈照我说的方法去做，不到半年，降压药基本上就不吃了。他那个工作就是总熬夜总喝酒，但是喝老膏喝了半年，血压一点毛病都没有，身体各方面也都非常好，比之前强了不少。后来我告诉他用的那个小药，我今天也分享给大家，说是药，其实都是跟药没有半点关系的东西。香蕉皮晒干之后煎水喝，每天3次，银杏叶每次1钱，开水冲泡饮用，每天3次，这两种东西交错使用，单日香蕉皮，双日银杏叶，就用这个方法就能让血压保持平稳。前提是有胡家老膏打4个月的基础，后续再用这个小药。所以这个小方法大家也可以收藏起来，对症的人就用一用，试一试，对你的身体一点害处没有，同时呢，对高血压的治疗有非常大的帮助。所有身体好的人，中老年人，你发现了没有？在他们身上至少有2种品质。第一，他们诚实，诚实不是用来要求别人的，
首先

0: 是要求自己，人要对自己诚实，因为只有自己最清楚自己身上有哪些问题。如果生病了的话，一定要及时的治疗，千万别逃避，越逃病越欺负你。以前我们总是在考虑用什么方法去治病，现在方法给您了，就看您选不选择，什么时间选择。其实不管什么病，回归本源总是没有错的，因为每个病人到最后都是靠自己把疾病战胜的，而不是靠药。用药压制疾病不是长久之计。健康人的另外一个品质，就像农民种地，他想多打粮，他就得精耕细作，就得付出汗水，越用心收成越好。身体健康也是这么一回事儿，多用点心，多把注意力放在这个上面，然后只要稍微付出一点点的代价，他会给你很大的回报。好了，祝愿大家越来越好。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1: 156-3699 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这位朋友，你好。
5: 胡老师，您好。
0: 您好，欢迎你啊。
5: 我那个是咱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0: 哦哦哦。
5: 啊，我是青岛市昌黎县的。
0: 嗯嗯嗯。
5: 农村的，我今年69岁。
0: 哦。
5: 我那个是35岁得的，就那个哮喘，完到医院嘛，诊断是肺气肿。
0: 嗯。
5: 完后来，就是发展的就是那个心脏病，
0: 啊，
5: 挺邪乎的。完了，再一后几年，最近这几年嘛，又添个啥病呢？高血压，糖尿病，
0: 还有糖尿病。
5: 就这样吧。嗯，还那个失眠睡不着觉，
0: 啊啊啊，
5: 从九的成九次，完这不是哮喘吗？喘的时候还得根本就躺不下，成九的坐着。
0: 嗯嗯嗯
5: 啊，我那这枕头吧垫到脖子盖上，就那脑袋往枕头，这俩枕头往脑袋往那上，就那一顶，有的时候顶不住了吧，就去上那个诊所输液。
0: 哦。
5: 就这样维持，就这些年，也是买各种的药，怎么也不管事儿。
0: 嗯，
5: 喷剂喷上吧，也就几分钟。
0: 啊，
5: 后喷完了之后，就我这眼睛看啥就看不清楚了。
0: 嗯嗯嗯，
5: 连2米多远都看不见了。
0: 嗯，
5: 完了是，你咋这一天不定犯多少回就这个喘，一点也上不来气儿，根本就上不来，根本就动弹不了。
0: 够厉害的是吧，
5: 可悬了，我就寻思那就是没救了。人瞅着这都三，我今年69，35岁得，这就多少年了。年轻时候吧，它是分季节
0: 啊，
5: 一到夏至就喘。那时候我这个病我清楚咋得的
0: 啊，
5: 就那时候我们家有点一个重要的大事儿，就有一个坏人嘛到我们家来敲诈来。我是那个辽宁省搬到河北的。
0: 哦，
5: 啊，完，但是有个坏人吧，完到我这不到生地方了吗？有这个坏人到这的，就是我跟前也没进人，我就生气了，生气没法就睡着了。
0: 嗯嗯，
5: 睡着起来就一点气也上不来了。
0: 啊，你看看，
5: 那时候我们家老伴子那在家在外地包工来着，完就给他打电话，他就回来给我整到秦皇岛二院。到那儿嘎确诊说是急性肺气肿，
0: 哦，
5: 说让我住院。当时他说，如果你要是不住院，你这就落下根了。
0: 嗯嗯嗯。
5: 当时吧，家孩子小，他挺忙的，我就稳定住了，就待了6-7天就不喘了，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就一到夏至收麦的时候就犯，完了，一到凉时候呢，他就差异了。那是年轻啊。
0: 对对对，
5: 后来吧，这就是到50多岁以后，也不分啥时候了，成天的喘。
0: 啊，
5: 喘吧，他有原因的，这他就是怕生气。我更不像别人呢，我也没有家族史，也没有那个。
0: 嗯，
5: 都一生气就不行了，气就喘不上来了。
0: 啊啊啊！
5: 这种情况，完了就我就到这些年吧，药也没少吃。
0: 啊，不容易啊，
5: 啥药
0: 都
5: 是。嗯。也不管事儿吧，我这一来去就愁嘛，就愁成有点个抑郁了，一色琢磨怎么死法，就琢磨这个。
0: 嗯，你看看啊，心情太坏了，
5: 后来吧，
0: 不好啊。
5: 嗯，后来吧，
0: 啊，
5: 现在老师你治了这么多像我这种病的人都治好了。
0: 嗯，
5: 反正我就是说的那咋，我也得买点试试。
0: 啊啊啊！
5: 我就买了30瓶。
0: 哦。
5: 买了喝了也就5-6天上吧，
0: 啊，
5: 我就稳当了，我就不那个就上不来气，上不来气上是就轻了，
0: 啊啊，
5: 轻了觉着出气就省劲了。
0: 嗯，
5: 又隔到半拉月20天头上吧，嗯，我就能躺下了，躺下来之后吧，完了又到1个月的时候，
0: 嗯，
5: 我就那个不喘了，就能睡觉。

0: 看看效果多快呀、啊、是吧。
1: 就这样的话吧，我那个我这个心脏筋骨子也不嫩疼了、
0: 嗯、
1: 偶尔一阵一阵的疼，疼一阵时间短就过去了。
0: 啊啊，
1: 还有吧，三年多了吧，这也就最近这三年吧，我不、
0: 啊、
1: 不能吃油，一点油不吃不了。
0: 嗯，
1: 见着饭就够，见着饭就不，这一天我也不知道咋活过来的。
0: 啊，
1: 完了就是那个，就这一天就，人家别人就看着我说的，你咋瘦这样呢？瘦的都不像样了，就我是1米61的个儿，就剩80斤了。
0: 啊，你看看，消瘦相当厉害呀、
1: 嗯，
0: 体质不好了、
1: 嗯、
0: 是吧？嗯，
1: 完我说这个吧，完我就是我们大队那个。检查身体吧，完我就去了，那是不花钱的，给百姓检查身体。
0: 啊，
1: 到那一检查出来我是糖尿病。
0: 哦，
1: 完了这血压吧，那时候我们农村不条件不好吗？我也甭也不拿自个儿就这个病，就是在主要这一个哮喘嘛，就把别的病都压下来，就管就这这只要是让我上了这口气就行了。
0: 嗯，你看看，
1: 结果我天天也没精神，也起不来炕，也动弹，根本就动弹不了，一动弹就上来动嘛。这回吧，完了大队那个一给我量血压，说是高压180。
0: 嗯，够高了。
1: 低压是，低压都95、98的。
0: 啊啊啊！
1: 完了我就吃这个管血，就吃消化剂瓶啊，管血压这个呀。吃完这个完就吃的那个，这不就是糖尿病吗，就吃二等酸瓜
0: 啊，
1: 吃着吃着吧也不觉得很紧张，我就听我不就听了咱那老干我就买来了吗。
0: 啊啊啊，
1: 买完了吃完这个吧，一群的这些一种病就这个血压吧也往下降，降的还不慢，完这个血糖吧降的也挺快的，降我都吃到2月头上了吧。
0: 嗯，
1: 完了我就一量血压，是高压是那个141，
0: 啊，
1: 低压是那个80、85的。
0: 你看看，已经恢复到正常范围了，
1: 啊、
0: 是吧？
1: 嗯呐，完我就觉着是有劲儿了，也不能就是心焦了。
0: 嗯，
1: 完、啊、这回这个就是吃饭吧也耐吃了，完这我觉着浑身有劲儿，眼睛也。就是不是就能看东西，看东西就远一点了。
0: 啊啊！
1: 吃到3月吧，也俩半月吧，将近3月。现在我吃到3月08天了。
0: 哦。
1: 我吃到3月的时候吧，高血压的药片和是那个糖尿病的药一点都不吃了。
0: 你看看多快呀！啊，这些主要的疾病用胡家老高都好了，是吧？啊。
1: 嗯，对。胡老师，你就是给我一条命，要我都放弃了，我都是这认账了。
0: 嗯嗯嗯。
1: 后来，血糖就是6.1。
0: 嗯，这
1: 产后才
0: 吧，
1: 才10点11点的。
0: 啊，多好啊！
1: 老师，你说这基本就好了吧，正常了吧，是吧？
0: 就是，嗯。
1: 我说我等着有机会，我跟那个老师吧报喜，感谢感恩。
0: 嗯嗯。那么首先说、嗯、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你服用胡家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我也感谢你啊，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嗯、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了、
1: 嗯、
0: 让更多的病人呐、啊、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了。不容易啊，
1: 真是好，
0: 但离咱们完全康复还是需要有一小段时间呢，是不是啊？所以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效不更方，既然有效果了咱们就接着治疗吧，争取把它彻底治好了，千万别半途而废。
1: 对对，
0: 坚持用吧老朋友。
1: 哎，老师我祝你永远健康快乐。
0: 好，谢谢您。
1: 哎、
0: 再会。
1: 哎，好的，哎，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3: 胡老，我是江苏南京的一个朋友。
0: 哦，
3: 我呢今年64岁了。我首先要感谢你啊，胡老。
0: 您得的是什么病？您先告诉我一下好吗？
3: 好的，是这样的，因为就是从你那一开始讲课，我就一直跟着你听。我就感觉你这个人吧是个大好人，因为呀，你处处的都是为我们这些患者着想，非常的辛苦，很不容易啊。
0: 这是我应该做的。
3: 我呢跟我老伴儿啊都是这个身体不好，我家老婆子她那个是有脑梗，但是也不是太厉害。一开始呢我们都没太在意这个事，也不懂。我跟老伴儿呢，我们俩都是爱吃各种肉熟食之类的，就觉得这个东西吃多了也没有啥。谁知道吃到后来吧，就是他这就有病了，就是有那个心脑血管疾病了。走路吧走不稳，说话也说不清楚了。要是这个走路啊说是跌倒，倒还没有到那么严重的情况，就是这些现象啊都出来了。然后呢我们就带他到这个医院里边去看了，反正这个南京大大小小的医院呢我们都去了，都去了，治疗的这个也都没有啥明显的效果。我们在江苏省的第一人民医院看病的时候，人家一开始呢就是给我们挂了个点滴，再一个就是大夫跟我们说我这个老伴儿啊，他这个是心脑血管病，有脑梗，然后呢就叫我们去住院。到后来就是住院住了半个多月吧，也没有什么明显的效果，再后来我们也就不住了。出院以后呢就在家里边休养，因为我们就是和以前这个同事啊也时不时到一块聊聊天，我们自己呢也就是也经常听广播，慢慢的呢就知道好多病呢、都是吃出来的。以前我们都不懂这些呀、现在呢知道了就会注意点，少吃或者是不吃肉，这适当的就是控制它能好一些，但还是不行，治标不治本呢。他呢总是爱睡觉，他也不爱活动，也不愿意下楼，就一直是这个状态不太好。然后我就是听广播听到胡老你这个讲座了，你讲的多数人呢、都是这个本源亏虚引起的毛病。
0: 对，
3: 我在听来听去就觉得胡老你讲的还蛮有道理的，所以说呢我就跟我老伴两个人商量，我们就说先买上一点吃了试试看，要是不好使呢我们就不买了，好使了我们再多买一些，他也同意了。后来呢就买了这个胡家老高了。
0: 初期咱们就试一试看看怎么样啊，胡家老高是不是有这么大的效果呀、咱们看一看是不是。
3: 对对，就是这么想的。然后呢也就吃上了。我现在记得也不太清了，反正就是吃了有好几天呢，就觉得这个老伴儿他恢复的好像还可以。原来呢就是他这个精神状态一直都不太好，不能说是一天比一天重，但也差不多吧。但是他吃了这个胡椒老高以后呢觉得还蛮好的，就是这个精神状态各方面也都挺不错的。
0: 转变特别快是吧。
3: 我就跟老婆子说，我说那我们就一直吃这个呗，反正效果挺好的。我老婆子她呢就说是随便，反正她呢也不爱讲话，但是这个口齿啊确实比之前要清楚一些了。我能看见他就是这个走路不摇摇晃晃的了。其他的嘛我这也不是很清楚，因为他也不跟我说。但是吧变化确实在往好的方向发展，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了。而且呢 他现在也不怎么睡觉了，有的时候他还说是要下去散散步，下去转转，要去晒晒太阳。因为我一听

0: 我慢性的支气管炎，反正之前一年四季吧，总得吃药，像那什么胶囊啊、药片啊、安茶碱喷雾剂之类的，家里常备着。我这要是一犯病呢，就是寸步难行了，根本都感觉到使不上力气，稍微一活动吧，就感觉到这个喘得上不来气，喘气也不均匀，可沉了人。我连做饭都费劲儿，这个脸色也是灰头头的。再一个，这个心脏也受到影响了，是的，反正是跟着喘，挺难受的。
1: 一句话，
0: 我那是
1: 心肺功能都不好，是不是啊？
0: 对，就是的。
1: 说明您的病情是比较重一些的，是吧？
0: 对对，我那是跟着我老婆子一起用的这个护甲老膏，用到现在也有小半年了，反正现在这好久没有再犯过病了。
1: 嗯嗯嗯。
0: 我感觉到特别好，现在喘气呢也匀称了，就好像是开了一扇窗户一样的，我就感觉到特别的轻松。
1: 您看用了护甲老膏以后，这个转变多大呀，是不是？太好了。
0: 对对，就是我现在拎上一袋二三十斤的大米上四楼一点问题都没有。再一个，你听我现在跟你说话的声音，以前呢我说话人都说是我这像是感冒了似的，那种公鸭嗓子。现在我这连咳嗽也都不咳嗽了，你听我这声音多好呀，呼啦。
1: 没错，太好了啊！听起来，也就说明您的这个肺功能、心脏的功能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也是您也服用了这个护甲老膏啊，也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说明您的夫妇老两位都得到相应的这结果了，太难得的，您说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确实的，这都要感谢你啊，胡老。胡老，自从我们开始听你的讲课，一直到现在，这都吃了这个护甲老膏，你看，现在我们是一直在吃，因为这个护甲老膏啊，对我们老两口呢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我们现在能健健康康的，没病没灾的，都是托了您的福啊。
1: 这是您选择的这个方法选择对了，选用了护甲老膏啊，必然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正好啊，您两位不同的疾病得到不同的作用，就是护甲老膏的根本的作用。那么护甲老膏为什么产生这么好的作用呢？就是本源疗法所给您引起的这么好的效果。什么叫本源呢？咱们讲支撑我们身体健康没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在体内的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个就是咱们的本源。然后呢，我们用上它以后，它来维护我们的身体的健康，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是咱们治疗疾病最根本的一个方法呀，是难得的。它有病能够治病，啊，没有的其他一些疾病，您用它还可以防御它这些疾病的犯发，这一点是也是非常可贵的。所以说，咱们护甲老膏啊，用起来太好了，对老年人，对预防疾病、治疗疾病。都是啊，难能可贵的这一个结果，是不是啊，老朋友？
0: 对对，是的，胡老，非常谢谢您，希望你能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1: 好，我恭喜你们两位啊，老两位，祝您老两位更健康、更快乐啊！坚持用啊，它会有很好的效果，没有问题，用吧啊！咱们是有把握的。
0: 老两口会一直坚持用，也祝你身体健康，快快乐乐的。
1: 好，也谢谢您啊，这是咱们的缘分呐、啊，您说对不对？
0: 对对，是
1: 缘分，
0: 这我们应该谢谢您的。
1: 非常有幸的得到这么一好的结局，好，祝贺您老两位。
0: 好，那先这样，不打扰你了，那个胡老，以后我再给你打电话再汇报。
1: 哎，好的，就这样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啊，祝你老两位健康长寿。好的，就这样。
0: 好，
1: 再见。
0: 好，谢谢你，再见，胡老。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

0: 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教授。
1: 好，欢迎你啊。
2: 哎，还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我了？我是哈尔滨的患者。
1: 哦。
2: 我已经给你通过两次电话了。
1: 是吗？啊，正是老朋友了。
2: 现在我用这个胡家老方啊，现在我已经用了8个半月了。
1: 哦。
2: 我今天吧，就是跟你，一个是谢谢你，我真的用了以后 啊，我这病一天一天好啊，一天比一天好转，我真的特别特别感谢你，侯老。
1: 嗯，太好了啊！您别客气，
2: 是，
1: 只要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对不对，老朋友？
2: 对对对，是这样。那个开始啊，我听那个本源疗法，我真的过去用了好多年药啊，也没用过。像本源疗法这样的，你讲的这些道理、这些理论，后来买了用上以后啊，越用越好，越用越好。我这是什么病？跟你说，就是那年轻的时候吧，也是家里地里这个干活劳累，就是腰出毛病了。这后来就是腰直不起来啊，这个弯个腰和最近睡觉都没法翻身。上医院检查说腰间盘突出，第三节、第四节都突出，后来是腰椎管还狭窄，压迫神经，上下串串的屁股蛋子也疼，坐骨神经疼，那两条腿啊走道都走不了，走不了多远啊就累的就不行了，腿都迈步费劲，又麻又木还凉飕飕的，那时候我就觉得要瘫痪了那种感觉。
1: 嗯。
2: 后来这个一直治疗也不见好转，就用上这个胡家老方以后啊，哎呀，我这是一天一天的，
1: 啊，
2: 一天一天的变好，疼痛啊就有时候缓解了，也就一个礼拜那样吧，这个腿啊麻木的症状啊，就消失了，脚开始有热乎气儿了，这个腰呢敢活动活动活动了，这一直用啊，所以我这用了也就半年的时间吧，我这走道啊、活动啊，腰都可以了，腿也不那么沉了。这个走道也比以前轻巧了，也比以前快了，也比以前有劲儿了。所以我这里用的现在是8个多月了，现在我就干点家务活都没问题了。这收拾收拾屋啊，这个出去溜溜弯弯、走走道都行了。嗯
1: 嗯，
2: 现在这孩子吧，跟你说，胡老师，我有个啥问题啊？我用咱这药用的挺好，这孩子吧也是花了不少钱，就为了就是我这腿疼啊、腰疼呢、这人到老了这毛病都来了，都买了不少那个什么骨萎素啦、什么鱼丸的，就是那个骨头健壮的那个补钙那之类的那些东西吧，买了一大堆。我想你说扔了吗？还是花钱买的？不扔吗？我也不知道这应该不应该再继续吃，要吃吧还怕那个啥，吃的那个。胡家老方有没有影响？我想问问你这个事儿啊，胡老，你看看这个怎么办？
1: 哎，好的，我跟你说一下啊。
2: 哎，
1: 你看看这么长时间，你的骨关节毛病给您增加了这么大的痛苦，用各种方法都没有很好的解决啊。
2: 对。
1: 用了胡家老膏，8个半月以后，你的效果就非常突出了，这是非常难得的啊。所以过去的那个药啊既然没有什么用，咱也花了不少钱，再用它也是枉然呐、是不是啊？
2: 对，你说这
1: 个。而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它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说明什么问题？也就说明胡家老膏这种作用是非常强，而且非常好的，是不是啊？
2: 是
1: 啊，
2: 是是。
1: 所以咱们现在啊，继续来用这个胡家老膏啊。
2: 对对，一定继续用下去。
1: 对，为什么胡家老膏这么好呢？啊，它就是一个本源疗法啊，这个本源非常重要，能够用这个内在的这个条件，也就是咱们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用这个来治疗咱疾病，这就是 本源疗法啊。本源疗法咱再回归了这种能力啊，就得到这么好的治疗，继续用吧老朋友啊。
2: 好，你说的对、啊、我一定继续用、嗯、等我用的彻底好了时候我还给你打电话汇报好消息，
1: 好，
2: 而且我也告诉更多的人让他们也用上获得健康。
1: 哎，你说的太对了，好，咱就等待这个，没有问题，这个前途是非常好的，而且绝对让你的百病，不仅是他，还有很多老人病都得到相应的解决，好吗，老朋友？
2: 好的，好的，谢谢胡老、
1: 啊。
2: 哎，
1: 啊，祝贺你啊，更健康，更快乐。您选用的对了，选用了本源疗法，好吗？就这样。
2: 是，好的。
1: 好，再会。
2: 祝胡老健康。
1: 好，就这样，别客气了、
2: 哎、
1: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好吧、嗯、
2: 哎，好的好的，谢谢，
1: 好，再会老朋友。哎，
2: 好，再会。
0: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4: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4: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3: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4: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0: 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6: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芝宝，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唱。
7: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 钴镍电池。

0: 室内充电。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畅。
2: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3: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2: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3: 你长没长脑子吗？
2: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3: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4: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清照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评书机。
13: 纵观西汉一朝，大汉政权受到的最大威胁来自于北部的游牧民族，叫匈奴啊。何止汉朝啊，在汉朝以前，那匈奴就经常的侵扰中原，要不秦始皇怎么修长城呢？自打刘邦建汉以后，匈奴越来越壮大了，对汉朝北部边疆干扰的次数，造成的经济损失也越来越大，越来越多，这就不得不引起汉政权统治者的注意。可是没有办法，连年的战争使得西汉初期谁也不敢主动还击。那时候主要恢复生产力，让老百姓休养生息，抓紧生产，积攒粮食。可到了汉武帝这时候，这个经济恢复的就不错了，有文景之治50年的积累，再加上这汉武帝年轻气盛，他本身是文武全才，

服这匈奴。在他打仗抗击匈奴的过程中，他要启用很多优秀的将领。有一位老将军是西汉政权，应该说塞北边疆的一面旗帜，当时那就像一颗灿烂的星星一样，很多后起之秀都很尊敬他，崇敬他，还有的是嫉妒他。谁呀？这就是被后世称为飞将军的那位李广。汉武帝不是因为匈奴多次犯境吗？一次比一次凶，所以老惦着要去打这匈奴，得等时机呀。边疆名将他点了点，数了数，唯有这李广名声最大。现在汉武帝对这位李广将军，他觉得不应该全力依靠了。为什么？年纪大了。而汉武帝更注重提拔的是年轻将军。你比如说他最宠爱的那位美人卫子夫，有一弟弟叫卫青。这卫青虽然出身是养马的奴仆，但是很会打仗。汉武帝打算来个新老结合，让卫青为将，统领四路人马，一路是10000呢，兵分四路打匈奴。那三路都谁带着呀？卫青正面到上谷去攻击匈奴，其余的有从代郡出发的公孙敖，从云中郡出发的公孙贺，李广呢从雁门出发，这都是北部边疆四个大郡镇的。匈奴的首领咱们都知道叫单于啊，这一次跟着西汉作对的这位单于叫君臣。君臣单于一听说汉朝派人来了，啊，那李广又来了，嘿，这李广合着这一辈子打算就扎根在边疆，也不打算回中原了，啊，赶都赶不走，兵分四路吧，咱们也布置布置。君臣单于把人马就分派开了。要说匈奴人最怕的，可不是按照汉朝的级别去怕谁，你甭管你的官职多高，人家就怕这人。怕谁呀？李广啊。在这四个将军当中，李广是资历最老，本领最大，久负盛名。那些匈奴人要是一见到李广，简直可以说吧，望风鼠窜，也不算过分呢。这李广这威名怎么出来的？怎么有了飞将军的贺号啊？说来，这是他一生奋斗的结果呀。李广是成纪人，成绩就是现在甘肃泰安县以北。在汉文帝的时候，李广就在军旅中做了将军了，小头目了，当然不是统兵的大将，但是他冲锋陷阵习以为常。赶到汉景帝的时候，他露了一回脸。汉景帝时候不是有个七国之乱吗？当时汉景帝派周亚夫去平灭七国之乱，周亚夫大获成功。在这次战斗中，李广立了功劳了，汉景帝曾经给过封赏，后来一看能征惯战，你去守边疆吧，派他做上谷郡的太守。李广仗着自己的本领，冒着危险敢于作战，把匈奴还真就打怕了。匈奴还真没怕过汉将，他每一次作战总是有一半的把握就敢出去，把汉景帝还吓着了呢。汉景帝心想，这李广怎么这么鲁莽啊，白白的丧了命，那对我来说是一个人才的损失啊。上谷那儿大概离匈奴太近了，干脆调调吧。他就把李广调到了上郡，到上郡这做太守。这李广在上谷待过，现在又奔了上郡，打这之后又有调动，又做过雁门郡太守、代郡太守、云中太守。合着李广自个儿跟自个儿开玩笑，我成了巡边太守了，边关这几个郡镇我都待过。几十年来他就一直待在北方防御匈奴，所以匈奴人对这李广特别的熟，是越熟越了解越害怕呀。
有一次匈奴进了上郡，汉景帝派了一个得宠的大臣跟着李广去打匈奴。那个大臣带着几十个骑兵，你随便的跑跑吧，感情越跑越麻烦。怎么呢？他跑的有点玩大劲儿了，离那军营可就远了，没留神，你看信马由缰了，跑哪去不知道。一回头就呵，怎么旁边有三个匈奴兵啊，一看就仨呀。汉景帝这宠臣看看自己身边好几十个骑兵了，得了，占着便宜吧，咱把他抓过来。这几十个人一抖交还，带战马就扑过来了。可是这匈奴兵没有害怕，三个匈奴兵一看来了这么些汉人，他们打马扬鞭，一边跑一边回头，啪啪啪还射了几箭，噗，有一箭正把那大臣给射着。那得宠的大臣心想，我早知不追他了，哎呀，赶快往回败吧。他一败，骑兵就保着他回来呗。半路上正碰上李广，李广这气往哪儿瞎跑啊，啊，听说找不着了，这不带100多个骑兵来追他来吗？这大臣挺委屈，这李广将军是这么回事，他说了个大概。呵，李广这着急呀，三个兵丁就把咱们伤着了，走，跟我上。带着一些骑兵他就追出来了，一追几十里地呀，李广脾气火爆，心想你们三个人再跑能跑哪儿去，茫茫大漠你们肯定是走丢了，我非得把你们抓着不可。结果呀，一口气追出好几十里地来，还真看见了，头了远远有个芝麻粒大小那么三位，打马扬鞭。李广赶得近前，这仨一看跑跑不了了，前面有个小土山，得了，上山吧。扔了战马，这几位就往山上跑。李广不慌不忙，一看距离够得着了，什么距离？射箭的距离啊。他弯弓搭箭，刃扣天弦，那嘎吱吱嗖，射死一个，第二箭噗，又射死一个，两箭俩，就这么不浪费东西啊。那个一看跑跑步旁边俩躺下了啊，那也往地上趴，那还跑得了吗？李广打电不上跟前，扒就把这个摁地上了，活捉匈奴兵是拴在马上，看看手下怎么样，跑不了回去吧。他打算回来，结果往回一撤的时候坏了，就发现在土山的右边，哎呦，不远的地方密密麻麻怎么这么多人呢，全是匈奴的骑兵，这可太出乎意料了。李广满以为这三个匈奴兵是走丢了呢，远离大队，哪知道大队这么近，早知就不来了。现在李广看见匈奴了，匈奴也看见他们了，哎，这100来人干嘛的呀？李广不就带了几十名骑兵出来的吗？人家一看100口子要进攻啊，不能不进攻啊。匈奴的将领明白了，这是引诱我们，甭问，他们想让我们进他的包围圈，这100来人就是钓鱼那鱼饵。传我的令，吩咐手下这几千名骑兵啊，先别动，看看这100个汉人要干什么呀。他们在这观察，所以没有扑上来。李广这100多口子一看这么些匈奴，好几千，手下这帮当兵的都吓坏了。李广很紧张，告诉手下千万别乱跑乱动，咱们离大营太远了，只要一逃，他们一准儿紧追不放，这么多人把咱们兜到包围圈里，咱们就完了，所以现在不能跑。不跑，大伙一看，那李将军你说我们怎么办，就在这等着跟他们耗着。李广微微一笑，现在他们为什么不过来呀？他们一定以为咱们是钓鱼的诱饵，怕中了咱们的埋伏，所以一时还不敢打，咱们慢慢迎着上去啊。大伙儿还迎着上，不是到人家跟前儿，就是让这个距离再近一点，他们就更怕咱们了。李广是将军呢，一声令下，大伙都跟着他又往前走了这么2里地。好嘛，就快到人家骑兵的跟前了，李广下令下马吧，把那马鞍子都摘了。大伙好像被哭了，
马鞍子不摘，咱跑还跑不了呢。这摘着马鞍子，他真过来，咱们先上马，都没得骑呀、啊。那不能那么铲着骑，那不受了吗？哎，听我的，把马鞍摘下来，咱们歇会儿。谁也不敢多说了，有的当兵自言自语，这匈奴人马这么多，那打过来怎么办呢？放心，打不来，咱们一走他们就来，咱们不走在这躺会儿，他们倒害怕了，看我怎么着你们就怎么着。这李广跟没事儿一样，把那马鞍子摘了，给自己那战马后屁股啪来这么一巴掌，溜了吧你。这战马溜出去了，匈奴一看，嘿，这帮汉人看来这是在沙漠里边找着草地了，打算常住是怎么着啊？啊，怎么这马鞍子也摘了，躺在草皮上休息呢？更不敢贸然上前。有一个骑白马的匈奴将军，带着几个士兵，往前探的道，慢慢挪。他想走近点看明白。李广心想：你要看明白就麻烦了，甭等他跟前吧，把那弓箭就准备好了。这骑白马的匈奴将领刚往前这么一探头，李广一抬手，嗖，一箭，白马将军就掉白马下边来了。后边人全退回去了，不敢再往前看了。到底这100多人在这绿草地里边有什么埋伏，还是有什么文章，匈奴人闹不明白，谁也不敢凑钱了。这帮匈奴兵七上八下，七的八蛇都在这猜测着。慢慢的天可就黑下来了，在天黑之前没有互相的大的动作，汉兵跟汉马还那样啊，马在那啃草皮儿，当兵还那躺着。等天全黑下来到半夜的时候，有人一看这100多个汉人还那躺着呢。哎呦，匈奴可慌了，坏了，我说天黑他们还在这躺着还不走，这就是让我们在这看着，甭问呐，肯定那汉人大营里的军队已经向这儿围拢过来了，到时候里外包抄，那边夹击，我们就完了，撤吧。匈奴越待越紧张，尤其在这儿吃过汉人的亏，人越少越什么里边有毛病，不能在这待着了，主动撤退了。他这么一撤退，李广这后背全是冷汗呢、啊。带着100来个人，一看匈奴跑得老远了，赶忙一挥手，快回去，这才捡了一条命回来。大伙儿佩服李广，要没有李将军我们全完了。赶着匈奴首领君臣单于事后这么一调查啊，合着李广那天就100来人啊，把我们愣给吓回来了，狠狠责骂了自己手下的将军，你们都不如李广啊，找机会给我打他。这会儿汉武帝奖赏李广了，下了道命令让他带10000兵马，不是从雁门出关去打的匈奴吗？君臣单于一听说汉朝4路兵马，他知道最难对付不就这李广吗？上回100来人吓退我们1000军万马，这回我就集中主力攻打雁门关，非看看你李广有多大本事不可。李广这人马从雁门往外走，可这一路上人家布满了埋伏。一开始李广打了一阵胜仗，一胜再胜，这勇气就是一上来他就往前猛追呀、啊。他哪知道兵不厌诈呀、啊，人家投了这几场失败也是诱敌深入之计。李广进了人家包围圈了，这回让那个抓了一个俘虏，手下的那些汉兵死了不少，被抓俘虏的更多。李广也受了伤了，匈奴别提多高兴了，用绳子把他捆了一个结结实实啊，还准备了一个像吊床一样那么一筐，都是骑兵谁抬着他呀，干脆就把这吊床一样的筐啊固定在2匹战马的那马背上，合着这2匹马抬着这李广，李广倒挺舒坦，你想这吊床多舒服，逛呢逛呢逛呢，2匹马驮着他，人家要回营请功，这一高兴就难免大意啊，一路唱一路跳。李广趁他们不注意，自己攒足了力气，你别看捆着呢，他偷偷的把那绳索给吞松了，就躺在吊床上纹丝不动，他在那装死，其实眼角一直看着周围的情况，
走着走着一看没人注意，旁边有个匈奴兵骑着一匹马，匈奴兵骑马的多了，李广的眼多尖呢，这是一匹好马，嘿，就夺这匹马了。他猛然间大喊了这么一声，哎，他那绳索已经挣开了，是装着的，这会儿四肢很自由，大喝一声，噌，他蹦起来了，飞身就要奔旁边那匈奴兵来了。那匈奴兵骑着马招谁惹谁了，一愣神功夫，就见李广从天而降，借着这个劲头把匈奴兵就踹去了，啊，当，匈奴兵也被他踹下马了，他砰一屁股正坐人匈奴兵这马鞍子上，嘿，这俏皮，这动作完成的这帅气，咱们说了，他看出这是宝马了，这会儿伤口发疼他都顾不过来了。这匈奴兵的马上有兵刃，有弓，有箭，齐了，啪两脚这么一踹蹬，小肚子一撞铁骨梁，这匹马稀溜一声暴叫的，啪一带缰绳，掉头往回跑了。宝马良驹跑得快，匈奴兵没有准备，等发现再追可不好追了。李广骑那匈奴兵那战马就满满一囊子箭呢，那箭囊是满的，他摘弓搭箭，来一个射一个呀。咱们早说过，李广射箭从来不浪费，箭无虚发，谁还敢追呀？溜溜的看着李广打马扬鞭，是扬长而去。这一仗，李广虽然打败了，后来也被汉武帝治了罪了，贬为庶人呢。但是李广的英明，可让这匈奴人传承神话了。好嘛，绑着了，受重伤，这人怎么还能飞起来？飞到马背上又飞回去了，这真是飞将军，就这么得了这么个名字，飞将军。战败受罚，李广回家做了农民了。但是呢，他也挺想得开，60岁了，打打猎喝喝酒颐养天年，倒也逍遥自在呀。他想得挺好。转年匈奴带人马又来了，这次匈奴比上次还凶，首先把那辽西郡的太守给杀了，杀了辽西太守，抢走2000多名壮劳力。汉武帝派大将韩安国去攻打匈奴，这韩安国还给打败了，一口气逃到了右北平，守在那个城里不敢出来了。没几个月，韩安国是连下带窝火病死在右北平。谁来在这守着呀？没有人了。汉武帝又想起李广了，这不飞将军老将军吗，名声极大，让他做右北平太守吧，急调李广到右北平防守匈奴。你看就这么管用，一听说李广这俩字儿，大旗这么一飘，匈奴还真就不敢来了。右北平这一带李广不太熟，到这之后听人说经常有老虎出没，哎呦，边关人少，虎豹狼虫欺负人的事儿有的是啊，这老虎老来经常咬死人，那哪行啊。李广想，最近匈奴不打仗，那我就看看有什么老虎吧，为民除害吧。这一天他出外打猎回来有点晚，您想这一天除了打几只野兔之外没见着老虎啊，有点扫兴，有点疲惫，带着手下随从全当散步了，溜溜达达就往这家里边走。一轮明月悬挂天空，夜色如洗，李广一看这夜色，回家喝点酒解解乏也不错。走过一片草地，那草地可不是那绿草坪，蒿草过膝，走着走着突然有人喊了一声，啊，老虎。李广旁边那随从看见老虎了，哟，李广掉头这么一看，就在他左边不远处，也就10米左右吧，那草丛中卧着一只斑斓猛虎，也不打哪刮过这么一阵风，风吹蒿草唰啦啦啦，那老虎若隐若现，哎呀，李广那是一个高度戒备的名将啊，你别看他累了，那是没有紧急情况，这是一个合格的过硬的优秀的军人，现在是军情紧急，老虎近在咫尺，他啪一伸手，由其后背把他弓就摘下来，摘弓
拿到面前的同时，右手就从那剑囊。

0: 里瞪出了凋零剑，啪一扣弦，两把这么一较劲，嘎巴嗖，这剑就出来了。说是迟那是快，也叫打闪认真的功夫，就听当啷这么一声，什么动静？那凋零剑那尾巴在那一劲晃悠，再看那老虎是一动不动。大伙一看神了，您都没看第二眼，这箭就射出去还真就给射中了。哎，大伙听不对啊，射中这老虎，老虎怎么不动地儿啊？也没听见老虎叫，那是老虎吗？几位壮着胆子就往跟前凑合，那会儿也没手电，就得拿目力看了。哎呦，这人眼仗着今天月色如洗，但是也有点远，不到跟前实在看不清。大伙瞪俩大眼珠子，都跟瞪着包子一样就过来了。到这一看，哪是什么老虎啊，分明是一块卧虎石。李广神力这一箭射进这石头里边一寸深呐、啊，由此更是威震边疆。后世再有外族入侵，就有很多人怀念当年的这位飞将军李广。正所谓，但是龙城飞将在，不叫胡马度阴山。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要迟到啦！
3: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4: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7: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8: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7: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8: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7: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8: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这个人比较注意观察别人的头发，我就有发现一个特点，白头发的人就很少脱发，而脱发的人白头发白的都比较晚。您不信的话，您就观察观察周围的人，大多数都是这样的，尤其是头发全白的人，您看吧，那个头发长得都挺茂盛的，不秃。而头发少的人，因为少啊，所以头发留得很长，在脑袋上盘好几圈的那种，你观察吧，他白头发很少， 基本都是黑的，所以我就很感慨，这个老天哪，要么让别人数量多，要么让别人质量好，两样您总得占一样。那么像我眼瞧着奔九十了，头发还有一半是黑的，而且我头发长得很密，根本没有秃的地方。我觉得这主要得益于我常年喝胡家老膏，这是说真的。因为胡家老膏里含有何首乌，这是对头发最有营养的一种中药。另外，胡家老膏回归本源，从疗法上恢复了人的生命的状态，所以对我们的外貌和身体素质有很高的正向的影响，可以帮助咱们攒足体力、耐力和精力，干一些自己爱干的事。我这年岁，按理说我就该猫在家里慢慢等那一天了，也没啥造就了，就算心再高，毕竟垂垂老矣，岁数在这儿搁着呢，我再蹦的还能蹦得出来啥呀？人老不以筋骨为能，这是规律。可是有一个现象，那就是除了头发以外，我的眼睛也一点都不花，看电视、看书，到大街上看红绿灯，清亮着呢。我的耳朵也还是那么灵，有点动静，一点不落都能听见。我儿子为我雇的保姆比我小一半岁数，耳朵就不灵了，有人来敲门我听到了，保姆听不到。这个情况就是我老了却没有衰老，有的人却未老先衰。每个人身子骨的底子不一样，遗传基因不一样，所以不该老的老了，该老的还不老，好像有点违背自然规律了。另外我的腿脚还不错，我上下楼两条腿嗖嗖的。我们家楼上有个邻居64岁，他刚退休不几年，有一回天气有些冷，我就穿了一件闺女新给我买的戴帽子的衣裳，抓绒的面料，黑色的。我上楼拎着好几袋绿叶菜、鸡蛋啥的，我走得挺快，可能邻居没看出来是我，他在后边说，年轻人腿脚真灵便。我听了我停下来了，把帽子推下去回头看他，他一看是我，对刚刚说的话有些尴尬，他说，哎呦喂，原来是胡老啊，我还以为是小年轻呢，您这一换了一件衣裳我都没认出来，您看我的腿脚是不是不次于年轻人呐、啊？经常有人问我说，胡老您是怎么保养的？我觉得除了喝老膏以外，我有些习惯坚持了很多年，比如家里的吃吃喝喝都是我张罗，柴米油盐都是我来管。我老那是男人性格，比较粗放泼辣，雷厉风行，我心细，做事儿总要有板有眼，一丝不苟。这可能跟我从事医学的工作有关，不敢大意，临床上大意一点还了得，人命关天呐，所以我就得戏中再加戏， 逐渐养成了习惯，这也好，心细如丝，一辈子没出过错，都做得自己满意，别人满意。93年我60，满60该退了，跟领导要求办手续，领导说先别办，现在科里没有人顶替您的位置，您再给我坚持坚持，啥时候有人选了再研究。我这个人对啥事都不爱争争讲讲，我老父亲活着

的时候，总教育我们哥几个说，不管干啥工作，大的、小的、重要的、不重要的，都要以大局为重，看大局，不能按照自己的小想法去做事儿，总想着自己叫自私，想着大局叫豁达，在大事儿上心大了，事儿就小了，心小了，事儿就大了。别光顾着自己舒坦，那不行。居家过日子，朋友之间相处，家里家外，您舒服，对方就不舒服。最好两方面都满意，都好才行啊。这样的教育方式是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经常做的，我们兄弟几个受益匪浅，也一直遵循着老父亲的做人原则，而且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一辈传一辈。我们兄弟几个也把老父亲的言传身教传递给我们的下一代。老人言很正确，基本没有差错，我父亲非常能够约束自己。老人家这一辈子始终坚持五个一：吃饭一顿一碗饭，喝酒一天一杯酒，喝茶一上午至少一壶茶，一天一锅烟，一天一口糕。这五个一我父亲坚持了一辈子。我不爱抽烟，所以我坚持了四个一，也坚持了好几十年了。这些习惯的养成对我来说受益无穷，尤其是一天一口糕，这个糕就是胡家老糕。咱们要是没有什么大病的前提下，每天在睡觉前喝上一小口，对身体健康非常有帮助。如果有病的话，有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肺病之类的人，就按正常的用量去治就可以了。胡家老糕不是灵丹妙药，它就是回归本源，给你增加生命的能量，帮助咱们把身体里边最缺的东西补充上来，包括能量、气血、精髓，这都是容易短缺的。补上来以后，人的素质就上来了，体格就好了。所以它就是一份助缘，你需要的时候用就行了。老年人只要岁数大了，身体自然而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总有用到它的时候。胡家老糕有用，但是你也不用完全的依赖它，有些小毛病不靠老糕也能治，而且治得更对症，效果也更好。比如说头一阵子在北京，我给一个名人的妈妈治病。为啥说名人呢？叫啥我就不说了，姓陈。小陈接触中医是在将母亲接到北京之后，母亲一搬进小陈精心装修的新房，就开始出现起皮疹、咳嗽、打喷嚏等各种不良症状。到一家大医院看诊，医生怀疑他是对装修材料过敏。小陈安排母亲住院治疗，然后请来专业的清甲醛环保人员，把新房子彻底的清洁了一遍。但奇怪的是，母亲在医院住了一个星期，那些过敏症状一点也没缓解，唱歌

母亲吃，连吃三天就得，但是一定是本地产的豆腐。小陈作为知名演员，也算见过大世面，他直眉愣眼地瞧着我说，胡老，这就完了？我说是啊，完事儿了，回家用去吧。他说，您这一个字的药方都没开，能治我妈这个病？我说，你母亲这个不算病，吃地产的豆腐吃几天就好了。后来小陈抱着试试看的想法，他去农贸市场买了几块本地产的豆腐，回家炖汤给母亲吃。结果第二天上午，老太太的皮疹就明显的消退了，咳嗽喷嚏也得到了缓解，三天豆腐汤吃罢，彻底痊愈了。过了三天以后，小陈特意来看我，还带了不少东西。他说他有一件事儿，半夜不睡觉都想不明白，之前自己花了那么多的钱给母亲治病都没治好，到后来几块豆腐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什么原因呢？我跟他解释了一下，我说您母亲哪里是什么过敏，分明就是最常见的水土不服，服用抗过敏药是不对症的，就算用药也不能用抗过敏药，最多补充一点益生元，吃点黄连素就行了，但最治病的还是豆腐。早在宋朝，古人就有一个习惯，凡出到一个地方水土不服，身体不适，马上食用当地所产的豆腐，因为当地所产的黄豆是适合于当地水土所生的作物，各地水土不同，黄豆所蕴含的内在有机元素也是有差异的，所以吃当地黄豆所制的豆腐就可以调整身体的体质，以适应当地水土，这是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如果在南方的话，水土不服的人喝一点地产的茶叶也行，北方主要是吃豆腐，这两种方法都可以治疗水土不服。小陈的母亲在医院住院一周，总共花费了将近10000块钱，花了钱还治不好病。我给他这个方法，就吃豆腐，一共就花了不到10块钱，豆腐到病除，因为对症了，病没了，就这么简单。从打这件事以后，小陈就对中医产生了兴趣。他跟我说，胡老，我以前从来都没找中医看过病，但是自从我母亲这个事儿以后，我的想法彻底变了，我现在是越来越相信中医，觉得咱们中医太神奇了。我是这么想的，我说，您可能还是太年轻，你岁数小，你身上没啥病，所以你接触不到中医。他说，胡老，这点儿您可真是说错了，我都已经50了，我头发都白了，您现在看见我的头发是染的。他说完这话，我特别惊讶，哎呦，我真没想到他已经50岁了，看面相就像30多岁似的。他长得是一张娃娃脸，

0: 看上去真的很年轻，但是他也跟我说了，长得再年轻没有用，那都是外表，里边是看不到的。实际上他的身体是真不行，他高血压已经得了十多年了，36、37岁就有高血压，一直都在吃降压药不敢停。他说，胡老，您能不能想办法把我这个降压的药给停了？我说，停药倒是不难，但是别着急，一点一点来，逐渐的减，最终目标就是把西药的成分都减没，吃中药或者是食疗方就可以维持血压。我给他提了一个解决方案，用胡家老膏先大剂量的用4个月。我说的大剂量就是1天4口膏，正常用是1天3口。连用4个月的胡家老膏以后，血压基本上就稳了。到时候我再给你一个小药，您有耐心乏的话，就吃这个小药，就能够把血压控制到非常好。小池照我说的方法去做，不到半年，降压药基本上就不吃了。他那个工作就是总熬夜，总喝酒，但是喝老膏喝了半年，血压一点毛病都没有，身体各方面也都非常好，比之前强了不少。后来我告诉他用的那个小药，我今天也分享给大家，说是药，其实都是跟药没有半点关系的东西。香蕉皮晒干之后煎水喝，每天3次，银杏叶每次1钱，开水冲泡饮用，每天3次，这2种东西交错使用，单日香蕉皮，双日银杏叶，就用这个方法就能让血压保持平稳。前提是有胡家老膏打4个月的基础，后续再用这个小药。所以这个小方法大家也可以收藏起来，对症的人就用一用，试一试，对你的身体一点害处没有，同时呢对高血压的治疗有非常大的帮助。所有身体好的人，中老年人，你发现了没有，在他们身上至少有2种品质。第一，他们诚实，诚实不是用来要求别人的，首先是要求自己，人要对自己诚实，因为只有自己最清楚自己身上有哪些问题，如果生病了的话，一定要及时的治疗，千万别逃避，越逃病越欺负你。以前我们总是在考虑用什么方法去治病，现在方法给您了，就看您选不选择，什么时间选择。其实不管什么病，回归本源总是没有错的，因为每个病人到最后都是靠自己把疾病战胜的，而不是靠药。用药压制疾病不是长久之计。健康人的另外一个品质，就像农民种地，他想多打粮，他就得精耕细作，就得付出汗水，越用心收成越好。身体健康也是这么一回事儿，多用点心， 多把注意力放在这个上面，然后只要稍微付出一点点的代价，他会给你很大的回报。好了，祝愿大家越来越好。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这位朋友你好，
6: 胡老师您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6: 我那个是咱胡家老膏的受益者。
0: 哦哦哦！
6: 啊，我是青岛市昌黎县的。
0: 嗯嗯嗯。
6: 农村的，我今年69岁。
0: 哦。
6: 我那个是35岁得的，就那个哮喘。
0: 哦。
6: 完到医院嘛，诊断是肺气肿。
0: 嗯。
6: 完后来。就是发展的就是那个心脏病
0: 啊，
6: 挺邪乎的。完了，再一后几年，最近这几年嘛，又添个啥病呢？高血压，糖尿病，
0: 还有糖尿病。
6: 就这样吧，啊，还有那个失眠、睡不着觉。
0: 啊啊啊！
6: 从小的成有事，完了这不是哮喘吗？喘的时候还得根本就躺不下，成小的坐着。
0: 嗯嗯嗯嗯。
6: 啊，我就枕头吧垫到脖子盖上，就那脑袋往枕头，这俩枕头往脑袋往那上，就那一顶，有的时候顶不住了吧，就去上那个诊所输液。
0: 哦，
6: 就这样维持，就这些年也是买各种的药，怎么也不管事儿。
0: 嗯，
6: 喷剂喷上吧也就几分钟
0: 啊，
6: 后来喷完了之后，就我这眼睛看啥就看不清楚了。
0: 嗯嗯嗯，
6: 连两米多远都看不见了。
0: 嗯，
6: 完了是你俩这一天不定犯多少回，就这个喘一点也上不来气儿，根本就上不来，根本就动不了。
0: 嗯，够厉害的是吧？
6: 可悬了，我就寻思那就是没救了。人瞅着这都三，我今年69，35岁得这就多少年了？年轻时候吧，它是分季节
0: 啊，
6: 一到夏至就喘。那时候我这个病我清楚咋得的。就那时候我们家有点一个重要的大事儿，就有一个坏人嘛到我们家来敲诈来。我是那个辽宁省搬到河北的。
0: 哦。
6: 啊，完但是有个坏人吧，完到我这不到生地方了吗，有这个坏人到这的一说，我跟前也没进人。我就生气了，生气没法就睡着了。睡着起来就一点气儿也上不来了。
0: 啊，你看看。
6: 那时候我们家老伴子那在家在外地包工来着，完就给他打电话，他就回来给我整到秦皇岛二院，到那儿嘎确诊说是急性肺气肿。
0: 哦。
6: 说让我住院，当时他说你如果你要是不住院，你这就落下根了。
0: 嗯嗯嗯。
6: 当时吧家孩子小，他挺忙的，我就稳定住了，就待了6-7天就不喘了，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就一到夏至烧麦的时候就犯，完了一到凉时候呢他就差异了，那是年轻啊。
0: 对对对。
6: 后来吧这就是到50多岁以后也不分啥时候了，成年的喘
0: 啊，
6: 喘吧他有原因的，他就是怕生气。我更不像别人呢，完全没有家族史也没有那个。
0: 嗯，
6: 就一生气就不行了，气就喘不上来了。
0: 啊啊啊！
6: 这种情况，完了就我知道这些年吧，药也没少吃。
0: 啊，不容易啊，
6: 啥药
0: 都
6: 吃。嗯。也不管事儿吧，我这一来去就愁嘛，就愁成有点个抑郁了，一色琢磨怎么死法，就琢磨这个。
0: 嗯，你看看啊，心情太
6: 后来吧，
0: 不好啊。
6: 嗯，后来吧。现在老师你治了这么多像我这种病的人都治好了。
0: 嗯，
6: 完我就是说的那我也得买点试试。
0: 啊啊，
6: 我就买了30瓶。
0: 哦，
6: 买了喝了也就5-6天上吧。
0: 啊，
6: 我就稳当了，我就不那么个就上白气，上白气上是就轻了。
0: 啊啊，
6: 轻了脚着出气就省劲了。
0: 嗯，
6: 又隔到大俩月二十天头上吧，嗯，我就能躺下了。躺下来之后吧，完了又到1个月的时候，
0: 嗯，
6: 我就那个不喘了，就能睡觉了。
0: 你看看效果多快呀，是吧？
6: 就这样的话吧，完了那个我这个心脏筋骨子也不嫩疼了，我偶尔一阵一阵的疼，疼一阵时间短就过去了。
0: 啊啊，
6: 还有吧，3年多了吧，这也就接近这3年吧，我不能吃油，一点油不吃不了。
0: 嗯，
6: 见着饭就够，见着饭就不，这一天油我也不知道咋活过来的。
0: 啊啊啊！
6: 完了就是那个，这一天就人家别人就看着我说的，你咋瘦这样呢？瘦的都不像样的，就我是1.61米的个儿。就剩80斤了，
0: 啊！你看看，消瘦相当厉害呀，
6: 嗯，
0: 体质不好了，
6: 嗯，
0: 是吧？嗯，
6: 完我说这个吧，完我就是我们大队那个检查身体吧，完我就去了，那是不花钱的，给百姓检查身体。
0: 啊，
6: 到那一检查出来，我是糖尿病。
0: 哦，
6: 完了这血压吧，那时候我们农村不条件不好吗？我也总也不拿自个儿就这个病。就是在主要这一个哮喘嘛，就把别的病都 就都压下来，就管，就这，只要是让我上了这口气就行。

0: 我
1: 你看看，
0: 一会儿我天天也没精神，也起不来炕，也动弹，根本就动弹不了，一动弹就上来动嘛。这回吧，完了大队那个一点，一给我量血压，说是高压180，
1: 嗯，够高了，
0: 低压是，低压都95、98的，完了我就吃这个管血，就吃消化地瓶啊，管血压这个呀。吃完这个，完就吃的那个，这不就是糖尿病吗？就吃二点三瓜。
1: 啊，
0: 吃着吃着吧，也不觉得很心情，我就听，我不就听了咱那老干我就买来了吗？
1: 啊！
0: 买完了，吃完这个吧，一群的这几种病，就这个血压吧也往下降，降的还不慢，完这个血糖吧，降的也挺快的，我都吃到俩月头上了吧。完了我就一量血压，是高压是那个141，
1: 啊，
0: 低压是那个80、85的。
1: 你看看，已经恢复到正常范围了，是吧？
0: 嗯呀，完我就觉着是有劲儿了，也不能就是心焦了。
1: 嗯，
0: 完这回这个就是吃饭吧也耐吃了，完这我觉着浑身有劲儿，眼睛也。就是不是就能看东西，看东西就远一点了。
1: 啊，
0: 吃到仨月吧，也俩半月吧，将近仨月。现在我吃到3月08天了。
1: 哦，
0: 我吃到仨月的时候吧，高血压的药片和是那个糖尿病的药一点都不吃了。
1: 你看看多快呀！啊，这些主要的疾病用胡家老高都好了，是吧？啊。
0: 嗯，对。胡老师，你就是给我一条命，要我都放弃了，我都是就认账了。后来血糖就是6.1。
1: 嗯，这
0: 产后才
1: 吧，
0: 才10点11点的。
1: 啊，多好啊！
0: 老师，你说这基本就好了吧，正常了吧，是吧？
1: 就是，嗯。
0: 我说我等着有机会，我跟那个老师吧报喜，感谢感恩。
1: 嗯。那么首先说，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你服用胡家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我也感谢你啊，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了，让更多的病人呐、
0: 啊，
1: 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了。不容易啊、
0: 对，效果真是好，
1: 但离咱们完全康复还是需要有一小段时间呢，是不是啊？所以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效不更方，既然有效果了，咱们就接着治疗吧，争取把这彻底治好了、千万别半途而废。
0: 对，
1: 坚持用吧，老朋友。
0: 哎，老师，我祝你永远健康快乐。
1: 好，谢谢您。
0: 哎，
1: 再会。哎，
0: 好的。哎，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
3: 胡老，我是江苏南京的一个朋友。
1: 哦，
3: 我呢今年64岁了。我首先要感谢你啊，胡老。
1: 您得的是什么病？您先告诉我一下好吗？
3: 好的，是这样的，因为就是从你那一开始讲课，我就一直跟着你听，我就感觉你这个人吧是个大好人，因为呀、你处处的都是为我们这些患者着想，非常的辛苦，很不容易啊。
1: 这是我应该做的。
3: 我呢跟我老伴儿啊都是这个身体不好，我家老婆子她那个是有脑梗，但是也不是太厉害，

0: 开始呢，我们都没太在意这个事，也不懂。我跟老伴儿呢，我们俩都是爱吃各种肉、熟食之类的，就觉得这个东西吃多了也没有啥。谁知道吃到后来吧，就是他这就有病了，就是有那个心脑血管疾病了。
1: 嗯，
0: 走路吧走不稳，说话也说不清楚了。要是这个走路啊，说是跌倒，倒还没有到那么严重的情况，就是这些现象啊都出来了。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就带他到这个医院里边去看了。反正这个南京大大小小的医院呢，我们都去了，都去了，治疗的这个也都没有啥明显的效果。
1: 嗯嗯嗯。
0: 嗯，我们在江苏省的第一人民医院看病的时候，人家一开始呢就是给我们挂了个点滴。再一个就是大夫跟我们说我这个老伴儿啊，他这个是心脑血管病，有脑梗，然后呢就叫我们去住院。到后来就是住院住了半个多月吧，也没有什么明显的效果，再后来我们也就不住了。出院以后呢就在家里边休养，因为我们就是和以前这个同事啊也时不时到一块聊聊天。我们自己呢也就是也经常听广播，慢慢的呢就知道好多病呢都是吃出来的。
1: 嗯，
0: 以前我们都不懂这些呀，现在呢知道了就会注意点，少吃或者是不吃肉。
1: 嗯，
0: 这适当的就是控制它能好一些，但还是不行，治标不治本呢。他呢总是爱睡觉，他也不爱活动，也不愿意下楼，就一直是这个状态不太好。嗯嗯。然后我就是听广播听到胡老你这个讲座了，你讲的多数人呢都是这个本源亏虚引起的毛病。
1: 对，
0: 我在听来听去就觉得胡老你讲的还蛮有道理的，所以说呢，我就跟我老伴儿两个人商量，我们就说先买上一点吃了试试看，要是不好使呢我们就不买了，好使了我们再多买一些。他也同意了，后来呢就买了这个胡家老高了。
1: 初期咱们就试一试看看怎么样啊，胡家老高是不是有这么大的效果呀？ 咱们看一看是不是。
0: 对对，就是这么想的。
1: 嗯，
0: 然后呢也就吃上了。我现在记得也不太清了，反正就是吃了有好几天呢，就觉得这个老伴儿他恢复的好像还可以。原来呢就是他这个精神状态一直都不太好，不能说是一天比一天重，但也差不多吧。但是他吃了这个胡椒老高以后呢，觉得还蛮好的，就是这个精神状态各方面也都挺不错的。
1: 转变特别快是吧。
0: 嗯，我就跟老婆子说，我说那我们就一直吃这个呗，反正效果挺好的。我老婆子她呢就说是随便，反正她呢也不爱讲话，但是这个口齿 确实比之前要清楚一些了。我能看见他就是这个走路不摇摇晃晃的了。其他的嘛我这也不是很清楚，因为他也不跟我说。但是吧，变化确实在往好的方向发展，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了。而且呢，他现在也不怎么睡觉了，有的时候他还说是要下去散散步，下去转转，要去晒晒太阳。因为我一听这话，我心里挺高兴的。你看人就是要下去接接地气呀，晒晒太阳，杀杀筋呀。人活着就要活动活动筋骨呀。所以他现在呢，基本上就是天天都要下楼去晒晒太阳。
1: 嗯，这个转变特别大呀！说明咱们的本身的这个精气神好了，而且这个脑血管的这个功能要比以前明显的减轻了啊，太好了，这个转变是不简单的，您说呢？
0: 对对，是的，胡老。再一个吧，就是我这个自己身体也不太好，我呢是有慢性的支气管炎，反正之前一年四季吧总得吃药，像那什么胶囊啊、药片啊、安茶碱喷雾剂之类的，家里常备着。我这要是一犯病呢，就是寸步难行了。
1: 嗯，
0: 根本都感觉到使不上力气，稍微一活动吧，就感觉到这个喘得上不来气，喘气也不均匀，可沉了人。我连做饭都费劲儿，这个脸色也是灰头头的，再一个这个心脏也受到影响了似的，反正是跟着喘，挺难受的。
1: 一句话，
0: 我那是
1: 心肺功能都不好，是不是？
0: 对，就是的，
1: 说明您的 病情是比较重一些的，是吧？
0: 对对，我那是跟着我老婆子一起用的这个护甲老膏，用到现在也有小半年了，反正现在就好久没有再犯过病了。
1: 嗯嗯嗯。
0: 我感觉到特别好，现在喘气呢也匀称了，就好像是开了一扇窗户一样的，我就感觉到特别的轻松。
1: 嗯，您看用了护甲老膏以后，这个转变多大呀？是不是？太好了。
0: 对对，就是我现在拎上一袋二三十斤的大米上四楼，一点问题都没有。再一个，你听我现在跟你说话的声音，以前呢我说话。人都说是我这像是感冒了似的，那种公鸭嗓子。哎，现在我这连咳嗽也都不咳嗽了，你听我这声音多好呀，胡乐。
1: 啊，没错，太好了啊！听起来，也就说明您的这个肺功能、心脏的功能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也是您也服用了这个胡家老膏啊，也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说明您的夫妇老两位都得到相应的这结果了，太难得的，您说
0: 对
1: 不对？
0: 对
1: 对，
0: 确实的，这都要感谢你啊，胡老。胡老，自从我们开始听你的讲课，一直到现在，这都吃了这个胡家老膏，你看。现在我们是一直在吃，因为这个胡家老膏啊，对我们老两口呢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我们现在能健健康康的，没病没灾的，都是托了您的福啊。
1: 这是您选择的这个方法选择对了，选用了胡家老膏啊，必然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正好啊，您两位不同的疾病得到不同的作用。就是胡家老膏的根本的作用。那么胡家老膏为什么产生这么好的作用呢？就是本源疗法所以给您引起的这么好的效果。什么叫本源呢？咱们讲支撑我们身体健康没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在体内的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个就是咱们的本源。然后呢，我们用上它以后，它来维护我们的身体的健康，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是咱们治疗疾病最根本的一个方法呀，是难得的。它有病能够治病，啊，没有的其他一些疾病，您用它还可以防御它这些疾病的犯发，这一点是也是非常可贵的。所以说咱们胡家老膏啊，用起来太好了，对老年人，对预防疾病、治疗疾病都是啊难能可贵的这一个结果，是不是啊，老朋友？嗯，
0: 对对，是的，胡老，非常谢谢您，希望你能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1: 好，我恭喜你们两位啊，老两位，祝您老两位更健康、更快乐啊！坚持用啊，它会有很好的效果，没有问题，用吧啊，咱们是有把握的。
0: 我们老两口会一直坚持用，也祝你身体健康，快快乐乐的。
1: 好，也谢谢您啊，这是咱们的缘分呐，您说对不对？
0: 对对，是
1: 缘分，
0: 这我们应该谢谢您的。
1: 非常有幸的得到这么一好的结局，好，祝贺您老两位。
0: 好，那先这样。不打扰你了，那个胡老，以后我再给你打电话再汇报。
1: 哎，好的，就这样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啊。祝你老两位健康长寿。好的，就这样。
0: 好，
1: 再见。
0: 好，谢谢你，再见，胡老。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教授。
1: 好，欢迎你啊。
3: 哎，还不知道您记不记得我了？我是哈尔滨的患者。
1: 哦，
3: 我已经给你通过两次电话了。
1: 是吗？啊，真正是老朋友了。
3: 现在我用这个胡家老方啊，现在我已经用了八个半月了。
1: 哦，
3: 我今天吧，就是跟你一个是谢谢你，我真的啊。用了以后 啊，我这病一天一天好啊，一天比一天好转，我真的特别特别感谢你啊，侯老。
1: 嗯，太好了啊，您别客气。
3: 是，
1: 只要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对不对，老朋友？
3: 对对对，是这样。那个开始啊，我听那个本源疗法，我真的过去用了好多年药啊，也没用过像本源疗法这样的你讲的这些道理这些理论。后来买了用上以后啊，越用越好，越用越好。
1: 啊、
3: 我这是什么病？跟你说，就是那年轻的时候吧，也是家里地里这个干活劳累，就是腰出毛病了。
1: 哦、
3: 啊。这后来就是腰直不起来啊，
1: 啊
3: 这个弯个腰和最近睡觉都没法翻身。上医院检查说腰间盘突出，第三节、第四节都突出。后来是腰椎管还狭窄，压迫神经。
1: 啊
3: 上下串串的屁股蛋子也疼，坐骨神经疼、
1: 啊、
3: 那两条腿 啊走道都走不了，走不了多远啊就累得就不行了，腿都迈步费劲，又麻又木还凉飕飕的，那时候我就觉得要瘫痪了那种感觉。嗯，后来这个一直治疗也不见好转，就用上那个胡家老方以后啊，哎呀我这是一天一天的、
1: 啊
3: 哎、一天一天的见好。嗯疼痛啊就有时候缓解了，
1: 啊
3: 也就一个礼拜那样吧，这个腿啊麻木的症状啊就消失了，脚开始有热乎气儿了，这个腰呢敢活动活动活动了，这一直用啊，所以我这用了也就半年的时间吧，我这走道啊活动啊腰都可以了，腿也不那么沉了，这个走道也比以前轻巧了，也比以前快了，也比以前有劲儿了。所以我这里用的现在是八个多月了，现在我就干点家务活都没问题了，这收拾收拾屋啊，这个出去溜溜弯弯走走道都行了。嗯
1: 嗯，
3: 现在这孩子吧，跟你说胡老师，我有个啥问题啊，我用咱这药用的挺好，这孩子吧也是花了不少钱，就为了就是我这腿疼啊腰疼呢、啊、这人到老了这毛病都来了，都买了不少那个什么骨萎素啦什么鱼丸的，就是那个骨头健壮的那个补钙那之类的那些东西吧、
1: 嗯、
3: 买了一大堆。
1: 嗯，
3: 我想你说扔了吗还是花钱买的、
1: 啊、
3: 不扔吗我也不知道是应该不应该再继续吃，要吃吧还怕那个啥吃的那个胡家老方有没有影响？我想问问你这个事儿啊，胡老，你看看这个怎么办？
1: 哎，好的，我跟你说一下啊。
3: 哎，
1: 你看看这么长时间，你的骨关节毛病给您增加了这么大的痛苦，用各种方法都没有很好的解决啊。
3: 对。
1: 用了胡家老膏八个半月以后，你的效果就非常突出了，这是非常难得的啊。所以过去的那个药啊既然没有什么用，咱也花了不少钱，再用它也是枉然呐、啊、是不是啊？
3: 对，你说这
1: 个。而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它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说明什么问题？也就说明胡家老膏这种作用是非常强而且非常好的，是不是啊？
3: 是
1: 啊，
3: 是是。
1: 所以咱们现在啊继续来用这个胡家老膏啊。
3: 对对，一定继续用下去。
1: 对，为什么胡家老膏这么好呢？啊，它就是一个本源疗法啊，这个本源非常重要，能够用这个内在的这个条件，也就是咱们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用这个来治疗咱疾病，这就是本源疗法啊。本源疗法，咱再回归了这种能力啊，就得到这么好的治疗，继续用吧，老朋友。
3: 好，你说的对、
1: 啊、
3: 我一定继续用、
1: 嗯、
3: 等我用的彻底好了时候我还给你打电话汇报好消息，
1: 好，
3: 而且我也告诉更多的人让他们也用上获得健康。
1: 哎，你说的太对了，好，咱就等待这个，没有问题，这个前途是非常好的，而且绝对 让你的百病不仅是它，还有很多老年病都得到相应的解决，好吗，老朋友？
3: 好的，好的，谢谢胡老。哎，
1: 祝贺你啊，更健康，更快乐，您。

0: 选用的，对了，选用了本源疗法，好吗？就这样。
1: 是，好的。
0: 好，再会。
1: 祝福老健康。
0: 好，就这样，别客气了。
1: 哎，
0: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好吧？
1: 哎，好的，好的，谢谢。
0: 好，再会，老朋友。哎，
1: 好，再会。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4: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4: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3: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4: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5: 400-156-3699，400-156-3699。
6: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1: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0: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地方台一起为您打造的专业的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为您严选，帮您省钱，给您找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同时呢，每天呢也是给大家精心的去精挑严选，让我们带回去的每一件商品呢都是我们用过心的。那么大家对于这个，尤其我们河北人对于这个炖菜啊，熬菜就特别的感兴趣。那么其中有一位灵魂主料是啥呢？就是我们的粉条。所以那么这个粉条的这个需求量呢是非常高的。但是呢，对于咱们一些有血糖问题的，包括一些爱美人士，对于体重的比较关注的一些朋友来说呢，就是普通的传统的粉条呢，对于他们也不太友好。所以呢，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就跟我们来电话了，说能不能给我们找一种健康的粉条啊，既营养又美味，对于我们的血糖和身体呢又没有什么太大的负担。于是我们就秉承着这个健康的原则，在众多的粉条当中给大家找来了我们今天的这一款健康粉条的大组合，是来自于我们莫小呆品牌的葛根粉条还有咱们的山药粉条的一个组合。今天能够让我们所有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尤其是呢特别对于咱们这个熬菜炖菜感兴趣的朋友们，能今天大饱口福了。当然了，今天呢也为您请到了我们的厂房经理李经理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李经理你好。
3: 现场好，我们听众朋友大家好啊，今天特别开心，把我们莫小呆的已经在全国火爆热销的我们的葛根粉条还有山药粉条带给大家。刚刚主持人说的非常的对啊，就是大家会觉得说想吃炖菜，那么粉条肯定是必不可少的，这个口感很好， QQ 弹弹，入口即化。但是有一些特殊的人群觉得普通的这种红薯粉条又不敢吃，怕对身体有影响，所以今天咱们是健康的好粉条带给大家。然后先说一下我们这个品牌，很多人在讲说，哎呦，莫小呆，我知道现在很火，但是这个品牌有没有历史啊？
2: 对呀、
3: 跟大家讲啊，莫小呆这个品牌也是我们在这两年的时候新注册的。但是说到老莫家的粉条，如果是咱们真真正正的河南的朋友，河南新乡的朋友肯定是知道我们老莫家的，因为在百年前，也就清朝那个时候，其实我们的品牌老莫家在河南新乡的赵岗镇，它就是用石磨来加工淀粉制作粉条。所以当时就是老莫家有一个就是传统，大家知道买我们家的粉条是手拉是不易断的，而且非常纯净，没有杂质，老工艺的制作，所以在当地是非常有名的。连续百年之后，我们又新注册了莫小呆的品牌，所以也希望现在我们的普罗大众也能够喜欢我们家的牌子啊，做健康的粉条，做好吃的粉条。
2: 没想到这么潮的一个名字居然也是百年的一个品牌了哈。
3: 是的。
2: 所以说呢，今天呢咱们也是秉承着百年老字号的这样的一个手艺来打造咱们今天的健康粉条的。
3: 那今天我们直接带给大家是两种啊，一个是葛根粉条，一个是山药粉条。我觉得葛根粉条大家就很熟悉了，因为葛根粉这两年特别特别火，特别是有一些特殊的人群，对吧，就很喜欢吃这个葛根粉。那今天我们给它做成粉条，它就是更健康的。然后我们的葛根粉的原料全部来自于湖北的恩施，这个是目前全国来讲核心的最好的一个产区。而且葛根的这个我觉得营养成分大家不用我多讲了，对吧，首先它是能够入脾胃肺经的，这个季节吃特别好。同时它里面还有葛根素，包括大豆异黄酮，包括花生素、蛋白质、氨基酸，包括微量元素像钙、铁、铜、锡，就是矿物质是非常非常多的。所以今天我们直接给它做成粉条，你想想原来家里边你吃葛根粉你还得定点我得想着吃这个东西，
2: 对，还得冲还得泡还得麻烦是吧。
3: 你直接做菜，你说是蚂蚁上树也好，你是炖菜你是熬菜也好，直接加到里边口感就好了，这个营养也给它补足了。
2: 是的，所以说呢，咱们这个葛根的好处呢，我们就不用多说了，对吧？大家都知道，而且呢，就是有这个名师葛洪的那个传说，对于这个葛根的这个好处，我们今天就不多讲了啊。都知道它好。然后呢，平时呢，咱们也有这个叔叔阿姨专门去买那个葛根粉的。咱今天是用葛根粉的给做的这个粉条，然后更加的健康的同时呢，更加的这个口感还特别的好，没有那个就是生葛根的那种腥味儿啊。所以说呢，它这个味道就是加入到 到炖菜当中既有这个嚼劲儿，而且水晶晶莹剔透的那种感觉特别的好吃。而且它这个粗细也是很合适，这种圆粉条它不是那种大粗的扁粉条啊，所以说呢咱们不管是熬菜呀炖菜呀做个什么水晶粉什么的都是可以的，包括做个什么酸辣粉什么的是吧。除了这一款之后咱还有一个山药的是吧，咱今天是这个健康大组合。
3: 没错啊，铁棍山药，那铁棍山药大家知道哪最出名？河南，
2: 也是河南，对
3: 对，我们就是正宗的河南的焦作的铁棍山药。然后铁棍山药，我觉得大家家里边就是自己经常做，觉得就是矿物质啊、氨基酸呐、包括就是里面还有这个软磷脂，包括就很多叔叔阿姨说了，这个就得多吃山药。所以今天我们也是给它做成了这种山药粉条带给大家，也是晶莹剔透的。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家的粉条，它不是说家里边就是你像正常那种红薯粉条，你炖一会儿之后都糊在锅底儿、扒在锅底儿，都煮烂了，然后都煮化了。我们今天这个不是 QQ 弹弹的同时，如果是叔叔阿姨老年人还会觉得有入口即化的感觉，就是很有嚼头，然后又软烂。特别特别好吃，因为我们今天这个传统工艺，就加上现代的技术，我们是相结合的。

0: 你看，首先我们加到葛根粉包括山药粉之后，我们会有到揉粉啊，真正给它揉成浆之后，我们再有漏粉进行漏丝出形，最后我们再漏入热水当中定型之后风干水分，所以一共分了好多的步骤给到大家，所以整个的口感是特别特别筋道，入口即化的。而且我们今天这个是干粉条，拿到家里边就是大家也比较好储存和保存，然后你想怎么吃之后你自己直接泡发就可以了。我们今天每一袋是做到500克，也就是一斤，你市面上现在去看啊，基本上给你做250克的，对吧？然后也卖的不便宜，我们今天就是大包装的一斤的，而且泡开之后我这一袋能泡出3斤，一袋能出3斤，所以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实打实的这个量是非常非常足的。
1: 没错没错。其实我在家里吃的时候我就知道，如果你想吃这个筋道一点的，你就是在炖菜的时候呢，就是最后的时候去放上它就可以了，不用事先泡。如果想吃的软烂一点，你就可以事先先泡一会儿，但是呢也别放太早啊。所以说呢，咱们今天的这种健康的粉条呢，能够让你吃到那种健康的味道，同时呢还没什么负担。但是问题来了，大家可能会觉得，哎，我去外面买过这葛根的粉条太贵了呀，这一袋，而且咱今天是一斤一袋的是吧？那我们
0: 一斤一袋的，
1: 我们能不能轻松拥有它呢？
0: 啊，今天这样啊，因为是第一次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见面，但是我得提前说，我们这个莫小袋的品牌在全国各大的渠道，这个季节全部都是火爆热销的。我今天备货没有那么多，我先说好，但是我今天的价格组合会给各位一个超级超级超级大的一个惊喜。
1: 好，
0: 首先我们的今天的价格大家听好了啊，正常来讲说会不会100多呀200多呀，今天不需要，我们直接给大家做到100以内的价格，99块钱。我说实话，
1: 多少袋啊？
0: 现在你上外面吃一盘大盘鸡，里边给你加点粉条，对吧？就80-90一盘是很正常的。我们今天99块钱，不可能是一袋两袋，我们今天一步到位给到各位8大袋，也就是8斤。那也就是葛根粉条，我有4斤4袋；山药粉条，我还有4斤4袋，所以4+4的一个组合，8斤全部带回去。
1: 那按照您说的那个泡发率的话，这8斤的干粉条能泡24斤的粉条，
0: 没错。
1: 然后咱们才需要99块钱。
0: 没错，
1: 哇，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合适了啊！
0: 太合适了，
1: 这个就是给咱们的一个见面礼，是吗？
0: 没错没错。但是今天因为是新品首发，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也跟品牌这边申请了一下，跟公司申请了一下，因为确实我觉得咱们平台的这些叔叔阿姨特别特别热情，有这么好的产品，我们想做一个品牌的推广。所以在今天8袋的基础之上，第一次登录嘛，得有点见面礼。
1: 对呀，
0: 额外给大家想凑一个10全10美的组合，所以在8袋的基础之上，我们再加2袋的山药粉条，凑成10袋，也就是10斤，泡完之后是整整30斤的粉条给到大家。
1: 那就是4袋的葛根粉条加上6袋
0: 的
1: 山
0: 药
1: 粉条，一共10袋，今天99块钱。
0: 没错。
1: 那既然您也说了第一次了，您这都加了2袋山药的了，葛根的再来2袋。咱凑个12袋，6+6，
0: 不行不行，就是这个，我必须得跟你说，大家也知道，就是这个葛根粉这两年太火了，包括就是葛洪当时就是找到葛根粉的那个传说，大家也知道这个东西好，所以市面上价格真的挺贵的，成本很高。
1: 哎呀，咱不是第一次嘛，您这样的话，我想想啊，就是这6+6，我觉得6+6更好听。好吗？10全10美虽然不错，但是6+6不更好吗？你都拿2袋那个山药的了，你再2袋葛根那给我们加上就完了。
0: 那这样，主持人，如果要是今天我再加2袋葛根粉条的话，我今天的组合就只能是50组给到大家。你别跟我讲多一组都没有，不可能有这个，要不然就是这2袋我就不能加了。
1: 那就是50组的话是6袋葛根粉条，6袋山药粉条，一共12袋，
0: 我只能，我的权限只能做50组。
1: 行，
0: 50组，
1: 好，50组，50组限量啊，朋友们。打完这第51组，咱们就不是这个组合了，好吧？现在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莫小呆品牌的咱们的葛根粉条加咱们的山药粉条的一个健康组合，各6袋。今天带过去啊，只有今天的这个组合是6袋，各6袋，6袋的咱们的葛根粉条加6袋咱们的山药粉条，每一袋呢是1斤装的，而且呢。一斤这个干粉条能泡出大概3斤左右的这个鲜粉条，所以说呢，咱今天等于是带回去36斤的粉条，只限前50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的货源朋友们，今天是99块钱，您知道没有听错，400-637-1818，400-637-1818。 一斤一个包装，非常的卫生和干净啊。而且呢您吃一袋您开一袋就行了。同时呢咱们这每一斤呢都能泡出大概3斤左右的这个鲜粉条。所以说呢不管是葛根粉条还是山药粉条，今天各给大家带我是6斤干的，也就12斤干的，大概能泡出大概36斤鲜粉条。这样的机会只需要99块钱啊，只限前50位朋友，4006371818，4006371818。这个粉条，李经理，当时你们给我寄样品的时候，我们办公室同事们就拿回家试了啊。你知道胖丫，胖丫特别喜欢吃那个酸辣粉，他说拿过去就是煮完之后，跟那个外边买的那个，就是比那个还好。他说因为外边买的很多，因为你嚼不动，它里边有了明矾明胶什么的。那咱们这个就是吃，如果你想吃火大点，你就多煮一会儿，就特别绵软，但是它不会烂糊。如果想吃的那个筋道点，你少煮一会儿，它特别的 Q 弹有嚼劲儿啊。所以呢我就替大家问一下，咱这个粉条做的这么好，里边加没加什么科技狠活的东西啊？
0: 那我今天给大家郑重承诺一下啊，我们今天老莫家有到100年历史做粉条的一个传统工艺啊，我们今天做到的是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明胶，没有任何的明矾，无塑化剂，无色素，同时一些特殊的人群啊，咱们是无添加木薯粉的，所以可以放心来吃了。
1: 嗯，很健康的粉条，而且咱们用料健康，又是百年传承的这个纯手工的制作方式，所以说呢给咱们带回去这个粉条您真的要尝一尝。重要的是啥呢？今天咱99块钱呀，朋友们，咱带回去整整的是12包，其中包括6袋，每袋是1斤装的啊，6袋咱们的葛根粉条加6袋咱们的山药粉条，而且1斤的干粉条呢能泡出大概3斤左右的鲜粉条。您不管在家里边是蒸包子包饺子做个馅儿里边加上点粉条，还是咱们说河北人都爱吃这个大锅菜，咱们熬菜的时候放上点，或者您就是现在新吃法跟外面学着用那个什么做个酸辣粉啊，做个什么各种这种水晶粉啊等等这种做法，包括咱们传统的那个名吃什么蚂蚁上树什么的都可以用它来做。所以说这样的粉条既健康又营养，对于咱们很多有血糖问题的身体，对于咱们这个其他类的淀粉类需要有这个摄入有要求的朋友都可以来选择这款的粉条啊，非常的健康，而且呢非常的好吃。所以说呢今天咱们能够把这个机会带给大家，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但是这个6+6=12袋的组合仅限前50位朋友，我刚才看了一下我们的那个销售电话线的量非常的满线，如果你打电话的时候是占线状态，请您耐心等待，因为很多朋友呢都在线上来订购的啊，50组现在只剩不到20组了，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4006371818，4006371818，因为您错过这50组，第51位朋友就只能拿回去的是咱们的8袋的组合，是各4袋啊，所以今天呢多送4袋的机会千万别错过。当然了，咱们很多朋友都说了，这葛根和山药对我们身体都是有帮助的，所以说呢，这个今天咱们用的这个是我们传统的这个葛根的这种和山药的这种方式给它做出来的吧。
0: 没错，首先啊，这两款粉条当中，一个是添加了葛根粉，一个是添加了山药粉。葛根就不用我们多讲了，大家都知道说，哎呦，葛根特别好，因为它有葛根素，有大豆异黄酮，有蛋白质，有氨基酸，包括钙、铁、铜、硒这些矿物质都是有的。但是家里边原来吃正常吃葛根粉的话，你会觉得说，哎呦，有点麻烦。但是今天做成粉条之后，哎，我吃起来，我就是正常吃饭的时候，我这个营养元素我已经就吸收了。而且今天我们的葛根粉的原料真正来自于咱们国内的真的最好的产区了，就是湖北的恩施，所以今天大家品质方面是完全可以放心的。然后山药粉条，山药其实对咱们身体来讲也是特别好。为什么今天叫健康的粉条？就原来的木薯粉你不敢吃的，今天你可以吃山药粉条，你可以吃葛根粉条。那么山药粉条我们也是真正来自于河南的，就是全部都是原产地的原料给到大家，所以今天啊大家可以放心去吃。然后我们今天这个粉条我跟大家说一下，一袋是500克，也就是1斤，直接能泡发出3斤。那大家算一下，今天一共是12袋，对吧？就
1: 36斤
0: 出来，36斤的粉条，你今天花了多少钱？99块钱，
1: 哇，真的太合适了。
0: 太划算了，真的。外卖你买一道菜，你买一道蚂蚁上树，你买一碗酸辣粉，没几口可能就吃没了，你可能也得花30多。
1: 那酸辣粉现在咱算个便宜点的吧，就是12块钱的，就是里边不放什么肉啊什么，就是普通的，就是一个粉条，然后给你浇点辣油，弄点醋的那种的，还得十几块钱呢，是不？
0: 对。
1: 你想你这99，你吃不了5-6碗，也就是6碗左右吧，对吧？
0: 没错。
1: 所以你今天你能吃三十六。 36斤，咱不能说36次吧，你一次也吃不了一斤那么多。所以说这个东西怎么算怎么合适啊？咱们代号购呢，今天呢就是给大家带实惠的，整整的泡发出来36斤左右的鲜粉条的这个，今天只需要99块钱，4006371818，4006371818，大家先把这个机会带回去啊，因为你错过这50组，你第51个朋友你带回去是8袋，8袋其实也不少了，但是你有12袋的，为啥拿8袋的呀？是吧？
0: 没错，
1: 这个机会难得。

0: 直接给大家做到就是很健康的啊，所以就是你会发现我们这个粉条下到锅里面之后，或者你怎么吃也好，它不会那种就直接扒在锅里糊在锅里就已经烂了煮烂了，不会的。我们今天是直接有 Q 弹有嚼劲儿的同时，叔叔阿姨们吃到嘴里边还能够做到入口即化，而且就不用我多讲，葛根粉条、山药粉条，你一去问，这就是市面上这就是贵的粉条，
1: 对
0: 吧？99块钱，你今天你能拿走12袋。你能拿走12斤，泡完之后36斤，我觉得今天都不需要多讲，又不需要想，因为你一想这几秒钟的时间一过去，你这组肯定就抢不着了，
1: 马上就没了。
0: 50组，对，50组，我先把话说在前头，多一组不能加，真不能加啊，多一组都没。
1: 你看你是懂我的，我就跟你说马上就没了，就想给你再要点，
0: 马上
1: 你直接
0: 堵死，
1: 你直接堵我嘴。来，这样我先不给你不给你先要啊，因为现在还有不到10个吧，不到10个名额，你还在犹豫的朋友呢，你就再想想，如果你觉得想尝尝这种健康粉条泡，你先打电话订4006371818，4006371818，因为今天真的很合适啊，朋友们。你想葛根粉条、山药粉条，你到外边去买一袋，怎么也得10几块钱、20块钱一袋的，还不见得是一斤，而且里边给你加了啥你还不知道，对不对？咱今天12斤的这个干粉条带回去，而且每一袋是一斤的，能给你泡发大概3斤左右的鲜粉条。你想36斤的鲜粉条带回家，今天99块钱，你上哪儿找这么合适的机会啊，对吧？然后呢，再来是什么呢？我们在众多的品牌里为什么选莫小呆？因为他家这个成分安全，对吧？
0: 我们今天直接给大家做到的就是承诺啊。大家会担心说这个东西里面现在很多都在加明胶啊，加明矾啊，
1: 对，
0: 东西
1: 你煮都煮不烂，
0: 孩子对吃完了之后不健康，对吧？咱们今天首先添加剂防腐剂它是没有的，明胶明矾更是没有的，塑化剂和色素也是没有的。同时我们不是说我加了木薯粉就给你加一点点那个葛根粉和山药粉，不是的，没有添加木薯粉，所以这个大家真的可以放心来吃啊。
1: 没错，而且人家这个既健康又是百年的这个老手工打造的，所以说你真的要尝尝这种健康的粉条，尤其是咱们血糖不太好的，对吧？你吃东西比较介意的朋友们，你真的要换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健康的这种选择，好吧？不多说了，马上没时间了。最后的个位数的备货，大家呢打进电话来，就是今天拿12包回去。错过了之后就是8包，我先把丑话说前面啊，
0: 是
1: 就是8包了，好吧？来，4006371818，4006371818，非常感谢李经理给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健美礼和健康的礼包啊，感谢。咱们以后有机会多合作。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好嘞，再见。当然了，朋友们还没有订购成功的，再试一试运气，打通4006371818，4006371818，我们的订购热线来进行抢定，最后的组数、最后的名额交到您手中。
2: 团建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3: 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不要千篇一律，拒绝走马观花，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北京之旅加分出圈，一站式解锁不一样的假日浪漫。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上大麦，马上抢票。
2: 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4: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5: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4: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6: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4: 繁荣似锦，无限风光。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二十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唱。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10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

0: 77载山河锦绣，77载国泰民安，
1: 讴歌美好生活，礼赞盛世繁华。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
1: 与祖国同庆，
0: 与时代同行。
2: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3: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4: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3: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4: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3: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4: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7: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8: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9: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1: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4: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1: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98062，866-8083。
10: 好的产品叫名牌，
1: 好的大夫叫名医，
10: 好的健康节目叫
1: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10: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11: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12: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11: 我中医的中药辨证是
12: 要保证4种药，
11: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10: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1: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13: 欢度国庆，健康相伴。燕赵名医堂11特别策划中医解绑难缠病，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文化科普巡讲团首批专家陕西中医药大学教授张景明，从中医中药角度辩证解读疾病发病原因、治疗原则、生活预防，用中医特色方法带您层层解绑难缠病，为您欢度11提供健康服务，敬请收听。
14: 听众朋友，欢迎您在下午4点来收听燕赵名医堂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曹瑞。燕赵名医堂11特别策划中医解绑难缠病，特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文化科普巡讲团首批专家陕西中医药大学教授张景明做客，从中医中药角度用中医特色方法带您层层解绑难缠病。国庆节每天16点，我们将带您解绑一种难缠病。今天的节目将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同步播出，手机下载计时客户端也可以同步收听。计是河北的简称，计时是时间的时。头疼大概是日常生活当中出现概率最高的病症之一啊，几乎每个人都发生过头疼，但是它可能比你想象的更复杂。头疼不是病，不疼的时候如同好人，没有什么明显的不适症状，但疼起来要人命。一旦发作，疼痛难忍，头痛欲裂，难以忍受。不同种类的头痛可能有不一样的原因、诱因和治疗。

0: 方案。总之，头疼同样让很多人饱受精神和躯体的折磨。今天的中医解绑难缠病第二期，就来听一听张教授讲解如何解决头疼这个难题。
1: 头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
2: 因为只要疼起来，我就会吐。
3: 难缠病，我们是不是也应该用点特殊的手段？
1: 中医用特色方法带您层层解绑难缠病。
3: 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些难缠的疾病。这种疼呢，几乎每个人都体会过，一旦发作呀，让人感觉是逃无可逃，影响我们的工作、休息和生活，这就是头疼。头疼很容易被引发，我们看看这些情况您是不是也会头疼呢？比如说着急上火头疼，劳累头疼，失眠头疼，一冷一热头疼，听到声音大头疼，月经期也会头疼。想问一下我们三位嘉宾啊，这些头疼头痛的感受你们有没有？
4: 应该可以说是全部都遭受过。
3: 哎呀，
4: 因为我觉得像着急上火头疼这个经常出现，劳累头疼也会有，家里面带孩子呀，有些时候你还要工作，经常就是到了晚上的时候，我不知道细微有没有这感觉，你就会觉得哎呦好不容易有点你自己的时间，但是突然间哎呦头疼起来了，
3: 是，
4: 就经常会这样。像失眠头痛也有，一冷一热也有。其实最后一个也是我最典型的，就是我的经期不用看那个日历的，只要头痛到不行了，那保准马上了。
3: 明白了，这个疼痛菜谱咱们是爱的菜单点了一遍，是不是？
5: 我的头疼基本上就是五花八门，可能还比这个屏幕上的这个症状还要多。比如说我紧张的时候会头疼，焦虑的时候会头疼，然后遇到强光然后很大的声音的时候会头疼。我们家的楼下对面是一所小学，所以每天早上会有这个间操，每当这个时候操场上那个喇叭里啊会放特别大声音的那个音乐，我在家里躺在床上，我这边头加上眼眶眼底就会咚咚咚咚咚咚隐隐作痛。后来我就把我们家的阳台封了两层隔音的玻璃，才能缓解我的头疼。
3: 太不容易了。
5: 是的，
3: 所以说你看，有人讲头疼不是病，但疼起来要人命啊，它总是会潜伏在一些生活的角落里面，时常出现侵扰我们，非常的反复难缠。那到底头疼背后有哪些病因，我们该如何去根除和预防它呢？我们请一位中医专家来帮助我们，我们欢迎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有请。张老师您好，欢迎您。想问问您啊，在您的临床门诊中，头疼的患者多不多？
6: 这类患者实在是太多，而且这种头疼的表现呢五花八门。你比如说我们有个38岁的患者，男性，38岁疼了20多年，
3: 嘿，
6: 一旦头疼发作，头疼欲裂，眼眶都是胀痛的，而且牵引着眉棱骨也带疼，伴随有恶心呕吐一系列的症状，一般要经过2到3天，逐渐好起来以后得1星期左右，浑身没劲儿，什么事儿都不想干，所以长时间的这种疼痛非常难熬啊。
3: 是，张老师，您说这种啊特别难缠的头疼有什么特点？
6: 这个疾病之所以它难缠，它主要表现在这么几个方面。第一，长时间的间歇性的头疼，就是发作的时间说不定哪一天就来了，经常如此。第二一个呢，一受风一受凉甚至一看见光它也就疼。第三一个呢，精神一紧张或者说情绪一不好它也会疼，所以疼起来有些人是隐隐作痛，那有些人呢他就像电钻一样的疼痛，头痛如裂啊，而且有时候是抽的，像脑门上或者说像这个眼角的地方抽搐一样的疼痛，这是头疼的几个典型的表现。
3: 是，都叫头疼，但是疼法还不一样。问一下我们三位嘉宾，这些头疼的花样咱们都自己体会过哪几类呢？
5: 我是刚开始先是眼眶疼，眼眶之后呢就是眼底跳着疼，然后眼球就像要跳出来一样啊，这块开始之后就整片一个侧面的头部是钝疼。我基本上是开始疼的时候，如果眼底开始咚咚咚咚咚咚跳着疼，我就会马上吃上止疼片。因为我真的是受不了，因为只要疼起来我就会吐，然后生活中一切的事情都干不了。
4: 就是我觉得首先它是一种像乌云笼罩的一样，整个的头都在晕着的那种疼，
6: 懵懵的。
4: 但是我觉得那种疼还不是最疼，我觉得最疼是一半儿，就我们经常说的偏头疼，就感觉头上有一个点扎了一根很粗的针，并且使劲使劲的往里撵。但是我又很纠结，就是像刚才我们共同的感觉，这个止痛片如果吃多了的话，首先会不会有副作用？
6: 是。
4: 第二，有了耐药性，我吃啥？嗯。哎，这也是我的困惑。
3: 带着问题慢慢的好好听一听，问一下张老师，您看我们说这些头疼的确是让人觉得非常的受折磨哈，而且总是出现很难缠，在您看来这些难缠式的头疼背后有哪些中医的原理可以去分析它一下吗？
7: 三位嘉宾，你们都是健康之路的老朋友，而且你们也真正的这么多年被头痛这个疾病所痛苦着，从你们个人的认识上，你们觉得你们这个头疼它的原因是什么？哎，
4: 瘀吧。
7: 瘀。
4: 因为它堵在那儿了呀，不通则痛。
3: 有道理。
5: 或者是紧张，它紧绷在那儿。
8: 情绪的问题。
5: 对，
4: 还有一种神经性的因素在里面。情绪的刺激。
7: 三个嘉宾典型的来了一个中西医结合，既有中医的原因也有西医的原因。但是归根到底都谈到了一个问题，不通了。的确如此，就是我们平时大家都知道一句话，叫做痛则不痛，痛则不通。所以一说到了疼痛就认为是不通了，那怎么办呢？把它通了不就好了吗？但是你们这年通过没？为什么没结果？这是不是就得值得我们反思？所以从头痛本身来讲，的确有很多同志的头疼它是个不通的实症。比如说今天受了风寒了，或者说受了风热了，也就是自然界的一些天气的变化而导致了我们的头疼，它可能就是一种实症。但是这一类的实症很简单，因为它感受的自然界的邪气，然后引起了我们这个地方不通了，那我们把这个邪气驱除掉，它自然而然就通了吗？所以它就不疼了。因此一般的来讲，实症的头疼比较简单，不会让你反反复复缠缠绵绵好多年还在疼。那为什么这么多人就这么难治？我们把它叫做难缠病。难缠病说明它不一定是实的问题，恰恰在这种实的表现后面有了一种虚的本质，我们把它叫做气血亏虚所导致的疼痛。
3: 原来说这个头疼本身还可以分成实症和虚症。
6: 对，
3: 而且还有这种虚症式的气血亏虚导致的头疼，这个怎么理解呢？
7: 要想了解这个道理，我们首先需要把气和血在我们人体当中有什么作用搞清楚。气它是我们人体一种动力，它的推动着我们人体的功能活动。大家最熟悉的一句话叫做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就是气行则血行。所以如果说气虚了，它推动的力量小了，所以那个血液走的就慢了，慢了就叫瘀了。所以好多人那个血瘀它是气虚推动无力所导致的。当气虚到一定程度以后，它又会表现出阳虚来，就是气它还具有着温煦的作用。如果气虚了，温煦功能失职了，就好像河里边的水一样，春天夏天秋天人家都是哗啦啦的在流，一到冬天凉了，那就是温煦功能失职了，所以它就会结冰。因此气虚以后，它会导致我们人体脏腑功能的底下，导致了津液血液的温煦功能失职，凉了血就会变成瘀，津液就会变成痰。所以这个时候由于虚又形成了一个痰瘀和血瘀的问题。如果胆个的还好说，怕就怕在这两个贼结伙组团来害人。而临床上这种头痛的患者大多数都是痰瘀互结，两种邪气组团来侵犯你，这就把人惹下事儿来了。 《黄帝内经》当中有这么一句话，叫做"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0: 什么意思啊？就是当我的正气充足的时候，你自然界当中的邪气想侵犯我吗？没门，我把你挡得远远的，拒之千里之外，你不可能伤害我。所以说当你气虚的时候，胃外郁邪的能力下降了，抵抗能力下降了，见风吹就会头疼，有点风吹草动你抵挡不住就会头疼。所以刚才我们几位嘉宾说了，风一吹头疼，一见光头疼，外界的环境一发生变化他也头疼。所以在《素问》当中呢，就有了与之相对应的一句话，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啊。因此归根到底，发生头疼的原因还在于我们的气血亏虚上。
1: 嗯，所以说这样的虚症头疼可能是气血亏虚导致的。那老师，我感觉也不太难办吧，气血亏补气血呗，我吃一些这个相关的食物药物不就可以缓解疼痛了吗？这还不行，
0: 中医当中有这么一句话吗，实症好治，虚症难求。
1: 嗯，
0: 尤其是对于头疼这个病，疼起来一治好了，不疼了，没事了，自己心里放松了，我再也不管了，下一次再疼起来我又想起来了。
1: 嗯，
0: 所以根本就没有人能够做到说我不疼了我继续治疗，因此就导致了这个疾病缠绵不愈，间歇性发作。
1: 是，所以说这个难缠的难我们理解了，是和虚症相关。
0: 对，
1: 所以今天我们就引用中医智慧来帮助我们去解绑那难缠的头疼病。来看一看我们的第一个解绑的方法是什么，我们的第一招就是化痰补虚。哎，您说到这个痰瘀是一种表象啊，而虚是最本质的那个病根，化痰补虚标本兼治，这是要下猛药吗？张老师，
0: 因为头疼这个疾病呢，它的症状特别典型，它就是疼。那么谁引起的？我们刚才讲是痰瘀，所以急则治其标，首先要把痰瘀的问题解决掉，让我们通了，它就不疼了。那么其次呢，痰瘀是由于气血亏虚造成的，所以我们就要去补气血。
1: 嗯，
0: 所以这两个地方呢结合起来治疗，我们把它叫做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
1: 好，第一步用中药先去祛痰化瘀，有这样的中药吗？可以能够快速起效来缓解头疼的。
0: 我今天首先给大家推荐一个单味药。
1: 哦，
0: 这个药物长得特别好看，
1: 哎，
0: 很有意思。
1: 嗯，
0: 而且这味药物它也非常具有特点，大家先看看吧。
1: 好，我们的药已经呈上了哈，三位嘉宾看一看。哎呀，真实在哈，张老师拿了这么多药材过来，这是什么？你们见过吗？有认识的吗？
2: 哎，这首先肯定不是姜，因为姜的里面偏黄色，这个是粉色跟白色
1: 啊。是，
2: 我在想，这应该如果是药的话，会是天麻吗？
1: 天麻，
2: 嗯，
1: 哦，好，说出了一个名字。
2: 完全不认识这个药，但是我觉得它上面长得像葱，
1: 啊，
2: 下面有点像毛根。
1: 哦，都是往厨房的配料去想了，是吧？
2: 我觉得它有点腥，哎，就有点鱼腥草的那个味道。
1: 嗯。
2: 但是它长得又不像鱼腥草。
1: 对，张老师，这一味药三位嘉宾都不认识，其实我也不认识，它其实究竟是什么呢？
0: 这个药它叫做石菖蒲。
1: 石菖蒲。
0: 对，
1: 哦，
0: 当你闻的时候呢，它略微有着淡淡的清香的味道。
3: 闻到了。
0: 哎，那么这种淡淡的清香的味道，中药当中我们把它叫做芳香类的药物。芳香的类的药物可以醒脾，可以化湿，可以化痰，可以开窍。所以石菖蒲这味药物，从它的性味归经上，我们说它可以化痰醒神。
1: 啊，
0: 你看我们刚才说难缠类的头疼，是痰瘀交结起来合而为患的，那我们要去除它，头疼才能好了，那一定要化痰。那它影响的是谁？影响的是我们的头，头不疼痛。虽然头在疼痛，但是我们心里边特别烦，心里边心情很不好，那就是神会出问题。
1: 是，
0: 所以我们在化痰，在醒神。而且这味药物特别有特点，尤其适合于头疼的患者，它可以使用于头疼这个疾病的各个时期，急性发作期、慢性发作期、疾病缓解期、平常的调理期，它都完全可以使用。它在上边可以开头窍。我们说人的脑袋它一定要保证是清醒的，对吧？所以头一定要清醒，所以在中医当中呢，把头叫做清窍。头疼起来了，你还清吗？肯定不清了。不清了怎么办？把里边的痰化掉、驱除走了，头自然而然就清了。时常补可以化痰开清窍，向下走可以开心窍。说什么人聪明啊？心灵手巧，其实就是讲的心为什么灵了？心是有窟窿眼儿的。过去我们讲比干有七窍玲珑心嘛。说这个人太笨，为什么太笨？说是个实心眼儿，心里边没有眼儿。所以心要向上的灵动起来，他的神要灵动起来，他一定要保证他的窍是开的。所以菖蒲可以开心窍，再向下走它可以开脾窍。刚才我们讲这个痰来了，为什么痰来了？脾为生痰之源，脾的功能失常了，而脾的功能的失常，气血亏虚，或者说产生了湿邪，导致了脾的功能失常。因此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一定要用芳香类的药物去醒脾。它被湿邪困住了，所以工作能力下降了。现在我们让他醒来，用什么药去醒？芳香类的药物去醒他。脾一醒来，他的工作状态好了，给我们生产的气血源源不断地送过来了啊。再一个呢，工作状态也好了，他送的是好东西，他不会再给我们送不好的。好东西叫精微物质，不好的东西就叫痰。所以这三个窍子要是开了，那对我们的头疼就有着很直接的和长久的治疗性的作用。所以我们说这个药物适用于各个时期的头疼。
1: 一味徐菖蒲帮我们开脾、心、头这三窍，
0: 对，
1: 来治疗这虚症式的缠绵的头疼啊。但是老师，我也说这个头疼我们可是老对手了，总是反复纠缠我们，光徐菖蒲是不是还不够？
0: 我们经常在讲双拳难敌四手，石菖蒲浑身是铁，面对如此糟糕的邪气的时候，他也需要几个帮手。
1: 是，
0: 所以我们在这个基本的方子里边呢，用了三类药物来达到从根本上治疗的一个结果。
1: 正所谓一个好汉三个帮，是不是？
0: 对，第一类我们选择了燥湿化痰的，针对痰盂的痰邪。第二类我们选择了活血止痛的，针对的是血瘀。第三类他就好像是一个领漏的人一样，我们用了个引经通络的药物，又解决头疼。首先要把邪气取走了，痰邪为第一位，所以我们首先用燥湿化痰的药物。在这组药物当中，除了我们刚才所说的石菖蒲，我们还选择了天麻，然后选择了半夏。半夏它的炮制方法不同，功效也不相同。我们现在治疗的是头疼，一定要选择法半夏。法半夏燥湿化痰，它可以治疗头晕、头疼类的疾病。天麻就是经典的一个化痰开窍、治头晕、治头疼的药物嘛。所以这一组药物针对的是痰邪。第二组药物呢，我们选择了郁金和川芎。要止疼，针对的是邪气，是郁血。那郁血我们必须把它通开，是吧？所以这两味药物它特别有特点。你比如说郁金， 郁金的味儿

0: 这个鲜味儿，它的药性有点无温，鲜温的发散吗？温了就可以通了。所以我们一句典型的中医术语就是吧，心散温通。川芎这味药物呢，被中医誉为头痛的药药，也把它叫做血中之气药。你看血液在这地方走呢，谁真正的推动它呢？我们只知道是气推动，那谁能到了这地方？川芎叫血中之气药，也就是说你再把它一用，它的力量可以植入血分，推动着血液往前走，就等于跟血里边加了个动力一样，所以把它叫做活血化瘀、行气止痛、欲为治头痛的药药。这两味药针对的是血瘀。
1: 好，这是两个方面的帮手都帮我们这个食伤谱给配到了哈、还有一个方面我们看一看啊，怎么还要强调引经通络呢？
0: 有一句话大家应该都听说过，就是经常我们到药店去买药去，或者找中医大夫开完方，很多年长的人都会问一句话，说医生啊，这个方子里边有没有药引子
1: 啊、对
0: 吧？什么叫药引子？药引子，药引子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引药归经，药吃下去了它到哪儿去了？你说它化痰的它跑哪儿化去了？你说它活血了它活哪儿的血去了？你不能漫无目的，我们一定要让它精准的到达要去的那个地方。头疼，那我们就要让药物往头上走。柴胡味辛，性散，所以它又具有心散的作用，而心散的作用往哪儿走？往上走。具有生服的作用。第二一个，柴胡还是入少阳经的，少阳经在头的两侧嘛，所以好多人的头疼表现在半边疼、偏头疼，所以柴胡在这地方是一个引经药。为什么要用地龙？久病多瘀，有淤血了。二，久病入络，就是一旦发生疾病的时候呢，它可能一开始影响的是大一点的血管或者大一点的经脉，时间一长它就会往小的地方走，小的地方呢运动的比较慢，药物也不容易走到那个部位去，所以我们就要一方面把它里边淤的去掉，二一方面呢有意识的把药物往那个地方把它引一引。所以地龙在这个地方起到的是一个引经通络的了，引到那儿我还把你的这个路给你通开，这源自于我们中医的一个取向比类的思维方法。地龙大家都见过，在哪儿跑？在地下跑。那么坚硬的土它可以挖出洞洞来，取向比类那么硬我都可以把你疏通嘛，那你这个地方这有多硬吗？你还能比那个地方硬硬吗？所以中药里边好多中药的疗效是引用这个取向比类的这个思维方法，认为它有这个作用，然后再验证到病人身上去使用，最后得到的验证结果和想的结果是一样的，就上升到理论的层面上。从此它变成了一味中药。
1: 没错，终于找到针对难缠头疼的武器了，有什么问题尽快提一提。
2: 老师我想问一下，那如果在紧急头疼的时候我是把这个药去煎服，然后怎么吃，每天是吃几次？
0: 中医中药治病一讲药物的配伍，二讲药物的剂量，用药如用兵，所以我把剂量告诉大家。大家头疼了，饮片买回来去熬的喝，早晚各一次，饭后半小时左右去服用，一天一副。喝多长时间？喝的头不疼了，不要马上停。这是个慢性病，很难缠，我们要一步一个脚印的往前走。当头不疼了的时候，我们喝一天歇一天，这样再喝上五副到七副，也就是十天到半个月。这一关就算过了。当把这个关口过去以后，我们前面讲 急则治其标嘛，它还有个缓则治其本呢。所以下一步我们一定要调方子，根据气血虚来进行具体的调整。气血虚了，那我们就既要补气又要养血，这里边就牵扯到两个非常经典的方子了。啊，你要说补气用什么方子，我相信好多人都知道，派四个人去，
1: 哎，
0: 而且这四个人还是谦谦君子，
1: 四君子汤，
0: 对，是吧？四君子汤，
1: 哎，
0: 那就用的党参、茯苓、白术、炙甘草。那还有四个人也再派四个人来，这四个人他是窈窕淑女，血为本的，那叫四物汤。你看四物汤，它是以血为主的；四君子，它是以气为主的。所以你可以这样去记它。四君子就是谦谦君子，四物汤就是窈窕淑女
1: 啊。
0: 这两个，一个是气，一个是血，合起来那叫做阴阳和合，气血双补。因此，这俩方子合起来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八珍汤。
1: 嗯
0: 啊，很珍贵，气血双补了，以补虚为主。那还要干啥？祛瘀，对吧？时刻不要忘了它里边有瘀的问题，所以我们还继续把菖蒲用上。所以它是一个典型的以补虚为主、以化痰祛瘀为辅的一个组合。
1: 太好了！
3: 国庆节正值旅行高峰，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入住宾馆酒店时，要注意观察所在场所的消防设施、疏散通道指示标志及安全出口的位置；休息时不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台灯上请不要搭放衣物，驾驶车辆遇到悬挂应急救援号牌和使用警灯报警的消防车辆执行任务，应主动避让，保障救援车辆顺利通行。停车时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通道。
4: 秋运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5: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6: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5: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6: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5: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6: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本节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农民广播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10: 欢度国庆，健康相伴。燕赵名医堂十一特别策划中医解绑难缠病，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文化科普巡讲团首批专家陕西中医药大学教授张景明，从中医中药角度辩证解读疾病发病原因、治疗原则、生活预防，用中医特色方法带您层层解绑难缠病，为您欢度十一提供健康服务，敬请收听。
11: 听众朋友，欢迎您在下午4点到5点收听燕赵名医堂节目，这是一档公益健康节目，随时关注我们的健康需求。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曹瑞。我们的节目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同步播出，手机下载即时客户端也可以同步收听。即是河北的简称，即时是时间的时。燕赵名医堂十一特别策划中医解绑难缠病，上半段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文化科普巡讲团首批专家，陕西中医药大学教授张景明分析讲解了头疼的原因，并且开出了调理头疼的药方。那么对付头疼，除了吃药止疼，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呢？
12: 头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
2: 因为只要疼起来我就会吐。
13: 难缠病我们是不是也应该用点特殊的手段？
12: 中医用特色方法带您层层解绑难缠病。
13: 此刻这个头疼患者依然还是层层束缚，被头疼所紧紧的捆绑着，怎么能帮帮他再去解开一层头疼呢？哎，要改变生活习惯。这话呢听着好像容易，但是做起来真的很难。因为啊，习惯这个东西它是无时无刻渗透在我们的点点滴滴，包括我们说话的方式上。比如说以下这些常见的口头禅，是不是也是您经常会说的呢？你为什么总是做不好？你能不能快点儿？哎，我在刷会儿手机就睡觉。听到我们嘉宾席啊已经传来笑声了，是不是？是不是这个话的主人就在现场啊？
14: 因为我是一个急性子，我就特别希望所有的事情都按照我想象中的和计划中的样子按部就班的走。如果一旦打破了我的计划和规律，我就会着急，就会上火，我就会说能不能快点啊。
2: 我觉得这个你能不能快点，你为什么总是做不好，这都是头疼的起因呐、对吧？就因为你们怎么老是这样，所以我们才会头痛。那头痛之后怎么办呀？躺下呀，拿出来手机呀。可能止疼片这个时候还没有发挥作用哈，就先要让自己放空一会儿，分散一下注意力。所以我觉得这个特别有意思，这既有原因也有解决方案。
13: 行，你给串起来了。
2: 权重。
13: 嘿，
2: 我除了跟孩子说你能不能快点，我也经常跟自己说你能快点吗？然后所以我每次出门基本都会提前到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我在家里就特别焦虑，特别着急。比如说咱们约的7:30，我5点多就起来了。起来之后哎呀起早了，那不行，5点多一旦5点半出门遇到堵车怎么办？不行，我得早点走。然后到了之后发现才6:30，还有一个小时。
13: 总干这样的事儿，能不头疼吗？起那么早，是不
2: 是
13: 张老师？所以您看，就这些常见的口头禅，他们和头疼该怎么样去做一个联系呢？
15: 口头禅那是我们嘴上经常说的话，这是一种外在的表象。嘴里边说的话，说的谁的话？
2: 心里的话。
15: 心里的话吧。哎，就是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我们内心的一种真实的反应。中医看病最典型的一个思维方法叫以香测脏。香就是你表现在外面的表象，它不仅仅是你症状的表现，尤其是你的言行举止和行为。所以你看你为什么总是做不好，第一，你的标准比较高。你是以你的人设标准要求别人也要如此，这就代表了我们一种典型的焦虑的状态。焦虑的状态常常就是性格暴躁嘛，所以容易发脾气，容易发火啊。所以你看西伟刚才在说的过程当中，他的语言的速度都是快的。对吧？所以不论是性急还是说这种郁闷的状态，首先影响是我们人体的肝。
13: 是
15: 气情治病直接伤肝，而且是最容易影响的肝嘛。所以你看老北京以前都说话，把人气的哪儿疼啊？
13: 肝儿疼。
15: 没有人说把人气的脾疼啊，一定是气的肝儿疼。所以情绪郁不好导致了肝气郁结。肝气郁结，肝它要调畅气机嘛，它对我们人体全身气的运动都有着调节性的作用。说气行则血行，现在肝在调理气，说你往哪儿走你怎么走，现在失去了交通指挥官了，交通就紊乱了。那我们就把它叫做肝气郁结了，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气滞血瘀。因此我告诉大家，如果你的性子有点急，如果你动不动有点发脾气，甚至有时候你给孩子在做作业呀、或者干啥上面有点意见不合，怎么办？反思自己。如何去反思自己？心静下来吧，写写字，画画画， 听听轻音乐，打打太极拳，练练八段锦。有研究发现，听轻音乐，打太极拳，练八段锦，可以有效地缓解人体各个部位的疼痛，尤其对于关节疼痛和头疼有很好的调理作用。
13: 所以看来保持我们的心神的安宁哈，不伤我们的肝气，对于缓解这样的头疼是非常关键的。
15: 对，
13: 但老师您看还有一点呢，说这个啊熬夜看手机，它和我们这个反复的难缠式的头疼怎么做联系呢？
15: 这个我更得说了，这个好像成了我们现在生活当中的一种习惯了。过去人们是盯着电视机看电视不睡觉，现在说躺到床上都不睡觉干嘛？刷短视频、抓手机，会直接给我们带来两个非常大的影响。熬夜看这东西虽然没有过多的动脑，但是它一定还是一种劳神，劳神必定暗耗心血，必定耗伤我们人体的气，还是导致了气血的亏虚。气血一亏虚，又回到我们前面讲的那个道理里边来了。
13: 是。
15: 第二一个呢，刷视频越刷越兴奋，刷完一条还想再看另外一条，就导致了过久的熬夜，两个眼睛一直盯着它。
13: 对。
15: 中医里边讲久视伤肝，长时间地盯着某一个东西去看，一定会耗上人体的血，而且还伤肝，所以这也会导致气血亏虚，甚至气血瘀滞啊。所以建议大家要想头不疼，别刷这些东西了。你再想一下，你如果再刷手机，你是不是今晚上就得熬夜？一熬夜是不是你睡眠就不好了？或者说你即使勉强的睡着了，睡着了可能脑袋里边还在做刷视频的那个梦呢。
13: 是的，
15: 睡眠不好一定会导致我们头疼的加重，或者诱发头疼的发生。大家都知道这个道理。今儿晚上没睡好，第二天脑袋沉沉的，甚至脑袋里边不舒服。熬夜有一千个不好的地方，没有一点点好的地方。
13: 是。所以说治头疼啊，改变生活习惯可能和吃药一样的重要。好，那我们再看一看被头疼所紧紧缠绕的这个患者还有一点点困扰，对不对？怎么样帮他去剪断这份纠缠呢？最后一招就是汤了。张老师，食补是吗？食疗。
15: 慢性病不仅仅讲究急则治其标吃药，它还讲究在缓解期的一种巩固。当然如果我们在生活上能够找到一种更简单简便的方法去使用它，那才符合我们健康管理的标准。所以我们今天呢也给大家带来了一款汤，这个汤叫做菖蒲当归汤，大家先尝一尝吧。
13: 好，我们看一看这碗汤到底是什么样的。菖蒲当归汤已经盛上了，你们闻一闻，感觉一下这个味道能够接受吗？
14: 是有淡淡的药香，但是我觉得那个药香跟鸡汤结合在一起很舒服。
13: 你是怎么看出是鸡汤的？有鸡肉吗？
14: 有鸡肉啊。
13: 有鸡肉的，
14: 好明显的鸡肉啊。
13: 首先有菖蒲，有当归，肯定有，是不是？还有鸡肉。
14: 有。
13: 还有什么别的吗？
2: 我觉得里面是不是有某种参？很通透的味道。有点淡淡的清香，加上有一点微苦的味道。很好喝。
13: 这碗汤造价可不菲啊。
2: 不菲。
14: 喝起来还有一点麻，你们有没有这感觉？一点点，
2: 还真有点麻。
14: 当归的味道非常的浓郁，首当其冲。
13: 就这碗汤这么一看就特别治愈，是不是？这么多的药材还有鸡肉，让觉得非常的有那种滋补补益的感觉。到底里面都有什么呢？张老师，
15: 这个汤主要的食材是用的菖蒲、天麻、当归，加鸡汤，熬成的。这几味药物熬制出来以后，典型的具备了那种芳香通透的作用。芳香通透才能达到我们前面所说的化痰开窍，然后再用鸡汤去熬制。鸡汤蛋白质大家都知道，鸡是补的，补什么呢？鸡是气血双补的。然后我们再加上还有养血补血 活血的当归。所以当归和鸡汤典型的是补虚去了，而前面的天麻和菖蒲呢，它是治标去了。嗯，这就。

得很要命，所以大家在治疗头疼的过程当中呢，不要单纯的依靠药物去治疗，它常常和我们的生活习惯和我们的心情是有着极大的关系的，所以它需要一个综合性的治疗。第二一个呢，这个疾病之所以把它叫做难缠病，就是它是间歇性的发作，所以我们不能说疼起来了我就用药，不疼了我就把它放到脑门的后面。所以送给大家四句话：头痛欲裂不看言，急去痰瘀不虚缓，避开雷去防诱发，膳食调养期定闲。

0: 燕赵名医堂随时为您的健康提供帮助。想要咨询留言健康问题，欢迎关注燕赵名医堂微信公众号，点击右下角加入微信群，在群内可以直接提问留言。今天的燕赵名医堂十一特别策划中医解绑难缠病就是这些内容了。明天我们一起关注难缠的胃病该如何解决。明天下午四点我们不见不散。
1: 天之也有雨也起光说千里。

庆节正值旅行高峰期，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禁止违规携带火种和易燃易爆物品进入旅游景区，严禁在景区动用明火和吸烟，严禁损坏、挪用和遮挡消防设施器材。在山区、水域或自然条件较为复杂的区域游玩时，要关注天气变化，规避安全风险，做好自身防护。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4: 77载山河锦绣，77载国泰民安，
5: 讴歌美好生活，礼赞盛世繁华。
4: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
5: 与祖国同庆，与时代同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国庆享安康，康复伴同行。欢迎您关注收听健康动起来11特别节目。11七天假期，我们将会聚焦康复医学科普，围绕假期运动损伤、术后康复、居家康复护理、中老年体态管理等内容，科普解读居家康复实用方法，帮助您在假期科学保健，远离运动伤害。

0: 今天呢是假期的第二天了，我们节目呢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省人民医院脊骨康复科的主任倪广晓。倪主任呢会把骨科术后康复这件事儿呢从头到尾的讲清楚。欢迎您的持续关注收听。
1: 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2: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1: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2: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

0: 各位听友大家傍晚好，这里是调频89.0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我们的节目呢，也将为您在治疗之外提供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问题的专家指导，解疑答惑。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啊，您在收听我们节目过程当中有健康方面的一些困惑的话呢，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89808383。另外呢，大家也可以下载我们河北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即时新闻，即呢是河北省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在各大应用市场大家搜索即时新闻就可以下载了。那下载即时新闻之后呢，您可以随时随地的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精彩内容的回放。关注健康，人人有责。那今天节目呢，我们要聊一个非常重要但是又特别容易让大家忽略的一个话题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也是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说手术做完了，医生说这个手术很成功，您是不是就觉得万事大吉了呢？我们经常会说到一句话叫伤筋动骨100天，是不是就应该躺着不动等它长好了呢？术后的康复到底是越疼越练还是越练越疼呢？如果说啊，您或者您的家人正在经历或者说即将也要经历这个骨科手术了，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呢，也希望您啊一定要竖起耳朵好好听了，因为很多人的康复不是练坏的，而是养坏的，不是输在手术台上，而是输在了康复路上。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省人民医院脊骨康复科的主任医师倪广晓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那倪主任呢，是在骨科康复领域也是深耕多年，所以说今天节目当中呢，他也将结合他的这个几十年的这个经验来跟朋友们一次的讲透这个骨科手术后的康复锻炼的一些注意事项，也希望听友朋友们来持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2: 我的身体我负责。
1: 你的健康谁管理？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3: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俗话说啊，这个伤筋动骨100天，很多老百姓都觉得这个骨科手术做完之后啊，躺着养就是好了哈，等这个骨头长得好了自然就能动了。但是这个真相是呢，手术成功并不等于康复成功，有的人术后恢复如初，能够重返运动场，但是有的人却出现了关节僵硬、肌肉萎缩，甚至连正常的走路都困难。那这个差别到底在哪儿呢？其实就在这个康复二字上。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省人民医院脊骨康复科的主任医师倪广晓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那在今天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倪主任也将把这个骨科术后康复这件事呢，来跟朋友们来讲清楚讲明白哈。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您或者说您的家人正在经历或者说即将要经历这个骨科手术的话呢，也希望您接下来一定要竖起耳朵认真听了，因为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也要跟大家把这个骨科康复方面的这个一些注意事项来跟您讲透。如果说您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的话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89808383。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请出倪主任。倪主任你好。
4: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我们讲到的是这个骨科的术后康复的一些注意事项哈。其实我们很多老百姓都觉得这个如果说骨科他做完手术之后就应该好好的要躺着养着哈，因为我们大家经常都会说这一句话嘛，说伤筋动骨100天哈，说多养养，大家都觉得这准没错哈。但是在咱们康复科来说呢，如果说有患者做完手术之后这种躺得久了，就会可能就是经常会去找您哈，就会出现这种关节僵啊或者肌肉萎缩啦等等，反而会 更严重了哈。所以说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一开始就希望您来跟大家来讲清楚这个吧，就是大家认为的这个绝对静养的观念到底是错在哪儿呢？为什么说这个手术成功了，我们的康复如果没有跟上，那么这个手术就相当于等于白做一样呢？
4: 嗯，好的，那个下面我就这个问题啊，跟广大听众朋友们交流一下。因为咱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叫“伤筋动骨一百天”，实际上这一百天啊，并不说这一百天咱们就是静养，说伤筋动骨啊，你到完全好，这个最少得需要一百天，它是这样一个概念。那么常见的误区就是，以为呢，就是说，这个做完手术之后咱们要静养，实际上骨科的手术，包括咱们现在常见的这些骨折，颈椎病的手术，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的手术，包括腰椎滑脱的手术，还有咱们现在关节置换的手术，韧带损伤重建的手术等等吧，非常多，包括一些骨肿瘤的手术。那么骨科的手术呢，是重建了一个结构，就是说原来人体的这个结构遭到了破坏，骨科重建了这个结构。那么结构重建之后呢，它就需要有功能，因为人体的这个功能啊是建立在结构的基础上的。那么既然结构重建了，那就需要功能重塑这样一个过程。我们原装的东西，比如说我这个肌肉现在变短了，或者骨头断了又接上了，它的力线又改变，那个都需要了康复来重建咱们人体这个功能啊。所以说这个康复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在手术之后，一般的话24小时我们就开始了，有的甚至在手术之后刚刚麻醉清醒就开始康复介入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过度静养啊，它又会有很多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静养的时候人不活动，它会造成肺用性的肌肉萎缩啊，另外一个还可能引发神经脉血栓，神经脉血栓也会导致肺栓塞呀，或者是这个栓子梗到心脏，一些非常严重的并发症，很致命啊。再一个，卧床会引起肺部感染、泌尿系感染、压疮等等，所以说术后躺着不动啊，这个是非常不利的，等于这个手术不光是白做了，而且还带来了其他的一些非常不好的问题。所以说手术之后这个伤筋动骨一百天，不是指的说这一百天咱们去静养躺它就好了，而是咱们要动静结合去做康复。因为就是说在中国古代它没有西医介入的时候，就是纯中医的时代，那时候咱们传统医学的时候也是有很多康复的，比如说接了骨之后打了夹板应该多少天做什么动作，它都有一些导引术，这些都是有的啊，并不说完全的咱就不动啊。这是关于这个伤筋动骨一百天一个误区，在这里边跟大家解读一下啊。
0: 确实，也我觉得听完倪主任这个介绍，我们就是了解到了哈。打个比方，就是说这个手术呢，就是相当于把我们这个硬件给修好了哈。但是如果说软件我们还得靠我们这个康复来激活它哈。所以说这个康复锻炼呢，它确实是及早进行，就会可能对您这个恢复比较好。但是这个您刚才也提到了，说有的这个术后可能第二天就让您康复了，它是不是说不同的这个疾病它这个康复的时间，比如说所谓的黄金期也不同呢？
4: 确实是这个不同的手术啊，它这个康复的时期也不太一样，而且康复介入的多少也不一样。比如说像有一些个骨折的手术啊，他打了内固定了，然后又上了外固定架了，那么就是说这种情况呢，我们主要是早期康复开展，就是预防并发症为主，防止他的血栓呢，还有下肢的肿胀啊，还有一些关节活动度啊这些，另外一些像关节置换这些手术，现在关节置换手术非常成熟，包括髋关节的、膝关节的，做完了之后没事了，早期都是24小时肯定就下地了。那个这个时候我们康复就会介入的比较多啊，就是包括力量的训练、平衡的训练、本体感觉的训练、步态的训练，就可能术后24小时我们逐步的就都开展起来了啊。另外一些像脊柱上的手术呢，你像这个颈椎病啊、颈椎间盘突出这些手术，他做完了之后他要戴颈托，可能这个颈部上这些个我们做一些个运动疗法可能会少一些，早期因为伤口还没有长好，他可能戴颈托，但是肢体功能的训练我们就开始了。因为颈椎病有很多人有胳膊麻了、无力了，脚底下有踩棉杆了、大小便不好了，那么这个时候这些东西我们就都开始做 啊，等到这个骨科医生或者脊柱外科医生他要求说镜托什么时候可以摘了啊，我们根据人家的要求摘了镜托之后，就颈部的这些个肌肉锻炼也就开始了啊。这个实际上是做到了一个骨科和我们康复科的一个合作和这个为手术期康复的一个衔接吧。啊，还有另外一部分这个患者呢，像现在腰椎手术的患者也比较多啊，椎间盘突出了，腰椎管狭窄了，做完了之后，有的人上了内固定，打的钉帽系统，有的人就是说简单做了个微创，那么他们康复介入的早晚也是不一样，内容多少也不一样。你像做腰椎微创的这个，那可能带着腰围术后第二天我们就开始给他康复了，因为他骨结构破坏的少，他稳定性都在，他没有太多的顾虑，做起来只要是不过度的训练，他都没有问题，而且他很快就能走起来。你要说如果让这样微创呢，他都躺在床上养着的话，好家这个也就肌肉都萎缩了啊，你等到时候再站住，他就觉得腿发软，他走不动。但是那些个就是说腰椎做的手术比较大，比如说做了全椎瓣减压呀，又融合了又植骨内固定的这些患者呢，可能术后呢，我们就给他练在这个我们训练床上的运动比较多，不会让他过早下地，因为很多人都伴有骨质疏松，过早下地了可能会引起骨松的脆性骨折啊。还有一部分人是因为这个内固定物啊，它截断比较多呀，骨科也不建议过早下地，所以说我们就按照骨科推荐的这个意见，结合我们康复给他一个下地的时间啊，包括什么时间可以在床上坐，什么时间可以坐轮椅啊，坐完轮椅之后多长时间我们可以拄双拐去走，双拐然后单拐然后到拖拐，都是这样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啊。但是现在就所有的这个骨科术后的这些我们都有一个非常成熟的这个康复的计划都在里边，而且根据每个人的特点不同，我们都会给他制定根据他这个患者本身的特点给他制定一个康复计划。因为同样是一个骨折，每个人可能都不一样，同样是这个手腕的骨折，可能1000个人1000个样，所以说我们也根据这些病人的特点给他们制定稍微略有差异的个性化的康复方案，包括这些个颈椎的手术、胸腰椎的手术啊关节的手术啊，都是这样的。
0: 哎，我觉得这个倪主任刚才提到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康复科会给我们的患者提供的都是个性化的，因为每个人的这个身体状况不一样，可能同样做一个手术，但是每个人因为个体的差异，我们对这个康复锻炼的这个要求这个程度也是不一样的哈。所以说呢，现在我们也提醒很多的这个我们这个骨科做完手术的朋友，现在这个手机真的很方便，你可以随时打开手机就会给你推送很多的康复锻炼的一些方法，但是有些方法也并不定适用您这个症状哈。虽然说同样都是比如说像关节置换的呀，或者说刚才提到的这种颈椎病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术后康复啊等等哈，所以说呢还是要因人而异的，我们要掌握好这个就是每个人的这个情况，就这个情况而定哈。其实刚才呢我们也听到了，就是说这个大多数的这个康复锻炼还是及早进行，越早越好，就是反而如果说您躺着静养的话，对于后期的这个恢复是非常不利的哈。但是我们知道有很多患者，就是他一听到康复这两个字呢，就首先要想到的就是那种这个会非常的疼哈，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康复可能会有这种比如说这种拉伸啊，这种掰腿啊等等啊，这个真的这个过程是非常的痛苦的。

0: 我们真实的这种康复训练，它真的是这么我们认为的这种简单粗暴的这种方式吗？大概的内容包括哪些呢？
1: 我们这个康复训练是这样，因为说一说到掰腿啊、拉伸呢，这大部分都是说做完了关节手术的了，或者骨折关节部位骨折手术、关节置换、韧带重建这些啊，它关节的角度不好啊，比如说膝关节伸不直，或者是那个屈的时候角度不够，它坐椅子上，这个膝关节都屈不到90度，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给他做我们所说的这个关节松动术。就老百姓就叫掰腿，是吧？如果说是这个他有这个，比如说肘关节骨折了之后呢，他伸不直，那么这时候我要给做拉伸。实际上这都是从我们康复的角度来说，这都叫关节松动术。只有需要做关节松动术的患者才会涉及到所说的掰腿和拉伸，是吧？那么这个掰腿和拉伸呢，并不像人说的说疼得嗷嗷叫啊，就那么惨呀、没有那样。你看我们治疗大厅里边，听不见有人在那儿就像受刑一样的那样喊叫，是吧？因为我们康复上有一个理念，就是无痛康复，就是它可以有轻度的疼痛，但是患者是能耐受的。如果是完全没有疼痛的康复，那可能就没有效果啊。如果是过度疼痛，那就造成了损伤，所以说把握这个度非常关键。但凡是听见这个人在那儿大声的喊叫，那大部分的都是就是说有点过度啊，我们这一般都会严格控制这个疼痛的范围，包括有的时候也会给病人吃一些止疼药吧，做一些冷疗，包括物理治疗啊，来缓解他这个痛。那么其他的像我们肌肉力量的训练了、平衡训练、步态训练，包括我们日常生活能力训练，这些个呢他都不会有疼痛，是吧？像我们日常生活能力训练，比如说让他去开锁、拧钥匙，是吧？然后去点一些按钮，包括键盘，电脑的键盘，让他输一些文字，练这种协调性，这些都是无痛的。而且我们现在这个一些个步态训练呢、平衡训练呢，我们都是有一些设备的，而且这些设备都非常智能，尽量的就是说最大化挖掘患者的潜力，不会让他出现不舒服，而且也会排除它一些危险因素啊。
0: 但是我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啊，就是比如说我们之前有人做过这种按摩的话，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会觉得这个按摩师如果给我按的不疼，他可能是不是按的就不到位呢？就刚才您说的这种这个相对在一个舒适的这种程度来进行康复，那这个程度是不是会比较轻呢？您像您刚才提到的那些简单的输入数字 按键盘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就是相对来说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训练，就是可能是不是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患者能不能理解呢？会不会觉得这个为什么要给我加这么简单的这个训练项目呢？
1: 这个我们康复训练是这样的，其实所有的训练，包括关节活动度的训练、肌肉力量训练、平衡训练、步态训练等等这些吧，都是为了让这个患者去完成一个任务。因为毕竟我们这患者要回归生活，比如说我这个老年人或老年患者，他平时喜欢打麻将，是吧？所以说就是说我要最终完成这个动作。那么你说打牌，他就会要马牌，手的灵活性、协调性、力量得有，是吧？这个时候我们作业治疗师发现手灵活性和力量不行，好，就让这个物理治疗师来练灵活性和力量，那么他就给他练关节活动度，你这个手腕的活动度了，上肢肘肩的活动度了，就给他练。然后练完了之后，练这个还要练平衡上肢的稳定，练好了之后再到作业治疗师这里去完成这个抓牌、打牌、码牌这个过程。这一项作业治疗就完成了，那么他就完成了他所想要的功能。像有的人他有职业特点，比如说有的人是这个打字员或者是办公人员，他用电脑比较多啊，他就需要敲击这个键盘，但是恰巧他有脑梗或者手外伤，那么的这个灵活性就不够。那么这个时候作业治疗师就评估完之后说，这几方面比较差，就安排到其他几个运动区或者是作业区去做这些训练，训练好了之后最后完成这个，那么保证这个人能回归生活。像有的老年人他喜欢什么呀，比如说我喜欢打个太极拳跳广场舞 我现在得病了，我就希望以后，哎，我还能打太极拳，还能跳广场舞，可能慢跑，那么好了，我们就根据他这个要求，给他制定个康复计划啊，达成他这个目标，啊，由我们这个训练师们开始练他的这个关节活动度啊、本体感觉这些，练好了之后，在跑台上去一点点的加速，我们有智能化的跑台，最后能达到他完成的心理预期的那个速度，那么这样这个康复过程就算完成了，他就算回归了自己的生活，
0: 嗯，
1: 是吧？也算回归了社会。
0: 对，这也就是说，为什么这个康复锻炼我们一定要找这种专业的机构来进行锻炼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了哈。它是会根据我们每个人不同的这个诉求来给您制定这个康复方案的哈。嗯，我们刚才听到的倪主任讲到了，就是很多比如说像关节置换术啊等等啊一些手术之后第二天可能就需要大家都开始做康复锻炼了啊。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很多患者确实存在这个，因为有伤口，我们知道有缝合，那肯定会一动就会疼哈。就是我特想问一下这个倪主任，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我们在康复过程当中真的是疼了，那到底是咬牙坚持呢，还是需要停止呢？
1: 术后这个康复过程中啊，如果出现这个疼痛啊，这个患者都无法耐受的时候，那个不需要停止，我们要重新评估这个疼痛的原因是什么，是哪儿带来的疼痛，我们这个治疗上需不需要调整。如果这个疼痛我们有评分，比如说是这个4分、3分以下他能耐受，那么这种就可以先不用管他，就继续练就行了。疼得特别厉，比如说有的人他有静息痛，就是我不练都疼，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就得给止疼治疗。
0: 嗯，
1: 就是从人文关怀这个角度，现在都讲到无痛嘛，
0: 嗯，
1: 所以说就正常的话他静息都有疼痛，那我们就要给药啊，同时还要分析这个疼痛的原因是什么，在逐步的康复过程中要去除这个疼痛的诱因啊，包括好多那个骨折术后的病人呢，或者是那个做完颈腰椎手术的，他有人会有慢性疼痛，哎，我们都要分析这个疼痛是怎么带来的，是因为手术下边的这个粘连渗出炎症反应，还是说这个患者他有骨质疏松啊，还是说局部有这个渗液有感染引起的炎症反应带来的疼痛，我们要分析，分析完了之后我们要对症处理啊，大部分患者都能够解决他的疼痛，这就是个时间问题，但是我们就是说尽快给人家解决吧。
0: 嗯，
1: 一天两天三天四天就十天了还是解决不了，这样就比较麻烦了。
0: 嗯，我知道这个您刚才说的这个止痛的时候可能大家又有这样的担心了哈。其实现在很多朋友对于这个止痛药就是害怕上瘾，比如说尤其是有做了手术的这个朋友来说呢，他怕吃完这个止疼药之后对他这个伤口愈合呀都没有什么好处，所以说可能有的人会不会存在这种我宁可疼我也得我也不想吃这个止疼药呢，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吗？
1: 一般不会，现在这个止疼药啊我们用的都不是那种能成瘾的
0: 哦，
1: 不是说像吗啡啊这个那些个强脑酮这些有依赖性的药，我们用的都是很简单的止疼药啊，就是我们骨科术后常见的这些止疼药，非甾体类抗炎药了然后还有除了口服的之外，我们还有很多外用药，包括我们一些个外敷的这个凝胶贴呀、什么这些止疼效果也都是很好的再加上我们一些个理疗也有止疼作用，像我们的冲击波、超声波，包括一些中频电疗啊、高频电疗啊、蜡疗，这些都有止疼的作用。
0: 嗯，
1: 所以说我们这个止疼的方法是非常多的，基本上在我们骨科康复这一块很难出现这个就是特别顽固的疼痛
0: 哦，
1: 除非是他有那个别的原因，比如说有肿瘤的那种那种特别顽固的，但是我们骨科术后这种疼痛到我们康复科一般都能给他解决掉。
0: 嗯，
1: 吃不了药我们就外用药做理疗。
0: 嗯，对，我觉得总之是把这个疼痛如果管理好了，我们这个康复才能走得远呢哈。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脊骨康复科的主任医师倪广晓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为朋友们带来的是关于这个骨科术后的康复的一些锻炼注意事项。那半年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请倪主任来跟朋友们来分享哈，就是在我们这个锻炼过程当中还有哪些需要来重点提醒大家的。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倪主任。
1: 好的。

0: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2: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3: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4: 花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1: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0: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5: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6: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5: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6: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5: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0: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7: 潮起未来，魔力绽放。第三届河北时尚文化周再度幻彩北国未来城，商业地标秒变大型秀场，时尚脚步踏光而来，中国超级模特大赛，目光所及皆是优雅亚洲旅游小姐亮相北国未来城，青春回忆瞬间拉满，欧德阳唱响北国未来城，星光落北国，家人聚盛会。10月1日至6日，北国未来城，共赴河北年度时尚之约。
8: 很多老百姓啊，觉得骨科手术做完，躺着养就是了，等骨头长好了，自然就能够动了。但是真相是，手术成功并不等于康复成功。有的人术后恢复如初，重返运动场，有的人却是关节僵硬，肌肉萎缩，连正常的走路都困难。而这差别在哪儿呢？就在康复二字上。健康动起来十一特别节目，国庆享安康，康复伴同行。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省人民医院脊骨康复科的主任倪广晓，来科普解读骨科术后康复锻炼。欢迎大家来持续关注收听。
6: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5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9: 我的身体我负责。
6: 你的健康谁管理？
9: 我的健康我管理。
10: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9: 我的健康我管理。
8: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脊骨康复科的主任医师倪广晓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倪主任呢，可以说在这个骨科康复领域也是深耕多年了。那今天节目当中呢，他也将把这个骨科的这个术后康复锻炼注意事项也将跟我们的听友朋友们来讲透了哈。如果大家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的话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或者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把您的这个问题发送过来，那倪主任呢也将会针对您提出的这个问题做出一些解答。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请出倪主任。倪主任您好。
11: 哎，主持人好。嗯，听众朋友大家好。
8: 倪主任，我们看到听友群有一个朋友问了一个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他母亲呢是做了这个关节置换术了，但是呢血糖有点高，就是他想问一下啊，像这样的血糖高的人群，他说有必要就是那种就要早期的进行康复锻炼吗？因为他担心这个血糖高的人，他这个伤口复，就是他这个恢复起来要比健康的人要慢一点，他如果及早的这种进行康复锻炼，会不会对他这个伤口的愈合有影响呢？
11: 哦，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这个有糖尿病的患者啊，更得早期康复
8: 哦，
11: 啊，越是不动的话，它这个代谢率低，你这个血糖越不好控制，只有运动起来才能消耗体内的糖原，让这个血糖才能降下来。而且咱们术后有糖尿病的这患者，他确实会有一个伤口不容易长，
8: 嗯，
11: 那么这个时候越是不动呢，这伤口就越不容易长，一活动起来之后呢，包括某些物理因子治疗蜡疗啊，在局部伤口周围这一作用啊，它能促进血液循环，促进那个组织再生，让它长得更快，啊，血糖不是问题。现在就是说，有糖尿病的患者特别多，能占到80%。咱们只要把血糖这个药控制好，把饮食控制好，再加上规律的康复锻炼，这个血糖基本上就后期就没有人关注这个事儿了，啊，就是说只关心功能了，这个都不是问题。
8: 看来还是要及早锻炼哈。
11: 对。
8: 好，我们讲到了这个骨科手术术后康复的一些注意事项，所以说呢，如果说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呢，都可以同时在我们的微信听友群当中来实时的留言互动哈。那接下来我们重点来请倪主任跟大家讲一讲吧，就是我们知道就是来到您这儿是可能会有不同的手术，就是不同部位的这个手术的这个朋友哈，他可能他这个制定的这个康复方案也是不同的。比如说现在，像这个膝关节置换术，这个相对来说呢，会做的人也比较多哈。那像这样的人群，他在做康复锻炼的时候，他这个重点和或者说难点又是什么呢？就比如说有些什么样的动作需要提醒大家，就是别练过劲儿了呢？
11: 现在膝关节置换呢，这个手术的患者量非常大，就是说因为现在膝关节骨关节这个在中国统计这个数量啊，基本上是1亿多啊，快2亿这样一个基数。那么膝关节置换它分为好多种，有一种是全膝置换，还有一种是单科置换。咱们现在都知道这么多年提倡这个十几年了保膝治疗，保膝呢，实际上最终的原则就是什么，尽量保住自己原来的这个原装的零件，少去换它。因为做全膝呢，一个是创伤大，术后呢恢复呢也是慢，所以说就出现了单科置换啊，内侧单科、外侧单科这种，哎，创伤小，手术又快，又能现实解决问题，所以说就包括这么两大人群。那么膝关节置换之后呢，首先第一点是预防这个下肢神经脉血栓。因为膝关节置换之后，这个下肢神经脉血栓的这个发生率很高的，在早期我们康复这儿呢，就是预防并发症啊，这个神经脉血栓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啊，另外一个就是预防跌倒，因为刚做了关节置换之后，这里边换上了金属的这个假体之后啊，它毕竟不是自己的零件，你需要去适应它，那么这个时候有时候它扶着助行器啊，或者是在旁人搀扶下走不好的话，容易摔倒，要防跌倒，这是。然后康复训练呢，一个是关节活动度，一个就是力量，因为我们下肢主要以负重为主，特别是膝关节是我们人体最大最复杂的承重关节，所以说它 他的力量训练和关节活动度训练是最主要的。做了膝关节置换的患者呢，往往都伴有这个股四头肌，就大腿前方这个肌力不足的情况。
12: 嗯，
11: 啊，我们要练肌力，啊，不光是前方，包括大腿后方的力量、侧方力量，我们都要练。啊，第二个就是关节活动度，在关节活动度的训练里边，最重要的就是首先推的就是伸直，一定要做完之后一定要伸直到零度。你看我们正常人体站直了之后，大腿和小腿是一条直线嘛？
12: 嗯，
11: 对吧？就是零度。那么它伸不直会有什么危害呢？会出现长短腿，就说咱们两条腿站着，一条腿稍微微屈膝打个弯，那么另一条腿就显得长了嘛，是吧？这样长短腿走路的话就会跛行，就像瘸一样，是不是啊？这样时间长了会导致是就是伸不直那一侧的那个腿啊，它就越来越伸不直了。而且那好腿那边呢，由于它长期伸直，它负重又多，它关节压力又大，会把它髋关节啊，早期的给磨出问题来了，而且这样人会出现骨盆倾斜，又导致脊柱侧弯，它会有一系列问题。所以说，我们就伸直是最主要，一定要得达到零度。不管他术后就来了，还是术后两个月、三个月，到我这儿我先看能不能伸直，不能伸直就得马上练。
12: 嗯，这个练是怎么练呢？
11: 伸直的话，它是这样，我们有我们单独的一套关节松动训练。比如说松动的时候，我们先给它松解周围的肌肉，然后给它松髌骨，因为这个髌骨对膝关节来说是最重要，它是膝关节的一个灵魂。别小看这小小的膝盖，这个膝关节好坏全在这个髌骨上。做完髌骨松动之后呢，然后我们就开始给它压腿，啊，其实到最后练伸直压腿那就是最后一步了，啊，做完了之后再做冷疗，包括我们一些个超声波，然后蜡疗这些来稳定住这个角度。另外就是练屈曲。那么屈曲呢，最简单的我们说，膝关节屈曲要达到90度。为什么说90度呢？你看我们平常坐椅子，我们坐公交车，我们坐火车，对吧？膝关节最少得到90度，你才能屈曲膝关节这样坐住，要不然你的腿屈不上，老伸直着，你到哪儿一坐，这个腿都伸着，那么看着也不好看，另外也会妨碍其他人，特别是我们坐一些公交车什么的，你这腿老伸着也没地方放，是吧？所以说屈曲90度。另外屈曲90度还有什么好处？我们如厕的时候可以好坐马桶，
12: 嗯，
11: 啊，对吧？啊，然后下一步再练屈曲角度再大呢，我们可以坐低矮一点的板凳，是吧？坐那小马扎啊，咱们老百姓是吧？坐家里的矮沙发了，是吧？包括最终我练得再好一点了，哎，我可以在上逛商场啊，或者去户外吧，我如厕的时候我可以用这种蹲便，我能蹲下，对吧？这生活上就很大一个便利啊。这就是膝关节置换之后这个要练的一个是力量，一个是活动度啊，还有预防这些并发症。
12: 那有没有就是说有些动作希望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避免呢？就是什么？就是做完这个膝关节置换术之后。
11: 做完膝关节置换之后呢，得看时间。如果是刚置换完之后啊，其实他那时候走路都不行，好多动作，比如说他蹲也蹲不下，有的人伸也伸不直，在这时候他都扶着助行器或者拄着拐走，那么这时候他自己都会特别小心，他就防止摔倒。如果是做完手术，比如说都恢复挺好，半年之后、一年之后了。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要忌讳什么，就是深蹲，就是完全蹲到那儿了，像我们蹲厕所一样蹲在那儿，蹲的时间太长，这样是不好的。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做完膝关节置换之后啊，还不能做剧烈运动，比如说跑步啊，速度太快啊，或者我们单腿跳啊，或者是有侧方应力了，这种都是要避免的。
12: 我们看到听友群有个朋友问了一个这样的问题啊，他说他妈妈呢是2年前做的这个膝关节置换术哈，就是做的时候就是包括在医院做康复锻炼的时候觉得还好，但是回到家之后呢，就是他的行走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可能之后的康复锻炼做的少了，目前呢就是这个腿呢是不能做弯曲的，就是感觉弯腿这个幅度会比较小。他想问一下，他现在再做康复锻炼，这还来得及吗？已经做了手术2年了。
11: 他这种情况

0: 况呢也不少见，就是有很多老年人呢，他做完手术康复得也挺早，练得挺好，
1: 嗯，
0: 然后就回家了。回家之后呢，自己又没有规律的去这个关注自己的关节去练它，那么有的时候就导致这个关节这个角度啊就越来越小，这个关节置换之后假体周围的软组织啊它又有一点挛缩和粘连。那么要发现了这个问题，还是要及时的到康复科来就诊啊，再做一做。比如说他做完手术后康复都挺好，膝关节屈曲能到120度了，能坐低矮的小板凳了，哎，过了这2年发现只有90了，那么这个时候还需要再练一练，把它角度再进一进，即便到不了120，能到101也行，要不然的话以后这角度越来越小就很麻烦。因为人的这个整个生理过程中它的功能是一直在退化的，那小孩的时候身体特别柔软是吧，
1: 嗯，
0: 哎，你怎么掰都行，随着年龄增长发现这个人30、40、50这个关节角度各方面都僵硬，即便没有这个手术，有很多人的这个关节活动度啊包括灵活性都会下降，
1: 嗯，
0: 那么对于关节置换这些老年人来说，他除了关节置换带来的问题之外，他本身的年龄增长蜕变同样会给这些个组织带来一样的问题。所以说对于他们这人群来说，如果发现了角度有退化或者行走的时候力量差伸不直，那么这个时候需要及时到康复科来就诊评估，来做一做训练。
1: 哦，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膝关节重点的是要在这个伸直和弯曲方面哈，一定要大家重点关注这个哈。嗯，那接下来我们再换一个部位吧，我们刚才讲到的是膝关节的置换之后，我们接下来再回到这个肩袖哈，因为现在这个肩袖损伤的朋友也挺多的，就是这个肩袖损伤手术之后呢，这个胳膊呢是能动，但是就是它是能动还是不能动的，就是很多患者他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很担心，就是说我刚把这个补好的这个袖子如果说在这种剧烈的运动或者说这种拉扯会不会把它撕开呢，所以说是不是有的朋友可能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康复锻炼可能就会非常的小心，导致我们这个术后的康复不是很顺利呢。
0: 现在肩袖损伤的这个患者也是非常多的，
1: 嗯，
0: 肩袖损伤一个是运动损伤，一种是外伤，
1: 嗯，
0: 其实还有很大一部分人群是老年性的肩袖损伤。
1: 它这个是不一样的是吧？
0: 对，它不一样，它也没有说我有运动损伤，比如说我打羽毛球什么它都没有，
1: 嗯，
0: 它也没有说我出去撞车了或者我摔着了，哎，都没有，就是一点点的出现这种肩袖损伤。它这种就是什么，它肩峰这儿啊骨质增生导致肩峰下间隙变窄，每次这个胳膊往起抬的时候，胳膊外展的时候，那么这个冈上肌腱的这个就会撞到这个肩峰。因为我们知道人体的肩袖肌群包括冈上肌、冈下肌和肩胛下肌这三块啊，所以说这个肩袖损伤基本上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三类人群。那么肩袖损伤如果一旦到了就是说需要手术修补的程度呢，做完手术呢通常是要肩托外展为固定四周的，这四周呢是不让这个肩关节啊主动去用力，不能主动的外展啊，但是可以前后啊前后运动，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可以像那个屈这个腰部，然后上臂进行一个左右的滑动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说在这个肩托固定的同时啊，我们的肘、前臂还有手可能都在这个托上呢，那么这时候我们肘的旋转要练，手的抓握要练，不能说因为肩的问题把这个肘和前臂还有手都给作废了。因为之前我们就遇到过这样的患者，说带4到6周，老老实实回去带4到6周，回来之后这肘也僵硬了，肘打不开了，
1: 嗯，
0: 肘也不太好了，这个种就是因噎废食了。你像我们这也有的人那个康复意识比较强，在这个运动医学科关节外科刚做完肩袖损伤手术，人家马上就来康复了。虽然早期不能主动用力，但是做这个前后的运动啦，或者中摆运动啦，开始早期在我们康复师带领下做这些运动，然后肩不能主动用力，我们康复师给他做被动的肩关节的活动，是吧？来保证他这个肩关节的活动度的存在。
1: 嗯，
0: 你不能主动发力，那么我们康复师做关节前伸呢，帮你把这个角度推上去，不让你主动发力，被动给你做啊，这样就是说将来才能主动发力的时候，我这关节活动度是在的，

0: 但是有一些个一个半月就六周或者是三个月再来的，真的就差好多，有的角度就不能完全打开，但是也够他生活上日常生活够用了也。
1: 这是说我们这个肩袖运动哈，其实是相当于大家得动，其实类似于像这种保护着动哈，千万就是刚才您说的，这可能他会活动受限，但是也不能说我不动啊。那我们最后呢也想请倪主任来跟大家说一说吧，像脊柱手术啊，包括像这个腰椎啊或者颈椎的这方面的，他在术后康复以及在日常生活当中，您跟大家说说吧，有哪些红线是千万不能碰的呢？
0: 脊柱的手术啊，主要包括颈椎、胸椎和腰椎这三段。颈椎这个术后呢，就是说一般要戴颈托，是4到6周。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颈部啊禁止做一些个过度的屈伸和旋转的动作，啊，而且就是说，做完这颈椎手术之后，有的人是上肢有问题，下肢没有问题，但是这个时候也禁止他跑跳啊。搬东西啊，这些活动都是禁止的啊，胸椎的手术呢，因为胸椎的手术大部分都是胸椎管狭窄啊，或者是胸椎骨折呀、胸椎的肿瘤啊，这一部分患者做完了之后，好多人都会出现这个脊髓损伤的表现，他会有一个结瘫啊，大小便不好啊，像这种的话，如果做的阶段多，结构性破坏多的话，4到6周之内是不能让他久坐的。就是短时的做，比如说带上这个支具，让他做5分钟、10分钟，这样不能久坐。另外一个更不能扭转这个身体，翻身的时候要肩膀和臀部啊同时转动，轴式翻身，就不要拧这个胸椎这一段啊。这是胸椎术后，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腰椎术后。腰椎术后现在非常多了，有微创的，有这个开刀做的，还有这个。去的结构比较多的，各种术式，包括我们，省医院这边，骨科文艺主任经常做的一个侧方入瘘OLIVE，就是说对这个后方的结构破坏的比较小，啊，像这种，他们之间这个，康复起来啊，都是区别挺大。但是总的来说，做完这个腰椎手术之后是不能久坐久站的，另外一个是不能弯腰负重，啊，还有一个就是。尽量少做这个扭转的动作，比如说我站在这儿啊，我拧一拧身子啊，来晃动这个，这个都是，半年之内尽量避免做这些动作，还有包括一些说咱们弯腰捡个东西吧，这些都是要避免的，捡东西就要蹲着去捡啊。这是腰椎，其他的就没什么了。
1: 其实这些。虽然说这个看似很微小的一个动作，其实对于我们这个已经做过这种手术的朋友来说，您可能这样小小的一个行为就会对我们这个这个手术就会有一些影响了哈，对我们这个腰椎或者说我们这个颈椎啊等等一些动作哈。我们知道这个刚才那个倪主任一直在讲到的是我们在医院当中的一些康复，因为我们确实有很多的有专业的医生，我们有很多的设备能够保护大家可以在一个安全的这种环境当中进行康复锻炼。但是我们知道了，对于我们骨科的患者来说呢，一部分呢是在康复科来进行康复锻炼，其实回到家当中，这个康复锻炼其实是需要大家特别要注意到的哈。这个在家庭当中的这个锻炼，比如说您跟大家说一说吧，就是当出现一些什么情况的时候，提醒大家，这个时候您这个锻炼就该停了呢，就是需要到医院去看看会不会出现问题呢，就是有没有一些危险信号的提醒呢？
0: 这一点也特别重要，就是说。在家康复的时候，不管你是在骨科做的什么手术吧，回家康复如果出现这个突然特别疼啊，这是第一个，是疼痛很剧烈，第二个就是说手术这个部位出现红肿热痛，这个也得马上复诊，一个是疼痛，一个是手术部位的红肿热痛，第三个就是突然感觉力量下降了，肌力不好了，就怎么腿没劲儿了呢，啊，这个也得需要注意。再有一个就是说，比如说咱们下肢的手术或关节的手术吧，在家练着练着，突然感觉这个关节怎么突然这么松啊？走起来感觉不太听使唤了。这个时候也得到医院来看。啊，另外一点就是。

0: 是说自己在家练，老是晚上出现疼痛，或者有的人出现低烧，那么这个时候也得来复诊。
1: 这些危险的信号大家一定要记好了哈，因为我们知道刚才您讲到了这些康复锻炼的这些注意事项，其实是提醒我们很多朋友，就是哪怕这个手术做得很成功，但是您这个如果说在康复过程当中，如果说一个是您康复的松懈了，或者说您练得过猛了，或者说方法不对了等等，其实都是不利于我们这个疾病的恢复的哈。手术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更多的也是我们康复的一些注意，一些方面的一些需要大家特别要重点注意到的。刚才的倪主任说到了很多关于，比如说我们膝关节置换术啊，或者我们这个颈椎方面的呀，脊柱方面的一些术后的一些康复锻炼注意事项哈。倪主任，您的这个出诊时间跟大家说一下吧，就是我们很多患者如果说他在这个骨科术后出现了一些问题，想要去医院找到您的话呢，您这个出诊时间跟大家说一下吧。
0: 我的出诊时间呢一般是每周一周二全天都出门诊，然后周三周四周五呢我都在病房。你像有的患者来找我呢，门诊要不在的话，到导医台找导医的话，导医会给我打电话，我也会到门诊给他们临时看一下，都没有问题。
1: 好的好的，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关于这个骨科方面的一些康复注意事项也就讲到这儿了。其实关于这个骨科的锻炼，其实要讲的内容很多哈。之前倪主任曾经就是我们在沟通节目内容的时候真的是列出了很多，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只能讲到这一部分。未来如果有机会有时间的话呢，倪主任也欢迎您再次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跟我们的更多的听友朋友来分享关于这个骨科术后的一些康复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好的，谢谢您。
0: 好的，主持人。
1: 好的，再见。
0: 再见。

康动起来十一特别节目，国庆享安康，康复伴同行。那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也欢迎您在明天下午的5点钟来继续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理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畅。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这个人比较注意观察别人的头发，我就有发现一个特点，白头发的人就很少脱发，而脱发的人白头发白的都比较晚。您不信的话，您就观察观察周围的人，大多数都是这样的，尤其是头发全白的人，您看吧，那个头发长得都挺茂盛的，不秃， 而头发少的人因为少啊，所以头发留得很长，在脑袋上盘好几圈的那种，你观察吧，他白头发很少，基本都是黑的。所以我就很感慨，这个老天哪，要么让别人数量多，要么让别人质量好，两样您总得占一样。那么像我眼瞧着奔九十了，头发还有一半是黑的，而且我头发长得很密，根本没有秃的地方。我觉得这主要得益于我常年喝胡家老膏，这是说真的。因为胡家老膏里含有何首乌，这是对头发最有营养的一种中药。另外胡家老膏回归本源，从疗法上恢复了人的生命的状态，所以对我们的外貌和身体素质有很高的正向的影响，可以帮助咱们攒足体力、耐力和精力，干一些自己爱干的事。我这年岁，按理说我就该猫在家里慢慢等那一天了，也没啥造就了，就算心再高，毕竟垂垂老矣，岁数在这儿搁着呢，我再蹦的还能蹦得出来啥呀？人老不以筋骨为能，这是规律。可是有一个现象，那就是除了头发以外，我的眼睛也一点都不花，看电视、看书，到大街上看红绿灯，清亮着呢。我的耳朵也还是那么灵，有点动静，一点不落都能听见。我儿子为我雇的保姆比我小一半岁数，耳朵就不灵了，有人来敲门我听到了，保姆听不到。这个情况就是我老了却没有衰老，有的人却未老先衰。每个人身子骨的底子不一样，遗传基因不一样，所以不该老的老了，该老的还不老，好像有点违背自然规律了。另外我的腿脚还不错，我上下楼两条腿嗖嗖的。我们家楼上有个邻居64岁，他刚退休不几年，有一回天气有些冷，我就穿了一件闺女新给我买的戴帽子的衣裳，抓绒的面料，黑色的。我上楼拎着好几袋绿叶菜、鸡蛋啥的，我走得挺快，可能邻居没看出来是我，他在后面说，年轻人腿脚真灵便。我听了，我停下来了，把帽子推下去，回头看他，他一看是我，对刚刚说的话有些尴尬，他说，哎呦喂，原来是胡老啊，我还以为是小年轻呢，您这一换了一件衣裳，我都没认出来，您看我的腿脚是不是不次于年轻人呐？经常有人问我说，胡老您是怎么保养的？我觉得除了喝老膏以外，我有些习惯坚持了很多年，比如家里的吃吃喝喝都是我张罗，柴米油盐都是我来管。我老那是男人性格，比较粗放泼辣，雷厉风行，我心细，做事总要有板有眼，一丝不苟， 这可能跟我从事医学的工作有关，不敢大意，临床上大意一点还了得，人命关天呐，所以我就得戏中再加戏，逐渐养成了习惯。这也好，心细如丝，一辈子没出过错，都做得自己满意，别人满意。93年我60，满60该退了，跟领导要求办手续，领导说先别办，现在科里没有人顶替您的位置，您再给我坚持坚持，啥时候有人选了再研究。我这个人对啥事都不爱争争讲讲，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总教育我们哥几个说，不管干啥工作，大的小的，重要的不重要的，都要以大局为重，看大局，不能按照自己的小想法去做事儿，总想着自己叫自私，想着大局叫豁达，在大事儿上心大了，事儿就小了，心小了，事儿就大了，别光顾着自己舒坦，那不行。居家过日子，朋友之间相处，家里家外，您舒服，对方就不舒服，最好两方面都满意，都好才行啊。这样的教育方式，是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经常做的。我们兄弟几个受益匪浅，也一直遵循着老父亲的做人原则，而且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一辈传一辈，我们兄弟几个也把老父亲的言传身教传递给我们的下一代。老人言很正确，基本没有差错，我父亲非常能够约束自己，老人家这一辈子始终坚持5个1，吃饭一顿一碗饭，喝酒一天一杯酒，喝茶一上午至少一壶茶，一天一锅烟，一天一口糕，这5个1我父亲坚持了一辈子。我不爱抽烟，所以我坚持了4个1，也坚持了好几十年了。这些习惯的养成对我来说受益无穷，尤其是一天一口糕，这个糕就是胡家老糕。咱们要是没有什么大病的前提下，每天在睡觉前喝上一小口，对身体健康非常有帮助。如果有病的话，有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肺病之类的人，就按正常的用量去治就可以了。胡家老糕不是灵丹妙药，它就是回归本源，给你增加生命的能量，帮助咱们把身体里边最缺的东西补充上来，包括能量、气血、精髓，这都是容易短缺的，补上来以后人的素质就上来了，体格就好了，所以它就是一份助缘，你需要的时候用就行了。老年人只要岁数大了，身体自然而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总有用到它的时候。胡家老糕有用，但是你也不用完全的依赖它，有些小毛病不靠老糕也能治，而且治得更对症，效果也更好。比如说头一阵子在北京，我给一个名人的妈妈治病。为啥说名人呢？叫啥我就不说了。 姓陈，小陈接触中医是在将母亲接到北京之后，母亲一搬进小陈精心装修的新房，就开始出现起皮疹、咳嗽、打喷嚏等各种不良症状。到一家大医院看诊，医生怀疑他是对装修材料过敏。小陈安排母亲住院治疗，然后请来专业的清甲醛环保人员，把新房子彻底的清洁了一遍。但奇怪的是，母亲在医院住了一个星期，那些过敏症状一点也没缓解，抗过敏的药剂对她完全不起作用。后来实在没办法，在一个朋友的介绍下，小陈带着母亲找到我。我看见患者以后，说实话，我连脉都没搭，只瞧了一眼我就知道是咋回事儿。我就跟小陈说，您呐，去买点豆腐炖给你母亲吃，连吃三天就得，但是一定是本地产的豆腐。小陈作为知名演员，也算见过大世面，他直眉愣眼地瞧着我说，胡老，这就完了？我说是啊，完事儿了，回家用去吧。他说，您这一个字的药方都没开，能治我妈这个病？我说，你母亲这个不算病，吃地产的豆腐吃几天就好了。后来小陈抱着试试看的想法，他去农贸市场买了几块本地产的豆腐，回家炖汤给母亲吃。结果第二天上午，老太太的皮疹就明显的消退了，咳嗽喷嚏也得到了缓解，三天豆腐汤吃罢，彻底痊愈了。过了三天以后，小陈特意来看我，还带了不少东西。他说他有一件事儿，半夜不睡觉都想不明白，之前自己花了那么多的钱给母亲治病都没治好，到后来几块豆腐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什么原因呢？我跟他解释了一下，我说，您母亲哪里是什么过敏，分明就是最常见的水土不服，服用抗过敏药是不对症的，就算用药也不能用抗过敏药，最多补充一点益生元，吃点黄连素就行了，但最治病的还是豆腐。早在宋朝，古人就有一个习惯，凡初到一个地方，水土不服，身体不适，马上食用当地所产的豆腐，因为当地所产的黄豆是适合于当地水土所生的作物。各地水土不同，黄豆所蕴含的内在有机元素也是有差异的，所以吃当地黄豆所制的豆腐就可以调整身体的体质，以适应当地水土，这是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如果在南方的话，水土不服的人喝一点地产的茶叶也行，北方主要是吃豆腐，这两种方法都可以治疗水土不服。小陈的母亲在医院住院一周，总共花费了将近10000块钱，花了钱还治不好病。我给他这个方法，就吃豆腐 一共就花了不到10块钱，豆腐到病除，因为对症了，病没了，就这么简单。从打这件事以后，小陈就对中医产生了兴趣。他跟我说，胡老，我以前从来都没找中医看过病，但是自从我母亲这个事儿以后，我的想法彻底变了。我现在是越来越相信中医，觉得咱们中医太神奇了。我是这么想的，我说，您可能还是太年轻，你岁数小，你身上没啥病，所以你接触不到中医。他说，胡老，这点儿您可真是说错了，我都已经50了，我头发都白了，您现在看见我的头发是染的。他说完这话，我特别惊讶，哎呦，我真没想到他已经50岁了，看面相就像30多岁似的。他长得是一张娃娃脸，看上去真的很年轻，但是他也跟我说了，长得再年轻没有用，那都是外表，里边是看不到的。实际上他的身体是真不行，他高血压已经得了10多年了，36、7岁就有高血压，一直都在吃降压药，不敢停。他说，胡老，您能不能想办法把我这个降压的药给停了？我说，停药倒是不难，但是别着急，一点一点来，逐渐的减，最终目标就是把西药的成分都减没，吃中药或者是食疗方就可以维持血压。我给他提了一个解决方案，用胡家老膏，先大剂量的用4个月。我说的大剂量就是1天4口膏，正常用是1天3口。连用4个月的胡家老膏以后，血压基本上就稳了。到时候我再给你一个小药，您有耐心乏的话，就吃这个小药，就能够把血压控制到非常好。小陈照我说的方法去做，不到半年，降压药基本上就不吃了。他那个工作就是总熬夜，总喝酒，但是喝老膏喝了半年，血压一点毛病都没有，身体各方面也都非常好，比之前强了不少。后来我告诉他用的那个小药，我今天也分享给大家，说是药，其实都是跟药没有半点关系的东西。香蕉皮晒干之后煎水喝，每天3次，银杏叶每次1钱，开水冲泡饮用，每天3次，这两种东西交错使用，单日香蕉皮，双日银杏叶，就用这个方法就能让血压保持平稳。前提是有胡家老膏打4个月的基础，后续再用这个小药。所以这个小方法大家也可以收藏起来，对症的人就用一用，试一试，对你的身体一点害处没有，同时呢，对高血压的治疗有非常大的帮助。所有身体好的人，中老年人，你发现了没有，在他们身上至少有2种品质。第一， 他们诚实，诚实不是用来要求别人的，首先是要求自己，人要对自己诚实，因为只有自己最清楚自己身上有哪些问题，如果生病了的话，一定要及时的治疗，千万别逃避，越逃病越欺负你。以前我们总是在考虑用什么方法去治病，现在方法给您了，就看您选不选择，什么时间选择。其实不管什么病，回归本源总是没有错的，因为每个病人到最后都是靠自己把疾病战胜的，而不是靠药。用药压制疾病不是长久之计。健康人的另外一个品质，就像农民种地，他想多打粮，他就得精耕细作，就得付出汗水，越用心收成越好。身体健康也是这么一回事儿，多用点心，多把注意力放在这个上面，然后只要稍微付出一点点的代价，他会给你很大的回报。好了，祝愿大家越来越好。
3: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4: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5: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4: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5: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4: 胡一堂胡家老膏

0: 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这位朋友你好。
5: 胡老师您好。
4: 你好，欢迎你啊。
5: 我那个是咱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4: 哦哦哦。
5: 啊，我是青岛市昌黎县的。
4: 嗯嗯嗯。
5: 农村的，我今年69岁。
4: 哦。
5: 我那个是35岁得的，就那个哮喘。完到医院吧，诊断是肺气肿。
4: 嗯。
5: 完后来就是发展的就是那个心脏病
4: 啊，
5: 挺邪乎的。完了，再一后几年，最近这几年嘛，又添个啥病呢？高血压、
4: 哦、
5: 糖尿病，
4: 还有糖尿病。
5: 就这样吧。嗯，还有那个失眠、睡不着觉。
4: 啊啊啊！
5: 从有的成有次，完这不是哮喘吗？喘的时候黑的根本就躺不下，成宿的坐着。
4: 嗯嗯嗯
5: 啊，我这枕头吧垫到脖子盖上，就那脑袋往枕头这俩枕头往脑袋往那上就那一顶、嗯、有的时候顶不住了吧，就去上那个诊所输液。
4: 哦，
5: 就这样维持就这些年，也是买各种的药，怎么也不管事儿。
4: 嗯，
5: 喷剂喷上吧也就一分钟
4: 啊，
5: 后喷完了之后就我这眼睛看啥就看不清楚了。
4: 嗯嗯嗯，
5: 连2米多远都看不见了。
4: 嗯，
5: 完了这你咋这一天不定犯多少回就这个喘，一点也上不来气儿，根本就上不来、嗯、根本就动不了。
4: 嗯，够厉害的是吧。
5: 可悬了，我就寻思那就是没救了。眼瞅着这都我今年69，35岁得这就多少年了。年轻时候吧，它是分季节
4: 啊，
5: 一到夏至就喘。那时候我这个病我清楚咋得的
4: 啊，
5: 就那时候我们家有点一个重要的大事儿，就有一个坏人吧到我们家来敲诈来。我是那个辽宁省搬到河北的。
4: 哦。
5: 啊，完，但是有个坏人吧，完到我这不到生地方了吗？有这个坏人到这儿的一说，我跟前也没进人，我就生气了，生气没法就睡着了。
4: 嗯嗯。
5: 睡着起来就一点气儿也上不来了。
4: 啊，你看看。
5: 那时候我们家老伴儿吧，没在家，在外地

0: 高中来着，完就给他打电话，他就回来给我整到秦皇岛二院，到那儿嘎确诊说是急性肺气肿。
1: 哦。
0: 说让我住院，当时他说你如果你要是不住院，你这就落下根儿了。
1: 嗯嗯嗯嗯。
0: 当时吧，家孩子小，他挺忙的，我就稳定住了，就待了六七天就不喘了，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就一到夏至烧麦的时候就犯，完了，一到凉时候呢，他就差异了，那是年轻啊。
1: 对对对。
0: 后来吧。这就是到五十多岁以后，也不分啥时候了，成年的喘。
1: 啊。
0: 喘吧，他有原因的，他就是怕生气。我更不像别人呢，完全没有家族史，也没有那个。
1: 嗯。
0: 就一生气就不行了，气就喘不上来了。
1: 啊啊啊！
0: 这种情况，完了这就我就到这些年吧，药也没少吃。
1: 啊，不容易啊。
0: 啥药
1: 都
0: 是。也不管事儿吧，我这一来气就愁嘛。就愁成有点个抑郁了，一会儿琢磨怎么死法，就琢磨这个。
1: 嗯，你看看啊，心情太坏了，
0: 后来吧，
1: 不好啊。
0: 嗯，后来吧，
1: 啊，
0: 现在老师，你治了这么多像我这种病的人都治好了。
1: 嗯，
0: 完我就是说的那怎我也得买点试试。
1: 啊啊！
0: 我就买了30瓶。
1: 哦。
0: 买了喝了，也就五六天上吧。
1: 啊。
0: 我就稳当了，我就不弄那个，就上白气，上白气上是就轻了，
1: 啊啊，
0: 轻了脚着出气就省劲了，
1: 嗯，
0: 又隔到大俩月二十天头上吧，嗯，我就能躺下了，躺下来之后吧，完了又到一个月的时候，
1: 嗯，
0: 我就那个不喘了，就能睡觉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快呀，是吧？
0: 就这样的话吧，完了那个我这个心脏筋骨的也不嫩疼了，
1: 嗯，
0: 偶尔一阵一阵的疼，疼一阵时间短就过去了。
1: 啊啊！
0: 还有吧，三年多了吧，这也就最近这三年吧，我不能吃油，一点油不吃不了。
1: 嗯。
0: 见着饭就够，见着饭就不，这一天我也不知道咋活过来的。
1: 啊啊啊！
0: 完了就是那个就这一天就人家别人就看着我说的你咋瘦这样呢，瘦的都不像样的，就我是1米61的个儿，就剩80斤了。
1: 啊，你看看销售相当厉害呀，
0: 嗯，
1: 体质不好了，
0: 嗯，
1: 是吧？嗯。
0: 完我说这个吧，完我就是我们大队那个检查身体吧，完我就去了，那是不花钱的给百姓检查身体。
1: 啊。
0: 到那一检查出来我是糖尿病，
1: 哦，
0: 完了这血压吧，那时候我们农村不条件不好吗，我也总也不拿自个儿就这个病，就是在主要这一个哮喘嘛，就把别的病都压下来，就管就说这要是让我上来这口气就行了。
1: 嗯，你看看
0: 结果我天天也没精神，也起不来炕，也动弹，根本就动弹不了，一动弹就上来嘛。
1: 啊啊啊，
0: 这回吧完了大队那个一点一给我量血压，说是高压180，
1: 嗯，够高了。
0: 低压
1: 是，
0: 低压都95、98的。
1: 啊啊啊！
0: 完了，我就吃这个管血，就吃消缓剂瓶啊，管血压这个呀。
1: 啊。
0: 吃完这个，完就吃的那个，这不就是糖尿病吗？就吃二甲双胍。
1: 啊。
0: 吃着吃着吧，也不觉得很心情，我不就听了咱那老高，我就买来了吗？
1: 啊啊啊！
0: 买完了吃完这个吧，一起的这些种病，就这个血压吧也往下降，降的还不慢，完这个血糖吧降的也挺快的，这我都吃到俩月头上了吧。
1: 嗯，
0: 完了我就一量血压是高压是那个141，
1: 啊，
0: 低压是那个80、85的。
1: 你看看已经恢复到正常范围了，
0: 啊，
1: 是吧？
0: 嗯呀，完我就觉着是有劲儿了，也不能就是心焦了。
1: 嗯，
0: 完，啊，这回这个就是吃饭吧也耐吃了，完这觉着浑身有劲儿，眼睛也就是不是就能看东西就远一点了。
1: 啊啊，
0: 吃到仨月吧，也 俩半月吧，就将近仨月，现在我吃到仨月零八天了。
1: 哦，
0: 我吃到仨月的时候吧，高血压的药片和是那个糖尿病的药一点都不吃了。
1: 你看看多快呀 啊这些主要的疾病用胡椒老高都好了，是吧？啊，
0: 对，胡老师，你就是给我一条命，要我都放弃了，我都是就认账了。
1: 嗯嗯嗯。
0: 后来，血糖就是6.1。
1: 嗯，这
0: 产后才
1: 吧，嗯，
0: 才10点11点的。
1: 啊，多好啊！
0: 老师，你说这基本就好了吧，正常了吧，是吧？
1: 就是就是，嗯。
0: 我说我等着有机会，我跟那个老师报喜，感谢感恩。
1: 嗯嗯嗯。那么首先说，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你服用胡椒老高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我也感谢你啊，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了，让更多的病人呐，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椒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了，不容易啊！
0: 效果真是好，
1: 但离咱们完全康复还是需要有一小段时间呢，是不是啊？所以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效不更方，既然有效果了，咱们就接着治疗吧，争取把它彻底治好了。千万别半途而废，
0: 对对，
1: 坚持用吧，老朋友。
0: 哎，老师，我祝你永远健康快乐。
1: 好，谢谢您，再会。
0: 好的，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
3: 胡老，我是江苏南京的一个朋友。
1: 哦，
3: 我呢今年64岁了。我首先要感谢你啊，胡老。
1: 您得的是什么病？您先告诉我一下好吗？
3: 好的，是这样的，因为就是从你那一开始讲课，我就一直跟着你听，我就感觉你这个人吧是个大好人，因为呀，你处处的都是为我们这些患者着想，非常的辛苦，很不容易啊。
1: 这是我应该做的。
3: 我呢跟我老伴儿啊都是这个身体不好，我家老婆子她那个是有脑梗，但是也不是太厉害，一开始呢我们都没太在意这个事，也不懂，我跟老伴儿呢我们俩都是爱吃各种肉熟食之类的，就觉得这个东西吃多了也没有啥，谁知道吃到后来吧，就是他这就有病了，就是有那个心脑血管疾病了。走路吧走不稳，说话也说不清楚了，要是这个走路啊说是跌倒倒还没有到那么严重的情况，就是这些现象啊都出来了。然后呢我们就带他到这个医院里边去看了，反正这个南京大大小小的医院呢我们都去了，都去了，治疗的这个也都没有啥明显的效果。我们在江苏省的第一人民医院看病的时候，人家一开始呢就是给我们挂了个点滴，再一个就是大夫跟我们说我这个老伴儿啊，他这个是心脑血管病，有脑梗，然后呢就叫我们去住院，到后来就是住院住了半个多月吧，也没有什么明显的效果，再后来我们也就不住了，出院以后呢就在家里边休养。因为我们就是和以前这个同事啊也时不时到一块聊聊天，我们自己呢也就是也经常听广播，慢慢的呢就知道好多病呢都是吃出来的，以前我们都不懂这些呀，现 现在呢知道了就会注意点，少吃或者是不吃肉。
1: 嗯，
3: 这适当的就是控制它能好一些，但还是不行，治标不治本的。它呢总是爱睡觉，它也不爱活动，也不愿意下楼，就一直是这个状态，不太好。然后我就是听广播听到胡老你这个讲座了，你讲的多数人呢都是这个本源亏虚引起的毛病。
1: 对，
3: 我在听来听去就觉得胡老你讲的还蛮有道理的，所以说呢，我就跟我老伴儿两个人商量，我们就说先买上一点吃了试试看，要是不好使那我们就不买了，好使了我们再多买一些。他也同意了，后来呢就买了这个胡椒老高了。
1: 初期咱们就试一试看看怎么样啊，胡椒老高是不是有这么大的效果呀？ 咱们看一看是不是。
3: 对对，就是这么想的。
1: 嗯，
3: 然后呢也就吃上了。我现在记得也不太清了，反正就是吃了有好几天呢，就觉得这个老伴儿他恢复的好像还可以。原来呢就是他这个精神状态一直都不太好，不能说是一天比一天重，但也差不多吧。但是他吃了这个胡椒老高以后呢，觉得还蛮好的，就是这个精神状态各方面也都挺不错的。
1: 转变特别快是吧。
3: 我就跟老婆子说，我说那我们就一直吃这个呗，反正效果挺好的。我老婆子她呢就说是随便，反正她呢也不爱讲话，但是这个口齿 确实比之前要清楚一些了。我能看见她就是这个走路不摇摇晃晃的了。其他的嘛我这也不是很清楚，因为她也不跟我说，但是吧变化确实在往好的方向发展，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了。而且呢他现在也不怎么睡觉了，有的时候他还说是要下去散散步，下去转转，要去晒晒太阳。因为我一听
1: 这
3: 话我心里挺高兴的。你看人就是要下去接接地气呀，晒晒太阳杀杀精呀，人活着就要活动活动筋骨呀。所以他现在呢基本上就是天天都要下楼去晒晒太阳。
1: 这个转变特别大呀，说明咱们的本身的这个精气神好了，而且这个脑血管的这个功能要比以前明显的减轻了啊，太好了，这个转变是不简单的，您说呢？
3: 对对，是的胡老。再一个吧，就是我这个自己身体也不太好，我呢是有慢性的支气管炎，反正之前一年四季吧总得吃药，像那什么胶囊啊、药片啊、安茶碱喷雾剂之类的，家里常备着。我这要是一犯病呢就是寸步难行了，根本都感觉到使不上力气，稍微一活动吧就感觉到这个喘得上不来气，喘气也不均匀，可沉了人。我连做饭都费劲儿，这个脸色也是灰头头的。再一个这个心脏也受到影响了，是的，反正是跟着喘，挺难受的。
1: 一句话
3: 就是
1: 心肺功能都不好，是不是啊？
3: 对，就是的。
1: 说明您的病情是比较重一些的，是吧？
3: 对对，我那是跟着我老婆子一起用的这个胡椒老高，用到现在也有小半年了，反正现在这好久没有再犯过病了。我感觉到特别好，现在喘气呢也匀称了，就好像是开了一扇窗户一样的，我就感觉到特别的轻松。
1: 您看用了胡椒老高以后这个转变多大呀，是不是？太好了。
3: 对对，就是我现在拎上一袋二三十斤的大米上四楼一点问题都没有。再一个你听我现在跟你说话的声音，以前呢我说话人都说是我这像是感冒了似的，那种公鸭嗓子。现在我这连咳嗽也都不咳嗽了，你听我这声音多好呀，胡老。
1: 没错，太好了啊，听起来也就说明您的这个肺功能、心脏的功能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也是您也服用了这个胡椒老高啊，也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说明您的夫妇老两位都得到相应的这结果了，太难得的，您说
3: 对
1: 不
3: 对？
1: 对
3: 对，确实的，这都要感谢你啊，胡老。胡老，自从我们开始听你的讲课，一直到现在，这都吃了这个胡椒老高，你看 现在我们是一直在吃，因为这个胡家老糕啊，对我们老两口呢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我们现在能健健康康的。

0: 他以后，他来维护我们的身体的健康，把源头找到了，去让他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是咱们治疗疾病最根本的一个方法呀，是难得的。他有病能够治病，啊，没有的其他一些疾病，您用它还可以防御它这些疾病的犯发，这一点是也是非常可贵的。所以说，咱们胡椒老膏啊，用起来太好了，对老年人、对预防疾病、治疗疾病都是啊难能可贵的这一个结果，是不是啊，老朋友？嗯，
1: 对对，是的，胡老，非常谢谢您。希望你能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0: 好，我恭喜你们两位啊，老两位，祝您老两位更健康、更快乐啊！坚持用啊，它会有很好的效果，没有问题，用吧啊！咱们是有把握的。
1: 我们老两口会一直坚持用，也祝你身体健康，快快乐乐的。
0: 好，也谢谢您啊。这是咱们的缘分呐、啊，您说对不对？
1: 对对，是缘分，这我们应该谢谢您的。
0: 非常有幸的得到这么一好的结局，好，祝贺您老两位。嗯
1: 嗯，好，那先这样，不打扰你了，那个胡老，以后我再给你打电话再汇报。
0: 哎，好的，就这样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啊。祝你老两位健康长寿。好的，就这样。
1: 好，
0: 再见。
1: 好，谢谢你，再见，胡老。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教授。
0: 好，欢迎你啊。
3: 哎，还不知道您记不记得我了，我是哈尔滨的患者。
0: 哦，
3: 我已经给你通过两次电话了。
0: 是吧？啊，正是老朋友
3: 了。现在我用这个胡家老方啊，现在我已经用了8个半月了。
0: 哦，
3: 我今天吧，就是跟你一个是谢谢你，我真的用了以后 我这病一天一天好啊，一天比一天好转，我真的特别特别感谢你，胡老。
0: 嗯。太好了啊！您别客气，
3: 是，
0: 只要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对不对，老朋友？
3: 对对对，是这样。那个开始啊，我听那个本源疗法，我真的过去用了好多年药啊，也没用过像本源疗法这样的你讲的这些道理、这些理论。后来买了用上以后啊，越用越好，越用越好。
0: 啊、
3: 我这是什么病？跟你说。就是那年轻的时候吧，也是家里地里这个干活劳累，就是腰出毛病了。
0: 哦。
3: 这个后来就是腰直不起来啊。这个弯个腰和最近睡觉都没法翻身。上医院检查说腰间盘突出，第三节、第四节都突出。后来是腰椎管还狭窄，压迫神经，上下串串的屁股蛋子也疼，坐骨神经疼。那两条腿啊，走道都走不了，走不了多远啊，就累得就不行了，腿都迈步费劲，又麻又木，还凉飕飕的。那时候我就觉得要瘫痪了那种感觉。
0: 嗯，
3: 后来这个一直治疗也不见好转，就用上那个胡家老方以后啊，哎呀，我这是一天一天的，
0: 啊、
3: 一天一天的变好。嗯，疼痛啊，就有时候缓解了。也就一个礼拜那样吧，这个腿啊麻木的症状啊，就消失了，脚开始有热乎气儿了，这个腰呢敢活动活动活动了，这一直用一直用啊，所以我这用了也就半年的时间吧，我这走道啊活动啊腰都可以了，腿也不那么沉了，这个走道也比以前轻巧了，也比以前快了，也比以前有劲儿了，所以我这里用的现在是8个多月了。现在我就干点家务活都没问题了，这收拾收拾屋啊，这个出去

0: 溜溜弯弯走走道都行的。嗯
1: 嗯，
0: 现在、
1: 哎、
0: 啊，这孩子吧，跟你说，胡老师，我有个啥问题啊？我用咱这药用的挺好，这孩子吧也是花了不少钱，就为了就是我这腿疼啊、腰疼的，这人到老了，这毛病都来了，都买了不少那个什么骨萎缩啦、什么鱼丸的，就是那个骨头健壮的那个补钙那之类的那些东西吧，
1: 嗯、
0: 买了一大堆。
1: 嗯，
0: 我想你说扔了吗？还是花钱买的？不扔吗？我也不知道是应该不应该再继续吃。要吃吧，还怕那个啥，吃的那个胡家老方有没有影响？我想问问你这个事儿啊，胡老，你看看这个怎么办？
1: 哎，好的，我跟你说一下啊。
0: 哎，
1: 你看看这么长时间，你的骨关节毛病给您增加了这么大的痛苦，用各种方法都没有很好的解决。啊，用了胡家老膏八个半月以后，你的效果就非常突出了，这是非常难得的啊。所以过去的那个药啊，啊，既然没有什么用，咱也花了不少钱，再用它也是枉然呐、啊，是不是啊？
0: 对，你说这
1: 个。而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它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说明什么问题？也就说明胡家老膏这种作用是非常强，而且非常好的，是不是啊？
0: 是
1: 啊，
0: 是是。
1: 所以咱们现在啊，继续来用这个胡家老膏，啊。
0: 对对，一定继续用下去。
1: 对，为什么胡家老膏这么好呢？啊，它就是一个本源疗法啊，这个本源非常重要，能够用这个。内在的这个条件，也就是咱们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用这个来治疗咱疾病，这就是本源疗法啊。本源疗法咱再回归了这种能力啊，就得到这么好的治疗。继续用吧，老朋友啊。
0: 好，你说的对、
1: 啊、
0: 我一定继续用、
1: 嗯、
0: 等我用的彻底好了时候，我还给你打电话汇报好消息，
1: 好，
0: 而且我也告诉更多的人，让他们也用上，获得健康。
1: 哎，你说的太对了，好，咱就等待这个，没有问题，这个前途是非常好的，而且绝对让你的百病，不仅是他，还有很多老人病都得到相应的解决，好吗，老朋友？
0: 好的好的，谢谢胡老、
1: 啊、
0: 哎
1: 啊，祝贺你啊，更健康更快乐，您选用的对了，选用了本源疗法，好吗，就这样。
0: 是，好的，
1: 好、
0: 嗯、
1: 再会，
0: 祝胡老健康、
1: 嗯，好，就这样，别客气了、
0: 哎、
1: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好吧、嗯、
0: 哎，好的好的，谢谢，
1: 好，再会，老朋友，哎，
0: 好，再会。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 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3: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这个人比较注意观察别人的头发，我就有发现一个特点，白头发的人就很少脱发，而脱发的人白头发白的都比较晚。您不信的话，您就观察观察周围的人，大多数都是这样的，尤其是头发全白的人，您看吧，那个头发长得都挺茂盛的，不秃。而头发少的人，因为少啊，所以头发留得很长，在脑袋上盘好几圈的那种，你观察吧，他白头发很少，基本都是黑的。所以我就很感慨，这个老天哪，要么让别人数量多，要么让别人质量好，两样您总得占一样。那么像我眼瞧着奔九十了，头发还有一半是黑的，而且我头发长得很密，根本没有秃的地方。我觉得这主要得益于我常年喝胡家老糕，这是说真的。因为胡家老糕里含有何首乌，这是对头发最有营养的一种中药。另外，胡家老糕回归本源，从疗法上恢复了人的生命的状态，所以对我们的外貌和身体素质有很高的正向的影响，可以帮助咱们攒足体力、耐力和精力，干一些自己爱干的事。我这年岁，按理说我就该猫在家里慢慢等那一天了，也没啥造就了，就算心再高，毕竟垂垂老矣，岁数在这儿搁着呢，我再蹦的还能蹦得出来啥呀？人老不以筋骨为能，这是规律。可是有一个现象，那就是除了头发以外，我的眼睛也一点都不花，看电视、看书，到大街上看红绿灯，清亮着呢。我的耳朵也还是那么灵，有点动静，一点不落都能听见。我儿子为我雇的保姆比我小一半岁数，耳朵就不灵了，有人来敲门我听到了，保姆听不到。这个情况就是我老了却没有衰老，有的人却未老先衰。每个人身子骨的底子不一样，遗传基因不一样，所以不该老的老了，该老的还不老，好像有点违背自然规律了。另外我的腿脚还不错，我上下楼两条腿嗖嗖的。我们家楼上有个邻居64岁，他刚退休不几年，有一回天气有些冷，我就穿了一件闺女新给我买的戴帽子的衣裳，抓绒的面料，黑色的。我上楼拎着好几袋绿叶菜、鸡蛋啥的，我走得挺快。 可能邻居没看出来是我，他在后面说。

年轻人腿脚真灵便。我听了，我停下来了，把帽子推下去，回头看他。他一看是我，对刚刚说的话有些尴尬。他说：“哎呦喂，原来是胡老啊，我还以为是小年轻呢。您这一换了一件衣裳，我都没认出来。您看我的腿脚是不是不次于年轻人呐？”经常有人问我说：“胡老，您是怎么保养的？”我觉得除了喝老高以外，我有些习惯坚持了很多年，比如家里的吃吃喝喝都是我张罗，柴米油盐都是我来管。我老那是男人性格，比较粗放泼辣，雷厉风行。我心细，做事总要有板有眼，一丝不苟。这可能跟我从事医学的工作有关，不敢大意，临床上大意一点还了得，人命关天呐。所以我就得戏中再加戏，逐渐养成了习惯。这也好，心细如丝，一辈子没出过错，都做得自己满意，别人满意。93年我60，满60该退了，跟领导要求办手续，领导说先别办，现在科里没有人顶替您的位置，您再给我坚持坚持，啥时候有人选了再研究。我这个人对啥事都不爱争争讲讲，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总教育我们哥几个说，不管干啥工作，大的小的，重要的不重要的，都要以大局为重，看大局，不能按照自己的小想法去做事儿，总想着自己叫自私，想着大局叫豁达，在大事儿上心大了，事儿就小了，心小了，事儿就大了。别光顾着自己舒坦，那不行。居家过日子，朋友之间相处，家里家外，您舒服，对方就不舒服。最好两方面都满意，都好才行啊。这样的教育方式，是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经常做的。我们兄弟几个受益匪浅，也一直遵循着老父亲的做人原则，而且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一辈传一辈。我们兄弟几个也把老父亲的言传身教传递给我们的下一代。老人言很正确，基本没有差错。我父亲非常能够约束自己，老人家这一辈子始终坚持5个1，吃饭一顿一碗饭，喝酒一天一杯酒，喝茶一上午至少一壶茶，一天一锅烟，一天一口糕，这5个1我父亲坚持了一辈子。我不爱抽烟，所以我坚持了4个1，也坚持了好几十年了。这些习惯的养成对我来说受益无穷，尤其是一天一口糕，这个糕就是胡家老糕。咱们要是没有什么大病的前提下，每天在睡觉前喝上一小口，对身体健康非常有帮助。如果有病的话，有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肺病之类的人，就按正常的用量去治就可以了。胡家老膏不是灵丹妙药，
它就是回归本源，给你增加生命的能量，帮助咱们把身体里边最缺的东西补充上来，包括能量、气血、精髓，这都是容易短缺的。补上来以后，人的素质就上来了，体格就好了，所以它就是一份助缘，你需要的时候用就行了。老年人只要岁数大了，身体自然而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总有用到它的时候。胡家老膏有用，但是你也不用完全的依赖它，有些小毛病不靠老膏也能治，而且治得更对症，效果也更好。比如说头一阵子在北京，我给一个名人的妈妈治病。为啥说名人呢？叫啥我就不说了，姓陈。小陈接触中医是在将母亲接到北京之后，母亲一搬进小陈精心装修的新房，就开始出现起皮疹、咳嗽、打喷嚏等各种不良症状。到一家大医院看诊，医生怀疑他是对装修材料过敏。小陈安排母亲住院治疗，然后请来专业的清甲醛环保人员，把新房子彻底的清洁了一遍。但奇怪的是，母亲在医院住了一个星期，那些过敏症状一点也没缓解，抗过敏的药剂对她完全不起作用。后来实在没办法，在一个朋友的介绍下，小陈带着母亲找到我。我看见患者以后，说实话，我连脉都没搭，只瞧了一眼我就知道是咋回事儿。我就跟小陈说，您呐，去买点豆腐炖给你母亲吃，连吃三天就得，但是一定是本地产的豆腐。小陈作为知名演员，也算见过大世面，他直眉愣眼的瞧着我说，胡老，这就完了？我说是啊，完事儿了，回家用去吧。他说，您这一个字的药方都没开，能治我妈这个病？我说，你母亲这个不算病，吃地产的豆腐吃几天就好了。后来小陈抱着试试看的想法，他去农贸市场买了几块本地产的豆腐，回家炖汤给母亲吃。结果第二天上午，老太太的皮疹就明显的消退了，咳嗽喷嚏也得到了缓解，三天豆腐汤吃罢，彻底痊愈了。过了三天以后，小陈特意来看我，还带了不少东西。他说他有一件事儿，半夜不睡觉都想不明白，之前自己花了那么多的钱给母亲治病都没治好，到后来几块豆腐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什么原因呢？我跟他解释了一下，我说，您母亲哪里是什么过敏，分明就是最常见的水土不服，服用抗过敏药是不对症的，就算用药也不能用抗过敏药，最多补充一点益生元，吃点黄连素就行了，但最治病的还是豆腐。早在宋朝，古人就有一个习惯，凡初到一个地方，
水土不服，身

0: 问题不是马上食用当地所产的豆腐，因为当地所产的黄豆是适合于当地水土所生的作物。各地水土不同，黄豆所蕴含的内在有机元素也是有差异的，所以吃当地黄豆所制的豆腐就可以调整身体的体质，以适应当地水土，这是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如果在南方的话，水土不服的人喝一点地产的茶叶也行，北方主要是吃豆腐，这两种方法都可以治疗水土不服。小陈的母亲在医院住院一周，总共花费了将近10000块钱，花了钱还治不好病。我给他这个方法，就吃豆腐，一共就花了不到10块钱，豆腐到，病除，因为对症了，病没了，就这么简单。从打这件事以后，小陈就对中医产生了兴趣。他跟我说，胡老，我以前从来都没找中医看过病，但是自从我母亲这个事儿以后，我的想法彻底变了。我现在是越来越相信中医，觉得咱们中医太神奇了。我是这么想的，我说，您可能还是太年轻，你岁数小，你身上没啥病，所以你接触不到中医。他说，胡老，这点儿您可真是说错了，我都已经50了，我头发都白了，您现在看见我的头发是染的。他说完这话，我特别惊讶，哎呦，我真没想到他已经50岁了，看面相就像30多岁似的。他长得是一张娃娃脸，看上去真的很年轻，但是他也跟我说了，长得再年轻没有用，那都是外表，里边是看不到的。实际上他的身体是真不行，他高血压已经得了10多年了，36、7岁就有高血压，一直都在吃降压药，不敢停。他说，胡老，您能不能想办法把我这个降压的药给停了？我说，停药倒是不难，但是别着急，一点一点来，逐渐的减，最终目标就是把西药的成分都减没，吃中药或者是食疗方就可以维持血压。我给他提了一个解决方案，用胡家老膏，先大剂量的用4个月。我说的大剂量就是1天4口膏，正常用是1天3口。连用4个月的胡家老膏以后，血压基本上就稳了。到时候我再给你一个小药，您有耐心乏的话，就吃这个小药，就能够把血压控制到非常好。小陈照我说的方法去做，不到半年，降压药基本上就不吃了。他那个工作就是总熬夜，总喝酒，但是喝老膏喝了半年，血压一点毛病都没有，身体各方面也都非常好，比之前强了不少。后来我告诉他用的那个小药，我今天也分享给大家。说是药，其实都是跟药没有半点关系的东西。 香蕉皮晒干之后接水喝，每天三次。银杏叶每次一钱，开水冲泡饮用，每天三次。这两种东西交错使用，单日香蕉皮，双日银杏叶，就用这个方法就能让血压保持平稳。前提是有胡家老高打四个月的基础，后续再用这个小药。所以这个小方法大家也可以收藏起来，对症的人就用一用，试一试，对你的身体一点害处没有，同时呢对高血压的治疗有非常大的帮助。所有身体好的人，中老年人，你发现了没有？在他们身上至少有两种品质。第一，他们诚实。诚实不是用来要求别人的，首先是要求自己。人要对自己诚实，因为只有自己最清楚自己身上有哪些问题。如果生病了的话，一定要及时的治疗，千万别逃避，越逃病越欺负你。以前我们总是在考虑用什么方法去治病，现在方法改您了，就看您选不选择，什么时间选择。其实不管什么病，回归本源总是没有错的，因为每个病人到最后都是靠自己把疾病战胜的，而不是靠药。用药压制疾病不是长久之计。健康人的另外一个品质，就像农民种地，他想多打粮，他就得精耕细作，就得付出汗水，越用心收成越好。身体健康也是这么一回事儿，多用点心，多把注意力放在这个上面，然后只要稍微付出一点点的代价，他会给你很大的回报。好了，祝愿大家越来越好。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

0: 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这位朋友你好，
5: 胡老师您好。
4: 你好，欢迎你啊！
5: 我那个是咱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4: 哦哦哦！
5: 啊，我是青岛市昌黎县的。
4: 嗯嗯嗯。
5: 农村的，我今年69岁。
4: 哦。
5: 我那个是35岁得的，就那个哮喘。
4: 哦。
5: 完到医院吧，诊断是肺气肿。
4: 嗯。
5: 完后来。就是发展的就是那个心脏病
4: 啊，
5: 挺邪乎的。完了再一后几年，最近这几年呢又添个啥病呢，高血压、
4: 哦、
5: 糖尿病，
4: 还有糖尿病，
5: 就这样吧。啊，还有那个失眠，睡不着觉
4: 啊啊啊，
5: 从九的成九次。完了这不是哮喘吗，喘的时候黑的根本就躺不下，成九的坐着。
4: 嗯嗯嗯嗯
5: 啊，我这枕头吧垫到脖子盖上，就那脑袋往枕头，这俩枕头往脑袋往那上就那一顶、啊、有的时候顶不住了吧，就去上那个诊所输液。
4: 哦，
5: 就这样维持，就这些年、
4: 啊、
5: 也是买各种的药，怎么也不管事儿。
4: 嗯，
5: 喷剂喷上吧也就一分钟
4: 啊，
5: 后来喷完了之后，就我这眼睛看啥就看不清楚了。
4: 嗯嗯嗯，
5: 连2米多远都看不见了。
4: 嗯，
5: 完了这一天不定犯多少回，就这个喘一点也上不来气，根本就上不来、
4: 嗯、
5: 根本就动不了。
4: 嗯，够厉害的是吧。
5: 可悬了，我就寻思那就是没救了。人瞅着这都是我今年69，35岁得，这就多少年了。年轻时候吧，它是分季节
4: 啊，
5: 一到夏至就喘。那时候我这个病我清楚咋得的
4: 啊，
5: 就那时候我们家有点一个重要的大事儿，就有一个坏人嘛、啊、到我们家来敲诈来。我是那个辽宁省搬到河北的。
4: 哦
5: 啊，完但是有个坏人吧，完到我这不到生地方了吗，有这个坏人到这的，一说我跟前也没进人，我就生气了，生气没法就睡着了。
4: 嗯，
5: 睡着起来就一点气也上不来了
4: 啊。你看看
5: 那时候我们家老伴子那在家，在外地包工来着，完就给他打电话、
4: 嗯、
5: 他就回来给我整到秦皇岛二院，到那儿嘎确诊说是急性肺气肿。
4: 哦，
5: 嗯，说让我住院。当时他说你如果你要是不住院，你这就落下根了。
4: 嗯嗯嗯，
5: 当时吧家孩子小，他挺忙的，我就稳定住了，就待了6-7天就不喘了，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就一到夏至烧麦的时候就犯，完了一到凉时候呢他就诧异了，那是年轻啊。
4: 对对对，
5: 后来吧这就是到50多岁以后也不分啥时候了，撑点的喘
4: 啊，
5: 喘吧，他有原因的，这个他就是怕生气。我更不像别人呢，我也没有家族史，也没有那个。
4: 嗯。
5: 就一生气就不行了，气就喘不上来了。
4: 啊啊啊！
5: 这种情况，完了就我知道这些年吧，药也没少吃。
4: 不容易啊。
5: 啥药
4: 我
5: 就
4: 吃。
5: 也不管事儿吧，我这一来气就愁嘛，就愁成有点个抑郁了。一色琢磨怎么死法，就琢磨这个。
4: 你看看啊，心情太坏了，不好啊。
5: 后来吧，
4: 啊，
5: 现在老师你治了这么多像我这种病的人都治好了。
4: 嗯，
5: 完我就是说的那咋，我也得买点试试。
4: 啊，
5: 我就买了30瓶。
4: 哦，
5: 买了喝了也就5-6天上吧。
4: 啊，
5: 我就稳当了，我就不那那个就上歪气，上歪气上是就轻了，
4: 啊啊，
5: 轻了，觉着出气就省劲了。
4: 嗯，
5: 又隔到大俩月二十天头上吧，我就能躺下了。躺下来之后吧，完了又到1个月的时候，
4: 嗯，
5: 我就那个不喘了，就能睡觉了。
4: 你看看效果多快呀，是吧？
5: 就这样的话吧，完了那个我这个心脏筋骨子也不嫩疼了，
4: 嗯，
5: 我偶尔一阵一阵的疼，疼一阵时间短就过去了。
4: 啊啊，
5: 还有吧，3年多了吧，这也就最近这3年吧，我不能吃油，一点油不吃不了。
4: 嗯，
5: 见着饭就够，见着饭就不，这一天我也不知道咋活过来的。
4: 啊啊啊。
5: 完了就是那个就这一天就人家别人就看着我说的你咋瘦这样呢，瘦的都不像样的，就我是1.61米的个儿，就剩80斤了。
4: 啊，你看看消瘦相当厉害呀，
5: 嗯，
4: 体质不好了，
5: 嗯，
4: 是吧？嗯，
5: 完我说这个吧，完我就是我们大队那个检查身体吧，完我就去了，那是不花钱的给百姓检查身体
4: 啊。
5: 到那一检查出来我是糖尿病。
4: 嗯，
5: 完了这血压吧，那时候我们农村不条件不好吗，我也总也不拿自个儿就这个病，就是在主要这一个哮喘嘛，就把别的病都压下来，就管就说这只要是让我上了这口气就行了。
4: 嗯，完你看看
5: 结果我天天也没精神，也起不来炕，也动弹根本就动弹不了，一动弹就上来病嘛。这回吧，完了大队那个一点一给我量血压，说是高压180，
4: 嗯，够高了，
5: 低压
4: 是
5: 低压都95-98的，
4: 啊，
5: 完了我就吃这个管血，就吃消化地瓶啊，管血压这个呀，
4: 啊，
5: 吃完这个完就吃的那个，这不就是糖尿病吗？就吃二等酸瓜，
4: 啊，
5: 吃着吃着吧也不觉着很轻，我不就听了咱那老高我就买来了吗？
4: 啊啊啊！
5: 买完了吃完这个吧，一群儿的这些这种病，就这个血压吧也往下降，降的还不慢，完这个血糖吧，降的也挺快的，这我都吃到2月头上了吧，
4: 嗯，
5: 完了我就一量血压，是高压是那个141，
4: 啊，
5: 低压是那个80-85的，
4: 你看看。已经恢复到正常范围了，
5: 啊，
4: 是吧？
5: 嗯呐，完我就觉着是有劲儿了，也不那就是心焦了。
4: 嗯，
5: 完，啊，这回这个就是吃饭吧也耐吃了，完这我觉着浑身有劲儿，眼睛也就是不是就能看东西就远一点了。
4: 啊啊！
5: 吃到3月吧，也2.5月吧，将近3月，现在我吃到3月08天了。
4: 哦，
5: 我吃到3月的时候吧，高血压的药片和是那个糖尿病的药一点都不吃了。
4: 你看看多快呀，啊！这些主要的疾病用胡家老高都好了，是吧？啊。
5: 对，胡老师，你就是给我一条命，要我都放弃了，我都是这认账了。
4: 嗯嗯嗯。
5: 后来，血糖就是6.1。
4: 嗯，这好了，
5: 才
4: 吧，嗯，
5: 才。10-11点的，
4: 啊，多好啊！
5: 老师，你说这基本就好了吧，正常了吧，是吧？
4: 就是，嗯。
5: 我说我等着有机会我跟那个老师吧报喜，感谢感恩。
4: 嗯嗯嗯。那么首先说，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我也感谢你啊，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了，让更多的病人呐、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了，不容易啊，
5: 效果真是好。
4: 但离咱们完全康复还是需要有一小段时间呢，是不是啊？所以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效不更方，既然有效果了咱们就接着治疗吧，争取把它彻底治好了，千万别半途而废。
5: 对对，
4: 坚持用吧老朋友。
5: 哎，老师我祝你永远健康快乐。
4: 好，谢谢您，再会。
5: 好的，再会。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喂，胡老你好。
4: 你好，欢迎你。
2: 胡老，我是江苏南京的一个朋友。
4: 哦，
2: 我呢今年64岁了。我首先要感谢你啊，胡老。
4: 您得的是什么病？您先告诉我一下好吗？
2: 好的，是这样的，因为就是从你那一开始讲课，我就一直跟着你听。我就感觉你这个人吧是个大好人，因为呀、你处处的都是为我们这些患者着想，非常的辛苦，很不容易呀、
4: 这是我应该做的。
2: 我呢跟我老伴儿啊都是这个身体不好，我家老婆子她那个是有脑梗，但是也不是太厉害、一开始呢我们都没太在意这个事，也不懂、我跟老伴儿呢我们俩都是爱吃各种肉熟食之类的、就觉得这个东西吃多了也没有啥，谁知道吃到后来吧，就是他这就有病了，就是有那个心脑血管疾病了。走路吧走不稳，说话也说不清楚了，要是这个走路啊说是跌倒倒还没有到那么严重的情况，就是这些现象啊都出来了。然后呢我们就带他到这个医院里边去看了，反正这个南京大大小小的医院呢我们都去了，都去了治疗的这个也都没有啥明显的效果。我们在江苏省的第一人民医院看病的时候，人家一开始呢就是给我们挂了个点滴，再一个就是大夫跟我们说我这个老伴儿啊，他这个是心脑血管病，有脑梗，然后呢就叫我们去住院，到后来就是住院住了半个多月吧，也没有什么明显的效果，再后来我们也就不住了，出院以后呢就在家里边休养。因为我们就是和以前这个同事啊也时不时到一块聊聊天，我们自己呢也就是也经常听广播，慢慢的呢就知道好多病呢都是吃出来的，以前我们都不懂这些呀、现在呢知道了就会注意点少吃或者是不吃肉，这适当的就是控制它能好一些，但还是不行，治标不治本呢、他呢总是爱睡觉，他也不爱活动，也不愿意下楼，就一直是这个状态不太好。然后我就是听广播听到胡老你这个讲座了，你讲的多数人呢都是这个本源亏虚引起的毛病。
4: 对，
2: 我在听来听去就觉得胡老你讲的还蛮有道理的，所以说呢我就跟我老伴两个人商量，我们就说先买上一点吃了试试看，要是不好使呢我们就不买了，好使了我们再多买一些， 他也同意了、
4: 哎、
2: 后来呢就买了这个胡椒老糕了、
4: 初期咱们就试一试看看怎么样啊，胡椒老糕是不是有这么大的效果呀、啊
2: 哎、
4: 啊咱们看一看是不是、啊、哎
2: 对对就是这么想的、
4: 嗯、
2: 然后呢也就吃上了，我现在记得也不太清了，反正就是吃了有好几天呢，就觉得这个老伴儿他恢复的好像还可以。原来呢就是他这个精神状态一直都不太好，不能说是一天比一天重，但也差不多吧。但是他吃了这个胡椒老糕以后呢、觉得还蛮好的，就是这个精神状态各方面也都挺不错的
4: 啊，转变特别快是吧。
2: 我就跟老婆子说，我说那我们就一直吃这个呗，反正效果挺好的。我老婆子她呢就说是随便，反正她呢也不爱讲话，但是这个口齿 啊确实比之前要清楚一些了
4: 啊、
2: 我能看见他就是这个走路不摇摇晃晃的了
4: 啊，
2: 其他的嘛我这也不是很清楚，因为他也不跟我说，但是吧、变化确实在往好的方向发展，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了、而且呢他现在也不怎么睡觉了，有的时候他还说是要下去散散步、下去转转，要去晒晒太阳。因为我一听这话我心里挺高兴的。你看人就是要下去接接地气啊，晒晒太阳杀杀筋啊，人活着就要活动活动筋骨呀、所以他现在呢、基本上就是天天都要下楼去晒晒太阳。
4: 这个转变特别大呀、说明咱们的本身的这个精气神好了，而且这个脑血管的这个功能要比以前明显的减轻了啊，太好了，这个转变是不简单的，您说呢啊。
2: 对对是的胡老。再一个吧，就是我这个自己身体也不太好，我呢、是有慢性的支气管炎，反正之前一年四季吧、总得吃药，像那什么、胶囊啊、药片啊、安茶碱喷雾剂之类的，家里常备着，我这要是一犯病呢就是寸步难行了，根本都感觉到使不上力气，稍微一活动吧、就感觉到这个喘得上不来气，喘气也不均匀，可沉了人，我连做饭都费劲儿，这个脸色也是灰头头的，再一个这个心脏也受到影响了似的，反正是跟着喘挺难受的。
4: 一句话
2: 我呢是
4: 心肺功能都不好是不是啊。
2: 对就是的，
4: 说明您的病情是比较重一些的是吧。
2: 对对，我那是跟着我老婆子一起用的这个胡椒老糕，用到现在也有小半年了、反正现在就好久没有再犯过病了。我感觉到特别好，现在喘气呢也匀称了，就好像是开了一扇窗户一样的，我就感觉到特别的轻松。
4: 您看用了胡椒老糕以后这个转变多大呀是不是，太好了。
2: 对对就是，我现在拎上一袋二三十斤的大米上四楼一点问题都没有。再一个你听我现在跟你说话的声音，以前呢我说话人都说是我这像是感冒了似的、那种公鸭嗓子，现在我这连咳嗽也都不咳嗽了，你听我这声音多好呀胡老。
4: 没错，太好了啊，听起来也就说明您的这个肺功能心脏的功能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也是您也服用了这个胡椒老糕啊，也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说明您的夫妇老两位都得到相应的这结果了，太难得的，您说
2: 对
4: 不对？
2: 确实的，这都要感谢你啊，胡老。胡老，自从我们开始听你的讲课，一直到现在，这都吃了这个胡椒老糕，你看。现在我们是一直在吃，因为这个胡椒老糕啊、对我们老两口呢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我们现在能健健康康的没病没灾的都是托了您的福啊。
4: 这是您选择的这个方法选择对了，选用了胡椒老糕啊，必然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正好啊，您两位不同的疾病得到不同的作用，就是胡椒老糕的根本的作用。那么胡椒老糕为什么产生这么好的作用呢？就是本源疗法所以给您引起的这么好的效果。什么叫本源呢？咱们讲支撑我们身体健康没病的根本条件 也就是在体内的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个就是咱们的本源。然后呢，我们用上它以后，它来。

0: 太好了，对老年人，对预防疾病、治疗疾病都是啊难能可贵的这一个结果，是不是啊，老朋友？嗯，
1: 对对，是的，郭老，非常谢谢您，希望你能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0: 好。好，我恭喜你们两位啊，老两位，祝您老两位更健康更快乐啊，坚持用啊，它会有很好的效果，没有问题，用吧啊，咱们是有把握的，
1: 我们老两口会一直坚持用，也祝你身体健康，快快乐乐的。
0: 好，也谢谢您啊，这是咱们的缘分呐，您说对不对？
1: 对对，是缘分，这我们应该谢谢您的。
0: 非常有幸的得到这么一好的结局，好，祝贺您老两位。嗯
1: 嗯，好，那先这样，不打扰你了，那个胡老，以后我再给你打电话再汇报。
0: 哎，好的，就这样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啊。祝您老两位健康长寿。好的，就这样。
1: 好，
0: 再见。
1: 好，谢谢你，再见，胡老。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教授。
0: 好，欢迎你啊。
3: 哎，还不知道您记不记得我了，我是哈尔滨的患者。
0: 哦，
3: 我已经给你通过两次电话了。
0: 是吧？啊，真是老朋友
3: 了。现在我用这个胡家老方啊，现在我已经用了8个半月了。
0: 哦，
3: 我今天吧，就是跟你一个是谢谢你，我真的啊，用了以后 啊，我这病一天一天好啊，一天比一天好转，我真的特别特别感谢你，侯老。
0: 嗯。太好了啊，您别客气，
3: 是
0: 只要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对不对，老朋友？
3: 对对对，是这样。那个开始啊，我听那个本源疗法，我真的过去用了好多年药啊，也没用过像本源疗法这样的你讲的这些道理这些理论。后来买了用上以后啊，越用越好，越用越好。
0: 啊，
3: 我这是什么病跟你说。就是那年轻的时候吧，也是家里地里这个干活劳累，就是腰出毛病了。
0: 哦，
3: 这后来就是腰直不起来啊，这个弯个腰和最近睡觉都没法翻身，上医院检查说腰间盘突出，第三节第四节都突出，后来是腰椎管还狭窄，压迫神经，上下串串的屁股蛋子也疼，坐骨神经疼。那两条腿啊，走道都走不了，走不了多远啊，就累得就不行了，腿都迈步费劲，又麻又木，还凉飕飕的。那时候我就觉得要瘫痪了那种感觉。嗯，后来这个一直治疗也不见好转，就用上那个胡家老方以后啊，哎呀，我这是一天一天的，
0: 啊，
3: 哎，一天一天的见好。
0: 是吧？
3: 嗯，疼痛啊，就有时候缓解了。也就一个礼拜那样吧，这个腿啊麻木的症状啊，就消失了，脚开始有热乎气儿了，这个腰呢敢活动活动活动了，这一直用一直用啊，所以我这用了也就半年的时间吧，我这走道啊活动啊腰都可以了，腿也不那么沉了，这个走道也比以前轻巧了，也比以前快了，也比以前有劲儿了，所以我这里用的现在是8个多月了。现在我就干点家务活都没问题了，这收拾收拾屋啊，这个出去溜溜弯吧，走走道都行了。嗯
0: 嗯，
3: 现在这孩子吧，跟你说胡老师，我有个啥问题啊，我用咱这药用的挺好，这孩子吧也是花了不少钱，就为了就是我这腿疼啊腰疼呢，这人到老了这毛病都来了，都买了不少那个什么骨萎素啦，什么鱼丸的，就是那个骨头健壮的那个补钙那之类的那些东西吧，买了一大堆。
0: 嗯，
3: 我想您说扔了吗？还是花钱买的？不扔吗？我。

0: 道是应该不应该再继续吃，要吃吧，还怕那个啥，吃的那个胡家老方有没有影响？我先问问你这个事儿啊，胡老，你看看这个怎么办？
1: 哎，好的，我跟你说一下啊。
0: 哎，
1: 你看看这么长时间，你的骨关节毛病给您增加了这么大的痛苦，用各种方法都没有很好的解决，啊，
0: 对，
1: 用了胡家老膏。8个半月以后，你的效果就非常突出了，这是非常难得的啊！所以过去的那个药啊，啊，既然没有什么用，咱也花了不少钱，再用它也是枉然呐、啊，是不是啊？
0: 对，你说这
1: 个。而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它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说明什么问题？也就说明胡家老膏这种作用是非常强，而且非常好的。是不是啊？
0: 是
1: 啊，
0: 是是。
1: 所以咱们现在啊，继续来用这个胡家老膏啊。
0: 对对，一定继续用下去。
1: 对，为什么胡家老膏这么好呢？啊，它就是一个本源疗法啊，这个本源非常重要，能够用这个内在的这个条件，也就是咱们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用这个来治疗咱疾病，这就是本源疗法。啊，本源疗法，咱得回归了这种能力啊，就得到这么好的治疗，继续用吧，老朋友啊。
0: 好，你说的对、
1: 啊，
0: 我一定继续用。等我用的彻底好了时候，我还给你打电话汇报好消息，而且我也告诉更多的人，让他们也用上，获得健康。
1: 哎，你说的太对了。好，咱就等待这个，没有问题，这个前途是非常好的，而且绝对。让你的百病不仅是他，还有很多老年病都得到相应的解决，好吗，老朋友？
0: 好的，好的，谢谢胡老、
1: 啊。
0: 哎，
1: 啊，祝贺你啊，更健康，更快乐。您选用的对了，选用了本源疗法，好吗？就这样。
0: 是，好的。
1: 好，再会。
0: 胡老健康。
1: 好，就这样，别客气了。
0: 哎，
1: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好吧？
0: 哎，好的，好的，谢谢。
1: 好，再会，老朋友。哎，
0: 好，再会。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4: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4: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3: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4: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5: 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7: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您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您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您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
8: 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不要千篇一律，拒绝走马观花，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北京之旅加分出圈，一站式解锁不一样的假日浪漫。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上大麦，马上抢票。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0: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11: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10: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12: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10: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3: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13: 77载山河锦绣，77载国泰民安。
3: 讴歌美好生活，礼赞盛世繁华。
13: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
3: 与祖国同庆，与时代同行。
14: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15: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16: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15: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16: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15: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16: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17: 潮起未来，魔力绽放。第三届河北时尚文化周再度幻彩北国未来城，商业地标秒变大型秀场，时尚脚步踏光而来，中国超级模特大赛，目光所及皆是优雅，亚洲旅游小姐亮相北国未来城，青春回忆瞬间拉满，欧德阳唱响北国未来城，星光落北国，家人聚盛会。10月1日至6日，北国未来城，共赴河北年度时尚之约。
18: 无人机一飞，几分钟就搞定了。
19: 我们长城保护队又武装了几样新技术，也给您展示展示。
18: 是咱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保护它是我们的责任。
19: 长城，我来了。
3: 系列广播剧《话说长城》，请听第二集。新科技下的接力守望，由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文物局、河北省广播电视局联合出品。

0: 哎，志刚，上车。
1: 哎，大鹏，你看一下那无人机有电吗？
0: 有，满的。
1: 行了，这鬼天气，昨天刚巡查了三道关，今天还得跑一趟。
0: 突发情况，刚下过这么大的雨，怕对长城有危害，得再去看看。要是有裂缝坍塌，要及时上报的。
1: 山路滑，不好走，咱们慢点开吧。
0: 放心吧，那咱们出发。
2: 在秦皇岛市山海关区，有一段著名的倒挂长城——三道关长城。这段长城在山海关长城中地势最为险峻，建在陡峭的悬崖上，坡度接近75度，因仿佛倒挂于山脊而闻名。作为山海关长城志愿保护队的队长，张鹏每周都要到这里巡查一次。遇到暴雨、冰雹等极端天气时，也要及时排查隐患。和其他队员的巡查不一样，张鹏要借助一样现代工具——无人机。

0: 哎，志刚，帮我搭把手，箱子放那儿就行。
1: 好嘞。大鹏，我真佩服你，这么有先见之明。七八年前你就知道去学无人机，前脚刚学完，后脚正好咱们志愿保护队就缺无人机手。
0: 这说明啥呀？说明高科技呀、是大势所趋。
1: 也对哈，就说这三道关长城，以前巡查得手脚一块用才能爬上去。别看这一段才3-5公里长，这来回一趟也得4-5个小时呢。这山这么陡，万一不小心没踩稳，那可就太危险了。哎，可有了无人机就不一样了，咱就在这平台上远远站着，无人机一飞，几分钟就搞定了。以前。

0: 咱们走不到人眼看不到的盲区也都能观察得一清二楚。
1: 那是当年老祖宗修长城守长城，现在咱们八零后不光也要把长城保护好，还要用最先进科学的方式方法保护长城。赶紧擦擦我这宝贝无人机的镜头哦，这两天可把它累坏了。
0: 你够心疼它的。
2: 哎，大鹏，你别擦了啊，你看那边是不是过了俩人啊？
3: 哪儿啊？
2: 往三道关那边走呢。
4: 哎呀，我说这三道关可是最原始的长城了，今天要是能爬一趟呀，那真值了。
5: 哎呀，也不知道咱天黑还能不能
1: 爬。哎，还真是，
6: 是驴友吧？
1: 看打扮肯定是。嘿，朋友，你俩干嘛的？
5: 是喊咱俩的吗？
1: 是喊你们的。
4: 哎呀，我们就是路过的，怎么了？有事吗？
1: 你们俩是驴友吧？想去爬三道关长城？
4: 那怎么了？
1: 是这样啊，我是咱们山海关的长城保护员张鹏，这是我的搭档何志刚，我俩今天就是来巡查长城的。我劝你俩啊，最好不要爬了，太危险了。
4: 哎，我们有专业的装备，户外经验很丰富的。
1: 别说啊，这三道关跟别的长城可不一样，就在悬崖峭壁上，而且有的砖底下因为时间太久远早就已经空了，踩上去很可能会坍塌，真要是一脚踩空啊，可就完了。
5: 哎，是吗？可我这儿看着挺好的呀。
1: 你们不信啊？你不信我叫无人机飞过去给你们看看。
4: 这是啥？无人机都整上了？嘿，这装备可够先进的啊。
0: 那可不，我们从2017年开始就用无人机巡查三道关了，每个礼拜都要来看看有没有问题，对这儿的每一块砖都熟悉得不得了。
1: 好了，装好了。
5: 呀，真快，看得真清楚。
1: 哎，你们来看这儿，这几块砖表面上看着没问题，你再往下看，这儿是不是已经空了？
5: 哎呀，真的是，幸亏啊咱们没有上去。
4: 哎呦我的天哪，真是不好意思，确实没想到，谢谢谢谢，要不然咱们这小命啊可就危险了。
1: 不客气不客气，其实啊，驴友们喜欢长城我们也很高兴，毕竟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咱们所有中国人的骄傲，大家都向往长城。但你们可能不了解，按照长城保护条例，擅自攀爬未开放的长城是违法的。
5: 啊，违法？
0: 没错，随意任性攀爬，不恰当的攀爬都会对已经缺损的长城墙体带来更大的损坏，甚至啊可能会导致相关点段长城的消失，那对我们的民族文化遗产是最大的伤害。
4: 哎呦，这个我们以前呢还真是不懂，今天呀你二位也是给我们上了一课，得，那我们就不爬了。
1: 不过啊，你们可以从我这无人机镜头里看看，不仅能居高临下俯瞰长城，还能360度全方位无死角的观察长城，一样过瘾。
5: 真的吗？太好了，机会难得，我得好好看看。
7: 山海关长城志愿保护队如今有10名队员，以85后为主。与普通的长城保护员相比，这个团队的队员更具科技范儿。他们不仅能延续前辈的情怀，继续丈量长城、守护长城，还能用科技武装起来，结合大数据、无人机、专业应用软件等工具，更好地保护和宣传长城。这不，为了介绍最新的长城巡查技术，山海关区旅游和文化广电局的郭书记和张鹏一起来到第一代长城保护员李亚忠的家里。
8: 李老师，
9: 哎，谁呀？哟，郭书记，大鹏，你们怎么来了？
8: 来看看您。这不，我们长城保护队又武装了几样新技术，也给您展示展示。您这是干嘛呢？哎，
1: 还用说吗？准是又擦他的宝贝自行车呢。
9: 哎，这两年巡查长城换骑电车了，
1: 可我还是觉得比不上我这老伙计好啊。
8: 李老师，您这辆二八大杠得有快50岁了吧？
1: 那可不，我这几十年研究长城、走长城，全靠它了。
8: 你知道吗，张鹏？李老师当年还骑着这辆自行车千里下辽阳呢。
3: 我听说过，要不李老师能是我的引路人呢？就这个精神，永远值得我学习。
1: 那还是99年呢，是为了找一段燕长城古迹，我就骑着这自行车，有长途客车呢，我就跟着自行车一块搭车，下车了我就骑我的自行车，就这样一直到了辽阳，一路上顶风冒雨，用了38天，最后啊，可算是找着了。
8: 你看看李老师有多爱长城。我记得后来您好像还骑着这辆自行车去过北京张家口呢，那一次时间更长，好像是50多天。
1: 对，58天，也是为了考证长城。那是2005年，我那时候已经是正式的长城保护员了。
8: 咱们秦皇岛2003年在全国首创长城保护员制度，2006年这个制度还写进了国务院颁布的长城保护条例。李老师是第一批长城保护员，那时候巡查长城全靠用脚走、用眼看、用笔记。
1: 哪儿有现在的无人机呀、啊？想都不敢想。
8: 李老师，我们现在不光有无人机，我们又更新升级了，都用上大数据和全球定位系统了。快让张鹏给您介绍介绍。
3: 没错，李老师，我们每一个保护员手机里啊，现在都安装了一个户外助手软件。您看啊，打开这个软件就可以记录自己的巡查线路轨迹和巡查过程状态。以后啊，我们每个保护员出门巡查前，先在微信群里报备一声，包括巡查人是谁、巡查时间、巡查段落、巡查内容。巡查的时候一直开着这个软件，我们要是也打开这个软件，就能共享到它的位置，结束了还能形成一个完整的巡查日志呢。
1: 哟，这可是个好东西，这样啊，咱们的人走到哪儿了咱都能知道，如果需要帮助就能很快找到啊。
8: 嗯，我们旅游文广局里的人也可以实时看到保护员的行动轨迹，保障大家的安全。
3: 我们每次巡查3道关啊，用无人机采集的照片都会上传到数据库，而这个户外助手也有标注点，可以实时拍摄照片，把照片进行采集上传，哪段长城有状况可以及时通知区旅游文广局来进行处理。
8: 没错，把照片和之前拍摄的资料进行精准对比，我们还能迅速判断长城墙体的状况、样貌，近期是不是发生了变化，要不要进行预防性保护。
1: 嘿，这可太好了，还是你们年轻人有范儿。快赶紧的给我手机也装一个。
3: 来来来，我现在就给您装上。
8: 咱们长城保护队有了张鹏真是如虎添翼呀。
3: 郭书记，您可别拿我开玩笑了。
7: 保护长城，传承长城文化和精神，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方法。高科技不仅使长城保护队员们的巡查工作变得更加高效规范，也为他们打击违法行为提供了有力支持。
3: 哎，媳妇儿，我正巡查长城呢，今天晚点回去啊。
10: 哎，放心吧，没事儿。
2: 哎，快过来快过来，这有东西。
10: 等一下等一下，媳妇儿你别说话啊，好像有动静。
2: 哪儿？哎，真有。哎，就这儿。
10: 快快把铲子给我。
2: 有了有了，
10: 我看看。
2: 这啥宝贝呀？这是宝贝不？
10: 看起来好像是个火铳上的零件，是螺丝什么东西？
2: 这能值多少钱呢？
10: 我不知道，我也不懂。再找找，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值钱的。
2: 行。
10: 哎，媳妇儿，我不跟你说了，好像是两个盗挖长城文物的，
1: 我得赶紧给郭书记打个电话。
11: 喂，张鹏。
1: 郭书记，我巡查长城，发现了两个盗挖人员，您赶紧叫执法科的人过来。
11: 你开户外助手的定位了吗？
1: 开了，开了，开了。
11: 我马上叫人过去，你注意安全。
1: 好，好嘞。
12: 刚才那边找过了吗？
13: 找了呀。再找几分钟，要是还没，咱就撤吧。
11: 喂，大鹏，怎么了？
1: 赵大姐，我正在你们村旁边这段长城巡查呢，发现两个盗挖人员。
11: 就是我负责的那段吗？
1: 对对对，我已经给郭书记打过电话了，执法科一会儿就到。这俩人快走了，我先去路口堵住他们。您赶紧过来啊，户外助手上有定位。
11: 好，我马上就到。

0: 大鹏，人走了吗？
1: 还没过来呢。
2: 一会儿拿着这个去问问，看值多少钱。
3: 行，
2: 今儿也没挖着什么好东西，
3: 真是晦气。
1: 来了来了，赵大姐，你打开手机录上视频啊。
0: 好。
3: 明天咱们还挖吗？要不咱换个地儿。
4: 二位大哥，先别走，你俩是不是在地底下挖着东西了？
2: 你谁呀？关你啥事儿？
4: 我们是长城保护员。
2: 长城保护员？那你保护长城去呗。我挖没挖着东西跟你有啥关系？你去干点正事儿去吧。
0: 保护长城就是正事儿。
3: 哎，你这老太太怎么说话呢？你拿着手机你录啥呢？录
4: 我们长城保护员有责任劝阻一切破坏长城的不文明行为和违法行为。如果你们在长城脚下挖东西，已经涉嫌违反文物保护法和河北省长城保护条例了。
2: 我没违法，我可啥也没干。哎，快点快点，咱赶紧走。
3: 赶紧走赶紧走。
4: 你们俩刚才在长城脚下盗挖文物的行为我都已经录下来了，你不承认也没用。
2: 得，行，算我们认栽。我就挖了个火冲上这玩意儿，我把它给你还不行？你让我们走。
4: 这我不能要，我国国土下埋藏的东西属于国家。再说了，你们是在长城根下盗挖，还损坏了长城这么宝贵的文化遗产。
3: 不是，那你们什么意思呀？给你你不要，也不让我们走？
2: 我跟你说啊，我们俩对付你跟这小老太太绰绰有余，你到底想干什么？
4: 我警告你啊，你别动手啊，我们可拿手机都录着呢。
0: 大哥，大哥，你开执法车。
2: 闭嘴。
5: 张鹏，赵大姐。
1: 哎，刘科长，
5: 我们一接到郭书记的电话呀，就找到了你的定位，赶紧往这儿赶了。就是这俩人吗？
1: 对，就是他们俩。
5: 我们是山海关旅游文广局执法科的，你俩是干什么的？
2: 我们是捡垃圾的。
0: 对，我们是捡垃圾的。
5: 捡垃圾？现在捡垃圾都配上金属探测器了。
1: 刘科长，我录了视频，他们刚才在长城底下挖宝贝呢。
6: 哎呀，同志，我们没挖着什么宝贝呀，就俩火冲上的零件。那不信你看呀，大哥，你快把东西给人家看呀。
2: 我们也是第一次干这个，想着守着长城，没准底下埋着什么值钱东西呢。那就挖着这么俩小玩意儿，就特别的小，给你。
5: 哎呀，人家别人守着长城是想着怎么保护长城，哎，你俩守着长城就想着打长城主意。我可告诉你们，不管东西大小，地底下埋着的文物都是属于国家的。按照文物保护法、长城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像你们这样的行为，轻则治安处罚，严重的涉嫌盗挖破坏长城罪，可以追究刑事责任。
6: 哎呀，同志，我们真是不懂这个呀。你要是知道是犯罪，怎么也不敢呢。
5: 你们在哪儿挖的？
0: 就那边。
5: 那我再给你们普个法，按照河北省长城保护条例，长城保护范围内禁止从事钻探挖掘活动。你们先带我们过去把地面恢复原状，后面咱们回局里处理一下。
1: 那好，刘科长，那接下来就交给你们了，我们就接着巡查去了。
5: 哎，好嘞。张鹏，赵大姐，辛苦你们了。
1: 应该的
0: 应该的。
1: 长城啊，是咱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保护它是我们的责任。
7: 捡垃圾、护文物、检查墙体裂缝、劝阻不文明现象和破坏长城行为，虽然守护长城的过程很辛苦，但队员们感到很快乐，因为他们知道守护长城意味着什么。让张鹏更高兴的是，近年来不断有年轻人加入到保护长城的行列中来，他们来自于各行各业，有退伍军人，有自由职业者，有教师。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
1: 哎，志刚，我来介绍一下啊，这是咱们新加入的志愿者小韩，大学生，趁着暑假回来也想做做长城志愿服务呢。
8: 志刚哥好。
9: 啊，你好你好，零零后啊，好啊，
5: 这个暑假咱们山海关游客多，我们做文明引导，正缺人手呢。
8: 没问题，竭尽全力。
5: 哎，万鹏，你去外地工作的事儿怎么样了？
9: 嗨，不去了，
5: 不去了，这可是难得的机会啊，收入翻好几倍呢，你不觉得可惜？
9: 翻几倍也不去了。
5: 我就知道你最后啊还是走不了。
9: 那还不是舍不得，放不下长城吗？哎，志刚，你说这长城是不是有魔力啊，就吸引着我总想去了解它，每次去看它都有新的发现，就像一个无穷的宝藏。
5: 嗯，我跟你一样，我觉得长城太伟大了，哪怕有再不高兴的事儿，一望见长城心里一下就豁亮了，心里的疙瘩也就都解开了。
9: 20多岁的时候啊，觉得世界那么大，咱总想出去看看，现在才发现最灿烂的文明就在咱家门口，家里这么好，应该请外面的人都来看看，你说是不是，小韩？
8: 哎，没错，守护长城啊，就像守护咱们的家一样。
9: 哟，李老师和赵大姐都已经出发去巡查了，那咱带好无人机，打开定位，也开始吧。
8: 好嘞，长城，我来了。
7: 无人机巡查，专业应用软件记录，光纤传感技术监测。曾经老一代长城保护员日复一日用脚步丈量长城，如今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新一代长城保护员开始用新兴科技守护历史文明。张鹏总戏称自己是2.0版长城保护员，而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一定会出现更为先进的保护方式，古老长城也一定会迎来3.0版、4.0版，甚至更高能力素质的长城保护员队伍。这是升级，更是接续和传承。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话说长城》第二集《新科技下的接力守望》，剧中人何志刚由吴晓飞演播，李亚中由边建峰演播，郭书记由王鑫演播，赵大姐由王晓敏演播，刘科长由徐兆琛演播，张鹏由李建楼演播，小韩由薛雨桐演播，盗挖人员由李明泽、张志超演播，驴友由徐兆琛、岳娜演播。系列广播剧《话说长城》，总策划罗向军、季国峰、张建勋、边宇峰，总监制毕元龙、冯慧杰、赵苍群、刘杰，策划牛作娇、吴晓飞，编剧郭云峰、王杰、刘倩、韩昭霞，录音制作范凤娟、宋健、张晨、袁一斐。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3: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4: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3: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4: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3: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4: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5: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三生来，铁三。

0: 去。
1: 宁府不要怕。

这就是你的故事了。侄儿提书从军，怎么周琦侄儿来了。其中定有缘故，我倒要仔细问来。啊，明公路

哎呀，婶娘，侄儿不在家中，怎么所持此事来了？好意大胆送臣，前者在中途路上要害我性命，又要霸占我的妻子，三者无愧。不知他可曾从了与他？我倒要问来，林仆，你可曾从了？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1: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2: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3: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4: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5: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6: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1: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7: 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8: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9: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8: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2: 外出装上自带杯，
13: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这个人比较注意观察别人的头发，我就有发现一个特点，白头发的人就很少脱发，而脱发的人白头发白的都比较晚。您不信的话，您就观察观察周围的人，大多数都是这样的，尤其是头发全白的人，您看吧，那个头发长得都挺茂盛的，不秃。而头发少的人，因为少啊， 所以头发留得很长，在脑袋上盘好几圈的那种，你观察吧，他白头发很少，基本都是黑的。所以我就很感慨，这个老天哪，要么让别人数量多，要么让别人质量好，两样您总得占一样。那么像我眼瞧着奔九十了，头发还有一半是黑的，而且我头发长得很密，根本没有秃的地方。我觉得这主要得益于我常年喝胡家老膏，这是说真的。因为胡家老膏里含有何首乌，这是对头发最有营养的一种中药。另外胡家老膏回归本源，从疗法上恢复了人的生命的状态，所以对我们的外貌和身体素质有很高的正向的影响，可以帮助咱们攒足体力、耐力和精力，干一些自己爱干的事。我这年岁，按理说我就该猫在家里慢慢等那一天了，也没啥造就了，就算心再高，毕竟垂垂老矣，岁数在这儿搁着呢，我再蹦的还能蹦得出来啥呀？人老不以筋骨为能，这是规律。可是有一个现象，那就是除了头发以外，我的眼睛也一点都不花，看电视、看书，到大街上看红绿灯，清亮着呢。我的耳朵也还是那么灵，有点动静，一点不落都能听见。我儿子为我雇的保姆，比我小一半岁数，耳朵就不灵了。有人来敲门，我听到了，保姆听不到。这个情况就是我老了，却没有衰老。有的人却未老先衰。每个人身子骨的底子不一样，遗传基因不一样，所以不该老的老了，该老的还不老，好像有点违背自然规律了。另外我的腿脚还不错，我上下楼两条腿嗖嗖的。我们家楼上有个邻居64岁，他刚退休不几年，有一回天气有些冷，我就穿了一件闺女新给我买的戴帽子的衣裳，抓绒的面料，黑色的，我上楼拎着好几袋绿叶菜、鸡蛋啥的，我走得挺快，可能邻居没看出来是我。他在后面说：“年轻人腿脚真灵便。”我听了，我停下来了，把帽子推下去，回头看他。他一看是我，对刚刚说的话有些尴尬。他说：“哎呦喂，原来是胡老啊，我还以为是小年轻呢。您这一换了一件衣裳，我都没认出来。您看我的腿脚是不是不次于年轻人呐？”经常有人问我说：“胡老，您是怎么保养的？”我觉得除了喝老膏以外，我有些习惯坚持了很多年，比如家里的吃吃喝喝都是我张罗，柴米油盐都是我来管。我老那是男人性格，比较粗放泼辣，雷厉风行。我心细，做事儿总要有板有眼，一丝不苟。这可能跟我从事医学的工作有关，不敢大意， 临床上大意一点还了得，人命关天呐，所以我就得戏中再加戏，逐渐养成了习惯。这也好，心细如丝，一辈子没出过错，都做得自己满意，别人满意。93年我60，满60该退了，跟领导要求办手续，领导说先别办，现在科里没有人顶替您的位置，您再给我坚持坚持，啥时候有人选了再研究。我这个人对啥事都不爱争争讲讲，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总教育我们哥几个说，不管干啥工作，大的小的，重要的不重要的，都要以大局为重，看大局，不能按照自己的小想法去做事儿，总想着自己叫自私，想着大局叫豁达，在大事儿上心大了，事儿就小了，心小了，事儿就大了，别光顾着自己舒坦，那不行，居家过日子，朋友之间相处，家里家外，您舒服，对方就不舒服，最好两方面都满意，都好才行啊。这样的教育方式是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经常做的，我们兄弟几个受益匪浅，也一直遵循着老父亲的做人原则，而且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一辈传一辈，我们兄弟几个也把老父亲的言传身教传递给我们的下一代。老人言很正确，基本没有差错，我父亲非常能够约束自己，老人家这一辈子始终坚持5个1，吃饭一顿一碗饭，喝酒一天一杯酒，喝茶一上午至少一壶茶，一天一锅烟，一天一口糕，这5个1我父亲坚持了一辈子。我不爱抽烟，所以我坚持了4个1，也坚持了好几十年了。这些习惯的养成对我来说受益无穷，尤其是一天一口糕，这个糕就是胡家老糕，咱们要是没有什么大病的前提下，每天在睡觉前喝上一小口，对身体健康非常有帮助。如果有病的话，有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肺病之类的人，就按正常的用量去治就可以了。胡家老糕不是灵丹妙药，它就是回归本源，给你增加生命的能量，帮助咱们把身体里边最缺的东西补充上来，包括能量、气血、精髓，这都是容易短缺的，补上来以后人的素质就上来了，体格就好了，所以它就是一份助缘，你需要的时候用就行了。老年人只要岁数大了，身体自然而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总有用到它的时候。胡家老糕有用，但是你也不用完全的依赖它，有些小毛病不靠老糕也能治，而且治得更对症，效果也更好。比如说头一阵子在北京，我给一个名人的妈妈治病，为啥说名人呢？叫啥我就不说了，姓陈，小陈接触中医是在 将母亲接到北京之后，母亲一搬进小陈精心装修的新房，就开始出现起皮疹、咳嗽、打喷嚏等各种不良症状。到一家大医院看诊，医生怀疑他是对装修材料过敏。小陈安排母亲住院治疗，然后请来专业的清甲醛环保人员，把新房子彻底的清洁了一遍。但奇怪的是，母亲在医院住了一个星期，那些过敏症状一点也没缓解，抗过敏的药剂对她完全不起作用。后来实在没办法，在一个朋友的介绍下，小陈带着母亲找到我。我看见患者以后，说实话，我连脉都没搭，只瞧了一眼我就知道是咋回事。我就跟小陈说，您呐，去买点豆腐炖给你母亲吃，连吃三天就得，但是一定是本地产的豆腐。小陈作为知名演员，也算见过大世面，他直眉愣眼地瞧着我说，胡老，这就完了？我说是啊，完事了，回家用去吧。他说，您这一个字的药方都没开，能治我妈这个病？我说，你母亲这个不算病，吃地产的豆腐吃几天就好了。后来小陈抱着试试看的想法，他去农贸市场买了几块本地产的豆腐，回家炖汤给母亲吃。结果第二天上午，老太太的皮疹就明显的消退了，咳嗽喷嚏也得到了缓解，三天豆腐汤吃罢，彻底痊愈了。过了三天以后，小陈特意来看我，还带了不少东西。他说他有一件事儿，半夜不睡觉都想不明白，之前自己花了那么多的钱给母亲治病都没治好，到后来几块豆腐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什么原因呢？我跟他解释了一下，我说，您母亲哪里是什么过敏，分明就是最常见的水土不服，服用抗过敏药是不对症的，就算用药也不能用抗过敏药，最多补充一点益生元，吃点黄连素就行了，但最治病的还是豆腐。早在宋朝，古人就有一个习惯，凡初到一个地方，水土不服，身体不适，马上食用当地所产的豆腐，因为当地所产的黄豆是适合于当地水土所生的作物，各地水土不同，黄豆所蕴含的内在有机元素也是有差异的，所以吃当地黄豆所制的豆腐就可以调整身体的体质，以适应当地水土，这是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如果在南方的话，水土不服的人喝一点地产的茶叶也行，北方主要是吃豆腐，这两种方法都可以治疗水土不服。小陈的母亲在医院住院一周，总共花费了将近10000块钱，花了钱还治不好病。我给他这个方法，就吃豆腐，一共就花了不到10块钱。豆腐到， 病除，因为对症了，病没了，就这么简单。从打这件事以后，小陈就对中医产生了兴趣。他跟我说：“胡老，我以前从来都没找中医看过病，但是自从我母亲这个事儿以后，我的想法彻底变了。我现在是越来越相信中医，觉得咱们中医太神奇了。我是这么想的。”我说：“您可能还是太年轻，你岁数小，你身上没啥病，所以你接触不到中医。”他说：“胡老，这点儿您可真是说错了。我都已经50了，我头发都白了。您现在看见我的头发是染的。”他说完这话，我特别惊讶，哎呦，我真没想到他已经50岁了，看面相就像30多岁似的。他长得是一张娃娃脸，看上去真的很年轻，但是他也跟我说了，长得再年轻没有用，那都是外表，里边是看不到的。实际上他的身体是真不行，他高血压已经得了10多年了，36、7岁就有高血压，一直都在吃降压药不敢停。他说：“胡老，您能不能想办法把我这个降压的药给停了？”我说：“停药倒是不难，但是别着急，一点一点来，逐渐的减，最终目标就是把西药的成分都减没，吃中药或者是食疗方就可以维持血压。”我给他提了一个解决方案，用胡家老膏，先大剂量的用4个月。我说的大剂量就是1天4口膏，正常用是1天3口。连用4个月的胡家老膏以后，血压基本上就稳了。到时候我再给你一个小药，您有耐心乏的话，就吃这个小药，就能够把血压控制到非常好。小陈照我说的方法去做，不到半年，降压药基本上就不吃了。他那个工作就是总熬夜，总喝酒，但是喝老膏喝了半年，血压一点毛病都没有，身体各方面也都非常好，比之前强了不少。后来我告诉他用的那个小药，我今天也分享给大家，说是药，其实都是跟药没有半点关系的东西。香蕉皮晒干之后煎水喝，每天3次，银杏叶每次1钱，开水冲泡饮用，每天3次，这2种东西交错使用，单日香蕉皮，双日银杏叶，就用这个方法就能让血压保持平稳。前提是有胡家老膏打4个月的基础，后续再用这个小药。所以这个小方法大家也可以收藏起来，对症的人就用一用，试一试，对你的身体一点害处没有，同时呢，对高血压的治疗有非常大的帮助。所有身体好的人，中老年人，你发现了没有？在他们身上至少有2种

0: 品质。第一，他们诚实，诚实不是用来要求别人的，首先是要求自己，人要对自己诚实，因为只有自己最清楚自己身上有哪些问题，如果生病了的话，一定要及时的治疗，千万别逃避，越逃病越欺负你。以前我们总是在考虑用什么方法去治病，现在方法给您了，就看您选不选择，什么时间选择。其实不管什么病，回归本源总是没有错的，因为每个病人到最后都是靠自己把疾病战胜的，而不是靠药。用药压制疾病不是长久之计。健康人的另外一个品质，就像农民种地，他想多打粮，他就得精耕细作，就得付出汗水，越用心收成越好。身体健康也是这么一回事儿，多用点心，多把注意力放在这个上面，然后只要稍微付出一点点的代价，他会给你很大的回报。好了，祝愿大家越来越好。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

0: 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这位朋友你好，
5: 胡老师您好。
4: 你好，欢迎你啊。
5: 我那个是咱胡家老膏的受益者。
4: 哦哦哦。
5: 啊，我是青岛市昌黎县的。
4: 嗯嗯嗯。
5: 农村的，我今年69岁。
4: 哦。
5: 我那个是35岁得的，就那个哮喘。完到医院嘛，诊断是肺气肿。
4: 嗯。
5: 完后来就是发展的就是那个心脏病
4: 啊，
5: 挺邪乎的。完了，再一横几年，最近这几年嘛，又添个啥病呢？高血压，糖尿病。
4: 还有糖尿病。
5: 就这样吧。还有那个失眠，睡不着觉。红酒的成酒是完，这不是哮喘吗？喘的时候黑丁根本就躺不下，成宿的坐着。我这枕头吧垫到脖子盖上，就那脑袋往枕头垫俩枕头往脑袋往那上就那一顶。有的时候顶不住了吧，就去上那个诊所输液。就这样维持就这些年。也是买各种的药，怎么也不管事儿。喷剂喷上吧也就1分钟。后来喷完了之后，就我这眼睛看啥就看不清楚了。连2米多远都看不见了。完了这一天不定犯多少回就这个喘，一点也上不来气儿，根本就上不来，根本就动不了。
4: 够厉害的是吧。
5: 可悬了，我就寻思那就是没救了。人瞅着这都算我今年69，35岁得这就多少年了。年轻时候吧，它是分季节
4: 啊，
5: 一到夏至就喘。那时候我这个病我清楚咋得的
4: 啊，
5: 就那时候我们家有点一个重要的大事儿，就有一个坏人嘛到我们家来敲诈来。我是那个辽宁省搬到河北的。完但是有个坏人吧，完到我这不到生地方了吗，有这个坏人到家的，一说我跟前也没进人，我就生气了，生气没法就睡着了。睡着起来就一点气也上不来了
4: 啊。你看看
5: 那时候我们家老伴子那在家在外地包工来着，完就给他打电话，他就回来给我整到秦皇岛二院，到那儿嘎确诊说是急性肺气肿。说让我住院。当时他说你如果你要是不住院你这就落下根了。当时吧家孩子小他挺忙的，我就稳定住了，就待了6-7天就不喘了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就一到夏至收麦的时候就犯，完了一到凉时候呢他就差异了，那是年轻啊。
4: 对对对。
5: 后来吧这就是到50多岁以后也不分啥时候了，成年的喘
4: 啊，
5: 喘吧他有原因的，这他就是怕生气。我更不像别人呢，我也没有家族史也没有那个。都一生气就不行了，吃就喘不上来了。这种情况完了，就到这些年吧药也没少吃。
4: 不容易啊，
5: 啥药
4: 也
5: 是。也不完事吧，我这一来气就愁嘛，就愁成有点个抑郁了，一色琢磨怎么死法，就琢磨这个。
4: 你看看啊，心情太坏了。
5: 后来吧，
4: 不好啊。
5: 后来吧，现在老师你治了这么多像我这种病的人都治好了。反正我就是说的那咋，我也得买点试试。我就买了30瓶。买了喝了也就5-6天上吧。我就稳当了，我就不弄那个就上不来气，上不来气上是就轻了。轻了觉着出气就省劲了。又隔到半拉月20天头上吧。我就能躺下了。

0: 下来之后吧，完了又到一个月的时候，
1: 嗯，
0: 我就那个不喘了，就能睡觉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快呀、啊，是吧？
0: 就这样的话吧，完了那个我这个心脏筋骨子也不嫩疼了、
1: 嗯，
0: 我偶尔一阵一阵的疼，疼一阵时间短就过去了。
1: 啊啊！
0: 还有吧，三年多了吧，这也就最近这三年吧。我不能吃油，一点油不吃不了。
1: 嗯，
0: 见着饭就够，见着饭就不，这一天油我也不知道咋活过来的。
1: 啊，
0: 完了就是那个就这一天就人家别人就看着我说的你咋瘦这样呢？瘦的都不像样了，就我是1米61的个儿，就剩80斤了。
1: 啊，你看看消瘦相当厉害呀、
0: 嗯，
1: 体质不好了、
0: 嗯、
1: 是吧？嗯，
0: 完我说这个吧，完我就是我们大队那个检查身体吧，完我就去了，那是不花钱的给百姓检查身体
1: 啊，
0: 到那一检查出来我是糖尿病，
1: 哦，
0: 完了这血压吧，那时候我们农村不条件不好嘛，我也总也不拿自个儿就这个病，就是在主要这一个哮喘嘛，就把别的病都压下来，就管就说这要是让我上了这口这就行了。
1: 嗯，你看看，
0: 结果我天天也没精神，也起不来看，也动弹根本就动弹不了，一动弹就上来动嘛、
1: 啊啊啊。
0: 这回吧，完了大队那个一给我量血压，说是高压180，
1: 嗯，够高了，
0: 低压
1: 是吧？
0: 低压都95、98的。
1: 啊！
0: 完了我就吃这个管血，就吃消管地平啊，管血压这个呀。吃完这个完就吃的那个、这不就是糖尿病吗，就吃二等酸瓜
1: 啊，
0: 吃着吃着吧也不觉得很紧张，我不就听了咱那老高我就买来了吗，
1: 啊啊啊，
0: 买完了吃完这个吧一群的这些冷病就这个血压吧也往下降的还不慢、
1: 啊、
0: 完这个血糖吧降的也挺快的、
1: 啊、
0: 我都吃到2月头上了吧，
1: 嗯，
0: 完了我就一量血压，是高压是那个141，
1: 啊，
0: 低压是那个80、85的。
1: 你看看，已经恢复到正常范围了，
0: 啊、
1: 是吧？
0: 嗯呀，完我就觉着是有劲儿了，也不嫩，就是心焦了。
1: 嗯，
0: 完这回这个就是吃饭吧也耐吃了，完这我觉着浑身有劲儿，眼睛也。就是不是就能看东西就远一点了，
1: 啊啊，
0: 吃到3月吧，也俩半月吧，将近3月，现在我吃到3月08天了。
1: 哦，
0: 我吃到3月的时候吧，高血压的药片和是那个糖尿病的药一点都不吃了。
1: 你看看多快呀 啊！这些主要的疾病用胡家老高都好了，是吧？啊，
0: 嗯，对。胡老师，你就是给我一条命，要我都放弃了，我都是这认账了。
1: 嗯嗯嗯。
0: 后来，血糖就是6.1。
1: 嗯，这
0: 产后才
1: 吧，
0: 才10点11点的。
1: 啊，多好啊！
0: 老师，你说这基本就好了吧，正常了吧，是吧？
1: 就是，嗯。
0: 我说我等着有机会，我跟那个老师吧报喜，感谢感恩。
1: 嗯嗯。那么首先说、嗯、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你服用胡家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我也感谢你啊把好消息分享给我、
0: 嗯、
1: 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了，让更多的病人呐、
0: 啊
1: 嗯、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了，不容易啊、
0: 对，效果真是好，
1: 但离咱们完全康复还是需要有一小段时间呢，是不是啊？所以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效不更方，既然有效果了、啊、咱们就接着治疗吧，争取把它彻底治好了、
0: 哦、
1: 千万别半途而废、
0: 哦、对对，
1: 坚持用吧、嗯、老朋友，
0: 哎，老师我祝你永远健康快乐，
1: 好，谢谢您，
0: 哎、
1: 再会，哎，
0: 好的，哎，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
3: 胡老，我是江苏南京的一个朋友。
1: 哦，
3: 我呢今年64岁了。我首先要感谢你啊，胡老。
1: 您得的是什么病？您先告诉我一下好吗？
3: 好的，是这样的，因为就是从你那一开始讲课，我就一直跟着你听。我就感觉你这个人吧是个大好人，因为呀，你处处的都是为我们这些患者着想，非常的辛苦，很不容易啊。
1: 这是我应该做的。
3: 我呢跟我老伴儿啊都是这个身体不好，我家老婆子她那个是有脑梗，但是也不是太厉害。一开始呢我们都没太在意这个事，也不懂。我跟老伴儿呢，我们俩都是爱吃各种肉熟食之类的，就觉得这个东西吃多了也没有啥。谁知道吃到后来吧，就是她这就有病了，就是有那个心脑血管疾病了。走路吧走不稳，说话也说不清楚了。要是这个走路啊说是跌倒，倒还没有到那么严重的情况，就是这些现象啊都出来了。然后呢我们就带他到这个医院里边去看了，反正这个南京大大小小的医院呢我们都去了，都去了，治疗的这个也都没有啥明显的效果。我们在江苏省的第一人民医院看病的时候，人家一开始呢就是给我们挂了个点滴，再一个就是大夫跟我们说我这个老伴儿啊，他这个是心脑血管病，有脑梗，然后呢就叫我们去住院，到后来就是住院住了半个多月吧，也没有什么明显的效果，再后来我们也就不住了，出院以后呢就在家里边休养。因为我们就是和以前这个同事啊也时不时到一块聊聊天，我们自己呢也就是也经常听广播，慢慢的呢就知道好多病呢都是吃出来的。以前我们都不懂这些呀，现在呢知道了就会注意点，少吃或者是不吃肉，这适当的就是控制它能好一些，但还是不行，治标不治本呢。他呢总是爱睡觉，他也不爱活动，也不愿意下楼，就一直是这个状态不太好。然后我就是听广播听到胡老你这个讲座了，你讲的多数人呢、都是这个本源亏虚引起的毛病。
1: 对，
3: 我在听来听去就觉得胡老你讲的还蛮有道理的，所以说呢我就跟我老伴两个人商量，我们就说先买上一点吃了试试看，要是不好使呢我们就不买了，好使了我们再多买一些。他也同意了，后来呢就买了这个胡家老高了。
1: 初期咱们就试一试看看怎么样啊，胡家老高是不是有这么大的效果呀、咱们看一看是不是。
3: 对对，就是这么想的。然后呢也就吃上了，我现在记得也不太清了，反正就是吃了有好几天呢，就觉得这个老伴儿他恢复的好像还可以。原来呢就是他这个精神状态一直都不太好，不能说是一天比一天重，但也差不多吧。但是他吃了这个胡椒老高以后呢觉得还蛮好的，就是这个精神状态各方面也都挺不错的。
1: 转变特别快是吧。
3: 我就跟老婆子说，我说那我们就一直吃这个呗，反正效果挺好的。我老婆子她呢就说是随便，反正她呢也不爱讲话，但是这个口齿啊确实比之前要清楚一些了。我能看见他就是这个走路不摇摇晃晃的了。其他的嘛我这也不是很清楚，因为他也不跟我说，但是吧变化确实在往好的方向发展，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了。而且呢 他现在也不怎么睡觉了，有的时候他还说是要下去散散步，下去转转，要去晒晒太阳。因为我一听这话，我心里挺高兴的。你看人就是要下去接接地气呀、啊，晒晒太阳，杀杀菌呀、啊。人活着就要活动活动筋骨呀、啊。所以他现在呢、基本上就是天天都要下楼去晒晒太阳。
1: 这个转变特别大呀，啊，说明咱们的本身的这个精气神好了，而且这个脑血管的这个功能要比以前明显的减轻了啊，太好了，这个转变是不简单的，您说呢？啊，
3: 对对，是的，胡老。再一个吧，就是我这个自己身体也不太好。我呢是有慢性的支气管炎，反正之前一年四季吧总得吃药，像那什么胶囊啊、药片啊、安茶碱喷雾剂之类的，家里常备着。我这要是一犯病呢，就是寸步难行了，根本都感觉到使不上力气，稍微一活动吧就感觉到这个喘得上不来气，喘气也不均匀，可沉了人。我连做饭都费劲儿，这个脸色也是灰头头的。再一个，这个心脏也受到影响了，是的，反正是跟着喘，挺难受的。
1: 一句话，
3: 我呢是
1: 心肺功能都不好，是不是啊？
3: 对，就是的。
1: 说明您的病情是比较重一些的，是吧？
3: 对对，我呢是跟着我老婆子一起用的这个胡家老膏，用到现在也有小半年了，反正现在这好久没有再犯过病了。我感觉到特别好，现在喘气呢也。匀称了，就好像是开了一扇窗户一样的，我就感觉到特别的轻松。
1: 您看用了胡家老膏以后，这个转变多大呀？是不是？太好了。
3: 对对，就是我现在拎上一袋二三十斤的大米上四楼，一点问题都没有。再一个，你听我现在跟你说话的声音，以前呢我说话，人都说是我这像是感冒了似的，那种公鸭嗓子。哎，现在我这连咳嗽也都不咳嗽了，你听我这声音多好呀，胡老。
1: 没错，太好了啊！听起来，也就说明您的这个肺功能、心脏的功能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也是您也服用了这个胡家老膏啊，也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说明您的夫妇老两位都得到相应的这结果了，太难得的。您说
3: 对
1: 不对？
3: 确实的，这都要感谢你啊，胡老。胡老，自从我们开始听你的讲课，一直到现在，这都吃了这个胡家老膏。你看，现在我们是一直在吃，因为这个胡家老膏啊，对我们老两口呢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我们现在能健健康康的，没病没灾的，都是托了您的福啊。
1: 这是您选择的。这个方法选择对了，选用了胡家老膏啊，必然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正好啊，您两位不同的疾病得到不同的作用，就是胡家老膏的根本的作用。那么胡家老膏为什么产生这么好的作用呢？就是本源疗法所以给您引起的这么好的效果。什么叫本源呢？咱们讲支撑我们身体健康没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在体内的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个就是咱们的本源。然后呢，我们用上它以后，它来维护我们的身体的健康，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是咱们治疗疾病最根本的一个方法呀，是难得的。他有病能够治病啊，没有的其他一些疾病您用它还可以防御它这些疾病的犯法，这一点是也是非常可贵的。所以说咱们胡家老膏啊，用起来太好了，对老年人、对预防疾病、治疗疾病都是啊难能可贵的这一个结果，是不是啊，老朋友？
3: 对对，是的，胡老，非常谢谢您，希望你能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1: 好，我恭喜你们两位啊，老两位，祝您老两位更健康更快乐啊。坚持用啊，它会有很好的效果，没有问题，用吧啊。咱们是有把握的，
3: 我们老两口会一直坚持用，也祝你身体健康。

0: 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椒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教授。
2: 好，欢迎你啊。
3: 哎，还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我了？我是哈尔滨的患者。
2: 哦。
3: 我已经给你通过两次电话了。
2: 是吗？啊，正是老
3: 朋友了。现在我用这个胡椒老方啊，现在我已经用了8个半月了。
2: 哦。
3: 我今天吧，就是跟你，一个是谢谢你，我真的用了以后 啊，我这病一天一天好啊，一天比一天好转。我真的特别特别感谢你，胡老。
2: 嗯。太好了啊！您别客气，
3: 是，
2: 只要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对不对，老朋友？
3: 对对对，是这样。那个开始啊，我听那个本源疗法，我真的过去用了好多年药啊，也没用过像本源疗法这样的你讲的这些道理、这些理论。后来买了用上以后啊，越用越好，越用越好。
2: 啊、
3: 我这是什么病？跟你说。就是那年轻的时候吧，也是家里地里这个干活劳累，就是腰出毛病了。
2: 哦。
3: 这个后来就是腰直不起来啊。这个弯个腰和最近睡觉都没法翻身。上医院检查说腰间盘突出，第三节、第四节都突出。后来是腰椎管还狭窄，压迫神经，上下串串的屁股蛋子也疼，坐骨神经疼。那两条腿啊，走道都走不了，走不了多远啊，就累得就不行了，腿都迈步费劲，又麻又木，还凉飕飕的。那时候我就觉得要瘫痪了那种感觉。
2: 嗯，
3: 后来这个一直治疗也不见好转，就用上那个胡椒老方以后啊，哎呀，我这是一天一天的，
2: 啊、
3: 一天一天的变好。嗯，疼痛啊，就有时候缓解了。也就一个礼拜那样吧，这个腿啊麻木的症状啊，就消失了，脚开始有热乎气儿了，这个腰呢敢活动活动活动了，这一直用一直用啊，所以我这用了也就半年的时间吧，我这走道啊活动啊腰都可以了，腿也不那么沉了，这个走道也比以前轻巧了，也比以前快了，也比以前有劲儿了，所以我这里用的现在是8个多月了。现在我就干点家务活都没问题了，这收拾收拾屋啊，这个出去溜溜弯吧，走走道都行了。现在这孩子吧，跟你说胡老师，我有个啥问题啊？我用咱这药用的挺好，这孩子吧也是花了不少钱，就为了就是我这腿疼啊腰疼呢，这人到老了这毛病都来了，都买了不少那个什么骨尾素啦，什么鱼丸的，就是那个。骨头健壮的那个补钙那之类的那些东西吧，买了一大堆。我想你说扔了吗？还是花钱买的？不扔吗？我也不知道是应该不应该再继续吃。要吃吧，还怕那个啥，吃的那个胡家老方有没有影响？我想问问你这个事儿啊，胡老，你看看这个怎么办？
2: 哎，好的，我跟你说一下啊。
3: 哎，
2: 你看看这么长时间，你的骨关节毛病给您。增加了这么大的痛苦，用各种方法都没有很好的解决，啊，
3: 对，
2: 用了胡椒老膏，8个半月以后，你的效果就非常突出了，这是非常难得的啊。所以过去的那个药啊，既然没有什么用，咱也花了不少钱，再用它也是枉然呐、啊，是不是啊？
3: 对你说的，
2: 而用了胡椒老膏以后，他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说明什么问题？也就说明胡椒老膏这种作用是非常强，而且非常好的，是不是啊？
3: 是
2: 啊，
3: 是是。
2: 所以咱们现在啊，继续来用这个胡椒老膏啊。
3: 对对，一定继续用下去。
2: 对，为什么胡椒老膏这么好呢？啊，它就是一个本源疗法啊，这个本源非常重要，能够。

0: 用这个内在的这个条件，也就是咱们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用这个来治疗咱疾病，这就是本源疗法啊。本源疗法咱再回归了这种能力啊，就得到这么好的治疗。继续用吧，老朋友啊。
1: 好，你说的对，我一定继续用。等我用的彻底好的时候，我还给你打电话汇报好消息，而且我也告诉更多的人，让他们也用上，获得健康。
0: 哎，你说的太对了。好，咱就等待这个，没有问题，这个前途是非常好的，而且绝对让你的百病，不仅是他，还有很多老人病都得到相应的解决，好吗，老朋友？
1: 好的，好的，谢谢胡老。哎。
0: 啊，祝贺你啊，更健康更快乐，您选用的对了，选用了本源疗法，好吗，就这样。
1: 是，好的，
0: 好、
1: 嗯、
0: 再会，
1: 祝福老健康、嗯、
0: 好，就这样，别客气了、
1: 哎、
0: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好吧、嗯、
1: 哎，好的好的，谢谢，
0: 好，再会，老朋友。哎，
1: 好，再会。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4: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4: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3: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4: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5: 400-156-3699，400-156-3699。
6: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 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8: 77载山河锦绣，77载国泰民安，
3: 讴歌美好生活，礼赞盛世繁华。
8: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
3: 与祖国同庆，
8: 与时代同行。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
8: 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9: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在这个时间里啊，咱们来欣赏几段张曼玲演唱的程派代表剧目以及她新创编的一些个戏。首先呢，我想请大家欣赏呢张曼玲演唱的传统京剧《银瓶公主》。这个戏啊也叫金水桥，地方剧种有这个戏，你像评剧啊、河北梆子啊，还有河南豫剧啊，都有这个戏。那么京剧《银瓶公主》呢，是一出生旦并重的传统剧目。故事说的是啊，唐代的开国元勋秦琼的儿子秦怀玉娶了唐太宗的女儿银瓶公主为妻，生了一个儿子叫秦英。秦英长大以后啊，勇武过人，性情刚直，适逢摩里沙兴兵这个进犯大唐的边境，唐太宗命秦怀玉挂帅出征。一天呢，秦英在金水桥钓鱼，正赶上展娘娘的父亲展太师呢招摇过市，惊散了游鱼。展太师呢责骂秦英不该挡道，秦英这时候呢在盛怒之下失手将展太师打死了。展娘娘闻讯以后啊，哭诉给太宗，并且执意要太宗呢治罪秦英。银瓶公主闻讯以后啊，绑子上殿请罪。唐太宗呢欲斩秦英，银瓶公主呢就代替秦家表功。展娘娘坚持要替父雪冤，后来呀由长孙皇后出面，这个并且要求银瓶公主呢向这个展妃啊赔礼。这时候又赶上这个秦怀玉啊在边关被困，谭太宗呢这个做了个人情，就是命秦英挂帅带领兵马去解围，让他立功赎罪，这个事情就算平了。那么这出戏呢本来不是程派的代表剧目，后来在1981年呢，张曼玲尝试用程派的风格去演唱这个戏，获得了成功。这出戏的唱腔呢是由张曼玲和万瑞星以及费玉明共同设计的，听起来呢既有程派唱腔的风格又有新意。好，下面就请大家欣赏由张曼玲演唱的《银瓶公主》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张曼玲演唱的《银瓶公主》选段。六月雪呀，是程派的代表剧目，是一出优秀的传统京剧。这出戏呢，取材于元代关汉卿的《感天动地窦娥冤》，以及杂剧及明代的叶宪祖的《金锁记传奇》。那么在传统京剧当中呢，一般的咱们只演尖会和发长两角。1924年，程砚秋先生呢，在罗英公的帮助下编写了全剧，成功地演出了这个戏。以后呢，这个戏就成为程派的代表剧目了。这个戏的大意是呢，说秀才叫蔡昌宗啊，进京赶考，他的用父的儿子张驴儿随同前往。张驴儿呢，因图谋蔡昌宗的媳妇窦娥，于是在途中就把他推入了淮河。回家以后呢，谎说蔡昌宗呢落水而死。蔡母当时是哀痛成病，他得病的时候呢，想吃一种叫羊肚汤啊。张驴儿又在这个羊肚汤内暗暗地下了一些个毒药，想害死这个蔡母。不料这碗汤呢，叫他自己的母亲张氏吃了，吃了以后当即就死了。张驴儿借尸讹诈，要强占窦娥，到县衙打官司呢，县官用酷刑逼问蔡母。窦娥呢，不忍心自己的婆母受刑，就挺身招供了。因此呢，他就含冤被判了死刑。行刑的时候呢，正赶上酷暑六月天，这个窦娥被处死的时候呢，突然天降大雪，那就说明呢，窦娥这个冤枉感动了天地，县官当时惊恐万状。此时呢，正好赶上窦娥的父亲八府巡按窦天章呢，来楚州一带巡查，闻得窦娥屈死啊，就将这个案子重新审理，并且呢，审明了真情，将张驴儿抓获，并且治了罪。好，下面就请大家欣赏由张曼玲演唱的《六月雪》选段。

0: 好，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说到科举制度，你知道被清政府废除的科举制最后一场都开了些什么题吗？这一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科举制度啊，是隋朝以后各封建王朝设科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由于分科取士而得名。19世纪80年代之后啊，随着西学的传播，还有洋务运动。

运动的发展，科举制度发生了很大的改变。1888年，清政府首次将自然科学纳入考试内容。1898年，加设经济特科，荐举经时济变之才。同时啊，应康有为等建议，废八股，改试测论，以实物测命题，严禁凭笔体楷法的优劣定高下。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慈禧下令所有考试悉照旧制。1901年9月，清朝廷实行了新政之后，各地封疆大吏纷纷上奏，重提改革科举，恢复经济特科。1904年，清朝廷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此时啊，科举考试已经改为八股为策论，但尚未废除，因为科举为利禄所在，人们趋之若鹜啊，新式学校难以发展。因此清朝廷照准袁世凯、张之洞所奏，将育人取才合于学校意图。至此啊，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最终被废除，科举取士和学校教育实现了彻底的分离。那么1903年光绪29年，这最后一次科举都考了什么呢？废除八股，采纳现实问题为考试题目，这个呀是极为重大的变动。从各省乡试的考题来看，的确大多结合心学和实务，关注历史和现实的联系。其中啊，顺天府，也就是北京地区的乡试，历来都是全国之观瞻，它的考题也被认为是最能代表朝廷的风向标。以策论为例，五道题目分别是：汉初持商贾之律论；东汉中兴功臣多习儒术论；公遂至渤海与许至朝歌论；隋唐二史不为王通立传论；吴京上贞观政要；张九龄上千秋金鉴；司马光上谏智通鉴真；德荣上大学演义论。这些题目啊，显然和拟议当中的放宽经济自由是密切相关的，而且呢，也能看出当时清朝廷统治面临巨大的困难，急需中兴之策。

1903年，光绪29年，清政府举行了最后一次的科举考试。自此啊，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考试最终被废除。那么最后一次的科举考试都考了些什么呢？上一时段我们了解了顺天府北京地区的科举考题，本节的略知一二，我们来看看各地独具特色的考题。这一年啊，河南考的是中州形势论，就是说河南这个地方的位置如何重要。陕西考的是王猛治秦论，前秦的宰相是如何治理陕西的。还有些省的考题联系到了实际情况，比如说广东的考题就是吾以侠犯禁论，这也许是因为当时广东革命党的暗杀之风太烈了。最有意思的呢是湖南的考题，夏少康年40，以一城一旅治中兴论，说的历史呢就是夏朝的少康，虽然说已经40岁了，只有一块很小的领地，500个士兵就完成了夏朝的中兴大业。这看起来很像在说当今的光绪皇上虽然年纪小了，也没什么势力，也能崛起，简直是不把慈禧放在眼里啊。如果在各地乡试得中，那就是举人了。到了第二年呀，新科举人就可以去京城参加礼部的会试。会试啊，也是3年1次，在京城的贡院举行，一般呢是在3月，所以也称春试。考试规则和内容和乡试相同，唯一的区别就是会试第一场考4书的3题呢是由皇帝亲命。会试放榜，中试者称贡试，第一名称会员。会试之后还有复试，清初啊本来没有复试，但是曾经发生过舞弊案，所以加了一场复试检查考生的水平。一般的八股文，一首试帖诗，只考1天，通过复试的考生呢才能参加殿试。清朝最后的殿试啊，登基已经30年的光绪皇帝提出了4个问题，不过那时候执掌朝政的还是慈禧，这4个问题也许是慈禧想问的。首先呢是求贤，新设的部门需要很多专业人才，这些人才如何养成。然后呢是兵制，汉唐以来各朝实行的兵制各不相同，各有利弊，但是现在国外的士大夫也习武，我们的国家是不是也应当像那样培养尚武的风气。第3呢就是财政问题了，自古以来啊，中国就有理财专家。

这些理财专家的方法和现在外国采用的预算方法有何异同？现今有那么多西洋的不同想法在国内流传，怎么才能正本清源，将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发扬光大呢？很多人可能知道，最后工于书法、尤善小楷的刘春霖被慈禧一点，成为了科举考试的最后一个状元。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京剧潇湘夜雨啊，又叫临江驿，是一出传统京剧。这出戏呢是根据原曲临江驿潇湘秋夜雨改编的。故事说的是啊，张天觉因参奏权臣获罪被贬，他就带着女儿张翠鸾呢赴洪州上任。当船行至淮河附近的时候呢，遇见了狂风恶浪，把船掀翻了。张天觉与随行人员啊获救，而张翠鸾呢就是被大水冲走了，结果呢被老渔夫叫崔文远搭救上来了，并且呢把他认为义女。崔文远有一个侄儿叫崔通，准备进京赶考，顺路呢与崔文远告别。当到崔文远家去后呢，就与张翠鸾会面了，由崔文远做主，二人定了亲。崔通复考以后呢，得中了进士，结果呢他就抛弃了张翠鸾，另娶了考官赵钱的女儿，并授为邵阳县县令。崔文远与张翠鸾在家也得知了崔通中事的消息，决定呢去找他。当走到快到了邵阳的时候呢，这个崔文远呢旧病复发，只得这个暂且留在旅店当中养病，由张翠鸾一个人前去这个寻找这个崔通。不想这个崔通见了他以后啊负心了，崔通呢处于赵家的权势，忘恩负义，坚持不认张翠鸾，并且呢诬陷张翠鸾呢是他们家的逃奴，把他吊打了以后呢把他脸上刺上字，发配到岭南。临发配之前呢，他又嘱咐借差刘仁呢要在中途把张翠鸾害死。当刘仁这个押解张翠鸾走的时候呢，到路上刘仁才得知张翠鸾是被诬陷的，所以他不忍下手。当他们行至在潇湘的时候呢，遇见大雨了，结果他们就在馆驿这个投宿避雨。张翠鸾因为他自己的这个冤屈难伸呢，而且呢路上又遭到了刘仁的这个棒打，心里非常难过，而且又伤又很痛，结果他在旅店当中呢就失声痛哭。这时候他惊动了馆驿留宿的一个官员，他就把张翠鸾带进来问话，结果呢这个官员正是张翠鸾的父亲张天觉。父女相认以后啊，女儿向他痛诉了冤屈，张天觉大怒，立刻呢命张翠鸾呢带领校尉去到邵阳找这个崔通报仇。这时候呢这个张天觉也赶到了，而且这个崔文远的病也好了，一起赶到邵阳质问和责骂崔通，并且呢张天觉把崔通呢又送到了暗院治罪。这出戏啊它的特点是唱念并重，尤其是发配一场呢，旦角除了大段的唱腔高拨子以外呢，还要走一些乌龙角柱啊、跪步啊、翻身啊等等吧。反正你作为一个旦角演员呢，你有多大本事就可以使多大本事。这场戏呢是这个是剧中的一个重点戏，高潮戏。那么好，今天呀，咱们再欣赏一下杨志芳演唱的《潇湘夜雨》选段。

只要有新的剧目产生呢，就会推动京剧革命向前发展，否则呢就会停滞不前。任何一种艺术形式啊，不管你原来多么辉煌，不进则退。杨志芳演出的岳飞夫人呢，在唱腔上做了很大的努力，创出了许多精美的唱段，比如上次咱们欣赏过的那段西皮二六转流水，其中有几句清版。那么这种唱法呢，类似四川清音，它很富于表现力，非常贴近人物，符合剧情的发展，给人一种耳目全新的感觉。好，下面再请大家欣赏由杨志芳演唱的岳飞夫人选段。

0: 好，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百川归海。百川归海，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表示众多的事物汇集一处，也用来比喻

势所趋，众望所归。这则成语来源于淮南子，西汉的思想家文学家刘安，是汉高祖刘邦的孙子，其父封为淮南王。他爱好读书古琴，才思敏捷，曾召集宾客和懂得天文、医学、历算、占卜等数千人，集体编写了一部数十万字的书《鸿烈》，也称《淮南子》。《淮南子》中有一篇《四论训》，讲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些情况。他的基本观点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文章中写道，我们的祖先早先住在山洞里和水旁边，衣着非常简陋，生活十分艰苦。后来出了圣人，他们带领人们建造宫室，这样人们才从山洞里走出来，住进了可以躲避风雨寒暑的房子。圣人又教人们制造农具和兵器，用来耕作和捕杀猛兽，使人们的生活比过去有了保障。后来圣人又治礼作乐，定出各种各样的规矩，使人们有了礼节和约束。由此可见，社会是不断发展的，人们不是老是用一个方式生活，所以对古时候的制度如果不再适合使用，就应该废除。而对于现在的，如果适合使用，就应该发扬。以上的一切都说明，像千百条来自不同源头的江河，但最后都会归流入大海一样，个人做的事不同，但都是为了求得更好的治理社会，过更美好的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9: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8: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9: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8: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9: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1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8: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9: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8: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9: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8: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9: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1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1: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12: 陈鹏，呵，得意洋洋。我妹妹陈清秋跟了花云平了，你把我妹妹给鼓捣过去啊，我把你媳妇儿给弄过来，让他的媳妇儿跟咱们弟兄成亲。哎，你们说今天晚上待会儿拜了堂入了洞房，你说贾软英跟这他老婆这么一睡觉，那软英要听着之后他得怎么着啊？旁边清晰的杜刚说了，你软硬可是猴皮去，这小子要听见这个事儿，能气得自个儿抹脖子，那太好了。软硬要自个儿抹脖子，就不用咱们动手了。对，说着话，他们几个人就来到这贾软硬的跟前。哥们儿，今儿个可是你的好日子啊，你可捡了个大便宜。入完洞房之后，明天得想办法 得答谢答谢我们哥几个。贾软英这事儿高兴，哎，你们放心，今天只要这事儿成了，我一定答谢你们。好嘞，快点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完了当入拜堂。这个喜堂啊，就安排在楼上，临时匆匆忙忙布置的，当中间贴了一个大喜字，摆上了天地码，地下铺上一块红毡，找了那么几个张罗的司仪。准备好了之后，这贾软英头插金花狮子披红奔着喜堂来了。此时刻呢，几个丫鬟侍女搀着刘秀香也奔喜堂而来。这阵刘秀香心里边还有点忐忑不安，她不安在什么地方？刘秀香心里边知道啊，说小八义众位弟兄怎么一个也没露面啊，据说小八义里边还有一些女眷呢，

什么陈清秋啊、盖娇娘啊、铁金锭啊、梁秀英啊，要是办这件喜事儿，这些女眷们都应该出面呢，怎么他们都没来呢？他在这种犹豫不决的心情当中，被使女们搀着奔喜堂这儿走来。一出来自己化妆的这个房间，有人就弄个盖头布给蒙到脑袋上。刘秀香来到了喜堂，倒在楼上喜堂这儿，旁边有司仪喊着：“先拜天，后拜地，夫妻对拜，然后吩咐搀新娘入洞房。”这楼上旁边就有一间洞房，也是临时收拾的。侍女搀着刘秀香就进了洞房，倒在洞房里边，让刘秀香在床榻边坐下。这有个规矩，也有个名称，这叫坐帐。刘秀香坐在这之后，不大会儿的功夫，这洞房屋子里边的桌子上又摆满了一桌酒菜。这桌酒菜也有个名称，这叫合进酒。两口子结婚入洞房这天晚上，在这儿还得喝点酒，还得吃一顿。刘秀香在这坐着等着，那边呢，拜完堂之后，这新郎官贾软英到前边跟众位弟兄喝酒去了。这帮漏网的山贼跟贾软英是你一杯我一杯，是左一杯右一杯呀，谈笑风生，嘻嘻哈哈，大家伙一劲儿说：“小子，今天天底下头等大便宜让你捡着了。”这酒喝到半醉程度，其中有人就说了：“行了，饶了新郎官吧，让他先入洞房吧，明天咱们再跟他接着喝，完了走吧。”贾瑞英站起身来一报万：“谢谢众位弟兄啊，我今天晚上我可就要入洞房了，失陪失陪，明儿见。”贾瑞英摇摇晃晃就奔着洞房来了，来到洞房的屋门外，推门而入，一看床沿上坐着这位姑娘，蒙头布在头上盖着，没看清楚长得什么样。转身他把房门一关，走几步来到了刘秀香的跟前，啪一伸手，他把这盖头就给揭了，揭过这盖头往旁边一扔。姑娘刘秀香被他把盖头揭掉之后，这才睁眼定睛往这洞房里边周围观看。他一看这个房间呢，收拾的比较整洁，由于他是临时布置这么一个洞房，喜气不太充分。旁边是一个调案机，调案机底下是一个铁梨木的桌子，桌子上边满满的摆着一桌合进酒菜，桌子两边是两把太师椅子，条案上边摆着四盏蜡烛，都在那蜡签子上边插着，屋子里边照得很亮。刘秀香这才一抬头看了看站在面前的这个人，站在面前的他知道是阮英啊，是他的丈夫，是他从小的伙伴，因为他们两个人在青梅竹马的时候就已经定了亲了，五六岁的时候就在一块玩啊。刘秀香一看面前站的这个阮英，他马上就想起来五六岁的时候两人在一起的那个景象，那个阮英跟现在的这个阮英啊还没离大格，不过他这个左眼角下边有一个高粱粒大小的黑痣，这个黑痣小时候可没有啊。刘秀香心里边马上就画了一个大问号，这怎么回事？怎么脸上有这么一个黑痣啊？据我所知，人脸上长痣都是胎里带的，没有半道线长出来的，他怎么多了这么黑痣呢？刘秀香心里边有点犯猜疑了。此时此刻的贾软英看了看坐在床边的这位刘小姐，这刘小姐中等身材，眉目清秀，刚才擦的胭脂抹的粉，再这么一化妆又增加了几分姿色，虽不说是绝代佳人，也堪称是上等美女啊。这女子长得真挺漂亮啊。美人，今天你我相见，真是

0: 三生有幸啊。他这一喊名儿，刘秀香心里想，哎呀，他怎么这么说话呀？这可不像我小时候认识的那个阮英啊。也许他长大了，跟着江湖上绿林中一些人交往过多，学得油腔滑嘴的了，这也是有的。刘秀香看了看贾阮英，你还认得我吗？
1: 认得认得认得认得，
0: 我还能不认识你吗？过来，小姐，坐在这边，咱们两个今天在这儿喝一顿交劲酒，请过来吧。刘秀香站起身来，离开那床就坐在对过那椅子上。贾阮英倒了两杯酒，把这酒杯就端起来。哎呀，小姐，真没有想到我们在这儿成亲呢。来，先把这酒干了。刘秀香说，先等一会儿，我问问你，你说我们在这儿成亲，这儿是什么地方啊？
1: 这儿啊，这是西园呢。
0: 西园，西园是什么地方？你不是在状元府吗？我们怎么上西园来了？啊
1: 啊，哦，你问这个。哎，我跟你说，这个西园是皇帝的园林，皇帝没事到这个地方游玩来，行为打猎
0: 都到这里来呀。
1: 为什么我们到这来接亲呢？因为皇帝听说我这个新科武状元要成婚，皇帝非常器重我，亲自降了一道圣旨，说就到我的西园去成亲吧。那个地方有山有水，有树有花，周围环境幽静，我们在这成亲之后，明天还可以在这西园里边再逗留几日，这就是过得皇上的日子啊。小姐知道吗？来吧，干。刘秀香端着酒杯瞧了瞧这贾阮英，他心里边还是有点不托底，但是对方一让他干，那就干吧。一杯酒喝下去，酒杯往这一撂，刘秀香就问了：“我问你，你们小八爷的众位弟兄，我怎么一个都没看见呢？”“ 啊，你问他们呢？嗨，这些人呢都在当场。咱们两个拜堂的时候，他们都在那人群后边呢，看着闹的人太多了，都呼到前头来了。他们明天就能都跟你见面了。今天主要是咱们俩入洞房，人家不跟着搅和。”知道吧？
0: 哦，刘秀香又瞧了瞧这贾阮英，你还记得咱们两个小时候在一块玩吗？
1: 啊，记得，记得，记得，记得，记得。
0: 这贾阮英啊，现在是顺杆爬，刘秀香问什么他答什么。咱们小时候在石碣村、梁山泊周围，经常在水边上玩，是不是？
1: 啊，可不是，你最愿意跟我玩啊。咱们俩分不开班，要不怎么定的这玩玩亲呢？
0: 嗯，有一回我让你上水里边给我抓一条鱼，你跳上去了，一会儿的功夫就给我抓上一条鱼来，你真是好水性啊。
1: 那当然呐，阮氏三雄在水边上长起来的，那是玩船的出身，全家都会水呀。我那个水性更别提了，从小就把我撂在这水里边让我打扑棱。
0: 嗯，你把那鱼抓完之后给了我，我把那鱼没拿住又掉到水里边去了，我又让你去抓，你到里边又给我抓回来了。
1: 那可不，你一哭我就得按你的意愿去办呢。
0: 好啊，我现在全明白了。我问你是谁
1: 啊？我是阮英。你不是阮英，我告诉你，阮英根本就不会赴水。贾阮英一看，呵，这丫头骗子，你真能耐呀，给我来了个弯弯绕啊，把我绕里头了。
0: 阮英不会赴水。
1: 对，冲你这一说，你就不知道阮英。阮英从小体弱多病，她长得特别瘦，他的爹妈曾经让他学过赴水，一到水里边一沾凉他就肚子疼，他就拉稀，所以打那儿他爹妈就不让他挨水了， 正因为他体弱多病，后来才拜赵惠阳为师，跟他学武。你现在跟我说，你水性那么大，到里边把鱼给我抓上来两回，你还是软硬吗？嗯，你跟我说，你到底是谁？贾软硬一看坏了，纸里包不住火了，这事漏。但是他一琢磨，马上又沉稳下来。
0: 刘小姐，既然如此的话，我就跟你说吧，我不是那个软硬，不过我跟软硬长得也差不多吧，啊，反正我是真软硬也罢，假软硬也罢，今天晚上你跟我在这算是拜堂了，入了洞房了，你就是我的妻子了。即使现在你从我这屋子里边跑出去，别人谁也不会再要你了，你就是见着那软硬，他绝不能再娶你。你跟我都拜堂入洞房了，谁能知道你跟我没成亲没上床啊？啊，姑娘，认命吧，这都是天意呀。今天该着你我是月下老拿红绒绳给拴到一块儿成夫妻。你呢也别问我是谁，你跟我只有过了这洞房花烛夜，明天早晨起来，我就把我自己的身世都跟你讲说明白，怎么样？刘秀香听到这里一拍桌子，这姑娘就站起来了。什么？我跟你入洞房？你休想！你是不是阮英的仇人？贾阮英听了也站起来，不错，我就是阮英的仇人，我要不是他的仇人，我还不能把你弄到我这地方来呢。好啊，你是阮英的仇人，我焉能跟你在一个屋子里边待？待也得待，是不待也得待。我告诉你，刘小姐，这周围可都是我们的人，你跑不了了。你要识趣的话，老老实实的跟我在这儿就成夫妻，你可不要跟我动手动脚，你想直吧直吧直吧直吧，你也不是我的个儿。瞧见没有，我是武林中人，堂堂男子汉，就你这刘小姐，我就不信捂着不过你。说着话，就这个贾软硬几步就过来了，他往前这么一走，刘秀香往后倒退两步，他一看那个条案机上放着有蜡烛，蜡烛底有蜡签子，这蜡签子是银的。刘秀香一伸手就抄过一个蜡签子来，那上边有一只蜡还得着着他，你不要往前来，你再往前来，我就拿这蜡签子我扎死你。什么？拿那蜡签子你扎死我呀？来，你扎呀，往哪扎？往这儿，往这儿，还是往这儿？这贾软硬说着话往前这一走，就突然间的分起一腿，啪，一脚中，把那蜡签子给踢飞了。这蜡签子踢飞了之后，这贾软硬往前一纵身，就奔着刘秀香就扑过来。这招叫恶虎扑食，扑的一下子就把刘秀香扑的往后一退身，倒在那床上。这贾软硬啊，由于他扑的这个力量过猛，他整个也趴在刘秀香的身上，他也趴在刘秀香的身上。刘秀香呢是赤发鬼刘唐的女儿，也懂得一点武艺。这小姐一抬这磕膝盖，照他的小肚子，梆就一下子，这一磕着贾软硬的小肚子，贾软硬往旁边一翻身，这姑娘扑棱又站起来。站起来之后，这姑娘转过身来再看贾软硬，贾软硬很快的也站起来。贾软硬在刘秀香的面前是非常沉重，贾软硬心想，今天晚上你就跑不了了，这是指定的。贾软硬还要往前走，这个功夫刘秀香往旁边拿眼睛一扫，他扫什么呀？他想找一件应手的兵器，可是这屋子里边什么东西都没有。这功夫刘秀香就看见那个铁梨木桌子的桌子角了。刘秀香心想，看来我是出不了这个屋子了，我要出不了这个屋子，就难逃此责之手，我不能给阮英身上蒙上半点污垢啊，干脆吧， 我自

0: 刘秀香看着那个贾软硬，暗想：这才往前再走半步，我就用这太阳穴一头撞那个铁梨木的桌子角上，准能撞死。以身殉节，以身保命，就这样做了。姑娘这恒心已经下定。贾软硬呢，他万万没有想到姑娘是这么想的。贾软硬瞅着刘秀香，哈哈哈哈，刘小姐，这回我看你往哪儿跑。他刚往前面一迈步，就听见窗户外面有人喊了一嗓子：休要猖狂，看没有？啪，有打窗户外边扑的一声打进一只镖来。这贾软硬一听见窗户外边有人喊了一嗓子，再一看一只镖奔他打过来了。贾软硬往后面一闪身，呦，这镖过去嘣就钉那墙上了。外边谁呀？软硬跟唐铁牛两人在院子里边这通找啊，最后找到后边，发现这个骆红轩，这里边灯烛辉煌，就是坐在这儿。他们上楼之后，好不容易才找到这间洞房，来到洞房窗棂外边，正听见屋子里边他们两个人对话。阮莹一看到这个时候，再想绕步奔屋子里边来都不敢趟了。镖囊里边一伸手，瞪出一只镖来，甩手一镖就打进来。这一镖给姑娘解了围了。这一镖打进来之后，这贾软硬往后一扯身，一抹身的功夫，把房门一开，噌，他就纵出来，身背后把单刀往一拎，唰，抽出单刀，手出一擎，什么人？他一问什么人，软硬在他面前一站，我，你是软硬，你是，我也是软硬，啊。阮英心想：“你也是阮英。”他一看面前站的这个人，果然呢，跟他自己长得一样，穿他戴的还一样。他戴一顶马尾透风巾，穿着青缎的绑身靠，手中拿着两柄柳叶披风刀，长得跟我一个模样。他像我，我也像他，我们两人长得是如此酷似啊！怪不得他夜入皇宫，杀死太监之后，很多太监正着是我做的案呢。他跟我长得太一样。阮英说：“你这个鼠辈，你到底真名实姓叫什么？”问我的真名实姓不难，如果你胜我手中这口刀，我今天就报个真名给你听听。如果你胜不了我手中这口刀，我就是阮英，你爱叫什么就叫什么。阮英听到这里，白眼睛起红线，血贯瞳仁了。这正是所谓仇人见面分外眼红，是冤家路窄狭路相逢。阮英往前一纵身，一摆柳叶披风刀，照着贾阮英斜肩带背，唰一刀就劈下来。这贾阮英缩脚藏头，往旁边一展，这刀对一个刀，这刀穿一刀就上来了。两个人双刀并举，是打在了一起。一转眼的功夫，就是十几个照面。这真阮英那是刀法凛冽，出手不凡。这贾软硬应服自如，运转零落。哎呀，软硬心想，这小子功底很深呐、啊，怪不得他冒充我，他这是谁教的这个武艺呢？两刷刷刷刷刷刷刷，软硬恨不能马上一刀把他斩为两段，可是怎么就取不了手？唐铁牛呢，在这功夫一看他们俩打起来，唐铁牛本打算瞪出棒出来帮着阮英抓这贾阮英，可是唐铁牛长了个心眼儿，心想我得上那屋子里边看看，我看看那姑娘现在怎么样了。我们大家伙弄了500多人往这儿来，不就是为救这刘秀香吗？这姑娘可别出了闪失差错。唐铁牛拽拽着就进了屋了。唐铁牛进来的还正是时候，看来呀，这姑娘刘秀香知道外边来的是阮英。刘秀香就想起刚才贾阮英说的那番话来，就是那真阮英来了也不能要你了，你跟我入了洞房了。刘秀香这脸上有点挂不住嘛。刘秀香暗想，既然真阮英已经来了，这是我的真正的未婚夫，你给我报仇雪恨吧，我就死在这屋子里头，没脸活。我跟那个贾阮英入了洞房，所以刘秀香就瞅准那桌子角，正打算往那儿撞，
1: 已经奔那桌子角就跑过来了。要是唐铁牛晚进来一步，刘秀香这太阳穴就撞上了。跑到这刚要往那一撞，唐铁牛是手疾眼快，这人也顾不得大伯哥跟兄弟媳妇了。唐铁牛蹭蹭蹦来，拿手一拦刘秀香的腰，弟妹。
2: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1: 刘秀香暗想，既然甄阮英已经来了，我就死在这屋子里头，没脸活。我跟那个贾阮英入了洞房，所以刘秀香就瞅准那桌子角，正打算往那儿撞。跑到这刚要往那一撞，唐铁牛是手疾眼快，这人也顾不得大伯哥跟兄弟媳妇了。唐铁牛蹭蹭蹦来，拿手一拦刘秀香的腰，弟妹。把刘秀香给拦住了。刘秀香一被拦住，你，我是你唐三哥，不管怎么说咱不能寻短见，有什么了不得的啊？你在屋子里边怎么回事？刚才我们俩在窗户外边都看见了，阮英大老远奔这儿来，可就是为了救你。你如果要是一头碰死这儿，我们这不就白来了吗？你对得住阮英吗？啊，阮英跟我就像一奶同胞的亲弟兄一样，三哥，我就为你进屋里来的，弟妹，不论如何可不能寻死。唐铁牛这几句话，刘秀香心情略微的平静了平静，但是眼泪可就下来了。三哥，我没脸活着了，我对不住阮英。别说那些话，三哥都明白你是好人，没别的，弟妹，跟三哥走。我死。这刘秀香就缓不过这劲儿来了，非要碰头不可。唐铁牛一看，干脆吧，事到如今我就来个强行办法。他一抓刘秀香这俩胳膊，弟妹跟三哥就走得了。嘣，他把刘秀香给背起来，背着刘秀香由打这洞房里边就出来。唐铁牛心想，我们后边来的还有女眷，我背到后边找着盖娇娘个陈清秋啊，我把她交给他们。女人劝女人好说话，我不会劝，这话说不到心里去。背着刘秀香，他

0: 就下楼，刘秀香让唐铁牛这一背起来，现在也不好说什么了，往楼下一边走着，唐铁牛心里就合计呀，哎，这事儿办得不怎么样，这叫大伯子背兄弟媳妇下楼，受累不讨好，不讨好我也得这么办了。为了猴啊，唐铁牛背着刘秀香下楼之后往前边去，这功夫周围可就都乱了。为什么？这五百官军来了，小八义众位弟兄也赶到了，那伙漏网之贼跟小八义众位弟兄就打乱了套，整个西园的院子里边是一片厮杀之声。唐铁牛把刘秀香背到前边，交给了盖娇娘，一转身又回来。这儿呢，甄甲阮英两个人还在打呢，打的是难解难分。阮英摆单刀跟这贾阮英正打到这个时候，忽然间又打旁边一纵身来了一条黑影，这个人手摆钢刀照着阮英的身后，双手一合动，唰就扎过来。阮英跟这贾阮英打着打着，只觉得后边一阵冷风，阮英往旁边一撤身，回头一看，正是陈鹏。阮英一看陈鹏，这气更不打一处来，心想刘秀香上这来就是你这个小子领着十几个人把他诓来的，你就是罪魁祸首。阮英摆单刀一战二，这边对付贾阮英，这边还得对付陈鹏。这陈鹏摆单刀跟阮英打着打着，忽然间又打陈鹏身后的唰，又来了一条黑影。这条黑影过来之后照陈鹏唰就是一刀，这一刀往西走，陈鹏挥手拿刀一架啊，一看对过站的正是花云平啊。陈鹏一看见花云平，这气就不打一处来。这花云平反正是他妹夫啊，姓花的好小子，今天咱们俩在这儿又见着了，我非得活剥了你的皮肤。看看刀看刀看刀，照着花云平唰唰唰就三刀。花云平摆刀招架，两个人刚打了没有十几个回合，就在花云平的身后又蹦过一个人，喊了一声：“花将军，闪开，让给我！”花云平往后面一撤身，噌，纵身上了一个女流，手中摆着一口柳叶单刀。站住！陈鹏一看，啊，正是他妹妹陈清秋。陈清秋，你是我妹妹吗？陈鹏，你是我哥哥吗？我也没有你这个妹妹，你也别承认我这个哥哥。你这个无耻的贱辈，看见花云平长得有几分姿色，你连亲哥哥都不要了，我今天我宰了你！砍刀！哥俩这打起来，哥俩这动手打着呢。那个贾阮英呢，跟阮英动手之间，他心中也在想啊，我如果在此久战，我要胜不了他的话，官军已经来了，就会把我给捉住，我得尽快胜阮英。他忽然间虚砍一刀，转身往下就拜，阮英提刀就追。贾阮英心中暗想，现在官兵已经来了，我不能在此久留。他虚砍了一刀，抹身往下就拜，阮英提溜着单刀随后就追。贾阮英刀交左手，伸手往镖囊里边啪一块，就瞪出三支镖来。往外瞪三支镖，这说明他有一个特殊的技术。这个贾阮英有一个绝招，会打一种镖法叫迎门三不过。这三支镖瞪出来之后，他回身一刀手砍镖，啪一刀手，这镖就出来。什么叫迎门三不过？三支镖一抖手一块出来，第一支镖奔更嗓咽喉，第二支镖奔这边，第三支镖奔这儿。这三支镖各占一个方向。所谓迎门三不过，就是说三支镖打出来之后使对方无法躲闪，你如果站那儿不躲的话，当中间这支镖就定在嗓子眼上了。如果你要往这边一躲，那么往偏打这只镖正好就正了，如果你要往这边一躲，往这边偏的这只镖也正好正了。所以说这三只镖你不能躲，这是个绝招。三只镖抖手啪这一出来，阮英一看三只镖一起奔他面门就来了。 那么这营门三不过能不能破解呢？只有一种功夫，这种功夫叫铁板桥。这个铁板桥就是说，标一出来之后，对方这个人把身子往起那么一仰，整个身子平起来，底下这条腿支住，这叫仰身铁板桥。就是三只标悠到你身上，就一块都过去了。阮英会不会练这铁板桥呢？阮英练过，没太精心。当年跟他师父赵怀阳学艺的时候，赵怀阳曾经教给他说，你得练这铁板桥的功夫，这是一种技巧，同时要是碰到了会打营门三不过标法的人，你可以躲开。阮英练过，但是练得不太巧，不太熟。今天啪，三只标这一出现，阮英马上意识到这是营门三不过，他这个脑子反应很快，他立时想起来师父教给过他得用铁板桥。阮英这铁板桥啊，功夫不到家，身子一平，脚一蹬，他扑腾，阮英躺下了。您别看这躺下他也好使，三只标躲过去了，阮英咕噔这一躺下，三只标过去，这功夫贾阮英一纵身就上了院墙了。阮英一个鲤鱼打挺，站起身来，手提单刀随后就追。贾阮英越墙而跑，甄阮英随后就追。阮英追那贾阮英去了，那边陈清秋和陈鹏这兄妹两个也正在打着呢。按说陈清秋这个刀法，别看他是个女流之辈，比他哥哥陈鹏可强得多，因为对过是他的一奶同胞亲哥哥，他下不得毒手，所以虽然这个刀围着他来回直转，有的地方陈鹏已经闪出了漏洞了，但是陈清秋这个刀舍不得往里进招。陈鹏呢，对陈清秋可是毫不客气，他把刀摆开了，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像雪片一样，瞅那个狠劲儿，瞅那个毒劲儿，恨不得一刀就把陈清秋给砍死。这就是两个人心理上的不同，也是两个人性格的不同闪现。可是陈清秋心中暗想，今天我无论如何得把我哥哥给抓住，别让他再作恶。他觉得他哥哥做的一件最对不起小八义的事情，就是他带头把这刘秀香给诓这儿来。陈清秋暗想，真要是刘秀香失身于贾阮英，二哥你这个事儿可就缺了大德了，我得把你抓住，献给小八义弟兄听候他们处理。陈清秋跟陈鹏两人打着打着，他忽然间啪用刀尖一点他，陈清秋转身就要往下拜，陈鹏那是不依不饶啊，提着刀喊了一声，你往哪走，他一腰就过来，他往前那么一垫步，陈清秋刀往后边一撤，往那个兜囊里边一伸手，掏出一个迷魂帕来，这个迷魂帕在手中攥着，一转身啪，迷魂帕逆抖，噗，一股烟出来了，不是一股烟，那是一股药面。这烟一出来，陈鹏马上意识到了这是迷魂帕，躲已经来不及了，烟到鼻子这儿了，一抽气儿进来了，阿嚏，咕噔倒那儿了。陈清秋把这迷魂帕往兜囊里边一装，先闻上自个儿的解药，然后把单刀往身背后一背，蹬出绳来就把陈鹏给捆上了，捆得上身，倒悬二臂。捆完了之后，待了片刻的时间，陈鹏趴在地下，借着地下那个潮过气儿，他苏醒过来了。陈清秋一提了绳子，二哥，对不起，今天我把你捆上了，我把你交给小八义弟兄听候处置。陈鹏那个人就这样，你看刚才跟陈清秋兄妹二人刚一见面的时候，要杀他要剐他，眼珠子瞪圆了，这只一看自己身遭绑绳，让人家拿住了，马上这个面部表情就变了。妹妹，你是我的亲妹妹，你是我的好妹妹，你给哥哥把绑绳松开啊！哥哥今天喝了点酒，我不该跟你动手， 哥哥要是见了小八义，他们还不得把我剐了啊！啊，好妹妹，你给我松开，你放我逃走，我从今往后再不跟他们那伙人在一块了，这还不行吗？陈清秋说：“哥哥，你办那个事儿，别人已经不信了，我不能放你。得，妹妹，你可要知道啊，咱们老陈家可就剩我一个根了。如果我要是再死了的话，咱们老陈家可就绝了种了。妹妹，你忍心这么做吗？你对得起咱们的父母吗？对得起咱们老陈家的祖宗吗？”陈清秋说：“二哥，今天无论如何，我也不能放你了。”这个功夫，很多的官军都杀到院子里边来了。藏军山上漏网的这些贼寇已经被官军追杀的是四分五裂，东奔西窜，都找不着。小八义众位弟兄，他们一个个先后相继来到骆红轩楼下的客厅之内。周景龙随后也已经来了。这个时候，阮英回来，脑袋上戴了一头汗。为什么呀？他追那个贾阮英去了。这个贾阮英就在西园的院子里边东窜西跑，阮英没追上，因为西园的院子里边树木多，厅台楼阁又多，三绕两绕找不着他了，不知他从什么地方跳墙跑了。阮英回来之后，眼睛瞪着，气得够呛。这个小子，要不是在西园这个院子里头，我非把他逮住不可。今天又让他跑了。阮英这一进来，陈清秋推着陈鹏就进来。走。陈清秋用刀压着陈鹏走进了客厅之后，他先看见阮英。阮英啊，我把他抓住了，交给你了。一说这句话，阮英回头一看，他一眼就看见陈鹏了。不看见陈鹏还好，一看见陈鹏，阮英当时眉头一皱，二目圆睁。陈鹏，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人，万没有想到今天你在这儿也被落网了。啪的一把把他脖领就薅住了。陈鹏，我问你，是谁让你到铁龙山上去请绿秀香的啊？陈鹏见了阮英可害了怕了啊。哎，我是阮英，他是我受他们的指使，我不得不去。陈鹏，当初在藏军山的时候，我们大家伙对你宽大威怀，把你放了，你把花云平诓到山上，差点没要了他的命。今天在这里又办这种事情，你对得住我们众弟兄吗？像你这样的人，反复无常，那是小人之心，我不能留着你。阮英没追上这假阮英啊，这一肚子气都冲着陈鹏发。阮英把陈鹏脖领子一薅，扯着脖领子往外就拽，这手提着单刀呢。阮英说：“今天我就把你拽到屋外边，我立时砍掉你的脑袋。”阮英往外边这么一拉他，旁边小姐陈清秋看见这一幕，这眼泪可就下来。为什么？那毕竟是一奶同胞手足之情啊。别看这陈鹏不学好竟办恶事，真到了要被人杀的时候，这陈清秋也有同情之心。但是陈清秋又觉得他这个二哥的的确确十恶不赦，死有余辜，我没法讲这个情。我把他抓住的，我交给阮英了，由他去吧。小姐这个心情非常的矛盾。陈清秋这一落泪，阮英抓住陈鹏往外这么一走，耳畔边就听有人喊了一声：“且慢！”阮英一回头一看，是周景龙。阮英，你把他先推回来。阮英回头一看，说话的正是周景龙。阮英扯着陈鹏的脖领子就拽回来，在周景龙的面前使劲往地下这么一按，扑通，陈鹏就跪在这儿。陈鹏跪在那之后一抬头一看，是周景龙。他知道这位是陈景龙，陈状元，他说了算，小八义弟兄里边他算个头。所以这陈鹏随人倒捡着二位，冲着周景龙一劲点头：“ 陈状元呐、陈状元，无论如何你保我这条活命啊，我错了还不行吗？陈状元。
1: 周景龙看了看陈鹏，陈鹏，我来问你，当初在藏君山你也曾向我们表示悔过之意呀、我们派花云平跟你一起上山了，你居然把花云平领到了藏君山的中山寨，把他给出卖了，差点没要了花云平的命。今天你又是这副嘴脸，你又觉得错了，你又有悔过之意了，谁能相信你是一片真心呢？陈状元，我就是真的，我一点假话都没有。陈状元，你饶了我吧。这功夫唐铁牛在旁边过来了，不能饶他，这小子那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了，他是贼骨头贼肉贼血，他浑身上下往外冒贼气，你要把他放了，他不当贼他就难受，必须给他斩草除根，要依着我呀，我拿棒子我就把砸瘪喽就得了。唐铁牛一说这句话，这陈鹏转过脸来看唐铁牛，我说唐爷，您给我说两句好话。哎，这就是好话，我要不说好话我就把你剐喽，我把你剁喽。赵景龙说，众位你们听我说，今天你又被捉了，但是你的妹妹跟我们小华裔的弟兄结了亲了，从这一点上来说我们应该对你有所关照啊，是不是？陈清秋现在是我的弟妹，你呢是陈清秋的二哥，就从这一点你陈鹏也不应该办出今天这种事，你怎么能去诓着把刘秀香带到这个地方来呢？陈鹏，本应该把你千刀万剐，但是念在陈清秋的脸面之上，我再给你一个机会，来呀，把他绑绳松开，让他逃命去吧。周景龙把这话一说，阮英在旁边一愣神儿，啊，放了他，放了他吧，阮英，留他有什么用啊？杀了他也没用，我们抓的要犯是那贾阮英，他只不过是那伙逃跑贼首的一个爪牙，放了他吧。陈鹏，这回把你放了，你可要好自为之，再别被我们捉住了。我们放一放二，可不能放三放四，倘若再被我们捉住，陈鹏，你定死无疑。这一说放了他，陈鹏开始有点不信，他睁大着惊愕的眼睛瞅着周景龙，真放我吗？阮英心里明白，这是周景龙冲着陈清秋的面子才答应放他的。阮英一琢磨也是这个理呀、真要把他杀了，对不住陈清秋，陈清秋的男人是花云平，你说我们磕头碰面的，这心里边总是有点隔阂，放就放吧。阮英把刀拿着过来，啪啪啪，绳子挑开了，一滴了脖领子，走吧。陈鹏站在这儿，他不走了，尽管是最坏的人，他偶尔也有良心发现呢。陈鹏这阵的的确确他受了感动了，他觉得我做这点事儿，他们把我抓住了还能把我放了，这是多么样的宽大为怀呀、我对不住他们呢。他羞愧满面，两个眼睛里边出了泪水了。状元，状元，我实在是错了，我对不起你们。扑通，他又跪在这儿了。起来吧，我放了你了，你就可以逃命了。不，状元，我得给您立点功，我有些事我得跟您说明白。你能知道什么呀？你想问什么吗？我要问你们这些人怎么聚集到这里，我要问这贾阮英他去往何处，这些个我都知道。
0: 我全说。咱们下次再说。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

0: 说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呀，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

0: 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对于一个人来说，什么东西最值钱呐？毫无疑问，寿命最值钱，人人都渴望活着，多活两年多好啊，最好是健健康康的活着，再不济即使是病病歪歪的，那也是活着好，活着就比不活强啊。所以能活到八九十岁的人，甚至九十多一百岁的人，就成了长寿的榜样。就经常被问到一个问题，关于长寿方面的，说您老人家长寿秘诀是什么呀，跟我们大家伙分享分享。最近几年好多陌生人经常问我这个事儿，这个问题我不好答复，因为说实在的，我身体好主要是依靠胡家老高，有事没事我就溜着。胡家老高常听节目的人知道是咋回事，就是回归本源。人的精气神就是人体本源，岁数大了以后，肾精越用越少，气也耗损了，再加上心神被各种各样的事打扰，心情差，无形之中就影响了人的寿命。就像手机电池一样，每个人生下来都是满格电，但是用着用着电量就减少了，用着用着电池就不抗使了，反正总会有充不进去电的那一天。回归本源相当于把手机的电池重新激活一下，激活之后就能多用一阵子，多充几回电。道理实际上就是这么简单。 但是我又不能跟记者说胡家老高好，胡家老高怎么怎么的，那成了什么了？所以我就借鉴我老父亲，我老父亲非常智慧，他活到106岁，他常说的一句话非常对，他说我不管长寿不长寿啊，一个人活着只要是尽其所能，得其所好，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做喜欢的事儿，这就是幸福。幸福的人往往长寿，那么想活得寿命长，活得质量好怎么办？就是每天把每天该干的事儿干好，别闲着，也别胡思乱想，多动动脑，少睡觉。白天除了中午可以眯一阵儿，15分钟到30分钟之间就可以了。白天睡多了，晚上肯定睡不着；白天少睡或者不睡，晚上才能睡得好。咱们老年人晚上睡觉时间不用太长，睡5个小时足够了。醒了该干啥干啥，是出去逛早市，还是在家读读书、看看报、听听半导体都可以，干自己爱干的事儿就行了。只要掌握了这几点，想不长寿都难。另外还有一点，我个人建议就是，人要多听、多看、多学习，多往脑瓜子里头装知识，少生气，少添堵，我想寿命一定会延长的。另外，关于长寿这件事儿，很多人都特别在意吃。好几个人都问过我，说胡老，我多吃什么能长寿呢？在饮食方面，我就实话实说，我认为绝大多数长寿的人，他们之所以能活那么大的岁数，跟吃什么真的关系不大。有的人一辈子吃得很一般，还没少挨饿，也不懂养生，照样活到90多、100来岁。其实吃什么无所谓，注意量就可以了。就像我前两天还吃了2块蛋糕，生日蛋糕，带奶油的那种。奶油有的人说老年人不能吃，吃完了胆固醇高，但是我就吃，连着吃2大块，一点事儿没有。您只要不天天吃，顿顿吃，就肯定没事儿。道理其实很简单，您记住了，什么东西都少吃一点，吃一点就够了。就算有毒，您吃的少，所以中毒的量也不够，您就没事儿。因为现在有些东西不像过去，过去吃的东西都是家附近的，怎么种的，怎么养的，咱都知道。现在天南海北哪来的都有，所以正确的吃法就是吃的少一点，东吃一点，西吃一点，每样都吃一点，千万别就这一样东西可劲儿吃。我们千万不要把健康和长寿寄希望于吃吃喝喝上。人的寿命首先看父母，父母给的先天之精越足就越长寿。第二，您生活的环境如果空气好，水干净，也有利于长寿。第三个，国泰民安，医疗便捷，不缺医不少药，想买药随时随地都能买，想

看病，随时随地上医院，这样的话肯定长寿。民国的时候，人们的平均年龄才35岁，可是现在呢，现在平均年龄都快80了，所以能活这么大岁数的人，要感谢社会，感谢时代。咱们胡家老高也是从现代才发展起来的，要是搁到从前，就我们胡家大院的十几口子人一点一点熬高的话，啥时候能轮到平民百姓呢？永远都轮不到。所以社会进步了，老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国家强大了，我们的健康水平寿命也延长了，这是时代背景决定的。第四点，靠什么？靠科技。科学技术越发展，人的寿命越长。第五，靠自己。自己要养成好习惯，要锻炼。我以前说过的，每天起床之后做6个动作，对延年益寿是非常有帮助的。不知道这6个动作的，自己打电话去问，后台的老师会教给大家的。第六点才是靠吃。如果说吃什么东西能长寿，不如说不吃什么肯定都长寿。在吃的方面，大家记住一个字，就是少。什么东西不管味道怎么样，您都少吃，少吃肯定不会出问题，吃过量了一定出问题。说到少吃，还有一种人是特殊情况，他们自身就不爱吃饭，吃啥都不香，没食欲，饭菜做得再好，端上来了，热乎乎，香喷喷的，他干眼馋，想吃还吃不下去。这种情况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说的一种病，这种病就是由胃肠的消化功能不好而导致的心梗。我发现好多心梗患者都得过老胃病或者老肠炎，谁要是不信，可以去打听，可以去问，一多半以上都是这么过来的。因为脾胃虚弱，胃肠功能不好的人，第一表现就是吸收不好，吃到胃里的食物没有吸收，就进入血液了，所以血液里面的垃圾就增多了。第二，消化功能差，消化不良，最后好多的垃圾都没有排出体外，都堆在肠道里了。肠道里头滋生细菌，肠道蠕动的慢，最后没有被消化的油脂胆固醇还是会进入到我们的血液里，所以胃肠不好，最受伤的不是胃，也不是肠子，而是我们的心脏。大家想，生出的血都是不好的，粘稠的，在我们血管中就非常的容易形成血栓，慢慢的堵塞严重了，小血管大血管一根两根，最后严重了，心梗了，不下支架不行了。好多的心脏病患者一犯病的时候，心绞痛的时候就胃疼或者小肚子疼，什么原因呢？很多人都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其实这是身体的应激反应，心脏在提醒胃和肠子赶紧干活，赶紧消化吸收，要不然脏东西都呼到心脏上，
人还活不活了。所以身体是讲道理的，只不过有的人不讲道理，得老胃病、老肠炎，不好好治，最后把心脏给耽误了。我之前有个患者，他家条件原本相当不错，他丈夫是工程师，待遇非常好，但可惜的是，丈夫50多岁的时候就得了脑血栓，吃喝拉撒的都靠他照顾，他本身身体挺好，伺候他丈夫伺候了10多年，他丈夫天天在床上躺着，一回褥疮都没长，他说他几乎每隔一个小时就给翻一回身，夏天更甚，半个小时就翻一次，没黑天没白天，就这样伺候着，擦身子，一天擦好几回，伺候病人，我就没见过这么有耐心法的。但是她丈夫一直采用的是保守治疗，那个时候也不知道有胡家老高，她丈夫在瘫痪后的第12年，脑梗再加上心衰肾衰，最后还是走了。走了以后肯定一个人在家不适应，他跟我说他老伴去世以后感觉一下像是散架的了似的，身体也被掏空了，每天都迷迷糊糊的，心口窝总是闷着难受着，儿子一天忙得一周也看不见一次，孙子也大了，上初中了，也不来了，这个老太太特别的孤单呐。每天吃完饭，人家晚上出来溜达一会儿就回家了，她不回去，只要外面还有人，不管跟她说话不说话，哪怕是一些年轻人在那玩，他也坐在旁边看着，多会儿一个人都没了，他才慢慢的起身往回走，回家也不爱睡觉，看着小区里面一家一家的灯都关了，他才关灯睡觉，每天特别的怕自己一个人在家。那时候最大的奢望就是有人能陪他一起吃个饭，儿子要是哪天回来了给他乐够呛，但是儿子一半天又走了，又剩下他孤苦伶仃的一个人，没有老伴的日子咋着都难受，他说宁愿老伴在床上瘫痪着不言语，他也不希望就他一个人守着个空空荡荡的屋子，难受的时候他就会把去世老伴的照片拿出来放在自己的对面，没事跟照片说会儿话，老伴走了以后他就坐下了胃病，天天不正经吃饭，不好好休息，能不得胃病吗？胃病也没太治，吃点胃乐心，吃点奥美拉唑，稍有缓解就把药停了，不吃了，就这么将就着，将就来将就去，老伴儿去世了3年，他心脏就不行了，心慌上不来气，憋得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有时候半夜憋醒了就赶紧的拿点药吃下去，然后就睁着眼睛也不敢睡了，一直盼天亮，后来他心脏憋闷这个劲儿越来越严重，以前就是晚上偶尔犯一次两次的，但是后来就不调时间了，
早上起来

0: 中午、晚上什么时间都可能犯病。上医院一检查，医生告诉他，随时都可能猝死，因为他心脏上有三支血管，前降支、回旋支和右冠都有狭窄，而且都堵了70%以上。他也没想到自己本来就是一个胃病，两三年时间竟然变成了这么严重的心脏病。后来找到我了，我告诉他，您这个心梗就是从胃病上来的。啥原因我之前说过了，我也跟他讲了讲。他说，那咋办，我先治胃病还是先治心脏病呢？我说，能选择的话肯定先治心脏病，但是胃不好的人吃药不见效，因为吸收不好，那怎么办呢？我告诉他，用米汤送服胡家老膏。所有胃不好的人我都是这么告诉他，最好用小米的米汤送服胡家老膏，然后心脏和胃同时不好的人，晚上睡觉前用胡家老膏的时候再加上一味小药，就是小茴香，用小茴香泡水喝，先喝两大口再喝胡家老膏，因为小茴香有行气止痛的效果。心梗的病人爱喘，还容易犯心绞痛，加上小茴香以后气道就打开了，然后还有一点镇痛的效果。当然了，主要起作用的还是胡家老膏，晚上睡觉前喝上一大口老膏，心脏一整宿都是安安稳稳的，不会出现急性的心脏发作的症状。我这个患者胡家老膏喝了半年多，胃病就没了。上医院检查，幽门螺旋菌，做胃镜，啥问题都没有。以前他心脏有心梗，医院不让做胃镜，但是用老膏用了半年多，心脏也减轻了，可以做了，一做检查没事儿。后来又连着喝老膏，喝了一年多一点儿。所有心脏止疼的药、扩张血管的药全停了，那三个血管的堵塞问题也控制住了，不用担心他们继续恶化，猝死的风险已经完全没有了。后来这个老太太跟她儿子搬一块去住了，要我说早就该搬，老人自己住太危险了。这回好了，他身体回来了，不是儿女的负担了，然后家里也有人陪着，有人给他养老，多幸福啊。往后多多的享受天伦之乐吧，这是老年人该有的生活。人这辈子啥叫幸福，人们总是把幸福解读为有房有车有钱有权，其实幸福是无忧无虑，无病无灾。有多半是给别人看的，无才是自己的，无比有更值钱。大家寻思寻思，是不是这个道理？好了，讲到这儿，下面时间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 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6: 我是我是安徽淮南的。
0: 哦。
6: 今年60岁。
0: 嗯。
6: 我叫赵永元。
0: 哦，你好。
6: 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
0: 哦哦哦。
6: 你看，我有心绞痛。
0: 嗯。
6: 糖尿病，还有胆囊息肉。
0: 嗯嗯嗯嗯。
6: 还有一些其他的毛病。
0: 嗯嗯。
6: 我用这个胡家老膏也有1年多时间了。
0: 哦哦哦，
6: 得到了很大的收获嘛。
0: 啊啊啊，
6: 是你把我摆脱了这些疾病的困扰。
0: 嗯，
6: 让我重新恢复了健康。
0: 嗯，
6: 真的呀，太感谢你了，胡老。
0: 好，别客气啊，您病好了我就是最高兴的事情，您说对吧？啊
6: 哈哈，你看我这个心脏也不好，是家族性的遗传呢。
0: 嗯，
6: 我母亲就是心绞痛啊。
0: 哦，关心
6: 病。我也是心脏一直都不太好。
0: 嗯嗯。
6: 但是呢，要说严重吧，还是近2年开始严重的。
0: 啊，越来越厉害。啊、
6: 对，犯的比较频繁。
0: 嗯。
6: 一个月犯的呀1-2次。
0: 嗯。
6: 这个心呀，就好像被手抓的一样，疼的呀，脸色发白。
0: 啊。
6: 还直冒冷汗。
0: 嗯。
6: 就得马上把那个硝酸甘油含上。
0: 啊啊啊，
6: 这挺好一阵啊，真的缓解缓解。
0: 嗯嗯，
6: 到后来了就是越来越严重了，一次比一次严重了，胡老。
0: 啊啊，
6: 要晚上睡觉有点什么动静啊，我都被吓醒了。
0: 嗯，
6: 就根本睡不好觉。
0: 嗯，
6: 睡睡就醒了呀。
0: 啊，
6: 你看这个胡家老高，我用到一个多月
0: 啊，
6: 快两个月的时候，我就感觉我这心脏舒服了。
0: 你看看，有变化了啊，得到很好的改善了，是吧？哎，
6: 是是是，我还感觉我的心里呀，承受能力也强了很多。
0: 嗯，
6: 晚上不容易被吓着了
0: 啊，
6: 睡觉也踏实了，不用躲耳朵的呀。那一觉睡到五六个小时，
0: 嗨，改变多大是吧？嗯，
6: 对，人也精神了，身上也慢慢的有力气了。
0: 嗯，
6: 你看我现在啊，我家老高，我要一年了。身体恢复的可好了。
0: 嗯嗯嗯，
6: 你看我现在在上海一个工地上，
0: 嗯，
6: 虽然还是起早贪黑的，但是呢，我觉得我干活就是比以前轻松了。
0: 啊，改变多大呀，是吧？啊，这种明显的治疗好了啊，太好了，这是难得的，也就说明咱们胡家老高对您来说起了很大的作用，得到了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嗯，
6: 对对对，你看原来我那个心脏呀，可真是不敢干这样的活。
0: 嗯
6: 但是没有办法啊。
0: 嗯，
6: 上话都得坚持啊。
0: 嗯，
6: 人们吃饭嘛，你看现在了，我这个心绞痛，还有其他的那些难受的感觉，都没有再出现过。
0: 啊，太好了。
6: 嗯，哎呀，身体比以前强了不少啊。
0: 嗯嗯嗯。您的糖尿病的情况怎么样呢？
6: 哎呀，糖尿病啊，我这个二型糖尿病。
0: 哦，
6: 最早以前我都吃那个二甲双胍降血糖的
0: 啊，
6: 但是我到那个2015年就住了一次医院。
0: 嗯，
6: 从那以后呢，我就开始打胰岛素了。
0: 哦，已经打胰岛素了是吧？
6: 对，我这个糖尿病就是严重的口腔溃疡。瘦得特别快，
0: 嗯，
6: 干活也没有力气，
0: 哎，
6: 成天就是想喝水，
0: 嗯，
6: 再一个呢，我腿这样不太好，
0: 啊，
6: 就是东下起不来嘛，
0: 嗯，
6: 腿疼的要命，
0: 嗯嗯，
6: 你看现在嘛，就是都好了，
0: 嗯，太好了，
6: 不哑了
0: 啊，所以这些个症状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完全是胡家老高用了以后的一个转变的，太好了，
6: 对对对，
0: 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6: 哦哦哦，也没有什么症状了，现在，
0: 嗯，
6: 就连眼睛看东西啊，都比以前好多了，
0: 嗯，视力好了也啊，
6: 是啊，血糖也比以前好多了，
0: 嗯嗯嗯，
6: 这之前啊，我的血糖，活佛都是在那个13-14呢，
0: 啊。
6: 现在啊，大多的时候我在6点多，我7点多，
0: 啊，
6: 偶尔你在8点多左右
0: 啊，
6: 但是低下了，可是好多了呀，
0: 啊啊啊，
6: 连体重啊也涨了不少，
0: 啊啊啊，
6: 你看胡老，
0: 嗯，
6: 我不是说我还有这个胆囊息肉吗？
0: 哦，
6: 本来呀不是什么大病，
0: 嗯，
6: 但是这个2019年以前我做过一回体检，
0: 哦，
6: 就查出来是9毫米呢，
0: 哦，
6: 所以他们都叫我动手术的呀，
0: 啊，
6: 当时我也害怕的呀，
0: 那可不是吧？
6: 对，因为我前两年动过这个肝子手术，
0: 嗯嗯，
6: 你说还有糖尿病，
0: 嗯，
6: 害怕这个伤口呀不愈合，再加上我心脏了也不好，那要是再复发了，哎呀，
0: 嗯，
6: 我可就不敢想了，我就没做手术，
0: 啊，就是，
6: 你看后来呢？哎，
0: 啊，
6: 我不是在胡家老高了吗？我的心脏病 啊，糖尿病啊，用的效果都好了，兄弟啊！
0: 你看看多好啊！
6: 啊，
0: 他不仅把一种病来解决了，这是难得的，你说对吧，老朋友？
6: 啊，对对对，我就把这个胆囊息肉了，就想起来了，兄弟啊！
0: 嗯，
6: 我前两个月我去检查嘛，发，
0: 嗯，
6: 现我的这个胆囊息肉才5毫米了，兄弟。
0: 嗯嗯嗯嗯。
6: 胡老，哎呀，
0: 啊，
6: 这个我是真没有想到啊！
0: 哎，就是啊，胆囊里的这息肉，表面看起来没问题，但是越来越发展，它最后可以癌变的，啊，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也把它减小了，太好了。所以说胡家老高，您看看治了多少病啊？ 您自从用了胡家老膏以后 啊冠心病的心绞痛，还有糖尿病的一些问题，还有就是胆囊内的息肉都得到很好的解决，也说明了这个胡家老膏这个本源疗法能够得到很好的治疗，是不是啊？啊，太好了啊！
6: 我这一次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啊，胡老。
0: 啊，你说吧。
6: 就是我的这个脚踝骨嘛。
0: 啊。
6: 以前在工地上受过伤了，过去好几年了。
0: 啊。
6: 这个脚踝骨部分啊，就一直有个大包，得有这个鸡蛋那么大。我买过那个红花药，用那白药，一直也消不掉。
0: 都用过了，
6: 但是现在
0: 不行是吧？
6: 我要那个胡家老膏一走了、
0: 啊，
6: 我就发现我那个包啊，逐渐的变小了。
0: 嗯
6: 啊，
0: 多好啊！
6: 对对对，
0: 如果它继续发展恶变了，变成癌症，或者引起骨骼的其他问题，那不就是麻烦了吗？是不是？您看、
6: 啊、
0: 这些个病都一起用胡家老膏这个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治疗，这是难得的，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6: 是啊，这可能是解决了我一个心思大难题啊。
0: 嗯，太好了啊，我也为您高兴，您只要坚持使用胡家老膏，您就永远会健康的生活，这是非常重要的，祝贺您啊老朋友。
6: 好了，谢谢胡老。
0: 好，别客气、
6: 啊、
0: 哎，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咱两位先谈到这儿，有什么事儿啊您再来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解决。
6: 好了，再见胡老。
0: 好，再会老朋友。
6: 再会。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你好，是胡老吗？
0: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4: 你好，胡老，终于跟你通上电话了。我是那个黑龙江绥化这的。
0: 哦。
4: 哎呀，胡老，我叫宋玉梅，这跟您通上电话的真是特别不容易。
0: 啊、
4: 说实话
0: 是是，
4: 还真有点挺激动的，还挺紧张。
0: 别紧张，咱们随便聊一聊，好吧？啊，
4: 行，
0: 清楚的把反映咱的病的问题，好不好啊，老朋友？
4: 行。说之前吧，我真得谢谢你胡老，替我家老伴儿，替我们全家谢谢你，谢谢你啊胡老。
0: 好，别客气，您应当感谢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胡家老膏对您全家起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么好的作用，是不是啊？
4: 那是，那可不是呗。说实话、
0: 嗯、
4: 真是这胡家老膏，你说我家老伴儿吧，他这病主要就是糖尿病，年头多了，都有20多年了。后来这不就是发展成那个糖尿病的并发症，就肾病了、
0: 哦。
4: 那时候就是全身都肿啊，胡老，
0: 嗯、
4: 肿的特别
0: 厉
4: 害，
0: 嗯，
4: 连道都走不了，全身刺挠，那家伙痒的、
0: 啊，
4: 挠起来没完没了啊，越挠越刺挠，越挠越痒，这家伙就停不下来呀，都挠出疹子来了。就那个脸、
0: 嗯、
4: 都是那紫黑色的，你说这吓人不？真吓人呢、
0: 嗯、
4: 那前瞅着就像没多大活头了似的，
0: 缺血缺氧很厉害了，是不是？
4: 嗯呐，完了他那糖尿病嘛还老渴，喝水那好几缸子好几缸子喝，白天晚上得喝呀、
0: 嗯、
4: 晚上都得起来就得喝3回4回的、
0: 啊、
4: 不喝水他说嗓子就干的不行啊，冒烟去的。
0: 嗯，
4: 完了吧，喝完了还排尿也费劲
0: 啊！
4: 你说没招啊，就吃那个强劲松啊，那个
0: 啊，
4: 完了还有那个还有排尿的小药啥的，总是吃，完了也没少吃，
0: 嗯、
4: 就是这么维持着，也不见彻底啊，这也
0: 啊啊啊！
4: 完了后来我们带我家老伴儿吧去那个绥化市医院看的，上那儿去检查，说他这是糖尿病肾病，说还挺重的，都三四个加号，大夫说他的病挺重啊，说得住院。完了吧，我们就在那住院，就给他打那胰岛素，就是降血糖，住了17天呢。出院之后吧，就一直就天天都得扎着胰岛素，一直就靠胰岛素维持着。
0: 嗯嗯，
4: 你说这10多年呢也不好啊，这病还越来越重。大前年嘛，这又得上那腰托了，哎呀，就别提了。没得这病时候还能帮着我划了划了院子，这抱点柴火啥的，这可倒好。得了这病之后啥都干不了了。
0: 那可不是。
4: 哎，猫腰都猫不下去。
0: 哎，
4: 农村活就比城里活多呗，你说就我这跟着挨累，他也干不了，也帮不了我啥。那你说这病也够他遭罪的了，你说完了之后他眼睛还不好。眼睛嘛，他就是那个叫啥白内障，
0: 嗯，
4: 看啥都看不清楚，模模糊糊的不真亮。你说搁俺家院里往那个单杆上看，就10米多远都看不清是谁，自己孩子他都看不清。你说这眼睛就这样事儿的。
0: 嗯，你看看多厉害。嗯，
4: 可不呗，这不去年嘛，那又得的那腿血栓，哎呀，真是的了。真像老话说越渴越吃盐的呢，那腿血栓之后更走不了道了。
0: 嗯，
4: 俺们那个东西头那小卖店，这没事的时候大伙都往那儿聚，都上那儿溜达去。原来他走这点路吧都得歇个3回4回的哈。
0: 嗯，
4: 没招了，这回更重了，根本就去不了了，走不了道了，这又上医院去了。
0: 嗯，
4: 到医院吧，大夫给检查完说的有那贫血，让我们那个做支架手术，说是
0: 啊。
4: 哎呀，这我老伴儿就问着大夫说的，那个我要是做这手术得多少钱呢？大夫说这手术大，得个10万8万的。
0: 做完了以后还未必够啊，因为很多的合并症是越来越多的啊，所以咱们花费是越来越大，这是必然的。
4: 说这农村人谁家能拿出个10万8万来？这真是，一听这一听这数就挺吓人。这一年我们就能收入，这全家人能收入2-3万块钱，就这卖还得等着卖粮之后才有这点钱。
0: 就是
4: 也没那条件呢。那天那么孩子陪他去的，我老伴就跟孩子说这手术不做，说的说啥也不做呢，说拿药回家，回家就这么的就回来了。
0: 没治啊，就回来了。
4: 嗯，那没法治啊。你说回到家吧，后来那个邻居来看他，就跟俺们说起这个胡家老高，让我们听这讲座，说不少人吧用的都可好了。我们听了2天，就定了这胡家老高，这么的就用上了。这胡家老高真用对了。你说，实际上我家老伴儿这病吧，这见效跟别人还真不一样。人家那个在广播里那个反馈都说1天半拉月的见效，我家老爸这是半夜开始见效，跟别人不一样，就拉肚子，拉的挺重的还。
0: 嗯嗯。
4: 当时还给我吓得够呛的，我说这咋回事啊？我就怕有事儿啊，拉的太严重了，就给那场外那个老师打电话吧。完了。人家说的说你这不用害怕，说因为我家老头这个身上湿气毒气太大了，说是得排毒，正常现象，说不用怕这么的。
0: 嗯，
4: 呀，听那老师一说吧，我这心里这有底儿了，我就跟我老伴说、
0: 嗯、
4: 啊，我说你别害怕了，死不了，说这药是排毒呢，你这身上的湿气呀、毒气大，总吃药吃的吃太多了、
0: 嗯、
4: 全都是那堆积的毒素啥的。
0: 啊啊啊！
4: 胡老，20来天的时候就强多了，这肚子就不那样了。
0: 嗯。嗯，
4: 我想吧，我就琢磨着应该是这毒素垃圾都清差不多了。
0: 没错。
4: 等到那4-5个月的时候，哎呀，各方面都好多了。先前的时候那腿肿啊，还有全身肿啊，肿的你说那脸色都那样式的呀、
0: 啊，
4: 走路也费劲，那身体体重你猜都多斤？190斤，快200斤了。
0: 哦哦哦哦。
4: 啊，这 回好了，这吃着咱那胡家老膏吧，这几个月确实是像变强了似的。后来，就那肿吧也都消了，都强多了，一点点就开始往下消。
0: 你看这个的改变是多大呀？
4: 对呀，这四五个月就消了就不少，没有之前看着那么吓人了就。对不呀，现在吃着胡家老膏都已经一年半了，一年半多了，这效果更好。完了那个脸色吧，现在也瞅着红润了，原来那不都不是正经色儿，全身那个肿都消了。原来这不这二百来斤，现在已经差不多有150-160斤吧。
0: 哦，
4: 可好了。所以说现在我老伴儿吧，走道也行了，再上那小卖店溜达也不用歇了。全身那个刺那个挠啊，也都不挠了，不痒了。
0: 改变多大呀，是吧？
4: 眼睛看着也真亮了，就不那么模糊了，好多了。
0: 也就是他这个糖尿病还有这些合并症一并都解决得非常快，非常好了，是吧？
4: 是。现在我家老爸身体各方面恢复的都挺好，现在走道也清楚了，吃东西吧。也吃的香了，也吃完了也挺好，这血糖睡觉吧，晚上睡得也踏实，这身体是一天比一天好，就在家就待不住了，成天不着家啊，老睁开眼睛吃完饭就走去，就溜达去。
0: 你看这种精神多好，
4: 一点都不一样。这可真谢谢你胡老，多亏这胡家老膏。
0: 这
4: 老
0: 膏要是你们选择的这个方法是对路了啊，
4: 可不是呗。
0: 所以说咱们应当啊引用这个非常好的治疗疾病的方法，那就是回归本源的本源疗法啊来治疗。太好了老朋友。
4: 是。谢谢您了胡老，我这瞅着老伴儿吧吃着这胡家老膏挺好，完了我也吃了，我也吃的感觉挺好的。真是的，我们全家都谢谢您呐，也祝您胡老健康长寿，万事如意。
0: 好，也谢谢您。
4: 谢谢。
0: 好，再见啊。好，
4: 再
0: 会。
4: 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7: 您好，胡老。
0: 好，欢迎你啊。
7: 啊，我是苏州的，我今年78了。
0: 哦。
7: 胡老，我真的非常感谢您。是您的胡家老膏啊，让我摆脱了病痛的折磨，重新啊，让我恢复了健康。我跟你说一下我的身体情况啊。
0: 哎，好的。
7: 我在50几岁的时候啊，就是快要退休的那会儿吧，我就把那个胆囊啊给摘除了，摘掉以后啊，这个身体啊就慢慢的感觉越来越不行了，特别是我这个肠胃吧，这20几年哇，把我折磨得够呛，这个大便哇一直都不好，不成形，后来是越来越不好了，都到了啥程度了，就是我拿不出来东西了，就好像那个烂泥一样，每天啊就带出来那么一点点，我的胃口啊也很不舒服，里面啊感觉是酸酸胀胀的那种啊，特别难受，啥东西也吃不下去了嘛，到后来哇、身体是越来越不行了，眼睛也不好了，先是查出来是玻璃体混浊，然后又查出来是白内障，然后又是青光眼，血压还高。反正啊，所有的病啊都找上门来了，
0: 就是眼睛的问题很复杂，这几种眼病对您来说是非常麻烦的一个疾病啊。
7: 是的，钱花了很多哇，也没见效，也是因为我弟弟哇吃了您的这个胡家老膏，他一直都给我通电话，他总对我说他吃的如何如何的好，他想让我用呗，他说。当时哇 你看我没往心里去，我就合计我说看病嘛，总得去医院里检查了哈，所以上我一直就跑医院，今天吧找这个主任看，明天我又约那个专家。

0: 对对，当时马上就给我弟弟打电话问他了，我弟弟哇挺关心我的哈，他就骑着自行车哇，把他家里的药送到我家来。
1: 哦，
0: 弟弟关心我呀，你说是不是？你看送过来以后吧，我就吃上这个侯家老膏了。
1: 现在
0: 吃上也就是三五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体哇，真的就好像机器跟抹上油一似的。机器转动起来了，
1: 啊、你看看啊，有
0: 感觉特别好了，立竿见影了，
1: 是吧？太好了，
0: 嗯、特别好。慢慢的吧，我都觉得我这个肠呀、胃呀就好一点了，这个大便哇也能好一点，它就是有成型了嘛，是吧？哈，啊，
1: 嗯，
0: 但是比原来好多了，成型了起码，是吧？啊，
1: 哎，
0: 后来我弟弟跟我说了，说是这不要紧，你坚持吃就行了。
1: 嗯、对对。
0: 哎，这就是吃的少嘛，所以上我就坚持的吃，身体哇、啊、果然慢慢的就好转了。
1: 你看
0: 胡老师，
1: 嗯，
0: 哎，你看这大便哇、啊、有20来天了，就调理的差不多了，它正常了。
1: 嗯，
0: 有的时候一天两次，啊，
1: 嗯、
0: 也很轻松的，很好，颜色也正常了，香蕉变了，是它跟我有
1: 多大
0: 了、
1: 啊
0: 嗯，
1: 太好了啊。
0: 太好了，
1: 开始见量了，是不是？嗯
0: 嗯，见量了，所以上啊、
1: 嗯，
0: 我就一直接着用。现在你看侯家老膏啊，我坚持吃了都有一年了吧？
1: 啊，
0: 我这个大便哇是彻底的成型了。
1: 嗯嗯嗯。
0: 哎，8、9点钟啊，这大便一次，还挺顺畅。
1: 哎、
0: 这个转变哇、啊
1: 嗯，
0: 让我高兴的不得了，真的。
1: 那是啊，太好了、
0: 嗯，
1: 这不是一般的转变。这说明咱们胃肠的生理功能恢复了，而且咱们身体得到很好的这个转变，这还是由于咱们胡家老膏给您起的作用，是不是老朋友？
0: 对对，是的是的。你看后来我就给我弟弟打电话，我就说了、
1: 啊、
0: 我说这个胡家老膏啊实在是太好了
1: 啊，
0: 你看我吃东西啊现在有胃口了，能多吃点东西了、
1: 嗯、
0: 也消化得了了、
1: 哎、
0: 啊嗯，自己哇、啊、也能做好吃的东西了，我觉得哇、啊、非常的开心。现在胃也不反酸了，又不憋也不胀了，我都感觉这个胡家老膏啊真的是太好了。
1: 嗯，
0: 打心眼里都心服口服了，
1: 是吧？
0: 啊，
1: 对
0: 啊，你看还有啥好消息了啊？就是我那个眼睛现在也好了，我自己也觉得奇怪的不得了，要没有人能像我这样子的哈。我几个同事啊都是白内障呀、青光眼了，那都去开了刀了
1: 啊，
0: 开了刀啊都打电话给我，哎、
1: 啊、
0: 又是眼睛看不见了，告诉我说是又复发了，又是眼干呀、
1: 嗯、
0: 又是流眼泪呀哈。我跟他们说了，我说我什么都没做、
1: 嗯、
0: 我现在恢复的可好了，
1: 嗯，
0: 报纸上的小子我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喽。我老
1: 你看看这个视觉能力改变多大呀，啊，多立体浑浊、白内障还有青光眼这三种疾病，对老年人来说是可怕的，引起失明是非常容易的。咱们这么样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很好的治疗，这是非常难得的。
0: 哎呀，特别好，胡老，你看我现在吧，再也不用去医院里折腾了哈，哎呀，再也不用开什么刀了，我现在啥都不用了，就用咱们这个胡家老膏，我觉得我现在吧非常的开心。你看我现在眼睛也好了、
1: 哎、
0: 肠胃也好了，血压也好了、
1: 嗯、
0: 这个头也不晕乎了，都见效了。所以上啊、
1: 嗯、
0: 胡老，我是下定决心啊跟您走了。
1: 哎，好的，老朋友，再见、啊、
0: 谢谢，
1: 我祝您更健康，
0: 谢谢，再见，
1: 更快乐，好吧，
0: 再见，谢谢，
1: 好，再会。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

0: 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0: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腰麻、腿麻、关节麻、手麻、脚麻、四肢麻、脸麻、嘴麻、舌头麻，你是否被麻木折磨得疲惫不堪？
1: 久麻必瘫，久麻必残。麻木疾病背后的心脑血管疾病和风湿骨病，时刻威胁着你的生活自由和生命安全。
0: 你是不是也恐惧过病痛？你是不是也曾绝望过？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
2: 我老伴儿，他得脑梗，卧床都3年多了，现在吃喝拉撒都得是我们伺候着。孩子因为他的病都放弃工作了，什么时候他才能好起来呀？要是我走在他的前面，他可怎么办呢？
3: 我一身的毛病，经常血压很高很高的，头也晕，还有那个风湿病，就算简简单单的做点饭吧，带带孙子啊，我都做不了。这人上了岁数啊，加上一身的毛病，真的没用啊，成了累赘了。
4: 我是个老残人，我这浑身都发痒，手脚麻木，尤其是这个手指尖脚趾尖，有时候麻的都没有知觉了。再一个啊，血压也高，心脏也不好，还有末梢神经炎。我这一天天啊，时刻都担心我要是哪天瘫了走不了路了，这可怎么活呢？
1: 如果你还拥有恢复健康的权利，拥有重新选择的机会，你会怎么做呢？以往缺乏专治麻木的药，麻木久治不愈，眼睁睁看着肌肉萎缩，感觉退化，一步步走向瘫痪残疾，孤注无援，甚至加重要了你的命。于一堂麻木一号的问世，填补了当代中医治麻木的空白。
5: 我脑梗啊都3年了，在床上躺了3年了，就是现在的这个于一堂麻木一号，现在啊我终于能够站下来了。
6: 因为我用上了于一堂麻木一号，现在呀血压稳定了，头不晕了，手不麻了，家人呐也不用再为我费心了，这又让我看到了生活健康的希望，真是太好了。
7: 选择了于一堂麻木一号，我的麻木以及并发症全好了，现在饮食都放开了，早上起来跑跑步锻炼锻炼身体，对生活是充满信心，健康活百岁不是梦。
8: 堂轻麻重木乃伊，长久不治必残疾，这十麻九瘫呐，治疗麻木病绝对不能等，你可小心麻木瘫一生啊。多年来在与病患朋友的接触当中，让我看到了因为疾病给一个人给一个家庭所带来的伤害。多年来呀，病患们所承受的苦痛一直都是我心底当中的牵挂。现如今我坐在这里，就是希望能够把于一堂麻木一号这种科学的、全面的、有效的治疗麻木病的方法带给大家，帮助你们脱离疾病的苦海，重新过上幸福快乐的健康生活。
0: 收音机前，无论是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还是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疾病治疗的终点。于一堂麻木一号，快速康复麻木病，终身为您保驾护航。
9: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治麻防瘫公益大讲堂节目，中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张老师。 张老师利用中医的经络学，结合西医的神经学，中西合璧，利用现代的超微纳米技术，中药提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提纯出神经联络肽，发挥中药的最大功效，药效提高50倍以上，研制出鱼衣堂麻木一号，各种止麻去木的好药，君臣佐使，天衣无缝的配合，充分发挥药效的极致，真正做到一药双绝。鱼衣堂麻木一号一次见效，快速解除麻木症，恢复肢体正常活动，接好神经。鱼衣堂麻木一号上市3周年，已快速康复100万患者，得到广大患者的一致推崇，被指定治麻防瘫一号用药。鱼衣堂麻木一号主要治疗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以及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场外专家也会给您耐心的解答。好的，下面我们就有请中医神经内科专家。麻木一号研发人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1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鱼衣堂麻木一号带给大家的麻木病症专题节目当中来，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那么在节目当中里呢，我们和大家所介绍的麻木一号

专病专治，专门啊用于治疗神经损伤啊，恢复神经功能，包括感觉感知功能啊，感觉感知功能下降出现的问题，你比如说像出现的痛觉减退、温度多觉减退啊、触觉不敏感，是吧？哎，你抓个东西，是针扎一下，划个口子，哎，感觉不到，对吧？有的人讲啊，怎么可能扎一下都不知道啊？怎么可能这个水杯里边水烫怎么都不知道啊？其实啊，这种情况太常见了。咱就别说这个中风偏瘫啊，咱就说这个糖尿病并发的手脚麻木，是吧？啊，像这个风湿类风湿并发的这个手脚发沉发木，这些情况呢，你问问去啊，他们这个感觉感知功能都不行。哎，摸着这个水杯呀、啊，你让他说试试这个水温吧，试不出来，那水都烫的不行，他感知不到。啊，这个属于神经病变，也是呢，咱们所带来的麻木一号的组织范围。啊，另外呢，主要更重要的就是运动障碍，就是这个手啊、脚啊，活动不灵活或不听指挥，啊，不能够心随意动。啊，咱们这个手指头啊，你得做精细活，咱们说认个针或者缝个扣子，有的时候现在谁还自己缝扣子呀？哎，那咱们总得说，哎，搅个拿个剪子搅个什么东西呀，做饭

拿刀都拿不起来，或者说呀，刀用的就没准儿啊，不是切着手，就是剁了什么东西的，对吧？哎，这就是叫运动功能障碍，啊。那么在有这些个病症之前，啊，咱们普遍的一个感受是什么呢？就是肢体呀、啊、发麻发木，啊，这个别管是后脖梗子也好，肩膀头也好，啊，说这个腰背部也好，还是这个腿四肢也好，啊，麻呀木啊，这种感觉先出现，啊，然后慢慢的就会出现呢，感知下降或运动功能下降，啊，所以现在咱们越来越多的人就明白了，是吧？其实呢，麻木，这是给你呀，提前提个醒呢，是吧？咱谁都知道，说一旦出现了肢体障碍，动不了，啊，抬不了腿也好，是动不了手也好，谁都知道这是大问题，对吧？哎，那麻木，在出现这些问题之前的麻木症状，你就要提前重视。哎，那么有的人呢，给我们打来电话，啊，说这个张老师啊，说有没有比麻木这些症状再早的症状呢？是不是？有的人说，哎呀，我终于知道了，这个偏瘫之前啊，手脚麻，腿麻，是吧？所以说叫十麻九瘫啊，长久不治必残疾，藤青麻重木难医。哎，终于知道这个话了，那能不能我再早点治？啊，你告诉我，这个麻木之前，因为有了麻，有了木，神经已经有损伤了，啊，说能不能在这个损伤形成之前，我有什么症状，我再治的提前一些呢？有，啊，还真有。所以呢，今天我把这个问题呢和大家来讲一讲，就是希望呢大家啊有了这个健康的储备知识以后呀，出现了问题的。哎，病从浅中医，对不对？你啥病也是轻则治好治啊，你中完风以后再想后悔，再说哎呀，我中风之前要是用什么什么药该多好啊，那早干嘛了，是不是？哎，那么这个在麻木之前有什么症状呢？哎，咱们以这个四肢为例啊，比如说如果是四肢的话，在你出现麻木之前呢，往往会出现沉胀啊，像这种感觉啊，说这个腿发沉，说这个胳膊发沉啊，你没干多少重活迈不开，是吧？老百姓讲说拉不开栓了，这个腿啊就感觉有灌了铅的那种感觉似的。哎，还有的呢是胀，哎呀，胀胀，就好像呢有人在往这个胳膊这个腿里边打气儿一样啊，这恨不得这个皮肤都快要胀开了，这种感觉，这个其实就是在这个麻木出现之前，哎，神经感知到问题了。什么问题呀？一般来说啊，这个胀，那用咱们现在话讲啊，其实就是说明呢，你这个动脉有一定的栓塞啊，动脉有一定栓塞，特别是在这微循环微动脉这个地方有栓塞，有的是在静脉有栓塞。因为呢栓塞住了以后，这就跟咱们家里边那个管道是一样的啊，这个前面堵住了，后边不知道啊还搁这使个劲儿的加压，是不是？哎，这个暖气凉了不热怎么办呢？小区的加热泵使个劲儿的加压，对吧？一样，你这个胳膊发胀，那必然呢就是末梢啊，一般都是像这个微动脉或者是呢这个静脉这些地方堵住了，大的动脉没堵啊，大的动脉相反呢使个劲儿的血往里涌，那这个时候回流不回来的血淤积于整个的组织内，你可不就觉得

啊，而且这种胀啊，白天还好，这一晚上可受不了了，特别是呢起来的时候，刚起床，哎呀，那个腿呀、啊，那个胳膊呀、啊，胀的呀，有的甚至还伴有肿。啊，那你说这个往后循环要是不好的话，肢体缺血缺氧，慢慢是不是也会就影响到神经啊？肯定会，对吧？说这是一个沉是怎么回事啊？一样啊，也是呢，血供血不好以后啊，造成了这个血液、啊、淤积于组织内，是吧？西医就这么讲，中医叫什么呀？就是你湿比较重，是吧？湿比较重，阻塞经脉。经脉阻塞的重了，厉害了，缺气缺血就会出现冻风的现象啊，也就是咱们现在讲的缺气缺血重了以后就会影响神经，造成神经缺血缺氧，逐渐出现损伤和坏死，对吧？哎，这是以四肢为例。那么除了四肢以外呢，还有就是咱们这个头，这个头咱们感觉的就更加明显了，而且感知呢也不一样了，除了这个发胀啊，有的人就整个脑袋瓜子发胀，胀的要炸开一样，是吧？除了脑袋发沉啊，觉得这脑袋呀就像顶了个大窝瓜，几十斤重，这个头沉的呀抬不起来，甚至眼皮都沉。除了这些症状以外呢，还有什么症状呢？你比如说还有出现的是天旋地转。哎呀，眼睛睁不开啊，一睁开眼，哎呀，这个东西转的呀恶心吐，那个闭上眼还好点，对吧？啊，还有什么呢？就是咱们呢明显感觉这个手脚摆放不是位置，这不知道怎么放啊，不知道这个手在哪儿脚在哪儿，空间位置感觉有所下降，对吧？还有什么情况呢？就是呢咱们会出现呢这个脑瓜仁啊，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讲，就好像有人在搅动，跟搅浆糊一样，浑浑糊糊的这么种感觉啊。那这些情况哎，比像什么后脑勺啊脑瓜顶啊，或者脑袋侧面出现麻呀木啊等等这些情况要早得多得多。有不少老年人呢在换季的时候啊，特别像这个入秋以及呢开春啊，这种刚换季的时候，这种反应啊就比较大，对吧？哎，这种反应比较大，很多有经验的人也说了，哎呀，这可是什么呀，脑中风的前兆啊，也去医院看过啊，做了核磁了，没啥大毛病，但是医生讲了，这种情况呢很有可能就是脑动脉痉挛啊，是一阵性的，造成脑血管供血不足，说这个反复提醒啊，得注意啊。所以甚至有部分的患者呢说养成了一种什么呀，到了换季的时候说我输输液吧，保养保养血管吧，啊，输点什么吉纳多呀，啊，输点什么这个维脑路通啊，哎，通通血管。哎，甚至好多人讲说一年输一次或两次液啊，这个保证一年都安全，是吧？谁跟你这么讲过啊？哪个神经内科的医生，是吧，也就是专看脑中风的医生跟你这么说过，说一年就输两次液就没事啊？哪个也没这么讲过，对吧？你也就是在输液过程当中暂时缓解了血管痉挛，哎，你觉得好受点了，头不晕了，不难受了啊。但是呢你身体的痛风的根源啊，咱们中医讲的气虚啊、血虚啊、阴阳不平衡啊，说吸氧血压高啊、血粘稠啊、动脉斑块硬化等这些问题，你就靠输上几次液就能解决吗？不可能啊，不可能。再过没多长时间整个脑皮发麻了，发木了，是吧？或者带着连这个肩膀肩胛骨的地方发麻了、发木了，脖子发僵发硬了，还不重视，那中风就在前面等着呢啊，就在前面等着。

0: 我曾经救治过这样的一个患者，就是咱们哪儿河北唐山的小伙子，不大呀，为啥叫小伙子呀？40多，47才，就这种情况啊。刚开始的时候，哎，这个头闷呐，头沉呐，上医院看了，医生告诉他了啊，自己认为呢，就输输液就没事了，哎，结果后来后脑勺发木，后来很短的时间里边得了脑中风。啊，幸好救治及时，命救过来了。啊，家人一看这么年轻中风了，神经损伤，而有的这个朋友啊给他就介绍说，你赶紧用麻木一号，因为这是目前国内唯一一个真正治神经的药，你再通血管没有用，血管再通神经修复不起来，对吧？那你这样的话你还是站不起来呀。哎，这样听从别人的建议后用上了麻木一号啊，也就用了一个周期就给我们打来电话报喜呀。 啊说为什么呀，说原来呀躺在床上胳膊麻腿麻脑袋发麻发木发沉的，用上个六七天感觉浑身就轻松啊，这一个周期下来以后啊，哪儿哪儿也不麻了，手脚活动也灵活了，哎，脑袋特别松快啊，特别松快，给我们打了电话。哎呀，这要早些时候用上麻木一号，你说啊，少遭多少罪呀？啊，这当时抢救，这能省下多少钱呢？啊，这好悬，鬼门关里走一圈，是不是？啊，那么听说咱们现在有这个政策，特别是麻木一号还要配合神经酸啊，帮助恢复我们的脑神经递质，促进呢神经的修复，让神经链接恢复更快啊，说无论如何呀也想要享受名额政策。我们没给多给，只给了一个周期啊，因为咱们这次政策眼看着名额已经越来越少，眼瞅着这个政策就要提前结束啊，两个周期只花一半药费，另外再赠送神经酸大礼包，这样政策我们需要照顾到更多重症神经损伤病症患者啊，现在所剩的机会啊已经不多了啊，每个地方每天咱们限制是15个名额，大家听到这个消息的啊，你赶紧抓紧打电话，现在就抓紧拨打电话申请名额，早用早好，3-5天见效果，你就知道我老张没说空话。大家现在就可以来拨打电话申请名额了。
1: 好的，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鱼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来迎接第一位听众的电话。你好，
2: 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2: 电话打进直播间不容易啊。
0: 嗯嗯。
2: 感谢张老师啊，感谢麻木一号啊，让我有这个好身体啊。
0: 是吧？看来是来报喜的，专门报个好消息的是吧？
2: 是啊。
0: 啊。
2: 我知道这麻木一号吧是国药准字的，专病专治。
0: 对，是的。
2: 啊。我当时吧就抱着试的态度，就用了一个买了一个周期的嘛，
0: 啊，
2: 现在还剩2-3天，马上吃完了。
0: 对，
2: 嗯，这效果是真不错呀！我现在麻木啊，基本上都解决了。
0: 基本都解决了，好，
2: 嗯，
0: 好啊，麻木一号呀是专病专治，专治麻木病的特效国药，获得国家认可。咱们这里边的神经联络肽呀，能够真正让这个虚联甚至已经断裂的神经重新建立链接啊，这个对于像这个感觉下降、不知冷热、麻木、肢体运动障碍、发沉啊、动不了，麻木一号有特效。
2: 嗯，
0: 你当时是什么情况啊？浑身都是怎么个麻木不舒服啊？
2: 我吧，以前不用药太多了吗？
0: 啊，
2: 吃的、用的呀，像抹的、理疗啊、按摩，我都用过，都不管事儿、
0: 是吧？
2: 后来是我家邻居李姐，她用的咱们这个麻木一号呢。
0: 嗯。
2: 啊，他是类风湿麻木吗？哎，浑身都疼、还麻木。
0: 对，
2: 他吃的效果可好了呢。他告诉我的，他说2周期吧，基本麻全好彻底了。
0: 对，是的
2: 啊，
0: 这个是病不过2周期，你就是再严重的， 瘫痪再生多少年的，甚至几次犯的，用麻木一号也就两个周期就可以达到彻底除根的效果，而且呢还能够远离中风再次反复复发这个危险啊，让这样的病人真正安全起来。
2: 嗯，是啊。后来吧，我老伴说吧，因为啥我又以前用药太多了，老伴就说咱先别买太多了
0: 啊，
2: 咱再买一个周期的先试试看看效果怎么样。
0: 对
2: 啊，哎，当时吧完了我就抱着试试态度嘛，就买了一个周期的。我是什么情况呢、
0: 啊、
2: 张老师，我今年57岁、
0: 啊、
2: 我家是辽宁大连的。
0: 大连的啊。
2: 啊，我有那个糖尿病，还有高血压脑动脉硬化。
0: 哦。
2: 还有颈椎病，还有肩周炎。
0: 哎呀真不
2: 少、
0: 啊。
2: 哎，我这、
0: 啊、
2: 我这血糖啊真是控制不好啊，总是忽高忽低的。
0: 是吧
2: 啊,
0: 啊。
2: 最后导致手脚发麻发木嘛。
0: 嗯，
2: 就掐一下都感觉不灵敏。
0: 哎呀，你看看，这时候就怕了啊！为啥呀？掐一下，甚至有的划一下，都感知不到啊。
2: 对，
0: 这咱都知道，糖尿病病人本身伤口不外愈合，你又因为这种情况的话，经常就是这儿弄个口子，那儿弄个伤的啊。这还在其次啊，关键是啥呀？关键这就预示着咱们这个神经一点点的，这不就坏死呀吗？你要这么下去的话，你这个感觉。没有了，慢慢的他还会能动吗？那不离动不了也就不远了吗？嗯、是不是？
2: 是
0: 啊。
2: 哎，你说我还有吧？这高血压、脑动脉硬化也是导致手麻脚麻。
0: 啊
2: 这手啊，拿东西、啊、直哆嗦呀。
0: 对。
2: 这饭碗、筷子根本就拿不住，总摔地下。
0: 你看，这个西医讲啊，高血压也容易引发脑中风，糖尿病也容易出现脑血管意外。你又有高血压、啊、又有糖尿病，那你发生脑血管病、发生脑中风、栓塞梗塞出血的几率那比别人得高出十几倍呀、啊！啊，很危险呢、啊。啊，
2: 是哎，我就害怕嘛，哪天你说突发脑中风脑梗那怎么办呢，你说呀？
0: 对呀、啊、你说谁能不怕啊？
2: 嗯，哎呀，后来用上咱这个麻木一号嘛，哎，这效果就不一样了。我用上当天吧、
0: 啊
2: 哎，当天就有效果了，我这就手脚麻、
0: 哎、
2: 就轻了。
0: 哦、啊啊，当天就见轻、
2: 嗯、啊。
0: 啊，
2: 见轻了。
0: 嗯嗯嗯嗯。
2: 哎，就感觉浑身都轻松轻快啊。
0: 哎，好啊好啊。
2: 啊，这颈椎也不迷糊了。
0: 嗯嗯。
2: 啊，我一看这效果挺好，接着用啊，用到7天的时候吧，
0: 嗯、
2: 我这颈椎导致的不麻了，肩周这也不麻了。
0: 哎、是吧？哎呀，整个肩膀都释放出来了，感觉轻快了。
2: 啊，这脖子吧能回头了，敢转头了。
0: 更好了，更好了。
2: 嗯。
0: 啊，嗯嗯。
2: 你看现在吧，刚正好7天用完以后，我就接着用嘛，正好用了一个周期，
0: 嗯、
2: 马上还有2-3天用完了。
0: 嗯。
2: 你看我现在这个基本上这些麻木全都没有了，手脚麻都消失了。
0: 是吧？哎。
2: 嗯。
0: 好啊，好。
2: 现在记忆力也好了。
0: 记忆力都好了，
2: 睡眠也好了呢。
0: 你看看，要不然说还得是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呢，对吧？
2: 嗯。
0: 用对的药，专病专治，专治神经病症的麻木一号。哎，对于像这个神经末梢造成的这个手麻脚麻，甚至说高位脑中枢造成的这个手脚肢体运动障碍啊，一治一个准，当天见效，一天比一天强，一天比一天手脚活动灵活。这也没多长时间，刚一个周期，你看麻木症状全都消了啊，手脚活动灵活了啊，这不就是神经在链接在修复的典型表现吗？是不是？
2: 是啊、嗯、
0: 哎，好，而且从这时候起我告诉你啊，绝对不用担心再出现什么脑中风啊、脑出血这些问题，没必要了啊，这个事儿跟你绝对不相干了、
2: 嗯、
0: 啊
2: 啊，现在也有知觉了，掐下之后疼了。
0: 哎，对。
2: 啊，这拿东西手也不哆嗦了，基本上是筷子碗都能拿住了。
0: 啊啊。
2: 嗯，这泡脚也知道烫脚了，以前这脚啊，多热的水它没有什么知觉呀。
0: 嗯嗯嗯嗯。
2: 嗯，
0: 对。
2: 哎，现在关节啊活动老灵活了，浑身轻松，可得劲儿的呢。
0: 是吧？哎呀，
2: 嗯、
0: 好，无病一身轻啊。
2: 是啊。张老师，我现在听说咱这有活动，2个周期省一半钱呢，还赠送神经酸大礼包啊。
0: 对，是的。
2: 哦，哎，这样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那治疗麻木又快。

0: 还有好啊。
1: 那肯定啊啊，因为这个神经酸是什么呀？神经酸在我们身体代谢会产生，形成多巴胺。多巴胺是神经传递信号，特别是这个神经到了肌肉这个地方，信号转化的必须物质啊。神经里边传递都是电信号，到了肌肉这个地方呢，这个电信号要转化成化学信号啊，也就是说变成多巴胺，刺激肌肉发生抽动啊，这样的话呢，肌肉收缩才能产生了活动和运动啊。所以呢，补充这个神经酸就能够让这个手脚活动更灵活，恢复更快啊。
0: 啊，是我听着活动最后一小部分要提前结束了，我又着急了。我先张老师啊，你帮忙给我订一份啊，我先把这个病情再巩固巩固，彻底给他治好的。
1: 当时就是拿的一个周期是吧？
0: 对，就一个周期的。
1: 你这个可以再拿一个周期啊。虽然说现在麻木全都没有了啊，因为你当时啊还是以外周病变为主啊，这个糖尿病造成的四肢麻、手脚麻，像这个外周神经、末梢神经炎，以这个为主。这个用麻木一号当然恢复快啊，但是我刚才说了，你呀、啊，关键还有像这个高血压造成的脑动脉硬化的问题啊，一个咱们要把这个出现脑中风的风险彻底消灭消除了，再一个呢，咱们还得呀平肝潜阳息风，还要帮助你啊把这个高血压引起的脑血管的损害给你要降下来啊，不一定说个个血压都能下来吧，但是最起码呢，咱们能让你以后呀不会出现脑血管痉挛、脑血管硬化，进而就不会出现脑栓塞、脑梗塞、脑出血这样的问题，明白吧？如果是肝阳上亢引起的高血压，哎，那后边啊血压还有明显的下调和恢复，那更好。
0: 嗯
1: 啊，
0: 嗯，
1: 好吧。
0: 嗯，哎，那行，那张老师，那我再定一个周期的。
1: 哎
0: 那你张老师，
1: 这个你得抓紧定，因为现在咱们这个名额马上就要用完了，眼瞅着这活动就剩最后一点，活动要提前结束啊！现在抓紧打电话还来得及，抓紧报名啊！
0: 哎，那行，那张老师，那我就不跟你说了，我赶快打电话报名。
1: 行，那好，那先这样啊。
0: 哎哎，再见，张老师。
1: 好，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反馈。于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 400-181-5399 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3: 喂，是麻木一号的张老师吧？
1: 哎，是我，你好，欢迎你啊。
3: 张老师，你好，你好，你这个电话打起来老费劲的，真难打。
1: 老费劲，真难打啊！找我什么事儿啊？
3: 你看，我给你反馈一下，麻木一号吧，我两个周期还有三天就用满了。
1: 啊、
3: 这个麻木一号挺厉害，确实是好。
1: 嗯、
3: 啊、
1: 嗯。
3: 啊，我现在刚才这个浑身的麻木这个病症啊，都恢复好了，都没有了，都去掉了。哎呀，
1: 是吧？
3: 特别感谢张老师，
1: 哎、
3: 感谢麻木一号啊。
1: 这个不客气啊，麻木一号专病专治，专门治麻木病，就是帮大家啊解决过去无药可医啊，眼看着病越来越重。越拖越厉害这个问题的啊，这得帮大家得治问治症状啊，得帮大家得把神经得恢复了啊啊
3: 啊、哦、张老师，我是天津的听众，今年73了，高血压有20余年了
1: 啊、
3: 高的时候高压是190，有时候能蹦到200，低压还有101、102、哎呀，这个头简直的要炸裂的感觉，并且、我还有腰椎的骨刺，哎呀，这紧注意慢注意，先吃药后吃药，前找医生后找医生的。2021年初得了个半身不遂，手脚麻木，嘴舌也麻木，流口水，吃饭呛饭，喝水呛水，说话言语不清，意不大那个言不大意，左腿走路拖着地，左胳膊打篮儿。嗯、
1: 哎，所以为什么咱们讲叫十麻九瘫呢？如果麻木有了这些症状你不重视啊，那后边那就是最后瘫痪在床，卧床不起啊。因为你轻的时候神经受损，你轻的不理，一旦重了，出血了、栓塞了、淤血了，神经严重受损了，那动不了了，不就瘫了吗？啊
3: 啊，这个腰疼，这个腰椎有骨刺，
1: 对。
3: 妈，哎呦，这个病药是没少吃，
1: 啊，
3: 医生也没少看，
1: 啊，
3: 但是病吧也没减轻，越来越重，并且啊，得了半身不遂以后，你看这刚不长时间吧，嗯，这个小腿的肌肉就有点萎缩了，
1: 啊，就还要萎缩，你看，
3: 啊，
1: 越来越厉害了。
3: 后来有个朋友，给介绍的麻木一号，
1: 啊，
3: 我老伴跟儿子一听说叫一号，这肯定一听敢叫一号的，这肯定不得了呀。
1: 你咱老百姓都知道，这是神经受损了，神经病变，你是不是得治神经啊？对不
3: 对
1: 吧？
3: 就是。
1: 哎，对呀，
3: 这不是老伴跟儿子就给我说，给他买上两个周期的吧，反正是死马当活马医吧，反正是敢叫一号的肯定不得了。哎，给我用上啊，当天我觉着我这个手麻呀、手木的情况就减轻，用到四天的时候，我觉得身上有劲儿啊。
1: 你看看是不是？还真就是不得了啊，是
3: 不
1: 是？论天算效果呀！啊，别说你这刚得时间不长，有的中风卧床五年、八年、十几年的，用上麻木一号，用不了几天的功夫，那半侧肢体慢慢就恢复感觉知觉了。很多人都哭啊。哎呀，早点要是知道，早点要是麻木一号，何至于在床上躺那些年呢？对不对？
3: 嗯，
1: 哎，
3: 就是，这不是用到1个月03天的时候啊，我这嘴、舌头都不麻了，
1: 啊，
3: 说话也能表达清楚了。
1: 嗯，
3: 左侧这个腿左半拉身子碰一下吧，也有疼痛的知觉了。
1: 哎呦，感觉有知觉了，
3: 高压135，低压85了。哎呀，心情也觉得好了，也能活动了。可以，慢慢挪着走几步了。
1: 哎，好，
3: 你看现在我还有3天就用完了这两个周期的，现在血压是80/130，并且现在哎还能骑骑自行车了，
1: 还能骑自行车啊？
3: 哎，
1: 那你这恢复可不错，为啥呀？
3: 就是，
1: 骑自行车可比走路难呐，啊，
3: 就是，
1: 你自行车是俩轱辘啊，你要不是没有十足的平衡感、反应力。你能骑了车吗？对不对？
3: 就是。嗯，这完了以后，现在你想吧，十斤或者面十斤米或者十斤油，我现在从1楼啊能拎到4楼了。
1: 能一下能拎上去了。
3: 哎呀，是不是？所以说，感谢张老师，感谢麻木一号。这边听见节目里讲麻木一号有活动，说买2个周期的省1半的钱，还赠送神经酸大礼包。
1: 对，
3: 说是神经酸大礼包，是神经酸是接神经的，是不是？
1: 对，
3: 老伴跟孩子跟我都想的话，我再订2个周期的，等一会儿神经酸大礼包一起用，肯定效果很好，再巩固，把身体搞得棒棒的，争取奔向100岁啊！
1: 您之前是用了几周期啊？
3: 2个周期，还有3天用完了。
1: 其实啊，就刚才你也说了啊。现在这个神经恢复啊已经力力所做了啊，否则的话你不可能从平衡角度来讲，你不可能骑着自行车，从这个力量角度来讲，你不可能啊这一口气还拎着东西上4楼，对吧？那你现在唯一一个担心的就是，哎呀，都知道中风一回轻二回重，犯过一回后边就爱犯，对不对？
3: 对，
1: 哎，不想再犯，你是奔这个目的，再加上现在说有优惠啊，咱们省点钱啊，是这意思吧？
3: 对。
1: 但是我告诉你啊，没必要。麻木一号呢是国药准字，而且是填补国内空白的啊，所以国家对它的这个临床验证要求啊极为苛刻和严格。咱们做过大量的试验研究啊，麻木一号从我家组方当中啊。就是方中有方，不光是止麻去木快啊，说当天用当天见效，这是咱们天玄方快速收风通络的效果，而且呀还能治病根。地黄方持续的修复神经损伤啊，咱们现在提取出来的神经联络肽能够帮助你把神经损伤一点不落的给你修复起来，另外还要补足虚损啊，气虚、血虚、阴阳不平衡这样问题，还要从病根上给你彻底恢复。啊，气虚则麻，血虚则木，阴阳不平衡才会出现肝火过旺，肝阳上亢才会化风。这些问题从病根上解决了，你以后就再也不会出现中风的危险了。所以你把2个周期用完， 我老张，我完全的保证你以后心脑血管病绝对不再犯，难道你都没必要再用药了啊？
3: 好好好，张老师，那我听你的啊。
1: 哎，
3: 谢谢你，张老师，
1: 您听我的就行。
3: 谢谢妈妈一
1: 好
3: 啊，
1: 你是我的患者，我也得对你负责任，是不是？哎，我把你治好治利索啊，该停就停了啊。
3: 哎，好嘞，好嘞，张老师，谢谢，谢谢啊。
1: 好，再见，
3: 再见，再见。
4: 为什么心脑血管病、帕金森综合征、风湿骨关节病的得病率不断攀升，久治不愈？
5: 为什么步入老年以后反应迟钝、记忆力差、心情压抑不舒服？
4: 这一切的原因都是因为脑神经递质神经酸的缺乏。神经酸进入大脑，可以平衡脑神经递质，增加多巴胺含量，让脑子更活跃，思维更敏捷，增加脑神经敏感度，记忆力增强，情绪更开朗，睡眠更轻松。随着年龄的增长，神经酸不断减少，无法自身合成，补充神经酸刻不容缓。
5: 麻木病的本质就是神经损伤，云一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神经传导恢复更快，肢体麻木以及痛觉冷热感觉下降，肢体活动障碍等并发症的康复也会成倍的提高。大量临床效果证实，对于轻微麻木患者，病程比较短的，一般的麻木只需要一个周期，严重的麻木病及后遗症最多只需要两个周期彻底康复。
4: 云一堂麻木一号上市3周年以来，已帮助百万麻木病患者彻底康复。为了让更多的麻木患者快速康复，缩短病程，现于一堂麻木一号厂家举行大型惠民活动，让您花少钱甚至不花钱用上麻木一号与神经酸。
5: 现订购麻木一号实行半价优惠政策，活动期间购买两个周期的于一堂麻木一号立省50%，另外在此基础上再免费赠送神经酸大礼包。于一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助推药效，快速康复麻木。由于帮扶资金有限，赠品神经酸数量稀缺，每天只限前15名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能够享受本次特大优惠政策。
4: 机会难得，一次报名终身受益，快效短程彻底康复麻木，数量有限，莫失良机。
2: 云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0: 哎，张老师。
1: 哎，你好，欢迎你。
0: 哎，张老师，我等了好半天呢，才把电话给你打通。哎，跟你通话真高兴。我是黑龙江伊春的啊。
1: 伊春的，欢迎你。
0: 张老师，我前天订的麻木一号，享受的是俩周期，麻木一号省一半钱，还剩下神经酸的大礼包。
1: 对。
0: 哎，你说我订完了吧？现在2天了还没给我送来。我有点着急了，你帮我问问呢。
1: 2天没有送到，这个呢应该还算正常。我们要求的市区之内啊，是3日之内要送到，知道吧？所以2天应该是也快了 啊。不放心，下了节目以后我帮您催一催，这都没问题啊。
0: 哎，张老师，那太好了。张老师，我怕我享受不到优惠呀，怕神经酸没了啊。
1: 哎，这个不可能啊。现在虽然说咱们这个优惠紧张，马上活动名额用完就要提前结束，但是呢您是之前报上名的，那这个呢肯定有你的啊。那只要是报上名，我们都已经录入危机管理，公证出公证，这个名额谁也抢不走，这个我能保证啊。
0: 张老师，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这个大礼包，哎，这联合用效果不又好又快嘛啊。
1: 对，是的。
0: 我一听说活动只剩下一小部分了，剩下一小部分还想提前结束。我怕享受不到啊，我信我是黑龙江县伊春的，就这样你就帮我问问吧。张老师。
1: 可以的，下了节目以后我帮您问一下啊。
6: 哎，行。
1: 哎，
6: 张老师，就近问我说说我情况啊。啊，
1: 嗯，
6: 我68了，我高血压，脑动脉硬化，下肢静脉曲张，哎呀，哎，就风湿关节炎，嗯。就是
1: 在
6: 血压在170-180，高压178吧，低压都100-101呀，啊！
1: 哎呀，真是。
6: 常年吃降压药啊，啊！
1: 嗯。
6: 你说手麻、脚麻、手尖麻的厉害，手还嘚瑟呢，啊！
1: 哎呀，手还嘚瑟，哎呀，这一哆嗦就坏了啊！这一哆嗦，中医讲这叫中风了，西医讲这就是。这个大脑对手脚的控制能力就差了啊，这就说明你的脑神经已经开始有损伤了，离中风可就不远了啊。
6: 哎呀，张老师啊，我就怕脑动脉硬化吧，怕得那个痴呆呀，怕得脑梗啊。
1: 对
6: 啊，往我这嘴吧，你说又胀又麻还又疼，就那血管鼓着的可粗了，胀的乎的啊。哎呀，这个腿吧关节还疼，又麻又疼又难受啊，还没事儿，走道也费劲，蹲下起来那发痛发紧呐，哎，见凉风也不行，也老难受了啊。
1: 哦，
6: 所以说张老师，我就想把这个麻木以后用上，我这没吃，我这病完没瘦完，我就坐不住了，我就先给你打电话，咋回事呀？啥情况啊？那你帮我问呢？
1: 我帮您问问，您别着急啊，您这个病也不应该着急。越着急越动风啊，是不是？这个火气一往上来，那真要是说动了风，手脚更抖了，话都说不利索了，那能行啊？
6: 哎
1: 呀，把心放在肚子里，也就是差个一两天的事儿啊。我也知道，大家都明白，麻木一号见效快，当天使用当天见效，都想着急体验效果呢。这样，下了节目以后，我就帮您催一催，让您啊尽快拿到药，早点用上，见到效果，心里更踏实啊。
6: 哎，张老师，太谢谢你了，这电话没白打，你帮我忙吧啊！
1: 行，不客气啊，也祝你早日康复。
6: 哎，那谢谢你了啊，
1: 哎，再见，
6: 谢谢了啊，好，再见。
2: 好，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大家不要着急，可以随时拨打鱼塘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我们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
7: 哎，张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欢迎你啊。
7: 哎，张老师好，能跟你打通电话真好。我首先呢，我感谢麻木一号，我更感谢张老师。
1: 啊、
7: 我吧，就是我是那个沈阳于洪的，我当初啊，我就是买了2个周期的麻木一号。现在我都已经吧停药1个多月了，在这1个多月期间吧，我是没反弹也没反复啊，所以说这个麻木一号的效果真的是太好了。当初我买2个周期呢，我也买对了，我受益了。
1: 哎，对了对了，麻木一号专病专治，专治的就是麻木为代表的神经病变啊，造成了这个神经损伤啊，控制障碍，手抖、腿麻、说话不利索。中风偏瘫后遗症，这是麻木一号的主治范围，而且是填补过内空白唯一的一个专门直接治神经的，不是通血管的。我一再强调啊，中风偏瘫通血管永远这人站不起来，只有把神经链接起来，这个腿才能迈，对不对吧？
7: 对对。
1: 哎，您当时是什么情况呢？
7: 我当时吧，我就是，哎呀，咋说，我有这个类风湿关节炎。然后我还有这个颈椎骨刺，就是这类风湿关节炎吧，我也挺严重的。现在就是我的手，就像那个这手关节吧，这小关节都肿大变形了，就像这鸡爪子似的。特别是这变天呐、下雨阴天换季的时候，就更不行，不敢着凉，也不敢见凉风，也不敢碰凉水。早晨起来吧，这手就是麻不说，还有沉僵的感觉，僵硬僵硬的。
1: 僵硬僵硬的。
7: 完了这手脚吧都发麻呀，因为这颈椎还有骨刺。
1: 还有骨刺。
7: 这
1: 个、
7: 这脖子吧，就是脖子也转也费劲，完还麻还木的。完了就带了的吧，这手也麻，这手尖都麻。 走的时候吧，见到点凉水，哎呀，这手给你疼的，就像骨头疼似的，稍微凉点就不行。
1: 啊、
7: 这后脖梗子也麻，手也麻，你说针灸理疗，这也没少治了呀，钱也没少花，但是你就不治不彻底。这是当时吧，哎，能缓解缓解，你过后又停药了，停啥都停了，哎，他还反复还那样。
1: 对呀、啊，这就是我说的这个问题啊。过去呀、啊，因为缺乏专业的治神经的药物，说你活活血，只能让这个神经损伤啊不再进一步往下发展。你比如说脑中风，脑中风啊，别管是脑栓塞还是脑出血啊，它活血以后啊，通络以后啊，只能让不再有新的神经受损了。那原来受损神经谁来连呀、啊？啊，信号传不下来，那个手感觉能有吗？那手能动吗？那腿能动吗？对不对？像这骨刺压迫，如果挤到神经了，神经挤压已经出现了损伤了啊，这就相当于，比如说，就那个电线被什么东西，比如说被这个门角给挤着了，那电线受伤了。现在是不挤着了，但是那电线里边的线都快断了，信号都不稳了，你不修复能行吗？对不对吧？
7: 对，
1: 就这个意思呀，啊！
7: 哎呀，真是这样，这不后来嘛，我用上了麻木一号，哎呀，这效果呀、啊，这是真好啊！我从来也没用过这么好的药啊！我用上当天嘛，我就感觉有效果了，我这手脚啊就感觉轻快了，这浑身不像原来那么紧邦邦的，都像膀子似的。
1: 嗯嗯嗯。
7: 嗯，用到十天的时候吧，就感觉我这颈椎没有原来那么麻了。就是、
1: 啊、
7: 掐一下啊啥的，哎，他都有感觉，原来不行。
1: 嗯，
7: 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吧，感觉这个类风湿的沉僵没有了，早上起来这手，哎，也能伸上，伸开也能转上，原来不行，那得搓一阵儿呢，才能缓解缓解、
1: 哦，
7: 才能伸直了，还能把拳头转上，能端着吃饭。
1: 不错啊，不再沉僵了，不再麻木了，慢慢的这个手脚也听指挥了，是吧？
7: 嗯，是，
1: 哎，
7: 用到一个周期的时候吧，就是这类风湿的关节炎呢，哎，这关节都不像原来那么疼了，也不肿了，也不麻了，就感觉浑身可舒服了。你是走道啊，你是打扫打扫卫生啊，在家呀做做饭，这活能干了。所以说呢，我遇到这好药了，我真的效果还好，我特别高兴，天天我真的特别开心的。
1: 哎，肯定高兴开心，没什么比这个再开心的了。
7: 嗯、
1: 为啥呢？这等于说帮助你把这手脚腿找回来的呀，说你说你多花多少钱，说你多开多少工资能达到这个效果呀？不可能，对不对吧？
7: 嗯，对对，真是的呀。

0: 也灵活了，见到风呢我也不害怕了，也不怕凉了，也
1: 不
0: 怕冷，
1: 不怕凉了啊。
0: 嗯，你说再有就是老师，我听说现在这活动说买两个周期的麻木一号说能省一半钱，然后呢还免费赠送神经酸。
1: 嗯，对，是有这个活动。
0: 我听说这个麻木一号配合这个神经酸用吧，效果还非常好。
1: 对，
0: 你说吧，原来我买麻木一号的时候也没有这个好事儿啊，也没有神经酸，我一听现在还有神经酸，所以说吧，
1: 啊、
0: 我就感觉还想订一份儿、
1: 啊，
0: 还想所以我就想提前报个名，
1: 啊、
0: 要不然不也说这活动就剩那个最后一小部分，马上就要提前结束了嘛，所以我就报名，着急报名啊、
1: 哎，
0: 我还想给我弟弟订一份儿。
1: 首先说你啊，你不用订了啊，你也不用说，哎呀，以前没相中优惠，这回怎么也得补上。咱们啊，用麻木一号主要是为了治病，治病为原则，病在咱们用，病都没了就不需要用药了。而且我老赵能保证你啊，以后多少年你这个麻木病都不会再来啊，也不会有什么中风后遗症啊、手脚麻木啊这些症状的反复，绝对不会，没问题。知道吧？那、
0: 啊、
1: 你弟弟想用、啊、可以，那他什么情况呢？你说说看。
0: 啊，好，我弟弟吧，他是腰椎间盘突出，完还有股骨头坏死，这个腰疼一犯吧，也压迫那条腿。完本来吧，那条腿股骨头还有毛病，所以说呀，那一犯病特别遭罪呀，可费劲了，走道啥活也干不了。这不嘛，我寻思我自己用的挺好，我也跟我弟弟说了。我这个用的效果好，我这不整个人都好的吗？这病，哎，这回他也相信了。我说这回还有活动，还便宜，就我给你也订一份。他说行，这回他也用了，就是看我用的效果好了，这还正好赶上有活动，还有优惠，特别便宜，所以说就想报名给他订一份，然后我自己再订点。
1: 哎、
0: 那我听老师的，那我要不用订了、哎，我自己就不订了。
1: 你不用定了，你给他定吧，你让他赶上个机会也可以、
0: 嗯、
1: 是吧，
0: 嗯，
1: 亲弟弟，这样的话呢药费省一半、
0: 嗯、
1: 再加上神经酸大礼包，这样的话手脚恢复就更快、
0: 嗯、
1: 啊，好的也更彻底、
0: 嗯、
1: 让他抓紧打电话，现在眼看着名额就没了、
0: 嗯、
1: 先定先得啊。
0: 哎哎，好的，那谢谢张老师，那我马上就让我弟弟打电话报名、
1: 哎、行好，再见了啊、
0: 哎、谢谢您，再见。
2: 好的，再会。请记好鱼塘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张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你好，张老师，我是吉林松原的。
1: 松原的啊。
3: 是买那个麻木一号。两个周期，这个省一半钱、
1: 啊、
3: 而且赠送神经酸大礼包。
1: 嗯，
3: 哎呀，说那个那个效果好，尤其是这个麻木一号和这个神经酸大、
1: 啊、
3: 那个这个两个药一起用，说那个好的快、
1: 啊、
3: 又快又好。嗯，
1: 对，
3: 好的，
1: 本来这个麻木一号都是填补国内空白，专病专治，专门治麻木治神经损伤的国药准字号药啊。这里边的神经联络肽是国内唯一一个能够直接让神经连接起来修复神经损伤的药物成分，这个已经非常突出了。那么再加上咱们的神经酸大礼包啊，这样的话呢，促进神经递质释放，促进神经的修复，这样咱们麻木病以及运动障碍、手脚不灵活这样的问题恢复的就更快更好了。
3: 是啊，可对呀、啊，真是。可是说那个赠品最后一小部分就要。结提那个没有了，叫提前结束了。
1: 对，因为你知道有点晚了，现在就剩这点名额，一用完活动就要提前结束，马上也就没多少名额了吧。那你是啥情况？哎，想定，你把你的情况先说说看，什么问题呢？
3: 嗯，你说我今年55岁，
1: 嗯，
3: 可是有高血压，那个都10多年了，
1: 啊啊，
3: 也15年了，嗯，40岁那时候就血压就高，
1: 啊、
3: 而且那是这个脑动脉硬化。
1: 脑动脉硬化，
3: 记性差，
1: 啊，
3: 头晕迷糊，
1: 啊，
3: 血压是高压170，低压100，
1: 哦哦，
3: 对，哎呀，这头疼，而且那个太阳穴蹦着疼，而且还腰突，也坐骨神经痛，

0: 呀，又手麻又脚麻的，也腰疼，也腰麻腰沉，腿没劲儿、腿也麻，
1: 嗯，
0: 也压迫坐骨神经了，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也不是，反正咋的都难受啊。也
1: 哎，对了，
0: 不得病谁不知道、
1: 啊、你这个既有这个高血压造成的脑动脉硬化、中风的这个嫌疑啊，又有啊颈椎、腰椎突出压迫神经引起的症状啊，你这个就比较相对来讲比较复杂、比较多变一点了、
0: 嗯、
1: 啊，手麻、腿麻、脚麻，别管是颈椎、腰椎带来的，还是呢大脑神经供血不足引起的啊、
0: 嗯，
1: 最后呀、啊、都会要让你感觉那手不是你的，脚不是你的。啊，你想伸胳膊抓的东西，你想抬腿迈步都不利索，慢慢的就是瘫痪不起，卧病在床啊、
0: 嗯、
1: 啊！
0: 是啊，张老师啊，我也担心害怕呀，所以说呀，我就赶紧呐、啊，想用上这个麻木一号，配合着那个多那个神经酸大礼包，赶紧给我订上一份儿、
1: 啊。啊，这个没问题啊，你这点情况用麻木一号正对症，而且两个周期都能让你好的利利索索的。你就是得过中风的，说话言语不清，走风漏气。啊，直流口水的，咱们麻木一号两个周期都能恢复过来、
0: 嗯、
1: 你这算什么呀，现在就找你当地电话、嗯、赶紧定，每个地方一天就15个名额，先定先得。
0: 好，张老师，那我就赶紧去报名去，谢谢张老师。
1: 好，再见。
0: 嗯，好，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云医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号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购药时请认准鱼塘麻木一号天麻头风灵胶囊。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腰麻、腿麻、关节麻、手麻、脚麻、四肢麻、脸麻、嘴麻、舌头麻，你是否被麻木折磨得疲惫不堪？
1: 酒麻必瘫，酒麻必残。麻木疾病背后的心脑血管疾病和风湿骨病，时刻威胁着你的生活自由和生命安全。
0: 你是不是也恐惧过病痛？你是不是也曾绝望过？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
2: 我老伴儿，他得脑梗，卧床都3年多了，现在吃喝拉撒，都得是我们伺候着。孩子因为他的病，都放弃工作了，什么时候他才能好起来呀？要是我走在他的前面，他可怎么办呢？
3: 我一身的毛病，经常血压很高很高的，头也晕，还有那个风湿病，就算简简单单的做点饭吧，带带孙子啊，我都做不了。这人上了岁数啊，加上一身的毛病，真的没用啊，成了累赘了。
4: 我是个老残人，我这浑身都发痒，手脚麻木，尤其是这个手指尖脚趾尖，有时候麻的都没有知觉了。再一个啊，血压也高，心脏也不好，还有末梢神经炎。我这一天天啊，时刻都担心我要是哪天瘫了走不了路了，这可怎么活呢？
1: 如果你还拥有恢复健康的权利，拥有重新选择的机会，你会怎么做呢？以往缺乏专治麻木的药，麻木久治不愈，眼睁睁看着肌肉萎缩，感觉退化，一步步走向瘫痪残疾，孤注无援，甚至加重要了你的命。于一堂麻木一号的问世，填补了当代中医治麻木的空白。
5: 我脑梗啊，都3年了，在床后躺了3年了，就是现在的这个于一堂麻木一号，现在啊我终于能够站起来了。
6: 因为我用上了于一堂麻木一号，现在呀血压稳定了，头不晕了，手不麻了，家人呐也不用再为我费心了，这又让我看到了生活健康的希望，真是太好了。
7: 选择了于一堂麻木一号，我的麻木以及并发症全好了，现在饮食都放开了，早上起来跑跑步，锻炼锻炼身体，对生活是充满信心，健康活百岁不是梦。
8: 堂青麻重木难医，长久不治必残疾。这十麻九瘫呐，治疗麻木病绝对不能等，你可小心麻木瘫一生啊。多年来在与病患朋友的接触当中，让我看到了因为疾病给一个人给一个家庭所带来的伤害。多年来呀，病患们所承受的苦痛一直都是我心底当中的牵挂。现如今我坐在这里，就是希望能够把于一堂麻木一号这种科学的全面的有效的治疗麻木病的方法带给大家，帮助你们脱离疾病的苦海，重新过上幸福快乐的健康生活。
0: 收音机前，无论是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还是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疾病治疗的终点。于一堂麻木一号，快速康复麻木病，终身为您保驾护航。
9: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治麻防瘫公益大讲堂节目，中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张老师。 张老师利用中医的经络学，结合西医的神经学，中西合璧，利用现代的超微纳米技术，中药提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提纯出神经联络肽，发挥中药的最大功效，药效提高50倍以上，研制出鱼一堂麻木一号，各种止麻去木的好药，君臣佐使，天衣无缝的配合，充分发挥药效的极致，真正做到一药双绝。鱼一堂麻木一号一次见效，快速解除麻木症，恢复肢体正常活动，接好神经。鱼一堂麻木一号上市3周年，已快速康复百万患者，得到广大患者的一致推崇，被指定治麻防瘫一号用药。鱼一堂麻木一号主要治疗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以及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场外专家也会给您耐心的解答。好，那下面我们就有请中医神经内科专家、麻木一号研发人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1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鱼一堂麻木一号带给大家的麻木病症专题节目当中来。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专门为麻木病以及呢像各种神经损伤啊，包括像手麻、脚麻、头麻啊，包括腰麻啊，以及呢因为麻木而出现的运动障碍啊，手不能握，足不能迈啊，整个呢胳膊腿麻木沉重，运动障碍这些情况的患者呢，专门带给大家的健康专题啊。因为现在呀咱们国家已经有了专病专治，而且是国药准字经过国家验收合格的神经修复药，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带给大家的麻木一号啊。这样的话呀，填补国内空白啊，让咱们过去呀众多像那个麻木啊、肢体感觉下降、肢体运动障碍、中风偏瘫后遗症，以及呢像咱们这个风湿类风湿病、糖尿病后遗症、颈椎、腰椎间盘突出、膨出、滑脱以后压迫损伤神经，这部分人呢也能够有一个明确的治疗方案了。那说到这儿啊，可能有的人讲说，这个张老师啊，说这个以前难道就没有治中风后遗症的药吗？啊，以前治中风的药很多呀，对吧？你比如说啊，咱们说这偏瘫复原丸啊，啊什么打葫芦丹呐，等等等等，这不都是治中风偏瘫的吗？哎，这个呀，您说的没错啊，您说的没错。但是呢，这些个药治中风偏瘫是怎么治啊？它是以啊通经活血啊，以这些方面来治中风偏瘫。所以说咱们这类的药啊，都是通过让这个血栓堵塞、斑块堵塞，是吧，淤血压迫，说这些问题让这个逐渐的化散开以后，来达到呀治疗脑中风的目的的。但是啊，这样的情况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好多的病症患者呀，医院抢救完了啊，回来以后呀，半身不遂，手脚麻木，嘴歪眼斜，脸麻，舌头麻，说不好话，呜啦呜啦的。吃了这些个溶栓的、消栓的这些药物以后呀，这个患侧肢体都热乎上来了。原来肢体发凉， 哎，这个咱们都知道血脉不通。现在这个肢体啊都热乎上来了，你一摸不凉，温乎乎的，热乎乎的，但是呢就是没劲儿，就是发麻发木，就是动不起来。那这样的人也是相当多的，对吧？上医院一拍核磁，一拍片子，医生告诉你血栓啊，淤血已经完全没有了，甚至西医都跟你讲已经完全没有再去使用溶栓药化栓药的必要了，没有血栓了，没有淤血了。这时候咱们家属问这个话呀，啊，说那这个患者怎么站不起来，那这个现在转拉身子怎么还动不了，怎么还没恢复。那医生这时候啊往往只能告诉你啊，这个呀只能靠自己慢慢恢复了。说白了他也没办法。为啥没办法呀？这个时候医生没有说清楚，实际上核心问题啊就是因为过去缺乏专门专业修复神经的药物啊。你说你一个脑中风，别管是脑栓塞也好，脑出血也好，脑梗塞也好，他血栓堵住了，出血压迫了，那必然造成神经缺血性坏死，对吧？发生的部位不一样，发生在运动区域，那咱手脚动不了了，发生在这个感觉感知区域，说话语言中枢，那这个说话说不出来，乌拉乌拉的，或者说呢这个手啊脚啊干脆啊麻木，甚至麻木都没有，没有任何感觉知觉，对吧？哎，这都属于神经损伤啊，神经损伤。那么如果说呀这个神经损伤的比较轻啊，神经就像咱们平时家里边啊用的这个电线一样，如果说呀抢救及时啊，神经损伤仅限于电线外皮，就是保护里边这个线芯铜芯的这部分组织，外边的绝缘皮受损了啊，这个医学把这个叫什么呀，叫神经鞘，像那个刀鞘一样，是吧？哎，它受损了。哎，那这种时候呢往往恢复就比较快，而且

且有的确实可以做到自我恢复。所以你看为什么有的同样是得脑中风半身不遂啊，为什么有的人中风完了以后，哎，一用溶栓药一通血管，这个人啊马上就感觉到这个手脚不光热乎，这个手指头就能动，就会动啊，运动锻炼锻炼，一两个月两三月以后，这个手脚恢复的就能和得病之前一样，对吧？啊，哎，你说这样的人手脚当时刚恢复的时候一点麻木感觉没有吗？也不是，也有，只要是神经损伤都会要有麻木症状啊，只不过呢病症比较轻，病症比较轻，那这个时候呢这种损伤自我是可以恢复的啊，自我通过新陈代谢，通过不断的长出新的组织来，哎，这个时候这个手脚能够恢复达到正常状态啊，所以有的人别看得了脑中风几个月以后照样能出门，照样能上街，是不是？哎，所以咱们有这个老百姓总结那话嘛，说这个中风啊是一回轻二回重三回就得要人命啊，这头一回得脑中风的好多人啊，大概人群当中占 40% 左右吧，人群比例不低，能够恢复的和得病之前几乎差不多啊，这就是说明病症比较轻，损伤的是什么呀？神经窍啊。那么如果是二回脑中风，或者说呢有的人直接淤血也好啊，血栓也好，堵塞时间比较长了，错过了最佳溶栓抢救时期，是吧，离的医院比较远，或者是呢正赶上没有主治医生啊，说或者说正赶上120拉别人了，没有及时到您这儿，哎，缺血时间比较长啊，这个脑神经损伤的面积比较大，位置比较深，不仅说这个咱们这个外边的髓鞘受影响了，这个里边的神经髓甚至神经突触也受影响了啊，这是真正让这个神经信号向下传的部位啊，这个时候就相当于咱们家里边的电线不光是啊外皮破了，里边的铜丝线缆也断了好几根，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恢复起来相对来讲就很难了啊，这个时候如果没有专门专病专治专业的去连接神经的药，说只是活血化瘀让自己往起长，长不上了啊，甚至有的人说外皮长上来啊，这个外边的神经鞘逐渐一点点的康复了，里边的神经还没有完全连接上，那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什么呀，就会出现持续性的肢体麻木以及感觉丧失，所以这个时候咱们就是卧床不起多年，半侧肢体没感觉啊，甚至不光是说当时没感觉啊，还会出现进行性加重啊，越来越重，当出院时候大肢体还有点感觉的，在家躺了半年多越来越没感觉了啊，这在咱们中医讲这叫什么呀，这就是气血虚弱经脉失去了营养造成的问题啊，那过去咱们国家就缺乏专门修复神经的药，所以碰到这种情况啊，什么扎针啊、拔罐啊、理疗啊都无效，输液呀、用溶栓药啊、活血通络都无效啊，你神经连不上，你信号传不下来，你这个手脚该动不了还是动不了啊，那说这个话呀，这个并不是空穴来风啊啊，大量的这样的例子摆在实施。之前就有一个这个秦皇岛的患者就是这样情况。啊，这个患者姓于，今年呢 ,62 岁。他就是这种情况啊，他一次脑中风症状就相当重。啊，一下子卧床不起了，大小便

也管不住了啊。这个只有意识自己知道自己还活着，自己知道啊外边是黑天是白天，但是呢这半拉身体啊就是动不了啊，别说是麻木，麻木都没感觉啊。那这样的话呢造成了严重的偏瘫，卧床不起啊。那家里人紧着看呢，是不是啊？就这样的病人虽然说行走不方便，也是呢专门弄个轮椅，孩子们周着啊，到处去看，到处去治，活血的、溶栓的、按摩、理疗都没少用，不见效啊。这个老伴纳闷啊，你看别人人家扎扎针管用，别人人家溶栓管用，怎么到你身上就石沉大海，怎么就一点用不管呢？哎，这就是不明白这个道理啊。你神经损伤确实重的话，必须得要用专门治疗神经的药，而过去啊咱们国家缺乏专病专治专治神经的药，只有活血的、溶栓的啊，通过血液的改善、血液循环的恢复啊，病症轻的、神经损伤轻的，可以达到部分的自我恢复，哎，这样的人是可以行。但是症状重了，神经已经严重受损，缺血缺氧，神经内的髓、神经内的突触都已经断裂坏死了，那就相当于那个电线呢，那个铜丝的导线都断了的话，你没有专门的药物去连接的话，这样的人恢复不起来了。整整治了三年半啊，整整治了三年半，没有任何起色，家人也丧气，这个患者呀自己也把自己给放弃啊，说这自己变成了家里边的累赘，成了家里边的无底洞啊。这个孩子还老得请假上班，你说哪谁个班上能愿意啊？因为这个慢慢耽误了工作，工作也给丢了，是吧？就这样啊，家庭陷入了困境。后来呢正好听到咱们这个麻木一号是国内专门治疗神经病症、恢复神经损伤的一号国药啊，专治麻木病，专门修复神经损伤啊。所以呢家里边人一商量，因为久病成医啊，两年三年三年多时间，咱们说了不懂也懂点了，是吧？听这个神经科医生各种专家主任也讲过不少，说这个病啊你就得治神经，活血不行、溶栓不行，就得治神经啊。这一听麻木一号专门治神经病症问题，哎，可以啊，终于盼来好药了，赶紧打来电话。用上药以后啊，不到一个礼拜呀，这个患侧呀一点一点就找回感觉了啊，由原来的这个麻木不知、冷热不知、掐捏他一把都不知道疼的人，哎，这个一个礼拜以后啊，有一回老伴给他说擦的身子吧，啊，就怕他长褥疮，哎，就看他的那个胳膊呀，好像在躲，这个嘴哇哇的要想说话，啊，仔细后来一听说什么呀，说热，哎呀，能知道冷热。啊，嫌烫了，这个老伴儿啊心里甭提多高兴了啊，甭提多高兴了。对，等着用上个半个来月二十来天的时间以后，这个患者呀整个半侧肢体啊已经逐渐恢复了感觉知觉啊。你别说这个热凉，你就是拿那个手指甲在他皮肤上划一下，哎，他也能做出反应，哎，这感觉身上一动，家人都知道，这就是啊神经恢复、感知恢复的表现。同时呢，这个脚趾头啊，你再一滑，滑这个小腿前面，脚趾头就开始往开分，就开始往起翘。咱们有的人得脑中风、得脑外伤，见过没见过呀？在这个医院里边，神经科医生会给你做一系列的神经反射检查。是不是划划你的脚背，划划你的脚心啊，抓抓你的这个前面的迎面骨，是不是你这个腿啊，你这个脚啊会有相应的反射，哎，这是神经反射恢复啊，这是好事啊，全家人特别高兴。等用完一个周期

0: 哎呀，更好了啊，能下地了，家人扶着，能在屋子里边活动了。两个周期以后呀，这个患者呀专门打来电话，说话也清楚，专程感谢，说现在呀已经自己能下楼能出门了啊，就是因为有了专病专治的药，这就是因为能够专门修复了神经，像这样的病例才能够不用终身卧床。而且麻木一号啊，不光是治麻修复神经快，而且呢咱们还能治病根啊，咱们天玄方加地黄方啊，能够帮助我们患者呢最短的时间里边驱除麻木通经活络以外，还能够帮助大家呢持续营养修复神经，帮助你呢来恢复经络的气血营养，帮助我们身体啊精气血要充足，这样的话呀彻底解决了阴虚中风虚症引起的生风的现象啊，这样咱们这样的病人啊就能远离中风后遗症，连你以后的后顾之忧我都给你管了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咱们麻木一号这么抢手啊，特别是现在麻木一号专程带来我们的专项活动啊，买两个周期省一半药费，同时再赠送神经酸大礼包，这个政策呀仅剩最后这点名额，一旦用完呀活动立刻就要结束了啊，这点名额就剩最后一批了，大家听到消息的你赶紧打来电话，现在报名还来得及啊，咱们就是先定先得。
1: 好的，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鱼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181-5399 400-181-5399 400-181-5399。来迎接第一位听众的电话，你好。
2: 喂，张老师，
0: 哎，
2: 你
0: 好。哎，你好，
2: 哎，
0: 你好啊，
2: 好不容易和你通上话了。
0: 哦，什么事要找我呀？
2: 我今天我感谢张老师，感谢麻木一号。
0: 哦，
2: 是啊，
0: 不客气。
2: 嗯，真是名不虚传的，我用的效果特别好。
0: 是吧？好。
2: 是啊，哎，张老师，我是天津的。
0: 天津的，嗯。
2: 哎，当初我是买了两个周期的。现在我停药一个多月了，现在也没反复也没复发的，真好。
0: 神经只要修复好了，再加上麻木一号是100%纯中药，一药双绝，咱们这里边的天玄方搜风通络止麻快，地黄方呢则可以持续修复神经，以及呢帮助我们患者补养气血平衡阴阳啊，让这个造成动风的根源没有了，这样呢绝对就可以做到不复发不反复的治疗效果啊。
2: 是啊，我是什么情况吗，我原来可遭罪了
0: 啊
2: 遭罪了，我就来又麻又木又疼的，原来我的毛病 啊
0: 又麻又木又疼的 啊
2: 对，是啊，完了有句话不就说吗，说的死马久瘫呢，
0: 对，
2: 是啊，我真是怕别人啊，就是你说到时候他那谁伺候你啊，
0: 那肯定啊啊，
2: 嗯，
0: 这现在你说有的时候指挥孩子们，到那时候就会发现，那孩子还自顾不暇的，又是送孩子上这个学习班啊，又是这那是那是，谁有时间天天陪着你伺候你啊？是不是？
2: 是呀。
0: 哎，
2: 嗯，我是咋的？我是67岁
0: 啊。
2: 当初那时候血压高啊，血压高都好几年了。完了还有这个那个动脉硬化，脑动脉硬化，高的血压那时候啊，血压高的时候170吧，低压110-120那样事儿的，
0: 对对对，
2: 嗯，完了这个还有别的毛病，类风湿啊，
0: 啊啊，类风湿
2: 啊，没看哪，哎呀，你说本来血压高，脑袋就迷糊，这类风湿啊，这个早上起来沉僵啊，干脆啊，就是老半天的，这手都掰不开呀。
0: 哦，哎呀，这个病时间就长了啊，因为类风湿病一旦出现这个沉僵，证明这个风湿类风湿啊时间比较长，类风湿因子长期聚集于经络当中啊，损害了筋膜啊肌腱啊，再进一步的损害了肌腱下的神经啊，你看咱们这个人体啊这个组织就是这样，最外层什么呀，是皮，再往里是肉，这里皮肉之间有血管，对吧，哎，所以你风湿类风湿也是一样，最早是什么手凉，这个肉要这个受寒受凉，经络不通血管不通以后就是疼，然后再往下侵犯什么呀，肉下边是什么，筋膜，筋膜受风受寒，关节就

0: 又会，咱们中医讲叫拘肌，老百姓讲什么呀？发硬、挛缩，就觉得这个关节活动就不灵活。那么筋膜下再往下什么呀？是神经。那慢慢的就会出现什么呀？手脚麻木啊，说你个想动吧，别说是疼或不疼啊，你想动吧，这个手都不会动，是不是？
1: 是
0: 哎，
1: 呀。
0: 这就是越来越深，病位越来越深了啊。
1: 后来吧，你看我这手脚麻不说，完了这小关节都变形，跟那鸡爪似的。
0: 是吧？关节变形了。
1: 是呀，完了手麻脚麻，这越来越遭罪呀，哎呀，
0: 对。
1: 真害怕呀。完了，这是你说我吧，哎呀，后来听说麻木一号，说国药准治的专病专治，我一听这我有救了，
0: 对。
1: 完我就买2个周期的，说2个周期能彻底把病治好吗？
0: 对，
1: 这
0: 麻
1: 是
0: 木一号治重症啊，像这个神经损伤造成的，手麻脚麻不会动，中风、偏瘫、颈椎腰椎病等等，也就多说2个周期吧，
1: 确实啊，你说我这个就当天用上一天，这个手麻脚麻就减轻了，哎，
0: 一天就见效。
1: 一天天就要说，就是好，浑身就觉得轻快多了。
0: 哎，你当时是不是就感觉到这回就一下就选对药了，
1: 是
0: 是
1: 啊，
0: 吧？
1: 我就感觉选对了这回。
0: 对，没错
1: 是
0: 啊。
1: 的，完我就接着用到7天，你说类风湿的病嘛，哎，就不那么疼了，不那么
0: 对，
1: 僵硬了。
0: 好，
1: 是啊，越用越好。哎，我这早晨吧，就是那个沉姜，原来时间可长了，后来那个沉姜吧，哎，时间就短了。我用到1个周期的时候，哎，我就觉得，哎，这血压平稳了呢。血压你看，哎，用到7天的时候，血压135是八十五；用到1个周期的时候，血压就120多了，80多一点的，非常正常。
0: 你看看，这也是算是比较幸运啊。你属于高血压当中属于讲叫肝阳上亢这种类型的啊。那这种类型的，咱们这个麻木一号呀，它能够清肝阳、吸肝风啊。它在给你啊解决麻木病的同时，把引发高血压的这个原因也解决了啊。这个中医不有那么句话，异病同治啊，只要病理病症是一样的，哎，它用药就能达到相同的效果。所以在你治麻治木的同时，不光麻木没有了，不光神经修复了，而且呢，痛风的问题解决了，血压也能够平稳下来，这就是一举两得的好事啊。
1: 对，是啊，完了头也不迷糊了，不难受了，睡眠也好了，完这个手还不哆嗦了，原先手拿东西拿不住哆嗦，
0: 手还哆嗦，原来
1: 是
0: 啊，
1: 吧？现在这手不哆嗦了，不麻了，脚
0: 好。
1: 吧就觉得吧也不发沉了，走道也轻快了。
0: 啊，脚也轻快了，好，
1: 是啊，我用到2个周期的时候，哎，就觉得哎，类风湿就是这关节灵活多了，灵活了，这腿吧出去走可轻快了，哎，就是能干家务活了呢。
0: 好，哎
1: 是
0: 呀，
1: 的，
0: 太好了，啊，这手一能动起来以后，能干点活了，别看干活啊，不觉得累，反倒觉得高兴，是不是？
1: 是啊。
0: 哎，好。
1: 你说我这2个周期停药以后，我就出去啊，哎，跳广场舞啊，玩啊，溜达呀、上下楼啊，买点东西，上超市里上楼，哎，这都行的，这
0: 都
1: 回
0: 行
1: 我
0: 了，
1: 一点也不怕了，
0: 好，
1: 是啊，真的，就这真不愧为说一号，要不好能叫一号吗？
0: 那对了啊，不好，没这效果，能叫一号吗？一号用药
1: 是
0: 必
1: 呀、
0: 然得是学校里边第一，那得是多少人羡慕的位置啊？没那
1: 是
0: 本事
1: 嘞，
0: 能行吗？是不是？
1: 是
0: 哎。
1: 呀，完了，我听说现在怎么的，说是现在是，就是有优惠哈，说的，这个2个疗程，这个麻木一号省一半钱，神经酸大礼包，是啊，我听说这活动要结，立刻要结束了，我就着急了，我心说吧。哎，我这回我定了，我给我那啥，给我这个弟弟定。
0: 哦，我说嘛，你
1: 他
0: 着什么
1: 六
0: 急
1: 十
0: 啊？你
1: 四。
0: 这毛病已经这2个周期恢复这么好，都不用吃药了，还着什么急？是给别人
1: 对呀，
0: 定
1: 我停
0: 是
1: 药
0: 吧？
1: 1个多月都没犯，挺
0: 对
1: 好。
0: 呀，所以说也有，因为有这个效果，想给自己的亲弟弟用，是吧？
1: 对，
0: 哦，
1: 他
0: 他是
1: 咋
0: 什么
1: 的？
0: 情况呢？
1: 他是腰啊。就是腰椎增生，腰椎管狭窄，他这腰啊又麻又难。

0: 难受的又疼的，
1: 他
0: 是开大货车的，疼的干不了了。
1: 知道了。
0: 是啊，我现在你看我用的这么好，他肯定没问题。我现在这回吧，我就是给他定呗，让他定。
1: 这个你还真得让他赶紧定了啊！为啥呢？这个病症啊，越早治越好啊。像你要这么讲的话呀，咱们司机，特别像这个长途司机呀，长期的久坐颠簸，对这个腰椎破坏呀，不管是骨质增生也好，别管是椎管狭窄也好，最终都是又影响到从腰椎发出的坐骨神经啊。
0: 是啊，
1: 这一旦腰疼的受不了了，那都算轻。一旦说疼的感觉减退了，或者不疼了，麻呀木啊，或者局部没感觉了，这个神经可就快坏死了，这个腿都站不起来了
0: 啊！
1: 赶紧给他用麻木一号，专病专治，专门治神经的药，连接神经，恢复神经损伤。咱们这里边的神经联络肽能够把咱们神经里边的那些线路啊，就跟让这个电线电缆一根一根的给它接通一样。哎，这样的话呢，让他这个神经的感觉感传功能完全恢复，四肢活动完全正常，没问题啊。
0: 是啊，那我赶紧参加活动他。
1: 你抓紧报名啊，因为现在名额少，活动已经啊立刻就要截止了，一用完活动就结束。你现在赶紧打电话，还能享受半价治疗以及赠送神经酸的特别优惠，现在还来得及 啊。
0: 哎，行，谢谢张老师，那我就赶紧。
1: 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反馈。于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 400-181-5399 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张老师吗？
1: 哎，是我，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张老师你好。张老师啊，我是沈阳皇姑的。
1: 皇姑的啊，好。
3: 对对，哎呀，真是感谢你们，这是麻木一号，也感谢张老师啊。
1: 这个
3: 可以说，哎，真的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因为啥呢？我就用这麻木一号啊，刚开始没有那么大的信心。哎，但是现在看呢，用了一个周期啊，我就感觉到用的真不错，太好了。所以说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谢谢您。谢谢您的麻木一号，真是没想到。
1: 不客气，看来也是咱们的受益者，通过麻木一号恢复了健康，是吧？
3: 对对对，刚开始吧，没有这么大信心，因为那时候吧，哎呀，也就是说看着有不少人用的挺好，但是有那句话，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这些年呢，药吧真是没少买，钱没少花，但是这个效果吧，始终不是那么太理想。但是呢，你说要不买吧，看着不少人用挺好，心里头还刺挠的，先买一个周期的试试吧，
1: 先试试看。
3: 就这么的，哎，对，哎，就是当初真的就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哎，就是买了这么一个周期的，这不还差一天，哎，就吃完了，哎，感觉吃的真挺好，真的说实话，这个效果真不错。真是吧，这回是真买对了。哎呀，这是
1: 麻木一号专病专治，专治麻木病啊，各种过去啊，东治西奔，到处啊，这个没少用药啊，别管是理疗、输液、打针、针灸，什么办法都用过，这个手就是动不了，这个腿就是没劲儿，这人就站不起来，甚至连翻身都翻不了的，用麻木一号呀，连接神经都能有喜出望外的效果，知道吧？哎。
3: 您说这个吧，张老师，我现在确实有这个感触了。说实话，真是麻木一号，我现在感觉到真不愧是这一号啊，专病专治的一号药啊，确实不错，真的。
1: 没有好效果，不敢叫一号药，是吧？
3: 是是，你看我今年74了，哎呀，原来有糖尿病、高血压、脑动脉硬化，完了颈椎还有毛病，
1: 颈椎还有毛病。
3: 你说，啊？血压还高，原来高压你那天是180-190这样吧，
1: 180-190，
3: 就是低压还得112呢那样，
1: 低压也高，
3: 可是呗，完了以后手脚吧，那个时候吧，本身还有糖尿病，完了手脚总是发麻，完了记忆力还不好，睡眠也不行， 哎呀，这手脚吧，就是麻起来以后吧，就有点像有的时候都发抖。
1: 哎呀，
3: 脑袋吧，一天吧总是迷迷糊糊的，好像总是不清醒。
1: 总是迷糊是
3: 吧？哎，有的时候吧，
1: 嗯嗯，
3: 哎，你看看有的时候吧，这头皮还跟着发麻，脚是是这个什么呢？那个腿脚啊，哎，感觉到浑身都没劲儿，哎，所以说吧，那个时候呢，你看看查出这些毛病以后。这些药吧还真没少吃，偏方也用过，但是始终好像这个麻木的问题啊，或者是这个病状的改善问题都没得到很明显的改善。哎，但是
1: 因为它不是那回事啊，这个必须得用专病专治、
3: 嗯、
1: 能够治神经的药，你不治这神经，你神经练不上啊，你就是这个在通络活血，血管在通，神经断了，对吧？血管最多能给这个神经提供充分的气血营养，但是现在呢，这个神经连不上，再也是动不了，啊，它是两条路，是两回事儿，明白吧？哎，
3: 明白。现在我明白了，原来还真不明白。
1: 哎、
3: 你看，原来呀，就是活血化瘀的，哎呀，都是这个事儿，谁能寻思到？你看看，真的张老师，这个麻木一号解决大问题了，因为啥呢？你看，虽然我是当初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但是你用上当天，我就感觉到吧，这手脚就感觉到就不像以前那么凉，哎，就用上当天以后，手脚就热乎了，也不那么麻酥的了，那种感觉，感觉到浑身就有点劲儿了，那个种感觉、
1: 哎，当天就有效果、
3: 嗯、
1: 啊，麻木一号专病专治，而且呢，咱们从古的时候啊，我老张家十三代传承古方天玄方。以天麻钩藤为君药啊，二君四臣战化相配合，药劲儿大。现在又有了中药提取，十几斤药才合成一盒药，这样的话药物精华高度浓缩，分子小，分子量小于50道尔顿，都是让我们的麻木病患者呀、啊、能够当天使用，当天见效的核心，知道吧？哎，所以为什么咱们好多人说喜出望外？哎呀，一用上感觉就是不一样。哎，就在这儿啊，
3: 嗯，所以说吧，你看看它见效挺快的，10天20天呢都有这个明显的效果。你看到20来天，我记得就很清楚，血压也你看就掉到正常值了。你看高压呀130，哎，低压你看80多一点，
1: 嗯、
3: 不到85那样、
1: 嗯，
3: 哎，就手脚也不麻了，哎，就感觉到这个、
1: 嗯、
3: 特别是啥的呢？哎，就是那个便秘啥的，原来我就跟啥的，哎，这都见好，你说说。
1: 啊，
3: 真的
1: 便秘也见好。嗯
3: 嗯，
1: 好。
3: 对呀、啊，我真的我都没意识到，你说这玩意儿怎么跟着还见好了呢？那个时候吧，担心呢，这得脑梗啊、中风啊，你说说，但你说咋整的？像这有些人走道脱了以后说话说不清楚，整个半身不遂的、
1: 嗯，
3: 你说这感觉那活着你还有啥奔头啊？那个时候就那种想法，但是现在吧，
1: 嗯、
3: 好像不害怕了。你看实验刚一这么一用了这么一个周期哈。我就感觉到这人呢，现在就比以前有精神了，就觉得吧，好像是哎，自己感觉好像是活跃活跃年轻那种感觉似的。所以说吧，我今天打电话，除了谢谢您之外吧，另外我还有啥？听说现在不是买2个周期送2个周期的吗？完了还是送那个什么大礼包，那个神经酸。
1: 对，
3: 嗯，
1: 是的。
3: 这哎，我听说那个神经酸挺好的。是接神经的，要配合麻木一号用上以后，哎，那效果是又快又好。所以说我就寻思啥呢？想那个参加活动，完了我就一听吧，就剩最后一小部分，马上立刻就要结束了，我就着急了，所以帮我就给你打电话，麻烦张老师，哎，帮我订一份呗，我今天都把这个病嘛、
1: 哎、
3: 彻底治好了。嗯，
1: 你这个情况呀，应该再用上1个周期、
3: 嗯、
1: 啊。因为你本身这个血压还高，还有这个中风这样的危险啊。咱们这个麻木一号呀，不光是说治麻木病，治现在你的手脚麻不会动，嘴歪眼斜啊，这些神经损伤，而且呢，麻木一号呀，它能够彻底解决中风的根源啊，气虚啊、血虚啊、阴阳不平衡啊啊这些问题，能够呀帮助你从病根上杜绝中风后遗症的反复发作。啊，所以像您这个情况呢，再用上1个周期，再加上有的咱们这个我们的798元的咱们这个神经酸大礼包啊，再给你配合神经酸，让这个神经链接更好更充分，让这个神经递质释放的更好，你这个手脚啊更灵活。现在呀，因为名额马上就要用完， 所以活动才要立刻结束。一用完那不结束能行吗？啊，立刻就要截止了，你赶紧报名。
3: 哎，那行了
1: 啊，
3: 谢谢您了。
1: 那就也祝你早日康复啊，再见。
4: 为什么心脑血管病、帕金森综合征、风湿骨关节病的得病率不断攀升，久治不愈？
5: 为什么步入老年以后反应迟钝、记忆力差、心情压抑不舒服？
4: 这一切的原因都是因为脑神经递质神经酸的缺乏。神经酸进入大脑，可以平衡脑神经递质，增加多巴胺含量，让脑子更活跃，思维更敏捷，增加脑神经敏感度，记忆力增强，情绪更开朗，睡眠更轻松。随着年龄的增长，神经酸不断减少，无法自身合成，补充神经酸刻不容缓。
5: 麻木病的本质就是神经损伤，鱼一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神经传导恢复更快，肢体麻木以及痛觉冷热感觉下降，肢体活动障碍等并发症的康复也会成倍的提高。大量临床效果证实，对于轻微麻木患者，病程比较短的，一般的麻木只需要一个周期，严重的麻木病及后遗症最多只需要两个周期彻底康复。
4: 鱼一堂麻木一号上市三周年以来，已帮助百万麻木病患者彻底康复。为了让更多的麻木患者快速康复，缩短病程，现鱼一堂麻木一号厂家举行大型惠民活动，让您花少钱甚至不花钱用上麻木一号与神经酸。
5: 现订购麻木一号实行半价优惠政策，活动期间购买两个周期的鱼一堂麻木一号立省50%，另外在此基础上再免费赠送神经酸大礼包。鱼一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助推药效，快速康复麻木。由于帮扶资金有限，赠品神经酸数量稀缺，每天只限前15名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能够享受本次特大优惠政策。
4: 机会难得，一次报名终身受益，快效短程彻底康复麻木，数量有限，不失良机。
2: 鱼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6: 哎，张老师你好，我是这个辽宁锦州的。
1: 锦州的，
6: 对，我叫邵大志，今年58了。我吧是这个参加这个活动啊，大前天订的这个麻木一号。我是订两个周期的吧，不省一半的吗？完了还赠送神经酸大礼包。
1: 对，
6: 哎，到今天了还没给我送来呢。我这一听说这个赠品就剩一小部分了，说活动立刻就结束了。
1: 对，
6: 哎呀，我这着急呀。我先问这怎么回事，到现在没送来呢。
1: 首先呢，你放心，别管现在送到没送到啊，就是现在活动结束，咱们也能按你优惠政策啊，药费省一半，以及神经酸的免费送，这个一点不含糊，这个没问题啊。第二一个呢，就是现在没送到啊，应该也是最近啊，确实要求送货的订药人特别多。我们这工作人员虽然每天加班加点忙啊，就这样啊，每天回来都很晚啊，9点10点才能回来，这也满足不了大家需求啊。我们按正常情况下要求的是3日之内送到啊，像您这个情况呢，应该说呀也就快了啊，一半天的咱们也就能给您送过去了，因为咱们这个积压的这个量太多啊，这个您理解一下，好吧？
6: 我就怕我享受不到这个活动的优惠了，哎，
1: 这个不能啊，优惠我能保证您啊，但是现在就是量太多啊，就像这个过节快递爆仓一样，一下送不过来啊，也会稍微晚一点，这个希望您理解一下啊，如果有需要我也可以一会儿帮您啊把您的情况转一下过去给您啊催一催，这都行啊。
6: 哎呀，那太谢谢你了张老师，那这麻烦你了。
1: 哎，不客气。您是什么情况要用麻木一号啊？
6: 我的是那个颈椎病，哎呀，肩周炎，
1: 啊、
6: 完了、
1: 啊、
6: 我看股骨头坏。

0: 确实，哎呀，这个，
1: 哎呀，
0: 哎，这特别是这个腿呀，你说一麻木起来吧，你用手掐都不知道疼，哎，
1: 是吧？
0: 哎，完
1: 哦，
0: 了吧，还总抽筋呢，你说，疼，哎，你别说干活了，现在我这走道都成问题了，都拄棍了，
1: 对。
0: 哎，我听说那个这个麻木一号跟这个神经酸，它俩合着用出效果吧，那会更好，所以说我这
1: 对，
0: 着急呀，现
1: 嗯，
0: 在。
1: 你这个情况呀，你就应该赶紧用麻木一号，你别拖了啊！因为这个腰椎病啊，包括像咱们这个像股骨头坏死缺血引起的啊，局部的坏死，坏死完了以后也会造成神经损伤。这个病要想恢复，只有通过麻木一号修复神经，神经链接恢复了，你感觉感知才能恢复，腿脚才能活动如初啊！如果再不这么治，我告诉你啊，离瘫痪已经不远了都，啊。
0: 是，哎，
1: 您这样，下了节目以后，我帮您催一下啊。您不是
0: 哎，
1: 锦州
0: 好，
1: 的吧？是吧？
0: 对，锦州的。
1: 哎，下了
0: 那
1: 节目以
0: 好的，
1: 后，我让他们给你啊，快点送到啊。
0: 哎，好的，张老师，太谢谢你了，哈哈，
1: 又让一段时
0: 哎，
1: 间给我来电话，咱们说
0: 哎，
1: 笑
0: 好
1: 话
0: 啊，
1: 啊。
0: 哎，好的，张老师，
1: 好，
0: 谢谢了，张
1: 再
0: 老
1: 见。
0: 师，哎，好，再见。
2: 好，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大家不要着急，可以随时拨打鱼塘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我们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张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欢迎你
3: 哎，我是哎，我太感谢你了，张老师。
1: 啊。哦，哎呦，感谢我什么呀？
3: 哎呀，麻木一号我用了，我这跟你说，我是吉林松原的患者。
1: 哦，
3: 我今天就跟你说一说麻木一号我用的情况，这真怪不得叫麻木一号，真是，这不愧是一号用药啊，这效果真是头等的好啊！
1: 对呀，没有高疗效，不敢叫一号药，对吧？
3: 对，真是这样。我开始的时候吧，还真的听说别人用的挺好，我就怕自己用的，到时候不好使。没敢一次把它买够了，我就买了一个周期的，就试一试。这一个周期用完了以后啊，效果呀出奇的好啊！所以家里人就支持我呀，接着买，接着用，所以我又买了一个周期的。现在一共买了两个周期的，现在这两个周期就剩2天的药，我就要用完了。哎呀，我现在可好的了，所以我感谢你，张老师，我也感谢咱这个麻木一号啊，救了我
1: 呀。不客气，听到大家恢复啊，我这心里比什么都高兴啊。那您这样啊，您把您的情况既然打来电话了，您说说，当初，都是什么病症问题啊？现在恢复的到什么程度？我了解了解，好吧？
3: 哎，好的，我岁数大了，我今年71岁了。那个原来就血压高，高血压都20多年了，后来就得脑血栓了，那个半拉身子不好使了，那个腰也不好，那个腰椎长在那个长骨刺了，哎呀，你说我这么病掺和到一起，这能好吗？卧床起不来了，胳膊腿啊，这不好使，不听使唤，又麻又木啊，发凉，不过血了，哎呀，那个腰啊，也腰也动弹不了了，也走不了道，说话也说不清楚了，嘴也麻，舌头也麻，那脸半拉脸也麻，
1: 只要
3: 麻
1: 的地方它都不会动啊，或者说都动得不好，是不是？因为它都是属于神经损伤啊，所以说这别不是说就是一个麻木的问题，实际上是动不了了，偏瘫了，让咱们着急，对不对？
3: 对。是这样，那说话吃饭都受影响了。我就觉得我这病没个治了，花老多钱了。所以我就买了一个周期的，看看试试怎么样，能不能对症。结果谁跟你说呀，张老师，没想到这药这么好使。我当天吧用上以后啊，我就感觉我这个麻木的症状。就有时候缓解似的那种。
1: 当天哪个地方感觉麻木好转了？
3: 当天我就觉得我这个舌头不那么发炎。

0: 啊。
1: 嗯，那个半拉身子就这样，就像有那个流动的那种感觉了，不那么木，不那么麻了。嗯
0: 嗯嗯嗯，
1: 觉得就觉得还挺好使的。一个周期基本上我说话就比较利索了，那个舌头不麻了，那个脸呢，也不木了，觉得那个说话顺溜了。哎呀，孩子们一看我这个效果这么好，说算是继续用，买了继续用。
0: 那肯定的，
1: 所以又买了一个。
0: 那你说当初这个偏瘫在床，话都说不清楚的，现在有这个效果，肯定支持你治啊，都想让你恢复的更好，对不对？
1: 对。哎，我这会血压也下来了，血压高压不超过130，低压80了。哎呀，走道也行了，也能走道了。那个脚啊，也就能。以前木个张的那个都没有知觉似的，对，这回哎呀，走道也能抬起腿来了，活动也就得灵活了，还能慢慢的还能干点家务了。现在这两个周期，两个周期还剩2天就要用完了。我现在洗洗涮涮、做做家务都行了。我也能出去溜达溜达了，我还能串门了，
0: 还能串门了。
1: 妹妹在农村。
0: 好，
1: 对，那在农村，我到他家去串门，他看着我呀，都真，哎呀，真的高兴坏了。我还能帮他防天防后的那个摘摘菜呀，薅草啊，帮他干点活呀，可高兴了。
0: 真不错，高兴高兴啊，我都替你高兴啊。
1: 是，你说这药吧，还不伤肝不伤胃的，哎，我现在胃口也好了，过去吃药吃的这胃吃饭都费劲。哎，现在，也能吃饭了，人也胖了，浑身有劲儿了。我特别感谢你，张老师。
0: 是的，这个不客气。因为过去大家很多人用都是活血药啊，为了溶栓啊，虽然是吃的胃难受，也吃吧，能好起来就行啊。其实吃了半天呢，胃吃坏了也好不起来啊。咱们这个什么呀？咱们是连接神经的药，是专门针对神经进行修复的。神经联络肽是小分子物质，吸收快，而且神经一修复，手脚运动啊，肢体麻木啊，说话不利索呀，等等这些问题，就能从病根上好起来了啊！不错，挺好的。
1: 我听说现在买两个周期，那花一半的钱，他那个说先一小部分了。就剩一小步要立刻结束了，现在还送那个什么真金酸大礼包，哎呀，太合适了，所以我就想参加活动再订上一份啊。
0: 哎呀，您这可没必要了啊，两个周期啊，重病大病咱们足够用了，虽然你得过脑中风啊，但是咱们两个周期下来，神经链接恢复完全正常，而且呢，麻木一号是我张家13代传承秘方啊，它能够呀。持续的去修复神经损伤以外，还要平衡阴阳，补足气血，就是帮助你啊，把身体动风的病根，也就是换句话说，把你中风的病根彻底解决了，以后再也就不存在中风这个事儿了啊！你看你现在血压不都下来了吗？对吧？
1: 对，
0: 所以就没必要再用药了，明白吧？
1: 那我听你的。老师，那我就不参加活动了，让人更需要的人，让他们用。
0: 就这点名额了，马上就要用完了，活动也立刻就要结束了，你也不要争了啊！祝贺你，
1: 好
0: 吧？
1: 好，谢谢，谢谢。
0: 哎，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请记好，鱼塘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3: 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我是河北唐山的啊。这不听说现在这麻木一号买两个周期省一半钱，还送神经酸大礼包。
0: 对。
3: 说这赠品不多了，要结束了，能不能帮我订一份了？我就订两个周期的这个。
0: 就订两个周期，如果着急订药呀，你得赶紧打场外电话，因为你唐山现在能剩下几个名额我不知道，名额就这点了，一订完立刻活动就结束，各地就要全面恢复到正常销售了啊。你如果想跟
3: 我
0: 聊聊病情况，可以跟我说一说啊。
3: 我今年63了啊。 我有这

0: 糖尿病，血压也高，这个手脚麻木，还有这个腰托，腰托带的这条腿跟这个腰都是又麻又木的啊。
1: 哦。
0: 这个血压也高，高压都在170，低压112这样。
1: 哎呀，那你这个情况呀，你赶紧用麻木一号吧啊。腰托也好，糖尿病并发的手脚四肢麻木也好，这都属于神经损伤啊。而且呢，你血压又这么高，你不担心得脑中风啊？是不是？
0: 特别
1: 这个用麻木一号，不光说手麻脚麻腿木抬不起来，这个问题我能给你解决了。关键呢，我能让你远离中风后遗症。名额当地用完立刻就要截止，你赶紧定吧啊！有名额就定上。
0: 哎，好的，那我赶紧打电话，谢谢你了啊。
1: 好，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鱼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号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购药时请认准鱼一堂麻木一号天麻头风灵胶囊。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腰麻、腿麻、关节麻、手麻、脚麻、四肢麻、脸麻、嘴麻、舌头麻，你是否被麻木折磨得疲惫不堪？
1: 久麻必瘫，久麻必残。麻木疾病背后的心脑血管疾病和风湿骨病，时刻威胁着你的生活自由和生命安全。
0: 你是不是也恐惧过病痛？你是不是也曾绝望过？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
2: 我老伴儿，他得脑梗，卧床都3年多了，现在吃喝拉撒，都得是我们伺候着。孩子因为他的病，都放弃工作了，什么时候他才能好起来呀？要是我走在他的前面，他可怎么办呢？
3: 我一个肾的毛病，经常血压很高很高的，头也晕，还有那个风湿病，就算简简单单的做点饭吧，带带孙子呀，我都做不了。这人上了岁数啊，加上一身的毛病，真的没用啊，成了累赘了。
4: 我是个老残人，我这浑身都发痒，手脚麻木，尤其是这个手指尖、脚趾尖，有时候麻的都没有知觉了。再一个啊，血压也高，心脏也不好，还有末梢神经炎。我这一天天啊，时刻都担心，我要是哪天瘫了、走不了路了，这可怎么活呢？
1: 如果你还拥有恢复健康的权利，拥有重新选择的机会，你会怎么做呢？以往缺乏专治麻木的药，麻木久治不愈，眼睁睁看着肌肉萎缩，感觉退化，一步步走向瘫痪残疾，孤注无援，甚至加重要了你的命。于医堂麻木一号的问世，填补了当代中医治麻木的空白。
5: 我脑梗啊，都3年了，在床上躺了3年了，就是现在的这个于医堂麻木一号，现在啊，我终于能够站起来了。
6: 因为我用上了于医堂麻木一号，现在呀，血压稳定了，头不晕了，手不麻了，家人呐也不用再为我费心了，这又让我看到了生活健康的希望，真是太好了。
7: 选择了于医堂麻木一号，我的麻木以及并发症全好了，现在饮食都放开了，早上起来跑跑步，锻炼锻炼身体，对生活是充满信心，健康活百岁不是梦。
8: 堂青麻重木难移，长久不治必残疾，这十麻九瘫呐，治疗麻木病绝对不能等，你可小心麻木瘫一生啊。多年来在与病患朋友的接触当中，让我看到了因为疾病给一个人、给一个家庭所带来的伤害。多年来呀，病患们所承

0: 受的苦痛，一直都是我心底当中的牵挂。现如今我坐在这里，就是希望能够把于一堂麻木一号这种科学的、全面的、有效的治疗麻木病的方法带给大家，帮助你们脱离疾病的苦海，重新过上幸福快乐的健康生活。
1: 收音机前，无论是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还是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疾病治疗的终点。于一堂麻木一号，快速康复麻木病，终身为您保驾护航。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治麻防瘫公益大讲堂。节目中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张老师。张老师利用中医的经络学，结合西医的神经学，中西合璧，利用现代的超微纳米技术，中药提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提纯出神经联络肽，发挥中药的最大功效，药效提高50倍以上，研制出于一堂麻木一号，各种止麻去木的好药，君臣佐使，天衣无缝的配合，充分发挥药效的极致，真正做到一药双绝。于一堂麻木一号一次见效，快速解除麻木症，恢复肢体正常活动，接好神经。于一堂麻木一号上市3周年，已快速康复百万患者，得到广大患者的一致推崇，被指定治麻防瘫一号用药。于一堂麻木一号主要治疗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以及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场外专家也会给您耐心的解答。好的，下面我们就有请中医神经内科专家、麻木一号研发人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于一堂麻木一号带给大家的麻木病症专题节目当中来，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那么在节目当中里呢，我们和大家所介绍的麻木一号专病专治，专门啊用于治疗神经损伤啊，恢复神经功能，包括感觉感知功能啊，感觉感知功能下降出现的问题，你比如说像出现的痛觉减退、温度多觉减退啊、触觉不敏感，是吧？哎，你抓个东西，这针扎一下划个口子，哎，感觉不到，对吧？有的人讲啊，怎么可能扎一下都不知道啊，怎么可能这个水杯里边水烫怎么都不知道啊。其实啊，这种情况太常见了，咱就别说这个中风偏瘫啊，咱就说这个糖尿病并发的手脚麻木，是吧？啊，像这个风湿类风湿并发的这个手脚发沉发木，这些情况的你问问去啊，他们这个感觉感知功能都不行。哎，摸着这个水杯啊，你让他

这是这个水温吧，试不出来。那水都烫的不行，他感知不到。啊，这个属于神经病变，也是呢咱们所带来的麻木一号的主治范围。啊，另外呢主要更重要的就是运动障碍。就是这个手啊脚啊活动不灵活或不听指挥啊，不能够心随意动啊，咱们这个手指头啊你得做精细活，咱们说认个针或者缝个扣子，有的时候现在谁还自己缝扣子呀，哎，那咱们总得说哎搅个拿个剪子搅个什么东西呀，做饭你总得拿刀切菜吧，是不是？哎，这个长期这个麻呀木呀症状的患者呀，这个手脚运动就不行，拿刀都拿不起来，或者说呀刀用的就没准儿啊，不是切着手就是剁了什么东西的，对吧？哎，这就是叫运动功能障碍啊。那么在有这些个病症之前啊，咱们普遍的一个感受是什么呢？就是肢体啊发麻发木啊，这个别管是后脖梗子也好，肩膀头也好啊，说这个腰背部也好，还是这个腿四肢也好啊，麻呀木啊，这种感觉先出现啊，然后慢慢的就会出现呢感知下降或运动功能下降啊。所以现在咱们越来越多的人就明白了，是吧？其实呢麻木这是给你呀提前提个醒呢，是吧？咱谁都知道说一旦出现了肢体障碍动不了啊，抬不了腿也好，是动不了手也好，谁都知道这是大问题，对吧？哎，那麻木在出现这些问题之前的麻木症状你就要提前重视。哎，那么有的人呢给我们打来电话啊，说这个张老师啊，说有没有比麻木这些症状再早的症状呢？是不是？有的人说，哎呀，我终于知道了，这个偏瘫之前啊，手脚麻腿麻，是吧？所以说叫十麻九瘫啊，长久不治必残疾，藤青麻重木难医。哎，终于知道这个话了。那能不能我再早点治啊？你告诉我这个麻木之前，因为有了麻有了木，神经已经有损伤了啊，说能不能在这个损伤形成之前我有什么症状我再治的提前一些呢？有啊，还真有。所以呢今天我把这个问题呢和大家来讲一讲，就是希望呢大家啊，有了这个健康的储备知识以后呀，出现了问题的，哎，病从浅中医，对不对？你啥病也是轻则治好治，啊，你中完风以后再想后悔，再说，哎呀，我中风之前要是用什么什么药该多好啊，那早干嘛了？是不是？哎，那么这个在麻木之前有什么症状呢？哎，咱们以这个四肢为例啊，比如说如果是四肢的话，在你出现麻木之前呢，往往会出现沉胀啊，就这种感觉啊，说这个腿发沉，说这个胳膊发沉啊，你没干多少重活迈不开，是吧？老百姓讲说拉不开栓了，这个腿啊就感觉有灌了铅的那种感觉似的。哎，还有的呢是胀，哎呀，胀胀就好像呢有人在往这个胳膊这个腿里边打气儿一样啊，这个恨不得这个皮肤都快要胀开了这种感觉。这个其实就是在这个麻木出现之前，哎，神经感知到问题了。什么问题呀？一般来说啊，这个胀，那用咱们现在话讲啊，其实就是说明呢你这个动脉有一定的栓塞啊，动脉有一定栓塞，特别是在这微循环微动脉这个地方有栓塞，

0: 有的是在静脉有栓塞。因为呢栓塞住了以后，这就跟咱们家里边那个管道是一样的啊，这个前面堵住了，后边不知道啊还搁这使个劲儿的加压，是不是？哎，这个暖气凉了不热怎么办呢？小区呢加热泵，使个劲儿的加压，对吧？一样，你这个胳膊发热，那必然呢就是末梢啊，一般都是像这个微动脉或者是呢这个静脉这些地方堵住了，大的动脉没堵啊，大的动脉相反呢使个劲儿的血往里涌，那这个时候回流不回来的血淤积于整个的组织内，你可不就觉得胀吗？啊，而且这种胀啊白天还好，这一晚上可受不了了，特别是呢起来的时候刚起床，哎呀那个腿呀、啊、那个胳膊呀、啊、胀的呀，有的甚至还伴有肿啊。那你说这个往后循环要是不好的话，肢体缺血缺氧慢慢是不是也会就影响到神经啊？肯定会，对吧？所以这是一个沉是怎么回事啊？一样啊，也是呢血液供血不好以后啊，造成了这个血液啊淤积于组织内，是吧？西医就这么讲，中医叫什么呀？就是你湿比较重，是吧？湿比较重，阻塞经脉，经脉阻塞的重了，厉害了，缺气缺血就会出现冻风的现象啊，也就是咱们现在讲的缺气缺血重了以后，就会影响神经，造成神经缺血缺氧，逐渐出现损伤和坏死，对吧？哎，这是以四肢为例。那么除了四肢以外呢，还有就是咱们这个头，这个头咱们感觉的就更加明显了，而且感知呢也不一样了。除了这个发胀啊，有的人就整个脑袋瓜子发胀，胀的要炸开一样，是吧？除了脑袋发沉啊，觉得这脑袋呀就像顶了个大窝瓜，几十斤重，这个头沉的呀抬不起来，甚至眼皮都沉。除了这些症状以外呢，还有什么症状呢？你比如说还有出现的是天旋地转，哎呀眼睛睁不开啊，一睁开眼，哎呀这个东西转的呀恶心吐，那个闭上眼还好点，对吧？啊，还有什么呢？就是咱们呢明显感觉这个手脚摆放不是位置，这不知道怎么放啊，不知道这个手在哪儿脚在哪儿，空间位置感觉有所下降，对吧？还有什么情况呢？就是呢咱们会出现呢这个脑瓜仁啊，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讲，就好像有人在搅动，跟搅浆糊一样啊，浑浑糊糊的这么种感觉啊。那这些情况哎，比像什么后脑勺啊脑瓜顶啊，或者脑袋侧面出现麻呀木啊等等这些情况要早得多得多。有不少老年人呢在换季的时候啊，特别像这个入秋以及呢开春啊，这种刚换季的时候，这种反应啊就比较大，对吧？哎，这种反应比较大，很多有经验的人也说了，哎呀这可是什么呀，脑中风的先兆啊，也去医院看过啊，做了核磁了，没啥大毛病，但是医生讲了，这种情况呢很有可能就是脑动脉痉挛啊，是一阵性的造成脑血管供血不足，说这个反复提醒啊得注意啊。所以甚至有部分的患者呢说养成了一种什么呀，到了换季的时候说我输输液吧，保养保养血管吧，啊，输点什么吉纳多呀，啊，输点什么这个维脑路通啊，哎，通通血管，哎，甚至好多人讲说，一年输一次或两次液，啊，这个保证一年都安全，是吧？谁跟你这么讲过？啊，哪个 神经内科的医生，是吧？也就专看脑中风的医生跟你这么说过，说一年就输两次液就没事啊，哪个也没这么讲，对吧？你也就是在输液过程当中暂时缓解了血管痉挛，哎，你觉得好受点了，头不晕了，不难受了啊。但是呢，你身体的痛风的根源啊，咱们中医讲的气虚啊、血虚啊、阴阳不平衡啊，说吸氧、血压高啊、血粘稠啊、动脉斑块硬化等这些问题，你就靠输上几次液就能解决吗？不可能啊，不可能。再过没多长时间，整个脑皮发麻了，发木了，是吧？或者带着连这个肩膀肩胛骨这地方发麻了、发木了，脖子发僵发硬了，还不重视，那中风就在前面等着啊，就在前面等着。我曾经救治过这样的一个患者，就是咱们哪儿河北唐山的小伙子，不大呀，为啥叫小伙子呀？40多，47才，就这种情况啊。刚开始的时候，哎，这个头闷呐、头沉呐，上医院看了，医生告诉他了啊，自己认为呢就输输液就没事了，哎，结果后来后脑勺发木，后来很短的时间里边得了脑中风啊，幸好救治及时，命救过来了啊。家人一看这么年轻中风了，神经损伤，而有的这个朋友啊给他就介绍说，你赶紧用麻木一号，因为这是目前国内唯一一个真正治神经的药，你再通血管没有用，血管再通神经修复不起来，对吧？那你这样的话你还是站不起来呀，哎，这样听从别人的建议后用上了麻木一号啊，也就用了一个周期就给我们打来电话报喜呀， 说为什么呀？说原来呀躺在床上胳膊麻、腿麻、脑袋发麻、发木、发沉的，用上个六七天感觉浑身就轻松啊，这一个周期下来以后啊，哪儿哪儿也不麻了，手脚活动也灵活了，哎，脑袋特别松快啊，特别松快，给我们打了电话，哎呀，这要早些时候用上麻木一号，你说啊，少遭多少罪呀， 这当时抢救这能省下多少钱呢啊，这好悬鬼门关里走一圈，是不是啊？那么听说咱们现在有这个政策，特别是麻木一号还要配合神经酸啊，帮助恢复我们的脑神经递质，促进呢神经的修复，让神经链接恢复更快啊，说无论如何呀也想要享受名额政策，我们没给多给，只给了一个周期啊，因为咱们这次政策眼看着名额已经越来越少，眼瞅着这个政策就要提前结束啊，两个周期只花一半药费，另外再赠送神经酸大礼包，这样政策我们需要照顾到更多重症神经损伤病症患者啊，现在所剩的机会啊已经不多了啊，每个地方每天咱们限制是15个名额，大家听到这个消息的啊，你赶紧抓紧打电话，现在就抓紧拨打电话申请名额，早用早好，3-5天见效果，你就知道我老张没说空话，大家现在就可以来拨打电话申请名额了。
1: 好的，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鱼塘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来迎接第一位听众的电话，你好。
2: 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2: 电话打进直播间不容易啊。
0: 嗯。
2: 感谢张老师啊，感谢麻木一号啊。让我有这个好身体啊。
0: 是吧，看来是来报喜的，专门报个好消息的是吧？
2: 是啊。我知道这麻木一号吧是国药准字的，专病专治。
0: 对，是的。
2: 啊，我当时吧就抱着试的态度，就用了一个买了一个周期的嘛。现在还剩2-3天，马上吃完了。
0: 对。
2: 嗯，这效果是真不错呀！我现在麻木啊，基本上都解决了。
0: 基本都解决了，好。
2: 嗯。
0: 啊， 麻木一号呀是专病专治，专治麻木病的特效国药，获得国家认可。咱们这里边的神经联络肽呀，能够真正让这个虚联甚至已经断裂的神经重新建立链接啊。这个对于像这个感觉下降、不知冷热、麻木、肢体运动障碍、发沉啊、动不了，麻木一号有特效。
2: 嗯，
0: 你当时是什么情况啊？浑身都是怎么个麻木不舒服啊？
2: 我吧，以前不用药太多了吗？
0: 啊，
2: 吃的用的呀，像抹的、理疗啊、按摩，我都用过，都不管事儿、
0: 啊。是吧？
2: 后来是我家邻居李姐，她用的咱们这个麻木一号呢。
0: 嗯。
2: 啊，她是类风湿麻木吗？哎，浑身都疼、
0: 啊、
2: 还麻木。
0: 对。
2: 她吃的效果可好了呢，她告诉我的，她说两周期吧，基本麻全好彻底了。
0: 对，是的
2: 啊，
0: 啊，这个是病不过两周期，你就是再严重的。瘫痪在床多少年的，甚至几次犯的，用麻木一号也就两个周期就可以达到彻底除根的效果，而且呢还能够远离中风再次反复复发这个危险啊，让这样的病人真正安全起来。
2: 嗯，是啊。后来吧，我老伴儿说吧，因为啥我用以前用药太多了，老伴儿就说、
0: 啊、
2: 咱先别买太多了
0: 啊，
2: 咱再买一个周期的先试试，看看效果怎么样。
0: 对
2: 啊。哎，当时吧，完了我就抱着试试态度嘛，就买了一个周期的。我是什么情况呢，
0: 啊、
2: 张老师？我今年57岁、
0: 啊，
2: 我家是辽宁大连的。
0: 大连的，啊。
2: 啊，我有那个糖尿病，还有高血压、脑动脉硬化。
0: 哦。
2: 还有颈椎病，还有肩周炎。
0: 哎呀，真不少、
2: 啊。哎，我这、
0: 啊、
2: 我这血糖啊，真是控制不好啊，总是忽高忽低的。
0: 是吧？
2: 啊。
0: 啊，
2: 最后导致手脚发麻发木嘛。
0: 嗯，
2: 这掐一下都感觉不灵敏。
0: 哎呀，你看看，这时候就怕了啊！为啥呀？掐一下，甚至有的划一下，都感知不到啊。
2: 对，
0: 这咱都知道，糖尿病病人本身伤口不外愈合，你又因为这种情况的话，经常就是这儿弄个口子，那儿弄个伤的啊。这还在其次啊，关键是啥呀？关键这就预示着咱们这个神经一点点的，这不就坏死呀吗？你要这么下去的话，你这个感觉。没有了，慢慢的他还会能动吗？那不离动不了也就不远了吗？
2: 嗯、
0: 是不是？
2: 是啊。
0: 哎，
2: 你说我还有吧，这高血压、脑动脉硬化也是导致手麻脚麻。
0: 啊
2: 啊。这手啊，拿东西、啊、直哆嗦呀。
0: 对。
2: 这饭碗、筷子根本就拿不住，总摔地下。
0: 你看，这个细细讲
2: 啊，
0: 高血压也容易引发脑中风。糖尿病也容易出现脑血管意外，你又有高血压、啊、又有糖尿病，那你发生脑血管病、发生脑中风、栓塞梗塞出血的几率那比别人得高出十几倍呀、啊！啊，很危险呢、啊。啊，
2: 是啊。哎，我就害怕嘛，哪天你说突发脑中风、脑梗那怎么办呢？你说呀？
0: 对呀、啊、你说谁能不怕啊？
2: 嗯，哎呀，后来用上咱这个麻木一号嘛，哎，这效果就不一样了。我用上当天吧、
0: 啊，
2: 哎，当天就有效果了。我这就手脚麻、
0: 哎、
2: 就轻了。
0: 啊，当天就见轻啊。
2: 啊，见轻了。
0: 嗯嗯嗯嗯
2: 哎，就感觉浑身都轻松轻快啊。
0: 哎，好啊好啊。
2: 啊，这颈椎也不迷糊了。
0: 嗯。
2: 啊，我一看这效果挺好，接着用啊。用到7天的时候吧，
0: 嗯、
2: 我这颈椎导致的不麻了，肩周这也不麻了。
0: 哎，是吧？哎呀，整个肩膀都释放出来了，感觉轻快了。
2: 啊，这脖子吧、
0: 哎、
2: 能回头了，敢转头了。
0: 更好了，更好了。
2: 嗯。
0: 啊，嗯嗯。
2: 你看现在吧，刚正好7天用完以后，我就接着用嘛，正好用了一个周期、
0: 嗯、
2: 马上还有2-3天用完了。
0: 嗯。
2: 你看我现在这个基本上这些麻木全都没有了。
0: 哦、
2: 手脚麻都消失了。
0: 是吧？哎。
2: 嗯。
0: 好啊好啊。
2: 现在记忆力也好了。
0: 记忆都好了，
2: 睡
0: 眠也好了呢。你看看，要不然说还得是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呢，对吧？
2: 嗯。
0: 用对了药，专病专治，专治神经病症的麻木一号。哎，对于像这个神经末梢造成的这个手麻脚麻，甚至说高位脑中枢造成的这个手脚肢体运动障碍啊，一治一个准，当天见效，一天比一天强，一天比一天手脚活动灵活。这也没多长时间，刚一个周期，你看麻木症状全都消了啊，手脚活动灵活了啊，这不就是神经在链接在修复的 典型表现吗？
2: 嗯，

0: 是不是？
1: 是，嗯。
0: 哎，好，而且从这时候起，我告诉你啊，绝对不用担心再出现什么脑中风啊、脑出血这些问题，没必要了啊。这个事儿跟你绝对不相干了啊。
1: 啊，现在也有知觉了，掐下招疼了。
0: 哎，对。
1: 啊，这拿东西手也不哆嗦了，基本上是筷子碗都能拿住了。
0: 啊
1: 啊。嗯，这泡脚也知道烫脚了，以前这脚啊，多热的水它没有什么知觉呀。
0: 嗯嗯嗯嗯。
1: 嗯，
0: 对。
1: 哎，现在关节啊，活动老灵活了，浑身轻松，可得劲儿的呢。
0: 是吧？哎呀，好，无病一身轻啊。
1: 是啊。张老师，我现在听说咱这有活动，两个周期省一半钱呢，还赠送神经酸大礼包啊。
0: 对，是的。
1: 啊、哦，哎，这样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那治疗麻木又快又好啊。
0: 那肯定啊，啊，因为这个神经酸是什么呀？神经酸在我们身体代谢会产生，形成多巴胺。多巴胺是神经传递信号，特别是这个神经到了肌肉这个地方，信号转化的必须物质啊，神经里边传递都是电信号，到了肌肉这个地方呢，这个电信号要转化成化学信号啊，也就是说变成多巴胺，刺激肌肉发生抽动啊，这样的话呢，肌肉收缩才能产生了活动和运动啊，所以呢，补充这个神经酸就能够让这个手脚活动更灵活，恢复更快啊。
1: 啊，是我听着活动最后一小部分要提前结束了。我又着急了，我寻张老师啊，你帮忙给我定一份啊，我寻把这个病情再巩固巩固，彻底给他治好的。
0: 当时就是拿的一个周期是吧？
1: 对，就一个周期的。
0: 你这个可以再拿一个周期啊。虽然说现在麻木全都没有了啊，因为你当时啊还是以外周病变为主啊，这个糖尿病造成的四肢麻、手脚麻，像这个外周神经末梢神经炎，以这个为主，这个用麻木一号当然恢复快啊。但是我刚才说了，你呀、啊，关键还有像这个高血压造成的脑动脉硬化的问题啊。一个，咱们要把这个出现脑中风的风险彻底消灭、消除了；再一个呢，咱们还得呀平肝潜阳、息风，还要帮助你啊把这个高血压引起的脑血管的损害给你要降下来啊。不一定说个个血压都能下来吧，但是最起码呢，咱们能让你以后呀不会出现脑血管痉挛、脑血管硬化，进而就不会出现脑栓塞、脑梗塞、脑出血这样的问题，明白吧？如果是肝阳上亢引起的高血压，哎，那后边啊血压还有明显的下调和恢复，那更好。
1: 嗯
0: 啊，
1: 嗯，
0: 好吧。
1: 嗯，哎，那行，那张老师，那我再定一个周期的，
0: 哎、
1: 那你。
0: 哎，
1: 张老师，
0: 这个你得抓紧定，因为现在咱们这个名额马上就要用完了，眼瞅着这活动就剩最后一点，活动要提前结束啊！现在抓紧打电话还来得及，抓紧报名啊！
1: 哎，那行，那张老师，那我就不跟你说了，我赶快打电话报名。
0: 行，那好，那先这样啊。
1: 哎哎，再见，张老师。
0: 好，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反馈。于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3: 喂，是麻木一号的张老师吧？
0: 哎，是我，你好，欢迎你啊，
3: 张老师，你好，你好，你这个电话打起来老费劲了，真难打，
0: 老费劲，真难打啊！找我什么事儿啊？
3: 你看，我跟你反馈一下，麻木一号吧，我两个周期还有3天就用满了。
0: 啊、
3: 这个麻木一号挺厉害，确实是好。
0: 啊、嗯嗯。
3: 啊，我现在刚才这个浑身的麻木这个病症啊，都恢复好了，都没有了，都去掉了。哎呀，
0: 是吧？
3: 特别感谢张老师，
0: 哎、
3: 感谢麻木一号啊。
0: 这个不客气啊，麻木一号专病专治，专门治麻木病，就是帮大家啊解决过去无药可医啊，眼看着病越来越重。越拖越厉害这个问题呢啊，这得帮大家得治问治症状啊，得帮大家得把神经得恢复了啊啊
3: 啊、哦、张老师，我是天津的听众，今年73了，高血压有20余年了
0: 啊、
3: 高的时候高压是190，有时候能蹦到200，低压还有110、120，哎呀，这个头简直的要炸裂的感觉。

0: 并且
1: 哦。
0: 我还有腰椎的骨刺。哎呀，这
1: 嗯
0: 紧注意慢注意，先吃药后吃药，前找医生后找医生的。2021年初得了个半身不遂，手脚麻木，嘴舌也麻木，流口水，吃饭小饭喝水抢水，说话言语不清，意不大那个言不大意，左腿走路拖着地，左胳膊跨栏，腰
1: 所以为什么咱们讲叫十麻九瘫呢？如果麻木有了这些症状你不重视啊，那后边那就是最后瘫痪在床卧床不起啊，因为你轻的时候神经受损，你轻的不理，一旦重了，出血了，栓塞了，淤血了，神经严重受损了，那动不了了，不就瘫了吗？啊？
0: 这个腰疼，这个腰椎有骨刺，
1: 对，
0: 麻，哎呦，这个病药是没少吃。
1: 啊，
0: 医生也没少看，但是病吧也没减轻，越来越重，并且啊，得了半身不遂以后，你看这刚不长时间吧，这个小腿的肌肉就有点萎缩了，
1: 啊，就还要萎缩，你看，越来越厉害了。
0: 后来有个朋友，给介绍的麻木一号，我老伴跟儿子一听说叫一号，这肯定一听敢叫一号的，这肯定不得了呀。
1: 你咱老百姓都知道。这是神经受损了，神经病变，你是不是得治神经啊？
0: 对
1: 不对吧？
0: 就是。
1: 哎，对呀，
0: 这不是老伴跟儿子就跟我说，给他买上两个周期的吧，反正是四麻当或麻一吧，反正是开掉以后就肯定不得了。给我用上啊，当天我觉着我这个手麻呀、手木的情况就减轻，用到四天的时候，我觉着身上有劲儿啊。
1: 你看看是不是还真就是不得了啊？是不是？论天算效果呀！别说你这刚得时间不长，有的中风卧床5年8年十几年的，用上麻木一号，用不了几天的功夫，那半侧肢体慢慢就恢复感觉知觉了。很多人都哭啊！哎呀，早点要是知道，早点要是麻木一号，何至于在床上躺那些年呢？对不对？
0: 这不是用到1个月0.3天的时候啊。我这嘴舌头都不麻了说话也能表达清楚了左侧这个腿左半拉身子碰一下吧也有疼痛的知觉了
1: 有感觉有知觉了
0: 高压135低压85了心情也叫做好了也能活动了可以慢慢挪着走几步了
1: 好
0: 你看现在我还有3天就用完了这两个周期的现在血压是81/130并且现在还能骑骑自行车了
1: 还能骑自行车啊那你这恢复可不错为啥呀骑自行车可比走路难呢
0: 就是
1: 你自行车是俩轱辘你要不是没有十足的平衡感反应力你能骑了车吗对不对
0: 就是这完了以后现在你想吧十斤或者面十几米或者十几右我现在从1楼能拎到4楼了
1: 能一下能拎上去了
0: 是不是所以说感谢张老师感谢麻木一号这边听见节目里讲麻木一号有活动说买两个周期的省一半的钱还赠送神经酸大礼包
1: 对
0: 说是神经酸大礼包是神经酸是接神经的是不是
1: 对
0: 老伴跟孩子跟我都想的话我再订两个周期的等一会儿神经酸大礼包一起用肯定效果很好再巩固把身体搞得棒棒的争取奔向100岁啊
1: 您之前是用了几个周期啊
0: 两个周期还有3天用完了
1: 其实啊就刚才你也说了啊现在这个神经恢复啊已经力力所做了否则的话你不可能从平衡角度来讲你不可能骑着自行车从这个力量角度来讲你不可能啊这一口气还拎着东西上4楼对吧那你现在唯一一个担心的就是哎呀都知道中风一回轻二回重犯过一回后边就爱犯对不对
0: 对
1: 不想再犯你是奔这个目的再加上现在说有优惠咱们省点钱是这意思吧
0: 对
1: 但是我告诉你啊没必要麻木一号呢是国药准字而且是填补国内空白的 所以国家对他的这个临床验证要求啊极为苛刻和严格。咱们做过大量的实验研究啊，麻木一号从我家祖方当中啊，就是方中有方，不光是止麻去木快啊，说当天用当天见效，这是咱们天玄方快速收风通络的效果，而且呀还能治病根。地黄方持续的修复神经损伤啊，咱们现在提取出来的神经联络肽能够帮助你把神经损伤一点不落的给你修复起来，另外还要补足虚损啊，气虚血虚阴阳不平衡这样问题还要从病根上给你彻底恢复啊，气虚则麻，血虚则木，阴阳不平衡才会出现肝火过旺，肝阳上亢才会滑风，这些问题从病根上解决了，你以后就再也不会出现中风的危险了。所以你把两个周期用完，我老张，我完全的保证你以后心脑血管病绝对不再犯，那你就没必要再用药了啊。
0: 好好好，张老师，那我听你的啊。谢谢你，张老师，
1: 你听我的就行。
0: 谢谢妈妈一
1: 号
0: 啊，
1: 你是我的患者，我也得对你负责任，是不是？我把你治好治利索啊，该停就停了啊。
0: 好嘞好嘞，张老师，谢谢啊。
1: 好，再见。
0: 再见。
2: 为什么心脑血管病、帕金森综合征、风湿骨关节病的得病率不断攀升，久治不愈？
3: 为什么步入老年以后反应迟钝、记忆力差、心情压抑不舒服？
2: 这一切的原因都是因为脑神经递质神经酸的缺乏。神经酸进入大脑可以平衡脑神经递质，增加多巴胺含量，让脑子更活跃，思维更敏捷，增加脑神经敏感度，记忆力增强，情绪更开朗，睡眠更轻松。随着年龄的增长，神经酸不断减少，无法自身合成，补充神经酸刻不容缓。
3: 麻木病的本质就是神经损伤，鱼一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神经传导恢复更快，肢体麻木以及痛觉冷热感觉下降，肢体活动障碍等并发症的康复也会成倍的提高。大量临床效果证实，对于轻微麻木患者，病程比较短的，一般的麻木只需要一个周期，严重的麻木病及后遗症最多只需要两个周期彻底康复。
2: 鱼一堂麻木一号上市三周年以来，已帮助百万麻木病患者彻底康复。为了让更多的麻木患者快速康复，缩短病程，现鱼一堂麻木一号厂家举行大型惠民活动，让您花少钱甚至不花钱用上麻木一号与神经酸。
3: 现订购麻木一号实行半价优惠政策，活动期间购买两个周期的鱼一堂麻木一号立省50%，另外在此基础上再免费赠送神经酸大礼包。鱼一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助推药效快速康复麻木。由于帮扶资金有限，赠品神经酸数量稀缺，每天只限前15名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能够享受本次特大优惠政策。
2: 机会难得，一次报名终身受益，快效短程彻底康复麻木，数量有限，莫失良机。
4: 鱼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张老师。
1: 哎，你好，欢迎你。
5: 哎，张老师，我等了好半天呢，才把电话给你打通。跟你通话真高兴，我是黑龙江伊春的啊。
1: 伊春的，欢迎你。
5: 张老师，我前天订的麻木一号，享受的是俩周期，麻木一号省一半钱，还剩下神经酸的大礼包。
1: 对。
5: 哎，你说我订完了吧？现在两天了，还没给我送来。我有点着急了，你帮我问问呢。
1: 两天没有送到，这个呢应该还算正常。我们要求的时区之内啊，是3日之内要送到，知道吧？ 所以两天应该是也快了 啊， 不放心，下了节目以后我帮您催一催，这都没问题啊。
5: 哎，张老师，那太好了。张老师，
1: 哎，
5: 我怕我享受不到优惠呀，怕神经关没了啊。
1: 哎，这个不可能啊。现在虽然说咱们这个优惠紧张，马上活动名额用完就要提前结束，但是呢，您是之前报上名的，那这个呢肯定有你的啊。那只要是报上名，我们都已经录入危机管理，公证出公证，这个名额谁也抢不走，这个我能保证啊。
5: 啊，张老师，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这个大礼包，哎，这联合用效果不用好又快嘛啊。
1: 对，是的。
5: 我一听说活动只剩下一小部分了，剩下一剩一小部分还想提前结束。我怕抢购不到啊，我信我是黑龙江县伊春的丁桂英，你就帮我问问吧。哦，张老师。
1: 啊，可以的，下了节目以后我帮您问一下啊。
5: 哎，行。
1: 哎，
5: 张老师，这机会我说说我情况啊。啊，
1: 嗯，
5: 我68了，我高血压，
1: 啊，
5: 脑动脉硬化，下肢动脉曲张，哎呀，哎，就这风湿关节炎，嗯。就这个
1: 血
5: 压170、180，高压178吧，低压都100、101呀，啊！
1: 哦，哎呀，真是
5: 常年吃降压药啊，啊！
1: 嗯，
5: 你说手麻、脚麻、手尖麻的厉害，手还嘚瑟呢，啊！
1: 哎呀，手还嘚瑟，哎呀，这一哆嗦就坏了啊！这一哆嗦，中医讲这就叫中风了，西医讲这就是啊，这个大脑对手脚的控制能力就差了啊，这就说明你的脑神经已经开始有损伤了，离中风可就不远了啊。
5: 哎呀，张老师啊，我就怕脑动脉硬化吧，怕得那个痴呆呀，怕得脑梗啊。
1: 对
5: 啊，把我这嘴吧，你说又胀又麻还又疼，就那血管鼓着的可粗了，胀的乎的啊。哎呀，这个腿吧关节还疼，又麻又疼又难受啊，还没事儿，走道也费劲，蹲下起来那发重发紧呐，啊，哎，这凉风也不行，也老难受了啊。
1: 哦，
5: 所以说张老师，我就想把这麻木一号用上，我这没我这病完没送来，我就坐不住了，我就先给你打电话，咋回事呀？啥情况啊？那你帮我问呢？
1: 我帮您问问，您别着急啊，您这个病也不应该着急。越着急越动风
5: 啊，
1: 是不是？这个火气一往上来，那真要是说动了风，手脚更抖了，话都说不利索了，那能行啊？
5: 哎
1: 呀，把心放在肚子里，也就是差个一两天的事儿啊。我也知道，大家都明白，麻木一号见效快，当天使用当天见效，都想着急体验效果的。这样，下了节目以后，我就帮您催一催，让您啊尽快拿到药，早点用上，见到效果，心里更踏实啊。
5: 哎，张老师，太谢谢你了，这电话没白打，你帮我忙吧啊！
1: 行，不客气啊，也祝你早日康复。
5: 哎，那谢谢你啊，
1: 再见，
5: 好，再见。
4: 好，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大家不要着急，可以随时拨打鱼塘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我们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
6: 哎，张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欢迎你啊。
6: 哎，张老师好，能跟你打通电话真好。我首先呢，我感谢麻木一号，我更感谢张老师。我吧，就是我是那个沈阳于洪的，我当初啊，我就是买了2个周期的麻木一号。现在我都已经吧停药1个多月了，在这1个多月期间吧，我是没反弹也没反复啊，所以说这个麻木一号的效果真的是太好了。当初我买2个周期呢，我也买对了，我受益了。
1: 哎，对了对了，麻木一号专病专治，专治的就是麻木为代表的神经病变啊，造成了这个神经损伤啊，控制障碍，手抖、腿麻、说话不利索。中风偏瘫后遗症，这是麻木一号的主治范围，而且是填补过内空白唯一的一个专门直接治神经的，不是通血管的。我一再强调啊，中风偏瘫通血管永远这人站不起来，只有把神经链接起来，这个腿才能迈，对不对吧？
6: 对对，
1: 哎，您当时是什么情况呢？
6: 我当时吧，我就是，哎呀，咋说？我有这个类风湿关节炎，然后我还有这个颈椎骨刺，就是这类风湿关节炎吧，我也挺严重的。现在就是我的手，就像那个这手关节吧，这小关节都肿大变形了，就像这鸡爪子似的。特别是这变天呐、下雨阴天换季的时候，就更不行，不敢着凉，也不敢见凉风，也不敢碰凉水。早晨起来吧，这手就是麻不说，还有沉僵的感觉，僵硬僵硬的。
1: 僵硬僵硬的。
6: 完了这手脚吧都发麻呀，因为这颈椎还有骨刺。
1: 还有骨刺。
6: 这脖子吧，就是脖子也转也费劲，完还麻还木的。完了就带了的吧，这手也麻，这手尖都麻。有的时候吧，见到点凉水，哎呀，这手给你疼的，就像骨头疼似的，稍微凉点就不行。这后脖梗子也麻，手也麻。你说针灸理疗，这也没少治了呀，钱也没少花，但是你就不治不彻底。治是当时吧，哎，能缓解缓解。你过后又停药了，停啥都停了，哎，他还反复还那样。
1: 对呀、这就是我说的这个问题啊。过去呀、因为缺乏专业的治神经的药物，说你活活血只能让这个神经损伤啊不再进一步往下发展。你比如说脑中风、脑中风啊，别管是脑栓塞还是脑出血啊，它活血以后啊，通络以后啊，只能让不再有新的神经受损了。那原来受损神经谁来连呀？信号传不下来，那个手感觉能有吗？那手能动吗？那腿能动吗？对不对？像这骨刺压迫，如果挤到神经了，神经挤压已经出现了损伤了啊，这就相当于比如说就那个电线被什么东西，比如说被这个门角给挤着了，那电线受伤了，现在是不挤着了，但是那电线里边的线都快断了，信号都不稳了，你不修复能行吗？对不对吧？
6: 对，
1: 就这个意思呀啊。
6: 哎呀，真是这样，这不后来嘛，我用上了麻木一号，哎呀，这效果啊，这是真好啊，我从来也没用过这么好的药啊，我用上当天嘛，我就感觉有效果了，我这手脚啊，就感觉轻快了，这浑身，不像原来那么紧绷绷的，都像绑着似的。用到十天的时候吧，就感觉我这颈椎没有原来那么麻了，就是、掐一下啊啥的，哎，它都有感觉，原来不行。用了一个月的时候吧，感觉这个类风湿的沉僵没有了，早上起来的手，哎，也能伸上，伸开也能转上，原来不行，那得搓一阵儿呢，才能缓解缓解、才能伸直了，还能把拳头转上，能端稳。
1: 哎呀，不错啊，不再沉僵了，不再麻木了，慢慢的这个手脚也听指挥了，是吧？
6: 是，
1: 哎，
6: 用到一个周期的时候吧，就是这类风湿的关节炎呢，哎，这关节都不像原来那么疼了，也不肿了，也不麻了，就感觉浑身可舒服了。你是走道啊，你是打扫打扫卫生啊，在家呀做做饭，这活能干了。所以说呢，我遇到这好药了，我真的效果还好，我特别高兴，天天我真的特别开心的。
1: 哎，肯定高兴开心，没什么比这个再开心的了。为啥呢？这等于说帮助你把这手脚腿找回来的呀。说你说你多花多少钱，说你多开多少工资能达到这个效果呀？不可能，对不对吧？
6: 对对，真是这样。我这两个周期用完，现在已经停药一个多月了。我就虽然说是停药的吧，但是我这浑身都舒服，浑身哪哪都舒服，轻快走道就跟换个人一样啊。早晨吧，还能锻炼身体了。我现在也能啊，跟老姐妹跳跳广场舞。晚上，我真是啊，我这说句心里话，多亏这个麻木一号啊，能给我这样的好身体呀。因为我现在这身体也灵活了，见到风呢我也不害怕了，也不怕凉了，也
1: 不
6: 怕冷，
1: 不怕凉了啊。
6: 你说再有就是老师，我听说现在这活动说买两个周期的麻木一号，说能省一半钱，然后呢还免费赠送神经酸。
1: 对，就有这个活动。
6: 我听说这个麻木一号配合这个神经酸用吧，效果还非常好。
1: 对，
6: 你说吧，原来我买麻木一号的时候也没有这个好事儿啊，也没有神经酸。 我一听现在还有神经酸，所以说吧，我就感觉还想订一份儿，还想所以我就想提前报个名，要不然不也说这。

0: 年，你这个麻木病都不会再来啊，也不会有什么中风后遗症啊、手脚麻木啊这些症状的反复，绝对不会，没问题，知道吧？那你弟弟想用可以，那他什么情况呢？你说说看。
1: 啊，好，我弟弟吧，他是腰椎间盘突出，我还有股骨头坏死，这个腰。这个腰疼一犯吧，也压排内胸水。完本来吧，内胸水股骨头还有毛病，所以说呀，那一犯病特别遭罪呀，可费劲了，走道啥活也干不了。这不嘛，我寻思我自己用的挺好，我也跟我弟弟说了，我这个用的效果好，我这不整个人都好的吗？这病，哎，这回他也相信了。我说这回还有活动还便宜，就我给你也订一份。他说行，这回他也用了。就是看我用的效果好了，这还正好赶上有活动，还有优惠，特别便宜，所以说就想报名给他订一份，然后我自己再订点。那我听老师的，那我要不用订了，我自己就不订了，就先给我弟弟报名。
0: 你给他订吧，你让他赶上个机会也可以，是吧？亲弟弟，这样的话呢，药费省一半，再加上神经酸大礼包，这样的话手脚恢复就更快啊，好的也更彻底。让他抓紧打电话，现在眼看着名额就没了。先定先得啊！
1: 哎哎，好的，那谢谢张老师，那我马上就让我弟弟打电话报名。
0: 行，好，再见了啊！
1: 谢谢您，再见。
2: 好的，再会。请记好鱼塘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你好，张老师，我是吉林松原的。
0: 松原的啊。
3: 是买那个麻木一号2个周期，这个省一半钱，而且赠送神经酸大礼包。
0: 嗯。
3: 哎呀，说那个，那个这个，那个效果好，尤其是这个麻木一号和这个神经酸大，那个这个两个药一起用。说那个好的快，又快又好。
0: 对，本来这个麻木一号都是填补国内空白，专病专治，专门治麻木、治神经损伤的国药准字号药啊。这里边的神经联络肽是国内唯一一个能够直接让神经连接起来修复神经损伤的药物成分，这个已经非常突出了。那么再加上咱们的神经酸大礼包啊，这样的话呢，促进神经递质释放，促进神经的修复，这样咱们麻木病以及运动障碍、手脚不灵活这样的问题恢复的就更快更好了。
3: 是啊，可对呀、啊，真是。可是说那个赠品最后一小部分就要那个没有了，就要提前结束了。
0: 对，因为你知道有点晚了，现在就剩这点名额，一用完活动就要提前结束，马上也就没多少名额了吧？那你是啥情况？哎，想定你把你的情况先说说看，什么问题呢？
3: 嗯。你说我今年55岁，
0: 嗯，
3: 可是有高血压，那个都10多年了，
0: 啊啊，
3: 也15年了，40岁那时候就血压就高，而且那是这个脑动脉硬化，
0: 脑动脉硬化，
3: 记性差，
0: 啊，
3: 头晕迷糊，
0: 啊，
3: 血压是高压170，低压100，
0: 哦哦，
3: 对，哎呀，这头疼，而且那个太阳穴蹦着疼，而且还腰突，也坐骨神经痛。哎呀，又手麻又脚麻的，哎呀腰疼，哎呀腰麻腰沉，腿也没劲儿、腿也麻，
0: 嗯，
3: 也压迫坐骨神经了，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也不是，反正咋的都难受啊，也真是。
0: 哎，对了，
3: 不得病谁不知道、
0: 你这个既有这个高血压造成的脑动脉硬化、中风的这个嫌疑呀、又有呀、颈椎、腰椎突出压迫神经引起的症状啊，你这个就比较相对来讲比较复杂、比较多变一点了、啊。手麻、腿麻、脚麻，别管是颈腰椎带来的，还是呢大脑神经供血不足引起的啊、最后呀，都会要让你感觉那手不是你的，脚不是你的啊！你想伸胳膊抓东西，你想抬腿迈步都不利索，慢慢的就是瘫痪不起，卧病在床啊、
3: 是啊，张老师啊，我也担心害怕呀，所以说呀，我就赶紧呐、想用上这个麻木一号，配合着那个多那个神经酸大礼包，赶紧给我订上一份。
0: 这个没问题啊，你这点情况用麻木一号正对症，而且2个周期都能让你好的利利索索的。你就是得过中风的，说话言语不清，走风漏气啊，直流口水的，咱们麻木一号2个周期都能恢复过来，你这算什么呀？现在就找。

0: 你当地电话，赶紧订，每个地方一天就15个名额，先订先得。
1: 好，张老师，那我就赶紧去报名去，谢谢张老师。
0: 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鱼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号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购药时请认准鱼一堂麻木一号天麻头风铃胶囊。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对于一个人来说，什么东西最值钱呐？毫无疑问，寿命最值钱，人人都渴望活着，多活2年多好啊，最好是健健康康的活着，再不济即使是病病歪歪的，那也是活着好，活着就比不活强啊。所以能活到80-90岁的人，甚至90多100岁的人，就成了长寿的榜样。就经常被问到一个问题，关于长寿方面的，说 您老人家长寿秘诀是什么呀？跟我们大家伙分享分享。最近几年，好多陌生人经常问我这个事儿。这个问题我不好答复，因为说实在的，我身体好，主要是依靠胡家老高，有事没事我就溜着。胡家老高常听节目的人知道是咋回事，就是回归本源。人的精气神就是人体本源，岁数大了以后，肾精越用越少，气也耗损了，再加上心神被各种各样的事打扰，心情差，无形之中就影响了人的寿命。就像手机电池一样，每个人生下来都是满格电，但是用着用着电量就减少了，用着用着电池就不抗使了，反正总会有充不进去电的那一天。回归本源相当于把手机的电池重新激活一下，激活之后就能多用一阵子，多充几回电。道理实际上就是这么简单，但是我又不能跟记者说胡家老高好，胡家老高怎么怎么的，那成了什么了？所以我就借鉴我老父亲，我老父亲非常智慧，他活到106岁，他常说的一句话非常对，他说，我不管长寿不长寿啊，一个人活着只要是尽其所能，得其所好，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做喜欢的事儿，这就是幸福。幸福的人往往长寿。那么想活得寿命长，活得质量好怎么办？就是每天把每天该干的事干好，别闲着，也别胡思乱想，多动动脑，少睡觉。白天除了中午可以眯一阵儿，15分钟到30分钟之间就可以了。白天睡多了，晚上肯定睡不着；白天少睡或者不睡，晚上才能睡得好。咱们老年人晚上睡觉时间不用太长，睡5个小时足够了。醒了该干啥干啥，是出去逛早市，还是在家读读书、看看报、听听半导体都可以，干自己爱干的事儿就行了。只要掌握了这几点，想不长寿都难。另外还有一点，我个人建议就是，人要多听、多看、多学习，多往脑瓜子里头装知识，少生气，少添堵，我想寿命一定会延长的。另外，关于长寿这件事儿，很多人都特别在意吃。好几个人都问过我，说胡老，我多吃什么能长寿呢？在饮食方面，我就实话实说，我认为绝大多数长寿的人，他们之所以能活那么大的岁数，跟吃什么真的关系不大。有的人一辈子吃得很一般，还没少挨饿，也不懂养生，照样活到90多100来岁。其实吃什么无所谓，注意量就可以了。就像我前两天还吃了2块蛋糕，生日蛋糕，带奶油的那种。奶油有的人说老年人不能吃，吃完了胆固醇高，但是我就吃， 连着吃两大块，一点事儿没有。您只要不天天吃，顿顿吃，就肯定没事儿。道理其实很简单，您记住了，什么东西都少吃一点，吃一点就够了，就算有毒，您吃的少，所以中毒的量也不够，您就没事儿。因为现在有些东西不像过去，过去吃的东西都是家附近的，怎么种的，怎么养的，咱都知道。现在天南海北哪来的都有，所以正确的吃法就是吃的少一点，东吃一点，西吃一点，每样都吃一点，千万别就这一样东西可劲儿吃。我们千万不要把健康和长寿寄希望于吃吃喝喝上。人的寿命首先看父母，父母给的先天之精越足就越长寿。第二，您生活的环境如果空气好，水干净，也有利于长寿。第三个，国泰民安，医疗便捷，不缺医不少药，想买药随时随地都能买，想看病随时随地上医院，这样的话肯定长寿。民国的时候，人们的平均年龄才35岁，可是现在呢，现在平均年龄都快80了，所以能活这么大岁数的人，要感谢社会，感谢时代。咱们胡家老高也是从现代才发展起来的，要是搁到从前，就我们胡家大院的十几口子人，一点一点熬高的话，啥时候能轮到平民百姓呢？永远都轮不到。所以社会进步了，老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国家强大了，我们的健康水平寿命也延长了，这是时代背景决定的。第四点，靠什么？靠科技。科学技术越发展，人的寿命越长。第五，靠自己。自己要养成好习惯，要锻炼。我以前说过的，每天起床之后做6个动作，对延年益寿是非常有帮助的。不知道这6个动作的，自己打电话去问，后台的老师会教给大家的。第六点才是靠吃。如果说吃什么东西能长寿，不如说不吃什么肯定都长寿。在吃的方面，大家记住一个字，就是少。什么东西不管味道怎么样，您都少吃，少吃肯定不会出问题，吃过量了一定出问题。说到少吃，还有一种人是特殊情况，他们自身就不爱吃饭，吃啥都不香，没食欲，饭菜做得再好，端上来了热乎乎香喷喷的，他干眼馋，想吃还吃不下去。这种情况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说的一种病，这种病就是由胃肠的消化功能不好而导致的心梗。我发现好多心梗患者都得过老胃病或者老肠炎，谁要是不信可以去打听，可以去问，一多半以上都是这么过来的。因为脾胃虚弱，胃肠功能不好的人，第一表现就是吸收不好，吃到胃里的食物没有吸收， 就进入血液了，所以血液里面的垃圾就增多了。第二，消化功能差，消化不良，最后好多的垃圾都没有排出体外，都堆在肠道里了。肠道里头滋生细菌，肠道蠕动的慢，最后没有被消化的油脂胆固醇还是会进入到我们的血液里。所以胃肠不好，最受伤的不是胃，也不是肠子，而是我们的心脏。大家想，生出的血都是不好的，粘稠的，在我们血管中就非常的容易形成血栓，慢慢的堵塞严重了，小血管大血管一根两根，最后严重了心梗了，不下支架不行了。好多的心脏病患者一犯病的时候，心绞痛的时候就胃疼或者小肚子疼，什么原因呢？很多人都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其实这是身体的应激反应，心脏在提醒胃和肠子赶紧干活，赶紧消化吸收，要不然脏东西都呼到心脏上，人还活不活了？所以身体是讲道理的，只不过有的人不讲道理，得老胃病老肠炎不好好治，最后把心脏给耽误了。我之前有个患者，他家条件原本相当不错，他丈夫是工程师，待遇非常好，但可惜的是丈夫50多岁的时候就得了脑血栓，吃喝拉撒的都靠他照顾，他本身身体挺好，伺候他丈夫伺候了10多年，他丈夫天天在床上躺着，一回褥疮都没长。他说他几乎每隔一个小时就给翻一回身，夏天更甚，半个小时就翻一次，没黑天没白天，就这样伺候着，擦身子，一天擦好几回，伺候病人，我就没见过这么有耐心法的。但是她丈夫一直采用的是保守治疗，那个时候也不知道有胡家老高。她丈夫在瘫痪后的第12年，脑梗再加上心衰肾衰，最后还是走了。走了以后肯定一个人在家不适应，她跟我说她老伴去世以后感觉一下像是散架的了似的，身体也被掏空了，每天都迷迷糊糊的，心口窝总是闷着难受着，儿子一天忙得一周也看不见一次，孙子也大了上初中了也不来了，这个老太太特别的孤单呐。每天吃完饭人家晚上出来溜达一会儿就回家了，他不回去，只要外面还有人，不管跟他说话不说话，哪怕是一些年轻人在那玩，他也坐在旁边看着，多会儿一个人都没了，他才慢慢的起身往回走。回家也不爱睡觉，看着小区里面一家一家的灯都关了，他才关灯睡觉，每天特别的怕自己一个人在家。那时候最大的奢望就是有人能陪他一起吃个饭，儿子要是哪天回来了给他乐够呛。但是儿子一半天又走了，又剩下他 孤苦伶仃的一个人，没有老伴儿的日子咋着都难受。他说宁愿老伴儿在床上瘫痪着不言语，他也不希望就他一个人守着个空空荡荡的屋子。难受的时候，他就会把去世老伴儿的照片拿出来放在自己的对面，没事跟照片说会儿话。老伴走了以后，他就坐下了胃病，天天不正经吃饭，不好好休息，能不得胃病吗？胃病也没太治，吃点胃乐心，吃点奥美拉唑，稍有缓解就把药停了，不吃了。就这么将就着，将就来将就去，老伴儿去世了3年，他心脏就不行了，心慌上不来气，憋得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有时候半夜憋醒了就赶紧的拿点药吃下去，然后就睁着眼睛也不敢睡了，一直盼天亮。后来他心脏憋闷，这个劲儿越来越严重，以前就是晚上偶尔犯一次两次的，但是后来就不调时间了，早上起来中午晚上什么时间都可能犯病。上医院一检查，医生告诉他随时都可能猝死，因为他心脏上有3支血管，前降支、回旋支和右关都有狭窄，而且都堵了70%以上。他也没想到自己本来就是一个胃病，2-3年时间竟然变成了这么严重的心脏病。后来找到我了，我告诉他您这个心梗就是从胃病上来的。啥原因我之前说过了，我也跟他讲了讲，他说那咋办，我先治胃病还是先治心脏病呢？我说能选择的话肯定先治心脏病，但是胃不好的人吃药不见效，因为吸收不好，那怎么办呢？我告诉他用米汤送服胡家老膏。所有胃不好的人我都是这么告诉的，最好用小米的米汤送服胡家老膏，然后心脏和胃同时不好的人晚上睡觉前用胡家老膏的时候再加上一味小药，就是小茴香，用小茴香泡水喝，先喝2大口再喝胡家老膏，因为小茴香有行气止痛的效果。心梗的病人爱喘还容易犯心绞痛，加上小茴香以后气道就打开了，然后还有一点镇痛的效果。当然了，主要起作用的还是胡家老膏，晚上睡觉前喝上1大口老膏，心脏一整宿都是安安稳稳的，不会出现急性的心脏发作的症状。我这个患者胡家老膏喝了半年多，胃病就没了，上医院检查幽门螺旋菌，做胃镜啥问题都没有。以前他心脏有心梗，医院不让做胃镜，但是用老膏用了半年多，心脏也减轻了，可以做了，一做检查没事儿。后来又连着喝老膏喝了1年多一点，所有心脏止疼的药、扩张血管的药全停了，那3个血管的堵塞问题也控制住了， 不用担心他们继续恶化，猝死的风险已经完全没有了。后来这个老太太跟她儿子搬一块儿去住了，要我说早就该搬，老人自己住太危险了。这回好了，他身体回来了，不是儿女的负担了，然后家里也有人陪着，有人给他养老，多幸福啊！往后多多的享受天伦之乐吧，这是老年人该有的生活。人这辈子啥叫幸福？人们总是把幸福解读为有房有车有钱有权，其实幸福是无忧无虑无病无灾。有多半是给别人看的，无才是自己的，无比有更值钱。大家寻思寻思，是不是这个道理？好了，讲到这儿，下面时间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0: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0: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0: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
1: 好，欢迎你啊。
5: 不是，
1: 哎， 我是安徽淮南的。
5: 哦。
1: 今年60岁。
5: 嗯。
1: 我叫赵永来。
5: 哦，你好。
1: 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
5: 哦哦哦。
1: 你看我有心绞痛。
5: 嗯。
1: 糖尿病，还有胆囊息肉。
5: 嗯嗯嗯嗯。
1: 还有一些其他的毛病。
5: 嗯。
1: 我有这个胡家老招。也有1年多时间了。
5: 哦哦哦，
1: 得到了很大的收获嘛。
5: 啊啊啊，
1: 是你把我摆脱了这些疾病的困扰。
5: 嗯，
1: 让我重新恢复了健康。
5: 嗯，
1: 真的呀，太感谢你了，胡老。
5: 好，别客气啊，您病好了我就是最高兴的事情，您说对吧？啊
1: 哈哈，你看我这个心脏也不好，是家族性的遗传呢。
5: 嗯，
1: 我母亲就是心绞痛啊。
5: 哦，关心
1: 病，我也是心脏一直都不太好。
5: 嗯嗯，
1: 但是呢要是严重吧，还是近两年开始严重的
5: 啊，越来越厉害。
1: 对呀、
5: 啊、
1: 对，犯的比较频繁。
5: 嗯，
1: 一个月犯的呀一两次。
5: 嗯，
1: 这个心呀就好像被手抓的一样，疼的呀脸色发白
5: 啊，
1: 还直冒冷汗。
5: 嗯，
1: 就得马上把那个小山甘油含上。
5: 啊啊啊，
1: 这挺好一阵啊，真的缓解缓解。
5: 嗯嗯，
1: 到后来了就是越来越严重了，一次比一次严重了，胡老。
5: 啊啊，
1: 要晚上睡觉有点什么动静啊，我都被吓醒了。
5: 嗯嗯嗯嗯，
1: 就根本睡不好觉。
5: 嗯，
1: 睡睡就醒了呀。
5: 啊，
1: 你看这个胡家老高、啊、我用到1个多月
5: 啊，
1: 快2个月的时候我就感觉我这心脏舒服了。
5: 你看看有变化了啊，得到很好的改善了是吧。哎，
1: 是是是，我还感觉我的心里啊承受能力也强了很多。
5: 嗯，
1: 晚上不容易被吓着了
5: 啊，
1: 睡觉也踏实了，不用躲耳朵的呀、那一觉睡到5、6个小时。
5: 嗨，改变多大是吧。
1: 对，人也精神了，身上也慢慢的有力气了。
5: 嗯，
1: 你看我现在啊，我家老高、我也1年了
5: 啊，
1: 身体恢复的可好了。
5: 嗯嗯嗯，
1: 你看我现在在上海一个工地上，
5: 嗯，
1: 虽然还是起早贪黑的，但是呢、我觉得我干活就是比以前轻松了。
5: 啊啊啊，改变多大呀，是吧？啊，这种明显的治疗好了啊，太好了，这是难得的，也就说明咱们胡家老高对您来说起了很大的作用，得到了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嗯，
1: 对对对，你看原来我那个心脏呀，可真是不敢干这样的活。
5: 嗯嗯，
1: 但是没有办法啊，
5: 嗯，
1: 上话都得坚持啊。
5: 嗯，
1: 人们吃饭嘛，你看现在了，我这个心绞痛，还有其他的那些难受的感觉，都没有再出现过。
5: 啊，太好了！
1: 哎呀，身体比以前强了不少啊。
5: 嗯嗯嗯，您的糖尿病的情况怎么样呢？
1: 哎呀，糖尿病啊，我这个2型糖尿病。
5: 哦。
1: 最早以前，我都吃那个2价双胍，降血糖的。
5: 啊。
1: 但是我到那个2015年就住了一次医院。
5: 嗯。
1: 从那以后呢，我就开始打胰岛素了。
5: 哦，已经打胰岛素了是吧？
1: 对，我这个糖尿病就是严重的口腔溃疡，瘦得特别快。
5: 嗯，
1: 干活也没有力气。
5: 哎，
1: 成天就是想喝水。
5: 嗯，
1: 再一个呢，我腿脚也不太好
5: 啊，
1: 就是东下起不来嘛。
5: 嗯，
1: 腿疼的要命。
5: 嗯嗯，
1: 你看现在嘛，就是都好了。
5: 嗯，太好了。
1: 不哑了
5: 啊，所以这些个症状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完全是胡家老高用了以后的一个转变的，太好了，
1: 对对对，
5: 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1: 哦哦哦，也没有什么症状了，现在。
5: 嗯，
1: 就连眼睛看东西啊，都比以前好多了。
5: 嗯，视力好了也啊。
1: 是啊，也比以前好多了。
5: 嗯嗯嗯，
1: 这个之前啊，我的血糖、口腹都是在那个13-14呢。
5: 啊，
1: 现在啊，大多的时候我在6点多，我7点多，
5: 啊，
1: 偶尔你在8点多左右。
5: 啊，
1: 但是比以前了，可是好多了呀。
5: 啊啊啊，
6: 连体重啊也长了不少。
5: 啊啊啊，
6: 你看胡老，我不是说我还有这个胆囊息肉吗？
5: 哦，
6: 本来呀不是什么大病，但是这个2019年以前我做过一回体检，
5: 哦，就
6: 查出来是9毫米呢。
5: 哦，
6: 所以他们中间有动手术的呀。
5: 啊，
6: 当时我也害怕的呀。
5: 那可不是吧？
6: 对，因为我前两年动过这个肝子手术。
5: 嗯嗯，
6: 你说还有糖尿病。
5: 嗯，
6: 害怕这个伤口呀不愈合，再加上我心脏了也不好，那要是再复发了，哎呀，我肯定不敢想了，我就没做手术。
5: 就是，
6: 你看后来呢，哎，我不是在呼吸老弱了吗？我的心脏病啊、糖尿病了，用的效果都好了，关键啊。
5: 你看看多好啊！啊，不仅把一种病来解决了。这是难得的，你说对吧，老朋友？
6: 啊，对对对，我就把这个胆囊息肉了，就想起来了，我你看，
5: 嗯，
6: 我前两个月我去检查嘛，发现我的这个胆囊息肉才5毫米了，我你看，
5: 嗯嗯嗯嗯，
6: 胡老，哎呀，这个我是真没有想到啊，
5: 哎，就是啊。胆囊里的这息肉，表面看起来没问题，但是越来越发展，它最后可以癌变的。啊，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也把它减小了，太好了。所以说胡椒老膏，您看看治了多少病啊？您自从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啊，冠心病的心绞痛，还有糖尿病的一些问题，还有就是胆囊内的息肉，都得到很好的解决，也说明了这个胡椒老膏这个本源疗法能够得到很好的治疗，是不是啊？啊，太大了啊！
6: 我这一回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啊，胡老。
5: 啊，你说吧。
6: 就是我的这个脚髋骨嘛。
5: 啊。
6: 以前在工地上受过伤了，过去好几年了。
5: 啊。
6: 这个脚髋骨部分啊，就一直有个大包，得有这个鸡蛋那么大。我买过那个红花腰，用那白腰，一直也消不掉。
5: 都用过了，
6: 但是现在
5: 不行是吧？
6: 我要那个胡椒老膏一走了、
5: 啊，
6: 我就发现我那个包啊，逐渐的变小了。
5: 嗯
6: 啊，
5: 多好啊！
6: 对对对，
5: 如果它继续发展，恶变了，变成癌症，或者引起骨骼的其他问题，那不就是麻烦了吗？是不是？你看这些个病都一起用胡椒老膏这个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治疗，这是难得的，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6: 是啊，这刚才是解决了我一个心和大难题啊。
5: 嗯嗯嗯，太好了啊！我也为您高兴。您只要坚持使用胡椒老膏，您就永远会健康的生活，这是非常重要的。祝贺您啊，老朋友。
6: 好了，谢谢胡老了。
5: 好，别客气。哎，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咱两位先谈到这儿，有什么事儿啊？您再来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解决。
6: 好了，再见，胡老。
5: 好，再会，老朋友。
6: 再会。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喂，这位朋友您好。
7: 你好，你好，是胡老吗？
5: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7: 你好，胡老，终于跟你通上电话了。我是那个黑龙江绥化这的。
5: 哦。
7: 哎呀，胡老，我叫宋玉梅，这跟您通上电话的真是特别不容易。
5: 啊、
7: 说实话，还真有点挺激动的，还挺紧张。
5: 别紧张，咱们随便聊一聊，好吧？啊、
7: 行，胡老，
5: 把反映咱的病的问题，好不好啊，老朋友？
7: 行。说之前吧，我真得谢谢你，胡老， 替我家老伴儿，替我们全家谢谢你，谢谢你啊，胡老。
5: 好，别客气。您应当感谢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胡家老高对您全家起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么好的作用，是不是啊？
7: 那是，那可不是呗。说实话，真是这胡家老高，你说我家老伴儿吧，他这病主要就是糖尿病，年头多了，都有20多年了。后来这不就是发展成那个糖尿病的并发症，就肾病了。
5: 哦、
7: 那时候就是全身都肿啊，胡老，肿的特别
5: 厉害，
7: 连道都走不了，全身刺挠，那家伙痒的，挠起来没完没了啊，越挠越刺挠，越挠越痒，这家伙就停不下来呀，都挠出疹子来了，就那个脸、都是那紫黑色的，你说这吓人不？真吓人呐、那前瞅着就像没多大活头了似的，
5: 缺血缺氧很厉害了，是不是？
7: 那完了他那糖尿病嘛，还老渴，喝水那好几缸子好几缸子喝，白天晚上得喝呀，晚上都得起来就得喝3回4回的、不喝水他说嗓子就干的不行啊，冒烟去的、完了吧，喝完了还排尿也费劲
5: 啊，
7: 你说没招啊，就吃那个强劲松啊，那个
5: 啊，
7: 完了还有那个还有排尿的小药啥的总是吃，完了也没少吃、就是这么维持着也不见彻底呀、这也
5: 啊
7: 完了，后来我们带我家老伴儿吧去那个绥化市医院看的，上那儿去检查，说他这是糖尿病肾病，说还挺重啊、都3-4个加号、大夫说他这病挺重啊、说得住院，完了吧、我们就在那住院，就给他打那胰岛素，就是降血糖，住了17天呢、出院之后吧就一直就天天都得扎着胰岛素，一直就靠胰岛素维持着。你说这10多年呢也不好啊，这病还越来越重，大前年嘛、这又得上那腰托了，哎呀、可别提了，没得这病时候还能帮着我划拉划拉院子，这抱点柴火啥的，这可倒好，得了这病之后啥都干不了了，
5: 那可不是、
7: 猫腰都猫不下去，
5: 哎，
7: 农村活就比城里活多呗，你说就我这跟着挨累，他也干不了、也帮不了我啥，那你说、这病也够他遭罪的了，你说完了之后、他眼睛还不好、眼睛嘛他就是那个叫啥白内障，看啥都看不清楚，模模糊糊的不真亮、你说搁俺家院里往那个当街上看就10米多远都看不清是谁、自己孩子他都看不清、你说这眼睛就这样事儿的，
5: 你看看多厉害，
7: 可不呗，
5: 这
7: 不去年嘛，那又得的那腿血栓，哎呀、真是的了，真像老话说越渴越吃盐了呢，那腿血栓之后更走不了道了，俺们那个东西头那小卖店，这没事的时候大伙都往那儿聚，都上那儿溜达去、原来他走这点路吧都得歇个3回4回的哈，没招了，这回更重了，根本就去不了了，走不了道了，这又上医院去了。到医院吧，大夫给检查完说的有那贫血、让我们那个做支架手术，说是这我老伴就问着大夫说的，那个我要是做这手术得多少钱呢？大夫说这手术大、得个10万8万的，
5: 做完了以后还未必够啊，因为很多的合并症是越来越多的啊，所以咱们花费是越来越大，这是必然的。
7: 说这农村人谁家能拿出个10万8万来，这真是一听这、一听这数就挺吓人，这一年我们就能收入，这全家人能收入2-3万块钱，就这卖还得等着卖粮之后才有这点钱，
5: 就是
7: 也没那条件呢。那天那么孩子陪他去的，我老伴就跟孩子说这手术不做，说的说啥也不做呢，说拿药回家，回家就这么的就回来了，
5: 没治啊就回来了。
7: 那没法治啊，你说回到家吧、后来那个邻居来看他，就跟俺们说起这个胡家老高，让我们听着讲座、说不少人吧用的都可好了，我们听了2天就定的这胡家老高、这么的就用上了， 这胡家老高真用对了。你说实际上我家老伴儿这病吧，这见效跟别人还真不一样。人家那个在广播里那个反馈都说一天半拉月的见效，我家老伴儿这是半夜开始见效，跟别人不一样，就拉肚子，拉的挺重的还。当时还给我吓得够呛的，我说这咋回事啊，我就怕有事儿啊，拉的太严重了，就给那场外那个老师打电话吧，完了人家说的说你这不用害怕，说因为我家老头这个身上湿气毒气太大了，说是得排毒，正常现象，说不用怕这么的。你听那老师一说吧，我这心里这有底儿了，我就跟我老伴说啊，我说你别害怕了，死不了，说这药是排毒呢，你这身上的湿气呀、毒气大，总是要吃的，吃太多了、全都是那堆积的毒素啥的。胡老，二十来天的时候就强多了，这肚子就不那样了。我想吧，我就琢磨着应该是这毒素垃圾都清差不多了，
5: 没错，
7: 等到那四五个月的时候呀，各方面都好多了。先前的时候那腿肿啊，还有全身肿啊，肿的你说那脸色都那样事儿的呀，走路也费劲，那身体体重你猜都多斤，190斤，快200斤了。这回好了，这吃着咱那胡家老膏吧，这几个月确实是像变强了似的。后来，就那肿吧也都消了，都强多了，一点点就开始往下消。
5: 你看这个的改变是多大呀？
7: 对呀，这四五个月就消了就不少，没有之前看着那么吓人了就。这不呀，现在吃着胡家老膏都已经一年半多了，这效果更好。完了那个脸色吧，现在也瞅着红润了，原来那不都不是正经色儿，全身那个肿都消了。原来这不这200来斤，现在已经差不多有150-160斤吧。可好
5: 了，
7: 所以说现在我老伴儿吧，走道也行了，再上那小卖店溜达也不用歇了。全身那个刺那个挠啊，也都不挠了，不痒了。
5: 改变多大呀，是吧？
7: 眼睛看着也真灵了，就不那么模糊了，好多了。
5: 也就是他这个糖尿病还有这些合并症，一并都解决的非常快，非常好了，是吧？
7: 是。现在我家老爸身体各方面恢复的都挺好，现在走道也清楚了，吃东西吧。也吃的香了，也吃完了也挺好，这血糖，睡觉吧晚上睡得也踏实，这身体是一天比一天好，就在家就待不住了，成天不着家啊，老睁开眼睛吃完饭就走去，就溜达去。
5: 您看这种精神多好、
7: 一点都不一样、这可真谢谢你胡老，多亏这胡家老高，这老
5: 高主要是你们选择的这个方法是对路了啊，
7: 可不是呗。
5: 所以说咱们应当引用这个非常好的治疗疾病的方法，那就是回归本源的本源疗法啊来治疗。太好了老朋友。
7: 是。谢谢您了胡老，我这瞅着老伴儿吧吃着这胡家老膏挺好，完了我也吃了，我也吃的感觉挺好的。真是我们全家都谢谢您呐，也祝您胡老健康长寿，万事如意。
5: 好，也谢谢您。
7: 谢谢。
5: 好，再见。好，再会。
7: 再见。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哎，您好，这位朋友。
8: 您好，胡老。
5: 好，欢迎你啊。
8: 我是苏州的，我今年78了。胡老，我真的非常感谢您。是您的胡家老膏啊，让我摆脱了病痛的折磨，重新啊，让我恢复了健康。我跟你说一下我的身体情况啊。
5: 哎，好的。
8: 我在五十几岁的时候啊，就是快要退休的那会儿吧，我就把那个胆囊啊给摘除了。
5: 嗯，
8: 摘掉以后啊，这个身体啊就慢慢的、慢慢的感觉越来越不行了。
5: 嗯，
8: 特别是我这个肠胃吧，这二十几年哇、啊，把我折磨得够呛。
5: 嗯，
8: 这个大便哇、啊、一直都不好，不成形、
5: 哦，
8: 后来是越来越不好了，都到了啥程度了？
5: 嗯、
8: 就是我拿不出来东西了，
5: 嗯、
8: 就好像那个烂泥一样。每天啊就带出来那么一点点，
5: 嗯嗯，
8: 我的胃口啊也很不舒服，里面啊感觉是酸酸胀胀的那种啊，特别难受，啥东西也吃不下去了嘛。 啊，
5: 啊
8: 到后来哇、啊、身体是越来越不行了，眼睛也不好了，
5: 嗯，
8: 先是查出来是玻璃体混浊，然后又查出来是白内障、
5: 啊、
8: 然后又是青光眼、
5: 哦、
8: 血压还高，反正啊所有的病啊都找上门来了。
5: 就是就是眼睛的问题很复杂、
8: 嗯、
5: 这几种眼病对您来说是非常麻烦的一个疾病啊。嗯，
8: 是的是的，钱花了很多哇、啊、也没见效，也是因为我弟弟哇、啊
5: 嗯、
8: 吃了您的这个胡椒老膏，他一直都给我通电话，他总给我说啊他吃的如何如何的好，他想让我用呗，他说。
5: 嗯嗯嗯。
8: 好、啊
5: 嗯
8: 啊，当时吧，你看我没往心里去，我就合计吧，说、
5: 嗯、
8: 看病嘛，总得去医院里检查了哈。嗯、所以上我一直就跑医院，啊，今天吧、
5: 嗯、
8: 找这个主任看，明天吧又约那个专家，反正吧，当时我就是没有理我弟弟说的话，也没用上咱们这个胡椒老膏。
5: 嗯，
8: 这不是后来我的病情了、啊、发展到是脑供血不足了，头昏、
5: 啊、
8: 我都昏倒过好几次了，
5: 哦，
8: 挺严重的。
5: 嗯，
8: 哎呀，到医院里去看了以后吧，后来我说、
5: 啊、
8: 我就回家吧，但是回家之后啊我一动脑筋，我就感觉我不能等死、
5: 啊、
8: 所以上我就想起我弟弟给我说的那个胡椒老膏了。
5: 哦，这时候
8: 当时、啊、
5: 又想起来了、
8: 哎、
5: 是吧。
8: 哎，对对，当时马上就给我弟弟打电话问他了，我弟弟哇、
5: 啊、
8: 挺关心我的哈，他就骑着自行车哇、啊、把他家里的药送到我家来。
5: 哦，
8: 弟弟关心我呀，你说是不是、
5: 啊、
8: 你看送过来以后吧，我就吃上这个胡椒老膏了，
5: 现在
8: 吃上也就是三五天的时候吧，
5: 啊，
8: 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体哇、
5: 啊、
8: 真的就好像机器跟抹上油似的，机器转动起来了、
5: 啊、你看看啊，有感觉，
8: 特别好了，立竿见影了
5: 是吧，太好了、
8: 嗯、特别好，慢慢的我都觉得我这个肠呀胃呀就好一点了，这个大便啊也能好一点，它就是有成型了嘛，是吧哈，啊
5: 嗯，
8: 但是比原来好多了，成型了起来、
5: 啊、
8: 是吧，啊
5: 哎，
8: 后来我弟弟跟我说了，说是这不要紧，你坚持吃就行了、
5: 嗯、对对，
8: 哎，这就是吃的少嘛，所以上我就坚持的吃，身体哇、啊、果然慢慢的就好转了。
5: 你看
8: 胡老师，
5: 嗯，
8: 哎，你看这大便哇、啊、有二十来天了，就调理的差不多了，它正常了。
5: 嗯，
8: 有的时候一天两次，啊、也很轻松的，很好，颜色也正常了，
5: 嗯、
8: 香蕉变了，水肠也充气散了、
5: 嗯，太好了啊！
8: 太好了，
5: 开始见谅了，是不是？嗯
8: 嗯，见谅了，所以上我就一直接着用。
5: 嗯、
8: 现在你看胡椒老膏啊，我坚持吃了都有一年了吧？
5: 啊，
8: 我这个大便啊是彻底的成型了。
5: 嗯嗯嗯。
8: 哎，八九点钟啊，这大便一次，还挺顺畅。
5: 嗯、
8: 这个转变啊，让我高兴的不得了，真的。
5: 那是啊，太好了、
8: 嗯，
5: 这不是一般的转变。这说明咱们胃肠的生理功能恢复了，而且咱们身体

0: 现在胃也不反酸了，又不憋也不胀了，我都感觉这个胡椒老高啊，真的是太好了。
1: 嗯，
0: 打心眼里都心服口服了，
1: 是吧？
0: 啊，
1: 对
0: 啊，你看还有啥好消息了啊？就是我那个眼睛现在也好了，我自己也觉得奇怪的不得了，因为没有人能像我这样子的哈。我几个同事啊，都是白内障呀、青光眼了，人家都去开了刀了。开了刀啊，都打电话给我，哎，又是眼睛看不见了，告诉说又复发了，又是眼干呀，又是流眼泪呀哈。我跟他们说了，我说我什么都没做，我现在恢复的可好了。报纸上的小子我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喽，
1: 你看看这个视觉能力改变多大呀！
0: 啊，
1: 立体浑浊、白内障还有青光眼这三种疾病，对老年人来说是可怕的，引起失明是非常容易的。咱们这么样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得到很好的治疗，这是非常难得的。
0: 哎呀，特别好，胡老，你看我现在吧，再也不用去医院里折腾了哈。也再也不要开什么刀了，我现在啥都不用了，就用咱们这个胡椒老膏。我觉得我现在我非常的开心，你看我现在眼睛也好了，肠胃也好了，血压也好了，这个头也不晕乎了，都见效了。所以上啊，胡老，我是下定决心啊，跟您走了。
1: 哎，好的，老朋友，姐姐，
0: 谢谢，
1: 我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0: 再见，谢谢。
1: 好，再会。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4: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4: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3: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4: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5: 400156-3699，400156-3699。

0: 期，北京怎么玩？不要千篇一律，拒绝走马观花，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北京之旅加分出圈，一站式解锁不一样的假日浪漫。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上大麦，马上抢票。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1: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2: 哎，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0: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我和你十年心永。
4: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5: 好嘞。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6: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77载山河锦绣，77载国泰民安。
7: 讴歌美好生活，礼赞盛世繁华。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
7: 与祖国同庆，与时代同行。
8: 隋唐时期，天下动荡，江湖纷争，英雄辈出。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王风尘播讲。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正说到金城牛盖劫道啊，这两个人胆子有多大呀？光天化日之下，就在潞州治所上党县的官道上，就敢拦路劫道，劫的呢，好像还是个官员的家眷。他俩以为啊，只要一出来这么一咋呼，就得把这些人呢吓跑了。人我们不伤，我们就要东西。把东西抢走了，好送给我叔宝哥哥呀，不然的话这脸面没处搁呀。但是他们可没有想到啊，今天抢劫呀，抢出麻烦来了。怎么呢？他们劫的这可不是一般人的家眷呢。谁的家眷呢？这是正往潞州上任的司马，此人姓夏，叫做夏逢春，人送外号叫火龙神君呢。这夏逢春了不得呀，咱本套书18节四猛四绝，人家是四猛当中的第四猛。提起他的恩师，那非是旁人呢，乃是坐镇幽州的燕王罗艺，就是北平王。前文书我们说过，罗艺呀，一共两位得意弟子，一文一武。说是一文一武啊，其实两位都文武双全，但是呢，一个偏文，一个偏武。文的就是齐州刺史唐弼，武的就是这位夏逢春呢。夏逢春今年35岁，正当年呢。早年逢一人入山学道，人家开始是个道士，打下了武术基础，后来他的老师也先逝了。那么夏逢春呢，在山里头待不住，干脆啊还俗吧。那还了俗之后要谋求功名啊，那个时候年轻，入伍当兵就投了幽州了。后来机缘巧合被燕王罗艺所看中，一看这个小伙子长得又好，能耐也不错，得了，提拔吧，就把夏逢春提拔到自己身边。这么一品，哎，这个小伙子呀，品行端良，文武双全，就是脾气稍微暴了一点。但是年轻人没有火性，那也不畏之年轻人呐。罗艺非常喜欢他，就问他：“你愿意拜我为师吗？”哎呦，夏逢春高兴坏了，趴在地上就磕头，就拜罗艺为师了。罗艺就传授给夏逢春枪法，罗家枪。 但是呢，这罗毅的罗家枪啊没有完全传完，那留着呢，那秘招绝招那不能传给夏风春，但是就这些枪法也够用了。那么后来我们也说了，朝廷啊为了监视罗毅，就安插到罗毅身边两位朝廷的官员，作为幽州刺史和幽州司马。两个人呢，一个叫王威，一个叫高君雅，其实两个人呢是亲兄弟，但是随的姓不一样。罗毅一看啊、你朝廷给我安插呀，那好，我也派我两名心腹，你朝廷啊也给我安排安排吧。那第一个就是齐州刺史唐弼呀，那第二个就这位夏风春。因为夏风春年岁比较轻，所以今年这个官职实授才下来，朝廷任这夏风春为潞州司马，也可以说呀潞州的二把手，掌管潞州军事。夏风春呢也非常高兴，拜辞了老师，带领家眷，35岁了，有老婆有孩子，那在幽州啊那也是一大家子呀。

0: 带着这一家老小，连同这么多年的积蓄，另外罗毅还赏赐了不少银子，带着这些东西，由打幽州赶奔潞州赴任。这潞州的治所就上党县，所以呢，赶到这里，眼瞅着呀，再走十来里地，那就进城了。哎，没想到在官道之上，居然碰到两位响马。来劫道的了，金城牛盖也不知道自己劫的是罗毅的徒弟，四猛第四猛啊，他可不知道啊。说这四猛跟着十八劫，这是怎么排列的呢？这四猛他们的武艺水平在十八劫里头应该怎么排名啊？四猛啊，主要说他们的力气大，勇猛无比。十八劫虽然呢力气也不小，但是这个爆发力没有四猛厉害。那么四猛相对十八劫来说呢，他们在武艺的技巧方面，哎，他们呢差一点。那么如果换算等级，基本上啊可以说呀是五劫对一猛。怎么讲呢？头一猛和头一劫，哎，两个人的能力呀差不多少。第六节跟第二猛二人能力差不多少，第11节跟三猛两个人能力呀差不多少，第16节跟着四猛两个人能力差不多少。也就是说呀，夏逢春的能力跟十八节的第16节、第15节、第17节他们的能力基本在一水平线上，但这都是后人评的。当时他们自己可不知道啊，金城牛盖更不知道啊。金城牛盖要知道把第四猛给拦了，打死他们也不敢动手啊。他们也不知道啊，这么一咋呼，火龙神君夏风春从队伍当中拍马出来了，告诉自己家眷，严阵以待，但不要害怕，我看看这到底是何人挡路。他催马过来了。金城牛盖一看，来的这个人呢，比自己得大10岁。金城牛盖今年呢，年岁并不大，也就是25、26岁。夏逢春今年已然35岁了，一看比自己年岁就大。但是35岁，那正是当年呢，傲骨迎风啊，身穿一身便装，火炭红啊，头戴着红色软包巾，往脸上看，赤红的一张脸，两道剑眉，一对虎目，鼻直口方，微微的有那么一字小胡须，显得既成熟又风流啊。胯下一匹赤炭马，掌中五股烈焰苗，呵，那不愧是火龙神君呐，浑身上下真像冒着火似的，火炭红啊！太阳光底下这么一照，都耀人的眼睛。夏风春催马来到前面，看了看金城牛盖，拿掌中五股烈焰苗这么一指，哎，前面马上的，听你们这意思，你们是降马不成？哎，金城牛盖一看，哟，面前出现一堆火呀，好刺眼呐！掌中还有兵刃，哟，看来今天呢，这一笔买卖不好做呀。怎么呢？你看看，这位可能会武不超，嗨，会武术能怎样啊？啊，咱又不是没结过会武的，也就费点事而已。嗯，小子，不错，爷爷正是劫道的响马。刚才我说了，赶紧的把东西留下，人，你们爱干嘛干嘛，爱上哪上哪，我们绝对不拦。否则的话，嘿嘿，我们这掌中的刀枪那可无眼呢。伤着哪一位，我想都不是你们想看到的吧？啊，赶紧把东西留下，人快滚！哈哈，哎呀，夏逢春一听啊，冷冷一笑啊，没想到啊，大隋的天下居然这么不太平啊！ 这什么地方啊？潞州的治所呀，光天化日之下，乾坤朗朗，居然敢在这里拦路劫道，我看你们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你们是什么人？敢不敢暴通名姓？嘿嘿，我们是响马，当响马的有规矩，从来不告诉你我们叫什么名字。小子，废话少说，赶紧把东西留下，人赶紧走，否则的话，否则你要怎么地？否则怎么地？嘿嘿，小子，我刚才说了，一刀一个，我是管宰不管埋。哦，夏逢春一听，点点头，呵呵，好大的口气呀！看见没？我这带着十辆车的财产，里面什么东西应有尽有啊！有本事你们前来抢，抢走了算你们的，但是抢不走，我今天就要抓差办案，拿你们去见官。呀，金城牛盖一听，今天真遇到吃生米的了啊！嘿，哥哥，别跟他废话了。既然这小子敬酒不吃，那就给他吃点罚酒吧。不是，牛盖呀，撒马抡枪，奔着夏逢春就过来了。小子，拿命来啊！叫唤着就过来了。怎么呢？给自己助威，掌声是。另外呢，吓唬吓唬夏逢春。可那一嗓子就把这小子吓跑了，哪知道人夏逢春呢，一不躲二不藏，手里捏着五谷烈焰苗，眯缝着眼睛就看着牛盖呀。就见牛盖马往前闯，身子往马背上这么一哈，枪往前一递，来了一个冲刺的状态，照着夏逢春就冲过来了。两个人马打对头的时候，牛盖猛地把枪往前这么一戳，招枪，一枪戳向夏逢春。夏逢春稍微的往旁边一躲，这枪啊，戳在夏逢春嘎子窝底下就穿过去了。这枪尖一穿过去，夏逢春咔，左胳膊往里一夹，就把这杆枪啊夹在自己嘎子窝底下了。那这个时候呢，牛盖由于惯例还往前冲呢，哎，他这一枪没扎住，结果被人家给夹住了。想拔过来，就发现了夏逢春这胳膊的力道特别大，夹着你枪杆，你想抽，你根本就抽不过来呀。吓牛盖赶紧喊了一声，使劲的一蹬蹬一杀马，开，这匹马呀硬是给杀在那里了。你不能再往前跑了，再往前跑，要么你得撒手，要么你得被人家从马上把你给撅下来了。那这匹马经过严格的训练，主人一杀就杀住了，马这么一杀住，哎，这牛盖呀使劲的一拧着枪，你给我枪。夏逢春呢，那马都没动地方，嘴角含着冷笑，响马呀，就这点伎俩还想拦路抢劫呀，张枪唰。说着话的时候啊，夏逢春的枪可在右手擎着，左胳膊夹着这牛盖的枪，右手这枪唰一下子就奔牛盖去了。这一枪这么一次来，哎，牛盖双手啊正夺自己枪呢，一看人家红光一闪，这枪奔自己来了，吓得赶紧缩颈长头。这一枪啊由打自己脑袋上给扎过去了，虽然这一枪没扎中，但是呢牛盖往下一缩头，这身子往下这一压，夺枪这股劲儿就泄了。就这个时候，夏逢春突然间左胳膊这么一抬，牛盖这杆枪在人家左胳膊底下夹着，这么一抬，这杆枪就没夹了。牛盖呢，这杆枪就往后这么一收啊，啪！夏逢春往前一递胳膊，左手可就把这杆枪给转住了。 然后往回一带，嘿，哎，这牛盖在马上啊，趴着的呢，就觉得呀，这杆枪有一股巨大力道在拽，他再想把这枪啊往自己这里拽呀，已然不行了。他那点力气怎么能够比得上四莽呢？让人家这么一蹬下马呀，扑通，一下子被夏风春由打马上给拽下来了。你倒松手啊！这位舍命不舍财，这杆枪不能放手。一下子由打马上就拽到地上了，啪！哎呦，把这牛也给摔了个满脸花，顿时这鼻子鲜血呀就穿出来了。夏风春这个时候已然把这牛盖那杆枪呢给扔了，你不扔这牛盖倒不到地上，松了手了，牛盖一倒地上，啪！这夏风春阴阳把全攥在这杆枪上了，对着地上的牛盖，啪！这一枪就刺过来了。那还得说牛盖呀，当着响马当了多年，那不是白当的。你别看能耐不大，但生存本领很强啊。一下子趴在地上，这牛盖脑袋当中就反应过来了，不好，这要是人家拿枪扎我呀，我就坏了。所以一趴在地上不顾着疼啊，就地来了个十八滚，这么一滚，夏逢春一枪就扎到了地上，地上啊扎了三寸多长的一个窟窿啊，啊噗，这要扎在身上，你想要受得了吗？夏逢春一看这一枪没扎着，拔出枪来，啪，又扎牛盖，牛盖又是一咕噜，再拔枪，啪啪啪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这牛盖啊紧忙活，人家夏逢春呢根本就没动窝，在马上。这大枪啊一丈零八寸呢、啊、反能够长，在这扎着玩吧，这牛盖给忙活的咕噜咕噜咕噜，你咕噜的再快，你时间长了也没枪扎的快呀。金城在远处一看，哎呀，心说啊，兄弟呀，平常让你好好练功，你就是不干呢，怎么样啊，今天遇到对手了吧，这个小子够厉害的呀，我是不是他的对手啊？这金城啊也发毛了，但是一看兄弟被人家在那里扎得咕噜咕噜乱滚，再不过去呀、啊、一会儿就可能被穿了蛤蟆，哎呀，休伤我弟，他一催马抡刀就奔着夏风春来了，来到近前力劈华山，这一刀砍下来，夏风春正扎牛盖呢，一看又来了一个，人家举刀要砍，那再扎牛盖就砍中自己了，只能把这枪收回来，举火烧天，开咔！金城这一刀正剁在夏风春这杆枪的枪杆上，啊，嘡啷一声，哎呦妈呀！当时啊，这金城这杆大刀就撒了手了，怎么的就觉得千斤力道，双臂发麻，两膀发酸，虎口都崩裂了，啊！这杆大刀飞了，没等金城反应过来，人家夏逢春呢枪这么一收一拧，招噗，往前这么一挺，就奔金城前胸扎来了。金城也是久经沙场啊，虽然这刀崩飞了，但是反应还是比较灵敏的，一看大枪扎过来了，吓得往旁边一躲，稍微慢一点，胸口给躲开了，但是左胳膊没有躲开，人家这大枪啊，这枪苗子都两拃多长啊，四楞开这儿，锋利无比啊，刺儿一下子就把这金城的左胳膊的外侧划这么一个大口子，当时这血就流下来了，哎呀，金城一捂就知道不是人家对手啊，赶紧的双腿一夹马夹就冲出去了，一边跑还一边喊呢，兄弟风紧扯呼，喊了一句黑话，那意思呀，打不过人家赶快跑。这个时候牛盖也已然从地上蹦起来了，飞身上马，枪也不要了，随着金城他也跑下去了。哎，夏风春一看啊，合着 就这两下子，这也来劫道啊，想跑啊，没那么容易。这是路手，我刚刚上任呢，我还没报到呢，就遇到两响马啊，这还了得了，我一定得抓住你们俩，好好审一审这潞州还有多少响马，然后把他们是一网打尽的。我一来就来个好政绩。想到这里啊，夏逢春是拨马便追呀、啊、两位贼人哪里走，他追下来了。金城牛盖一看，哎呦，他追了，赶紧跑。两个人是不断的拿手拍马呀，啪啪啪，往哪跑啊？不敢往二仙庄跑，跑那里不给上二哥惹事儿吗？那往哪跑呢？这两位劫道的呀有经验，人家既然在此劫道，早就把这一片的地形啊地势啊人家全摸透了，踩盘子全踩好了，未思进先思退呀，万一遇到硬茬子往哪跑，人家早就有计划呀。往前这么一跑，一拐弯就进密林了，从密林是穿林而过呀。人家两个踩了盘子了，知道这个地方哪个地方能穿过去，那夏逢春他不知道啊，所以他追前面俩呀，追了一阵子就被前面两位给甩开了。但是夏逢春不甘心的，我今天非得追到你们不可，哪怕追进贼窝，我今天呢就把贼窝给搅了。罗毅的弟子那该有多狂啊，所以他是紧追不舍呀，一边追一边喊，好贼人哪里走，好贼人拿命来。前面金城牛盖呀真是吓得亡魂皆冒啊，哎呀，要早知如此，这个硬茬子今天别接他呀，这可怎么办呢？俩人正在着急的时候，抬头一看，哎呦，怎么呢？就看对面呢来了一匹黄骠马，马鞍桥坐着一个黄面大汉，背背金装锏。两人这么一看呢，哎呦，可高兴坏了。怎么呢？非是旁人呢，正是秦琼秦叔宝。说秦琼哪来的呀？怎么独自一人呢？秦琼啊，这是几天前呢跟玄通观的两位老道魏征和徐世绩约好了，今天要到玄通观去，三个人一起啊聊聊天。秦琼一大早啊就过去了，聊到上午头，吃完午饭，秦琼告辞离开了玄通观。秦琼一看这天呢还早，就信马游江，就转这个城玩。哎，没想到啊，在这里遇到了金城牛盖。金城牛盖一看是秦琼，高兴坏了呀，哎呀，哥哥救命，哥哥救命啊，后面有强人劫我们，哥哥赶紧的救救小弟。秦琼一听冲冲大怒，这才要剪打夏逢春。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

0: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1: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0: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2: 补态就是补命，补态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态。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态，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0: 如今已近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2: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呀几十年的梦想。
1: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0: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1: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
3: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4: 400-1599-355 400-1599-355。
3: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态疗法研发专家，生物态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态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2: 易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

0: 天呢，收听并且关注这个时段带给您的健康专题节目。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聊聊健康这个话题啊，讲一讲多种慢性疾病的防治。希望呢，这档栏目能够给大家带来启迪啊，带来收获。我们运用新方法帮助大家战胜疾病，重返健康的殿堂。
1: 非常感谢李老师在百忙之中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李老师昨天在节目啊跟大家说完，现在是国药长春益寿一克只花一块五推广的关键时期，目前来讲全国已经多地出现了货源紧张的现象。当您说完这句话呀，我们场外就接到了不少朋友打来的电话，很多朋友呢听了这个消息之后啊，感觉有点接受不了，心里边有点堵得慌啊。有个朋友就和我们场外老师说了，他说我是低保户，老伴走得早，儿子呢也不在身边，我每个月呀只有1000块钱的低保费用啊，要是这个药啊真是贵了呀，怕是以后啊自己就用不上了，用起来呢就有负担了。他说我现在呀一直在争取1克1.5块钱的这个推广价格，但是现在呢可能需求的人太多了，这个打电话呀一直都在占线，现在呢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其实啊，这个收音机前像他这样的听众朋友应该说是不在少数。说实在话，大家着急，哎，李老师我更着急，我也着急，但是我也没有别的办法呀，是不是？我只能是建议大家趁着还没有啊，这个到推广结束，就是现在还有机会的时候，咱们争取把这药备足啊。说实在话啊，其实啊现在大家真的很幸运，挺幸运的啊。怎么讲呢，就是经过几番努力之后，我和相关的部门给咱们中国的老慢病患者，普通的老百姓，争取到了大家都能够负担得起的价格，对不对啊？你就是不管我们怎么努力，反正我们做到一点啊，都能够让各位负担得起，是吧？你看看这个1克1.5块钱的价格，我天天在讲啊。最后在敲定这个价格的时候，我都非常激动，我眼泪差点没掉出来。说实话啊，我不是为了我个人啊这个荣誉啊，包括什么什么奖励而高兴而激动，不是的啊，而是什么呢？为什么高兴呢？而是我发自内心的感觉到好多的老百姓，即便说你这个经济条件再紧张，你的生活再拮据，你收入再低，那1.5块的价格你也能够吃得起用得上，对不对？我过去常说让那些没有背景没有门路的人也能够享受，我过去常说让那些没有背景没有门路的人也能够啊享受到这个高科技的生物新药，而且最主要的是真的能够实实在在的让我的科研成果帮助到大家，给大家重新呢找到一条生路，一条从此可以逆转心脑瘫啊、风湿等各种慢性疾病的生路啊。只要大家把握住这次推广的机会，我们不用多啊，咱们就40天，咱们说这个脑细胞就复活起来，血液就会净化，那么细胞复活了，让您说话流利，能下地，能穿衣服，吃饭靠自己，40天让骨细胞活起来，关节灵活不僵硬，刮风下雨不疼痛，40天让咱们心脏细胞活起来，心脏稳稳当当的跳动啊，有规律有节律，不快不慢，不憋不慌，不喘不乏力。这么说吧，40天下来可以说让您绝对的来个大变样啊，让您呢完全的获得康复。
1: 嗯，那李老师您可真是帮了我们中国老百姓大忙了。 一克一块五的生物新药长春益寿，让多少过去没有条件治疗、没有好的方法的患者朋友看到了。

0: 希望了。
1: 主持人呢，您说的真没错。其实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啊，也就是生物肽疗法在国内的推广啊，让咱们慢性病的患者朋友眼前一亮的不是价格，而是它最先进的生物医学能给那些久病重病的老百姓带来康复的希望，这是主要的啊。咱们别说这1.5块的价格，咱们就说1毛钱啊，如果说1毛钱的药用着都不治病，那不也白搭吗？是不是啊？那可能讲到这儿，有的新朋友就会有疑问，说那1.5块这么低的价格怎么对人体有这么大的作用呢？好，首先我得说一点，1.5块这个价格不是最终的价格，而是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在努力之后才定下来的。物价局定的是多少钱呢？制定的价格是99美金一克。你别看是1.5块一克，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么一句话，叫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你别小看这一克啊，长春益寿。你知道吗？千万别小看一克长春益寿啊，就一克。那么我们说到这个长春益寿，它作为国内啊国际目前医学界最顶端的新药特药，它不仅仅是融合了千年中医治病的精髓理念，阴阳气血五脏，那更是通过这种中药材配伍提取出了多种细胞治愈性的物质。你像这700多种生物肽，每种生物肽都有它独到的作用。比如我常说的，也是临床上常见的乙酰四肽，就这个肽，它干什么呀？它是专门治疗心脏病的。就算是心肌梗死，包括心衰，你临床上用到了乙酰四肽，也能给你救回来。还有呢，髓脂肽，它能干什么呀？它是专门治疗各种风湿骨病的，包括骨质疏松、骨质增生、风湿骨病，用上啊髓脂肽啊都能够康复。还有当中的胰岛生物肽，抗氧化、抗糖化，哎，对糖尿病它有奇效。除此之外呢，还有治疗肺病的抗胆碱生物肽，治疗神经系统、治疗消化系统疾病的等等吧。我们讲到是多少种肽呀？700多种生物肽，大家想一想，就这一克药的价格有多高，价值有多大？你们去想啊！所以说我刚才讲这个问题啊，不是说这个啊一克1.5块啊，我们这么来理解，而是它的价值啊非常之大啊。在座的朋友啊。可能有的听说过这个微雕大师，就是说这些大师的手法非常高明啊，在一粒米上啊就能够呢雕刻出一幅一整幅啊《清明上河图》，被这个鉴宝专家评价是什么呢？说一粒米中藏天地啊。哎，我打这个比方啊，国药长春益寿也一样，一克药当中含有700多种生物肽，阴阳同调，气血同补，细胞同治，多病同治，万箭齐发，可以说是医学界的微雕。一克药当中藏乾坤。
0: 嗯，李老师，我也终于明白了为什么长春益寿称得上是目前最先进的生物医学了。但是在这里啊，我想咨询您一个问题。您在临床上用长春益寿治疗的疾病有很多，那么在您看来，长春益寿对哪一类疾病收益最大呢？
1: 收获都很大啊，绝对没问题。这些小分子生物肽类药物进入人体之后啊，就和那个万能工一样啊。什么意思？就是哪儿出问题了，咱们就修复哪儿的细胞。那么到最后呢，哎，咱们就可以实现40天细胞再生、40天血液干净、40天心脑康复的状态。不过咱们要论受益最大的啊，症状改善最快的，那么康复时间最短的是什么呢？就是老慢支、哮喘、肺气肿。

0: 背心病等一系列的肺病啊。近百年以来吧，我们国家对肺病的治疗啊，可以说是取得了巨大的突破啊。那么在古代的时候啊，我们对肺病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束手无策。那个时候得了肺病就跟得了绝症一样，喝点中药汤子，找点偏方，不管用了之后啊，什么效果啊，最后只能等死，是不是啊？那种叫痨病，对吧？啊，我知道很多朋友读过鲁迅先生写的文章，叫《药》。这篇文章上面就写着用人血馒头的偏方给儿子治病的事儿，很愚昧啊。而到了后来，科学发展了，时代进步了，慢慢的青霉素等一系列的抗生素的出现，让肺病患者死亡率大大降低，对吧？包括后来出现的雾化、喷剂、吸氧机啊，那么患者在上不来气儿的时候就用上，咱们说可以啊，保住一条命啊。这都是什么呀？现代医疗科技的发展呢？当然最重要的就是生物医学的出现，它可以从细胞入手对疾病进行治疗。有的听众朋友听说啊，生物医学感觉很新，之前没有听到过。其实我跟大家讲，生物医学很简单啊，就是治疗细胞的。大家伙想一想，过去你不管是老慢支、哮喘，还是肺气肿、肺心病，你用了那么多的方法去治疗，治没治好啊？啊，好没好？好了吗？没有啊，对吧？曾经有人呢问了我这样一个问题，他说：“李老师啊，告诉我，老慢支的全称就是慢性支气管炎，那我用消炎药怎么就去不了根呢？为什么年年治、年年犯呢？”我跟大家伙讲啊，这实质上就是你没有治到病根上，知道吗？你没有去根的原因就是你没有治到病根上。
1: 那么在您看来，长春益寿对哪类疾病收效最大
0: 呢？没错，老慢支是慢性支气管炎不假，但是我们要清楚这个炎症它是打哪来的。临床上对炎症的定义非常的清楚啊，是细胞组织病变损伤所发出的反应，产生反应叫炎症。大家想一想，你光用消炎药把炎症给消了啊，它不去治病根啊，那早晚这个炎症是不是还会复发呢？你还会出现胸闷、咳嗽，还会咳痰呢，你还会上不来气儿呢，这是注定的事儿，早晚的事儿啊。而咱们讲到生物医学先进的地方在哪里呢？先进的地方就在于它能够直接的修复细胞。大家想一想，细胞修复了，是不是没有病变，没有损伤了，那么自然就不会发生反应了，炎症就会消失啊，老慢支自然而然就康复了。而且不仅仅是老慢支啊，你像这个支气管、哮喘、肺气肿、肺心病等等一系列的肺病，全都是什么细胞受损所导致的。只要修复了细胞，各位记住，你肺病的治疗可以说是啊轻而易举，从此不再是难题。这也是我今天一再强调啊，大家要珍惜最后这一块五推广时间，用上长春益寿的原因呢、啊？生物肽是什么呀？它是细胞活动的能量，它是细胞的微雕大师。有了生物肽，细胞才可以新陈代谢。它就像细胞的总司令一样，通过调度、分配和补给，起到修复病变细胞、再生死亡细胞的作用。这不是我们随便张嘴就来、随口就说的，而是要有理论依据的。那么在长春益寿临床实验的阶段，我们招募了200名患有不同程度呼吸系统疾病的志愿者，他们在连续用上长春益寿20天之后，我们就对之前这200多名志愿者做了肺部的 CT 影像的检查呀。结果这一对比，哎呦，无一例外的发现， 之前啊，说这个边缘模糊、密度不均匀的肺叶，还有支气管炎的影像，那么在经过了系统治疗之后，就变得通透了、透明了，状态良好啊。而且这个肺纹理清晰，边界清楚，啊，过去那些这个棉絮团状的这个阴影啊，几乎完全消失了，啊，我再跟你们讲，甚至原来前后径增大的那个胸廓双侧的比例，也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我讲这些，可能有的朋友听不懂，说李老师，你这讲些什么呀？你讲这些说明什么呀？我告诉你们，这说明啊，就连这个肺气肿所导致的气胸也完全的消失了。你看看。另外呢，从呼吸感觉症状来看，三天之内这个憋闷啊，这种感觉减轻，咳喘现象消失的超过半数以上。啊，1周之内，就是你用了之后1个礼拜之内，明显的显效率更是达到啊99%。那么这些快速好转现象的背后啊，不仅归功于长春益寿强大的修复细胞病变、促进细胞再生的功能，同时呢，也是因为它是含有中草药提取的生物肽啊。它独有的这个溶菌生物肽可以快速消除一切因病毒细菌导致的炎症，能够在最短的时间之内改善患者的症状。所以说，我讲让咱们患者朋友们不憋、不喘、不咳，短期见效啊，明显的，我跟你们这么说吧，40天就可以消除炎症，能够排出宿痰，能够修复受损的组织器官啊，让你的老慢支、支气管哮喘、支气管扩张、肺气肿、肺心病啊都治好。说呀，这么治病，你想不好都不可能啊。所以说呢，这个世界的医学界啊，把咱们这个国药长春益寿称之为是生命的常青树。说它是气管的保护神，啊，是炎症的天敌。那么当然了，我们讲的是呼吸系统疾病的治疗。那么我们其他慢性病的患者呢？哎，也要啊，学会用这个生物肽类药物来治病，啊，我们也要学会触类旁通。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人它是由细胞组成的。所有的病都是细胞病，明白吗？你要问我说这个世界上那么多种病啊，但是在我的眼中只有一种病，那就是细胞病。咱们说的清楚一点，说心脏病就是心肌细胞受到损伤，高血压呢是血管内皮细胞受到损伤，糖尿病是胰岛的细胞受到损伤，眼病是眼底细胞受到损伤，肾病是肾小球细胞受到损伤，啊，那么我们谈到这个细胞受损呢，你就得从根源上来治，那对不对？你得解决细胞的病变呢，啊，你的病是细胞病变带来造成的，你就得从根源上，从细胞上治。只要把生物肽补充到人体，补充了生物肽，咱们细胞就有了能量，对不对？就能够啊正常的新陈代谢，那么我们的组织器官的功能是不是就恢复正常了？那我们是不是就康复了疾病啊？我们是不是人就获得了健康啊？我讲这些大家啊很容易理解，对吧？所有的病是细胞的病变，任何一种疾病的出现都是与之相对应的某种细胞病变之后的结果。那么我们要想啊从根源上战胜疾病，就要治细胞啊，对不对？所以说补充生物肽是啊解决多种慢性疾病唯一的有效的方法，一定要听好啊。说句心里话啊，咱们这些年呢，听众朋友们呢治病方面走了很多的弯路啊。

0: 新药它不常见，这个推广工程就这一次，目前推广到最后阶段了，大家现在如果不珍惜的话，一旦最后一次推广结束，价格统一恢复到物价局定价的99美金，那大家得付出多大的代价能用上长存益寿啊？这道理多么简单呢？你到那时候推广结束了，你用不上了，你用不起了，明白吗？我就不多说了啊！我相信咱们很多的朋友非常的聪明理智，一定能够抓住这次机会啊！好，看看这个时间呢，也差不多了啊。我还是那句话，大家自己去争取、去落实、去申请报名。我们现在拼的是时间，拼的是速度，好不好？好，讲到这儿啊，咱们稍事休息，然后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逆转衰老；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可自由穿透人体细胞膜，因此服用之后无需消化就可直接吸收，不增加胃肠负担，能快速全面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对人体无任何毒副作用，十分的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发挥神奇作用。每天服用生命肽，肠胃功能改善，习惯性便秘、腹泻、结肠胃炎、十二指肠溃疡会改善。每天服用生命肽，白发的老人会发现有黑色的发根长出。每天服用生命肽，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每天服用生命肽，糖尿病、高血糖的老年人血糖改善了，伤口愈合快了。每天服用生命肽，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大型健康科普节目。
2: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李老师您好。
0: 您好，您好。
4: 哎，李老师，我就听说推广工程倒计时了，那电话太忙，我一直打一直打也没打通，弄得心里着急呀。我想给我自己申请一份，那再给老伴儿呢申请一份。李老师，你看能不能吧，你给我留两个名额。哎，我是大庆的。
0: 哦，你是大庆的朋友啊。
4: 嗯，
0: 我非常负责的告诉您呢，现在是不可能了啊。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是公开、公平、公正啊，以此为原则，大家呢都必须拨打场外电话来报名申请啊。我这不行，没有名额啊。你讲的没错啊，你说这个都是事实，就是推广工程已经倒计时了啊，凡是报上名参与上的，咱们现在呢就可以享受一克只花1.5块的药费，错过了的话，那咱们将来会和这个国际接轨啊，就是一克呢99美金了。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我希望您能够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来申请。您这样啊，咱们先讲一讲你的情况，跟我说一说好不好？
4: 好，李老师，我得糖尿病6年了，当时吃的是降糖药拜糖平，那个时候吧，空腹血糖呢控制在6， 就六左右。

0: 吧，餐后呢总是吃3点多，血脂呢一直也不太理想，总胆固醇呢是6.04，低密度呢是13.8，肌酐200多，那我还有尿蛋白，总有加号啊，谷氨酸指标是60多呢。
1: 那你讲到这儿，你这是有糖尿病的肾病啊，而且您这个肝细胞已经出现坏死了，肝脏功能都下降了，实际情况挺严重啊，啊，你是不是你本人这个肾也不好，肝也不好啊？啊？
0: 你说的真对，我是肝不好，油大的东西，也不敢吃，吃点它就恶心想吐。还有呢，肾也不好，尿尿啊泡沫多，而且味儿还大，人呐的脸色呀也不好，就蜡黄蜡黄的，也没什么精神头，浑身都是病。你天天吃药，那对于肝损伤大，它也没有招啊。
1: 我知道啊，你说这个是事实，说您吃药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治病，但是实际上你吃的药治不好你的病，反倒加重对肝脏、对肾脏的损伤，和这个大多数的患者一样，都是什么花着钱啊，遭着罪呀、啊，花钱呢、啊、遭罪受。治病呢，我们不能够掩耳盗铃，必须要连根拔起，斩草除根啊！我跟你说实话。啊，咱们说不好好治的话，咱们说到那个时候可能会要命，啊，你还有什么病？
0: 我还有那个血压也低，高压90，低压是50。那个时候吧，睡觉也不好。后来吧，也是吧，就听了你的课，我就冲着一个是细胞上治病，和别的方法它不一样。再一个呢，就是花1.5块，那好了我就接着用，不好了呢我就不用了，它也没啥损失啊。我真没想到哈，用上当天晚上睡觉踏实了。也睡得香了，你看我从9点多开始睡，就能睡到早上6点多，这睡好了，人就精神了。第4天的时候，起夜的次数就少了，小便吧也没有泡沫了。我现在用到第8天了，头也不晕了，就感觉吧脑袋也不犯迷糊了，感觉心脏吧也有劲儿了。
1: 没错，咱们呢是从细胞上治病，我们要补充生物肽啊。我常讲，我说啊，补肽就是补命，补肽就是补健康。可以这么讲，这是治疗多种慢性疾病最有效的方法。那么你有这些变化也是很正常的，非常不错。
0: 你说我这精神头好了哈，我老伴儿就急了，就吵吵哈，说他也要用，因为我老伴儿吧，也是肾不好，他有肾结石，就疼得他呀直冒冷汗，没办法了吧，在医院是做了那个碎石手术，他还有三叉神经痛呢，最近吧又严重了，胃吧还出现了问题了，胃也不好，你多吃点啊，他就反酸烧心。有的时候吧，胃胀还不消化。
1: 我在这儿明确地告诉您啊，再跟朋友们讲一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你们都要记住，说这个血糖高了吃降糖药，血压高了吃降压药，身上疼痛吃止痛药，那不是在治病，那只是暂时的在掩盖症状。你这样治病，到死都不可能把病治好，而且只能会啊，使这个病越治越重。一定要了解，人得病就是细胞的病变。要想使疾病得以康复，必须得解决细胞的病变呢。你像我们生病了啊，咱们找谁呀？找医生看病啊，就像你们生病了找我来看病一样。那你说这个细胞生病了，它有病了，找谁呀？细胞找谁呀？细胞的医生是谁呀？就是生物肽，啊，生物肽就是细胞的医生。所以我刚才讲这个补肽就是补健康，补肽就是补命。您刚才跟我说了，说8天的时间就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第一个呢，是因为我们长春益寿当中含有的700多种生物肽，6秒钟入血，6分钟就可以作用于细胞啊，所以大家在使用之后见效非常快，绝大多数的患者使用几天。几个小时之后就会收到很好的效果。通过周期的治疗之后，可以使细胞全面的营养激活再生，活化组织器官。

0: 正常的功能，从而达到治病连根拔起，身体完全康复。那么第二呢，就是有针对性的解决细胞病变的问题，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精准治疗啊。其所含有的700多种生物活性肽啊，涵盖了我们人体从头到脚所需要的活性肽。比方说血糖的问题，咱们通过这个胰腺肽使胰岛贝塔细胞激活再生，使我们人体可以正常的分泌胰岛素。在肾病方面，长春益寿当中含有多种生物肽，你像这个免疫抑制肽啊、降肌肽等等，都能够解决肾脏细胞病变的问题，从而使肾脏功能得到全面的提升。所以啊，到时候你再去做检查的话，可以说各项指标达到正常，肾脏功能恢复正常，完成人体正常的代谢功能，咱们总结来讲就是全新的方法带给您非比寻常的疗效啊！
1: 我听明白了，老师，这不吧？你说俺家老伴在旁边咋听着呢？那听你这么一说，你说他现在吧就更放心了。那我们现在吧就特别相信你，你怎么说吧我们就怎么做。那现在吧，就是要赶紧的申请名额，那可不能再拖了，也不能再等了。那等到再恢复$99的话，那不是自己给自己找罪吗？那到那时候想用也用不起了。
0: 没错，现在这个机会啊很难得，一克就花1.5元，一克只需要1.5元。我在这讲这个1.5元啊，不是说它有多便宜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你知道吗？啊，给我们慢性病的患者一次全面康复的机会，真的不要错过，给自己一次机会试一试，比较一下，你就知道原来用好药啊是能够真正的给健康带来奇迹的啊。1克1.5元的推广工程马上要结束了，您呢千万抓紧时间。
1: 好，那我谢谢李老师给你添麻烦了，
0: 别客气，
1: 那我赶紧申请名额去。
0: 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嗯，再见了。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益寿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李老师。
0: 您好，请讲。
4: 哎呀，你得帮我报个名，我想报名参加活动，就花1.5元的推广活动，我可不能错过呀。
0: 你想报名啊？你是什么情况啊？啊，
4: 我是老患者了，用这个长春益寿挺好的，就是现在我花1.5元的推广工程，我听说这活动就要没了，我还没申请呢，我还都没申请上，这没申请上我就得多花钱呢，我手里的药也不多了，就是我打场外电话打了3-4次也没打进去，李老师，你说咋回事啊？
0: 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随时随地都会结束。啊，你想啊，现在就花1.5元有这样的机会，谁都不想错过，都在争先恐后的报名，啊，打电话的人很多，占线很正常，但是你听我说，你必须自己拨打场外电话去报名申请，在我这报不了名，啊，而且这个推广工程呢，今天有，明天可能就没有，啊，今天申请上就是1克1.5元，那明天没有了，你想再用就得花1克99美金了。你这样的，我教你一招啊，你这样啊，你在咱们这个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你拨打电话成功报名的几率啊会高一些，听懂了吗？嗯，
4: 哦哦哦，哎呀，李老师，您这一说呀，您越说我越着急，你说，哎呀，我赶快说我恢复的情况，然后话我就去报名去。
0: 好，您说说。嗯
4: 嗯，哎呀，我呀今年就是58岁了，你说我吧，以前得这个脑血栓，那时候真是一点都没有尊严呐，就跟废人似的。这长春益寿啊，短短1个半月就让我枯木逢春了。其实吧，我家的日子也挺难的，这老伴啊早就没有了，我这退休没几年，身体就变成这样了。我刚退休的时候，就经常出现这个眩晕，半拉脸麻木。我55岁那年，有一天早上正在做饭，就是突然间一扭头 就晕倒了，家里人然后给我送到医院，这一检查说我是脑血栓，当时吧这个左腿和这左脚就动不了了，半身不遂了，说话就乌拉乌拉的，顺嘴还淌着个汗喇子，完了然后这个便秘，还有便秘，这个血压也高，这老头你说也没有，姑娘伺候我，还得伺候外孙子，工作也辞了，在家伺候我，这姑娘一个月才挣4000来块钱，还有房贷，你说我刚退休也开不了几个钱儿，哎呀，那时候真是太难了，难的都不行了，我的都不想活了，就是药也没少那个就是用，这钱也没少花，但是都不好使啊。
0: 嗯，确实。你讲了之后啊，我听了我非常理解你啊，太难了，不容易啊，啊，
4: 是
0: 我常说一句话，你们的苦你们的难我非常的理解，每当我想到你们痛苦的时候，我的内心呢也是不安和焦灼的啊，这样呢就更加的增强了我推荐给大家使用长春益寿早日康复疾病的信心和决心。
4: 是
0: 你们太不容易了啊，但是呢我们选择了正确的方法之后带来的效果它就是不一样，一定要记住，长春益寿通过中草药独特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肽啊，咱们说实话能够解决什么问题呢，就是哪儿的细胞坏了咱们就修哪儿，这么说吧，从头到脚的疾病全都治好啊，从头到脚都年轻啊。你说如果咱们不用上长春益寿还是沿用传统方法治疗的话啊，你能有今天的好日子吗？你不还是拖累你的闺女，还是在大把吃药大把花钱吗？你还是在这个无助无望啊无奈当中度过吗？啊，你还是一个家庭的累赘，你还是社会的负担呢。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有了长春益寿700多种生物肽，专门针对您的血管血液脑细胞神经元进行啊细胞修复，咱们说细胞好了，脑神经重新连接了，自然我们就柳暗花明又一村啊，这说明啊咱们选择对了，选择很重要啊。
4: 是啊，李老师您说的太对了，您看我现在哈恢复的特别好，这不是听说咱那句花1.5块钱的好事吗，我得赶紧抓紧报上名，要不恢复99美金一颗的话那我就用不起了，这次我必须啊得多准备一些啊。
0: 嗯，是的，我常常说到这次啊1克1.5块钱啊，我不是在这讲这个长春益寿有多么廉价多么便宜啊，我想告诉各位说这个恢复到原价之后99.99%的家庭都用不起了，我是想告诉大家这个，我也想在这告诉大家的是，咱们把这个钱要花在刀刃上，咱们给自己一个机会，老慢病的患者不要啊犹豫彷徨了，就花1.5块就能够让您治好病，还等什么呀？好了，我也就跟您讲到这儿了啊，你呀自己去争取一下好不好？
4: 好好好，我赶紧想办法，我就是不吃饭不睡觉啊，我也得把那个就是那个这个名我得争取上。
0: 好，祝你成功啊，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我们再会。
4: 好的，再见，李老师。
0: 好，再见。
2: 国药长春益寿不般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啊，李老师您好。
0: 你好。
5: 李老师啊，我家是哈尔滨的，我今年啊73了，我都老病号了。
0: 老病号，你是什么情况啊？嗯，
5: 哎呀，我是肺气肿、肺心病，啥毛病都有啊。
0: 哦，
5: 我这不是听李老师你这个节目吗？时间不长，有2天了。
0: 嗯嗯。
5: 就这个长春益寿啊，我还特意让我孙女在手机上查了呢。
0: 哦。
5: 说是生物肽类的药是治病方法最好的。而且又是国家正规批准的治疗性的药物，
0: 嗯，
5: 我就觉得呀还是值得去信任的、
0: 嗯、
5: 我就挺放心呐、
0: 嗯、
5: 我就想啊试一试啊。
0: 啊，您很聪明啊，您很明智啊，你的孙女儿在这个网上也帮你查到了啊， 也证实了这个生物肽类药物啊，

0: 确实是治疗疾病最有效的方法。另外呢，如果您拿到长春益寿的时候，可以在药盒上明确的看到中草药的大组方，这都是实打实的啊，不是我胡说的啊。
1: 明白，我这才听两天节目啊，我听说呀，它见效非常快呀，疗效呢还非常全面。就那个长春益寿啊，说是对于治疗像我们这样这个肺心病的效果怎么样啊？
0: 啊，你问我这个问题啊，我非常负责的讲啊，像你患有这个肺心病啊，咱们在治疗方面没有任何的问题啊，但是呢，我跟你说，你要讲一下你的病情啊，我了解了解。
1: 行，你说我这个病啊，年头长去了。这我肺气肿都十多年了，年年犯呐，住院的次数那就别提了。23年上半年嘛，就出现胸腔积液了，抽了这也没见好。从去年6月开始啊，我就开始出现脚肿的情况了，平常啊喝水都不敢喝呀。我这个心脏也有问题，3尖瓣反流。一直到现在还没见好呢，就平常啊心慌胸闷的哈，气门也不够用，完了我这前列腺呢还肥大，晚上睡不着觉，就在厕所里面待着，我这一待呀就是1个小时半个小时的，有时候我在厕所里面你这就睡着了。
0: 嗯，那你是得了这些病之后怎么治的，跟我说说啊。
1: 这些年治疗心脏病的，治疗咳嗽的，治疗前列腺肥大的药，哎呀，我都不知道用啥装了，你说，太多了，太遭罪了，中药也吃过，但不行，都没效果。
0: 哦，好好好，你这样的啊，你听我给你做一下讲解啊，我跟你说一说，你的情况呢是肺源性心脏病，也叫肺心病。得这个病之前，你的呼吸系统出问题了啊，就是支气管啊、肺啊都出问题了，引发了这个肺动脉的高压，导致啊右心室衰竭的心脏病。那么这个病就叫做肺源性心脏病。您现在呢，可不光是肺心病啊，你不光是憋闷气喘啊，你看你现在还有腿肿脚肿。心衰典型的代表症状就是膝盖以下小腿出现水肿。你就是这个情况，你已经心衰了。我们说这个治病啊，得怎么治啊？得从根上治啊。你像你这些病是怎么来的，我们的了解啊，都是细胞病变所造成的啊。你就说你呼吸系统疾病，它是支气管细胞病变了，支气管黏膜细胞病变了，肺泡细胞病变了，导致你出现了呼吸系统疾病。等到你发展到肺心病的时候，你心肌细胞病变，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心脏瓣膜细胞病变，像你前列腺出现问题，前列腺肥大，那就是前列腺腺体受体细胞病变的结果。讲了这么多都是细胞病，那怎么解决呀？ 记住了，就用国药长春益寿，它是通过几百种生物肽帮助我们解决细胞病变，解决组织器官功能下降的问题。比方说这位朋友，解决你呼吸系统疾病啊，靠什么呀？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利用高丽参提取的胶原蛋白肽、溶菌肽来解决呼吸系统产生炎症的问题。包括呢，要利用这个莫瑞生物肽，包括牛聚力生物肽来解决支气管细胞黏膜病变以及肺泡细胞病变的问题。细胞病变的问题解决了，我们疾病产生的根源是不是就解决了？那你想，你这个呼吸系统的功能是不是就正常了？那咱们就不会再出现咳痰喘了，呼吸就自由了。那么心脏细胞病变的问题，我们需要依靠长春益寿当中的乙酰四肽还有1T8肽就可以解决心肌细胞的病变。还是那句话，补肽就是补健康，补肽就是补命。补生物肽之后，我们做到了细胞健康人健康，40天能够实现净化血液，40天细胞换新，40天呼吸完全顺畅，4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 到那个时候啊，我们不仅修复了细胞的损伤，而且还利用中草药调补了阴阳，补充了气血。那么这样一来，我们不仅治了病，而且还能够真正的实现延年益寿、安康长寿啊！啊，
1: 那太好了，那我这就等这一天了，李老师啊。那我们哈尔滨那能申请到吗？
0: 你这样，你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来报名申请。现在这个推广工程啊正在进行当中啊，但是你们要记住，已经倒计时了，剩的时间不多了，就是今天有，明天可能就没有，你要抓紧时间。如果错过的话啊，那真的以后就没有这个机会了啊，就没有这个一克一块五的机会了。你赶紧报名好不好？去争取。
1: 那行，那我就打电话去了。
0: 好，咱们就说到这儿了，感谢参与，我们再见。
1: 那行，那谢谢你了，李老师，再见。
2: 国药长城益寿不般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李老师您好。
0: 向您问好，您好。
4: 哎，你好，就是我想问问，我都报名3天了，怎么还没给我送过来呀？是不是推广工程进入到这个倒计时了？今天没有药了呀？
0: 啊，你问这个问题啊，我给你做个解释啊。没错，现在咱们这个长春益寿的推广工程啊，进入倒计时了。那么只花1.5块，咱们老慢病患者就能用上生物新药。大家伙都在急三火四的打电话报名申请，结果呢就导致我们这个工作量现在非常大，有点送不过来啊。说白了就是现在啊，我们工作太忙了，希望你能理解。但是呢，我向你保证啊，只要你能够报名成功啊，就是你报名成功了，我保证让你呢就是花1克1.5用到这个长春益寿啊，肯定差不了你的。而且呢我负责到底啊，那么其他方面你就不用管了啊。一会儿呢下了节目呢，我跟场外再沟通沟通，我保证你明天中午12点之前收到，你手机开机，家里留人就可以，我说到做到好不好？
4: 哎呦，我这一天天等吧，我昨天晚上我都没睡着觉
0: 啊。你都没睡着觉，你这样你什么情况你跟我做个介绍，我了解一下啊。
4: 我今年71岁了
0: 啊，
4: 这个病吧都10多年了啊。
0: 哦，
4: 刚开始呢没那么重，最近这几年吧加重了。
0: 你得什么病了？
4: 心肌缺血。
0: 哦，
4: 早搏比较重。
0: 哦，
4: 这不干活都感觉特别累得慌。
0: 哦，
4: 什么都干不了。
0: 嗯，
4: 你看我住5楼啊，上下楼都得歇好几回。
0: 哦，
4: 就感觉这个胸闷，喘气儿费劲。
0: 嗯，
4: 有时候这个心脏吧这会儿就像针扎的是那么疼。
0: 哦，
4: 睡在半夜的时候有时疼的给我疼醒了。没用药之前不一个月再犯个2-3回。
0: 哦，有。
4: 还有这个肩膀这块酸麻。
0: 哦，
4: 有时候心跳加快到100多下。
0: 哦，100多下。
4: 对，大夫开的那个贝塔洛克啊。稳心颗粒呀，
0: 稳心颗粒
4: 啊，都用着呢。
0: 哦，
4: 还有这个胃也不得劲儿，
0: 胃也不得劲儿。
4: 对，吃的东西就胀，哎，还老打嗝。吃的东西吧，就像在心口窝这儿堵着似的，下不去。哎，还有就是这个嘴巴嘛，说话特别臭。
0: 哦，
4: 哎，孩子就说你这说话别提着脸说，有臭味儿。
0: 哦。
4: 还有我这个舌苔厚还发白。
0: 哦，
4: 嘴里面老感觉苦。耳朵一摸摸的响。大夫呢说我有中耳炎。
0: 您刚才跟我讲了这么多种病啊，这其中最严重的是什么呢？是冠心病，知道吗？因为你有心绞痛，而且心绞痛频繁发作会引发心梗的。即使说抢救及时把命保住了，你也得支架搭桥。你也得支付巨额的手术费。 啊，这是您当时的情况。那您用上这个长春益寿多长时间了？
4: 哦，35天了。
0: 哦，
4: 我外甥女儿是天津那个医院的大夫，她是神经内科的啊。
0: 哦，
4: 她打听了，推荐生物肽类的药物啊。
0: 哦，
4: 一种叫乙替八肽的。
0: 乙替八肽，对，
4: 对，是这个效果特别好。一直就5000多块钱，这个我真用不起。这个我一个月才3000多块钱，你去了生活费，你说还剩下啥？
0: 没错，单一的一种生物肽就得这个价格，就是啊5300多块钱。但是呢，我实话实说，就是这个治心脏病的效果就很好啊。但是如果像你讲的啊，咱们说这个按周期用，你肯定用不起，对不对啊？
4: 对呀、啊，后来，哎，我突然间就听到您的讲课了，长春益寿，这可是900多种肽啊，这个是，
0: 嗯，
4: 和单一肽一比，这不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吗？
0: 嗯，
4: 哎，现在我跟你说，我恢复的就特别好，用了这35天啊，我这个心脏现在上下老也不费劲儿了，
0: 不费劲了啊、
4: 哦，啊，喘气也匀乎了。吃饭的时候也不像之前吃完就堵了，
0: 哦，
4: 哎，身上还有个劲儿了。
0: 嗯，
4: 我老伴说，说我比这以前强多了。
0: 哦，
4: 吃饭
0: 好，
4: 都比这以前强了。
0: 啊、
4: 哦，哎，李老师，你说我自从用上这个药之后啊，心绞痛一次都没犯过呢，还。
0: 嗯，
4: 这过去吧，肩膀这麻呀、疼啊、胸闷气短都没了，现在。哎，这不犯病了，我就有了信心了。
0: 嗯，
4: 再活30年，我感觉没问题。
0: 没问题，你放心吧。啊，咱们到那个时候真的就做到无疾而终。哎、我们要记住，国药长春益寿当中含有多种抗栓肽，比方说溶脂肽、净血肽，能够解决血管堵塞的问题。包括我们谈到乙酰四肽、乙替八肽，能够修复心肌细胞，增强心脏功能，消除心肌缺血、心绞痛，包括早搏、房颤等各类临床症状，这是从根上治病啊！我们要做到40天血液干净、40天细胞换新、40天心脑复活、4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4肢百骸症状完全消失，治病连根拔起，从根本上完全康复全身的慢性病，啊！而且我们不仅仅治疗了细胞，更重要的是什么？我们可以通过大组方药材去补充全身的气血，去强大我们的五脏。这样一来，我们治好病之后吧，哎，不会复发，你再想得病都难。因此啊，我们一定要抓住一刻就花1.5块钱的机会，用上生物新药。等这个疾病好了，身体康复之后，我们能够啊高高兴兴、乐乐呵呵的啊，家庭团圆，享受人间的美好，明白吗？嗯，
4: 哎，明白，谢谢李老师啊，我真的，你说我少遭多少罪呀、啊？还给我省了那么多的钱，
0: 嗯、
4: 是不是不得谢谢您吗？
0: 好，别着急，在家等着就可以，明天中午之前让您收到。我们再见，这位朋友。
4: 嗯，好的，那谢谢李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无论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联系群主预约李老师，李老师会给您进行1对1的连线会诊，为您答疑解惑，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康养与科学》。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5: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您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 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您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您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
6: 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不要千篇一律，拒绝走马观花，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北京之旅加分出圈，一站式解锁不一样的假日浪漫。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上大麦马上抢票。
7: 一场残健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七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77载山河锦绣，77载国泰民安，
0: 讴歌美好生活，礼赞盛世繁华。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

0: 国同庆，与时代同行。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包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您就是个学者？
5: 哎，什么学者？也马马虎虎，
4: 脸上有书气。
5: 哦，有书气。
4: 你看我就是这样，脸上的书气很大。
5: 哦，
4: 昨天跟人家下棋，一盘都没赢。
5: 哦，那么输了，
4: 书墨之气。
5: 哎，得有书墨之气。
4: 是古典文学，我都喜欢研究。
5: 对这个古典文学，我也很爱好。
4: 哦，
5: 啊，
4: 您喜欢看什么书？
5: 什么《三国》《列国》呀？
4: 嗯，
5: 《水浒》《聊斋》呀？
4: 嗯，
5: 《红楼》《西厢》啊，这都看了。对《三国》嘛，我很熟悉。
4: 看什么批的？
5: 金批，玉批。毛坯，
4: 哎，毛坯、金坯多好，
5: 哎，多好。
4: 这个玉坯不怎么样，
5: 哎，玉坯也不错。
4: 玉坯就是乾隆皇上批的
5: 啊，是啊，
4: 他那学问不行，
5: 嗯，
4: 不值钱。
5: 这还论值钱不值钱？
4: 当然了，
5: 嗯，
4: 别到书店里去买旧书
5: 啊，
4: 买玉坯《三国》10块钱，
5: 10块钱
4: 就买了，
5: 那也不算贱了。
4: 毛坯的30块，
5: 这个贵了，
4: 嗯
5: 嗯，
4: 金坯得60块，
5: 60，
4: 嗯，最贵的就是猴坯。
5: 猴皮三国，
4: 猴皮三国，
5: 谁呀？
4: 侯宝林先生。
5: 哦，就是阁下呀。
4: 哎，对。
5: 哦，您批三国？
4: 是的。
5: 那不用说了。
4: 嗯，
5: 您提的这一部三国，要是买，得100多块吧？
4: 你多说点。
5: 500。
4: 你多说点，这不上税不武的，你干嘛？你干嘛那么胆小啊？500块啊，这是文学呀。
5: 怎么说？这是无价之宝。
4: 你花5000块，你也没地方买去。猴皮三国。
5: 哎呀，怎么这么贵呀？
4: 没出版。
5: 你这不废话？
4: 为什么叫三国？
5: 三国呀，
4: 嗯，
5: 魏蜀吴，就叫三国。
4: 魏指谁？
5: 北魏曹操啊。
4: 蜀呢？
5: 西蜀刘备啊。
4: 吴，
5: 东吴孙权，
4: 叫这么三国。
5: 哎，三国，
4: 不对吧？
5: 怎么会不对呀？
4: 这个书它整个写的是什么朝代？
5: 汉朝啊。
4: 那么汉献帝不算一国吗？
5: 那算一国呀、
4: 那就4国了。
5: 就多出一国来了。
4: 皇祖跟任何人不联络，想独立，算不算一国？
5: 算一国呀、
4: 孟户想夺取中原，算不算一国？
5: 那也算一国啊。
4: 6国。
5: 好嘛，这就翻一番了。那么您说怎么叫三国？
4: 告诉你吧，这个问题很简单
5: 啊。
4: 为什么叫三国呢？
5: 为什么呢？
4: 因为带三字的事情多。
5: 对，
4: 得了，就叫三国吧。
5: 哦，带三字的事情多嘛，就叫三国。
4: 你看那目录上带三字的有多少
5: 啊？
4: 头一段，宴桃园豪杰三结义。
5: 嗯，不错。
4: 有一回有3吗？
5: 有。
4: 最末一段。
5: 末一段，
4: 降孙浩3分归一统。
5: 对呀、
4: 有3吗？
5: 他这2头见3，
4: 中间还很多呢。
5: 啊，您说一说。
4: 虎牢关3英斩吕布。
5: 有啊。
4: 陶公祖3让徐州。
5: 有。
4: 公子刘琦3求计。
5: 有。
4: 3江口周郎纵火。
5: 有。
4: 3江口曹操折兵。
5: 有。
4: 袁曹各骑马步3军。
5: 有。
4: 3顾茅庐。
5: 有。
4: 3弃周瑜。
5: 有。
4: 3擒孟获。
5: 有。哎，这没有，没有。7擒孟获。
4: 老师，他是要经过3的。
5: 老的数着来的。还有什么带三字的？
4: 3出祁山。
5: 6出祁山。
4: 2、3如6。
5: 他这里还带惩罚呢。
4: 3发中原。
5: 9发中原。
4: 嗯
5: 嗯，3三见9啊。
4: 你看这么会儿的学问长了吧？
5: 就这个呀。
4: 这是目录上的。
5: 是是。
4: 我说的还不全。
5: 哦。
4: 还有的暗扣。
5: 暗扣。
4: 目录上没有的，实际上是带三的事情。
5: 那您可以说一说。
4: 三不明。
5: 三不明。
4: 哎，有这么3个人写的不明。
5: 都谁呀、
4: 有一个人有姓无名。有一个人有名无姓。
5: 啊。
4: 还有一个人无名无姓。
5: 那么您说这个有姓无名的人是谁呀、
4: 就是孙策周郎的老丈人乔伯老，姓乔，有姓，没名字。 国老是关亲，国舅吗？
5: 我也没有名字呀。
4: 嗯，
5: 有啊。
4: 哪有？
5: 他叫乔玄呐。
4: 《三国演义》上有吗？
5: 那你没听过甘露寺啊？
4: 戏上有
5: 啊。
4: 那当然了，那是做剧本的人给写的名字。
5: 嗯，
4: 那写剧本那么大一个人物出来，又是那个戏的主角，他没名字怎么办呢？
5: 嗯，
4: 唱戏他有他的程式啊。
5: 哦，
4: 出来两句引子，四句定场诗，到家门，
5: 嗯，
4: 他得报名姓。
5: 是啊，
4: 那么大角出来没名没姓行吗？
5: 啊，
4: 老夫乔玄，
5: 嗯，
4: 膝下无儿，素身儿女，长女达乔，子女孝乔。是吧？
5: 对呀、啊，
4: 没名行吗？
5: 啊，
4: 那怎么唱？
5: 老夫
4: 乔
5: 乔
4: 乔什么？
5: 这我知道乔什么
4: 呀？还是
5: 那么这个人呢？
4: 写剧本的人写的很巧妙
5: 哦。
4: 你看给他起这名字，乔玄。
5: 乔玄，
4: 没名吗？
5: 啊，
4: 愣给他添的吗？
5: 啊，
4: 没地儿查根据去。
5: 怎么？
4: 他就悬着呢。
5: 悬。这位提的还真有理
4: 啊。乔玄吗？
5: 乔玄，
4: 嗯，
5: 啊，这是有姓无名。
4: 对呀、
5: 啊，那您说这个有名无姓是谁呀、啊？
4: 貂蝉。
5: 貂蝉，
4: 貂蝉的名字叫貂蝉。
5: 嗯，
4: 姓什么？
5: 姓貂啊。
4: 嗯，
5: 哎，姓貂名蝉，字丫鬟。
4: 这人怎么这么糊涂 啊？有人叫丫鬟的吗？啊？
5: 啊，
4: 他呀。那个貂蝉是一种事物，
5: 哦，事物。
4: 他的名字叫貂蝉
5: 啊，
4: 实际上他姓任，叫任鸿昌，山西益州人，任昂之女，《三国演义》上没有。
5: 那么您哪查出来的？
4: 原曲上有。
5: 原曲上。
4: 当然，你要怎么看书？你得光看一本，那哪行啊？我这书看的太多了，所以才知道。
5: 这我还得看。这一肚子
4: 全是书，我走道都不敢低头啊！
5: 怎么
4: 怕它掉出来？
5: 啊，没听说过啊。那么您说这个无名无姓的是谁呀？
4: 无名无姓这么一个人，
5: 两帮小兵卒。
4: 小兵卒，
5: 那无名无姓吧？
4: 目录上有的呀，
5: 上正传
4: 啊
5: 啊，谁呀？
4: 都邮，
5: 都邮，
4: 张翼德怒鞭都邮，有这么一段没有？
5: 有啊，
4: 都邮是官衔儿。
5: 哦，
4: 他姓什么？姓都叫尤，
5: 不是了，
4: 是吧？
5: 啊，
4: 没有
5: 啊，无名无姓，
4: 糊了糊涂，让张飞给揍一顿。
5: 这顿揍挨得都窝心。
4: 挨完揍以后呢，后边就没有他的事了，
5: 满不谈了。
4: 哎，这个人物出来就被挨揍的，
5: 好嘛？那还有什么带三字的？
4: 三妻。
5: 哦，夫妻的妻。
4: 哎，三个人对妻子的待遇不同，处理方法不同。
5: 哦，这叫三妻，
4: 有故事。
5: 那您可以谈一谈。
4: 刘备撇妻，
5: 哦，
4: 吕布恋妻，刘安杀妻，
5: 哦，这么三妻呀、啊？
4: 哎，
5: 哦，刘备撇妻
4: 啊，刘备这个人呢，
5: 嗯，
4: 拿老婆不当回事。
5: 是啊，
4: 哎，刘备说嘛，弟兄如手足，
5: 嗯，
4: 就是他跟张飞呀、啊、关羽啊，
5: 嗯，
4: 感情就那么密切，
5: 嗯，
4: 啊，妻子如衣服，
5: 你呀，
4: 老婆不算什么，
5: 嗯，
4: 衣服一样，穿破了再换一件新。
5: 是不是轻视女性啊？
4: 为了笼络人心
5: 哦，
4: 为了让关张给他去打天下卖命，
5: 嗯，
4: 懂吗？
5: 是是，
4: 就是这么一点
5: 哦。
4: 所以他一失败，他就一人跑了，
5: 就跑，
4: 老婆不管了
5: 啊。那交谁了？
4: 没准儿，
5: 你这玩意儿。
4: 刘备三次撇妻，
5: 哦，三次呢。
4: 第一次吕布打小沛，
5: 嗯，
4: 他跑了，
5: 嗯，
4: 他的老婆糜竺那儿保着。
5: 哦，糜竺
4: 跟吕布说了好多的好话，
5: 嗯，
4: 这算完了，
5: 是是
4: 是吧？
5: 嗯，
4: 第一次撇妻，
5: 第二次呢？
4: 徐州十三，
5: 哦，徐州十三，
4: 曹兵来打，
5: 嗯，
4: 他们三人不在一起，
5: 是啊，
4: 关公在下邳，
5: 不错呀、啊，
4: 徐州西南，
5: 对、啊，
4: 十二里地，
5: 哎，
4: 在那个地方，见到了报，赶紧收拾行囊，
5: 嗯，
4: 带着二家黄嫂。赶紧报奔徐州，
5: 是
4: 弟兄会合以后兵力就强一点。
5: 对呀、啊，
4: 谁想走到半道，
5: 嗯，
4: 徐州火起失守了，
5: 徐州丢了。
4: 这阵儿，
5: 嗯，
4: 刘备说句文话
5: 啊，怎么讲？
4: 颠儿
5: 了，这叫文话啊！他又跑了，
4: 跑了。关云长跑着二家黄嫂，且战且走。
5: 知道。
4: 曹兵围拢上来，困在土山之上。要按关云长那个脾气
5: 啊，他脾气不好，
4: 脾气不好。
5: 哎，
4: 胯下马，掌中刀，你死我活，
5: 决一死战，
4: 一死相拼。
5: 是了，
4: 怎奈有二家皇嫂，我去打仗，倘若皇嫂被曹兵掳去，我怎么对得起大哥呢？
5: 你瞧瞧，
4: 正在无可奈何之际，来了一个朋友。
5: 谁来了？
4: 张文远，刚从乌龙院那儿来。哎，他跟关公。
5: 我说您等等等等，谁打乌龙院来？
4: 张文远。
5: 哦，就是宋江那个徒弟。
4: 对，
5: 这还对呢，这个什么呀？那个张文远是宋朝的，这关羽是汉朝的，这不是一个朝代的事情啊！
4: 嗨，你想他那个脾气，他还管什么朝代？
5: 这不像话呢！那也不能搁一块儿说呢。
4: 啊，这是我说的，
5: 这不你说的吗？
4: 张辽、张文远，
5: 哎，
4: 约三世，
5: 土山约三世
4: 被困曹营，
5: 不错。
4: 后来知道大哥的下落，
5: 哎，
4: 挂印封金，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
5: 哎，
4: 古城相会，
5: 行凶送曹，
4: 弟兄可怜。这是刘备的二次贴金。
5: 那么第三次呢？
4: 弃新野走樊城，兵败党阳县长反桥。
5: 哦，
4: 曹兵追到，
5: 他又跑了，
4: 又跑了。张飞保着他过河到树林藏着去了。赵云保着家眷。
5: 是啊，
4: 在长坂坡是齐进齐出，
5: 哎，
4: 救出额斗，到树林之间见到刘备。主公受敬，乃云之罪也。
6: 幸其小主人无恙，
7: 他就那么一个孩子。
5: 是啊，
7: 当时要是死了，刘备就完了，
5: 那就绝后了。
7: 所以这个地方表现他比曹操还奸诈。民间有这么一句话，
5: 说什么？
7: 刘备摔孩子，刁买人心，就在这个地方。
5: 哦，
7: 拿着孩子，小冤家，为你险些丧我一员大将，要你所审辩。这摔地上，
5: 这孩子这一下就得摔坏了。
7: 没摔着
5: 啊？
7: 刘备摔不着。
5: 怎么会摔不着？
7: 他跟咱们长得不一样。
5: 这爱模样什么事了？
7: 龙眉凤目，两耳垂肩，双手过膝。他拿这一哈药吧唧搁那儿了。
5: 哎呦，
7: 这孩子到地下还没转过身呢，又回来了。
5: 这怎么个意思呢？这
7: 就会让赵云看。
5: 哎，
7: 我连我自己的孩子都不疼，我为了你还不给我卖命去吗？
5: 哎，
7: 不是有心把孩子摔死。真要是那样，你干嘛摔呢？攥着腿往树上抡，啪，
5: 那还不死啊？
7: 就说他这个人，
5: 对，
7: 刘备贴妻，
5: 还什么吕布恋妻？
7: 吕布这个人没成事啊。主要是这个人卑鄙，见有势力的就认干老，就认干爹，老找靠山。
5: 他的干爹倒是不是好啊？
7: 丁建阳的干儿子
5: 是吗？
7: 董卓的干儿子，
5: 不错的。
7: 后来被曹操逮住了。
5: 是啊，
7: 那意思又要拜曹操做干老。
5: 是啊，
7: 让刘备说了一句话。你可知丁建阳、董卓之故儿？
5: 就这一句话，
7: 就把吕布给杀了，
5: 就宰了。
7: 那吕布的武术是好家伙的。
5: 好啊。
7: 人中吕布，马中赤兔嘛。
5: 是吗？
7: 武术好啊。在万马军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一般。
5: 就这么勇。
7: 为什么失败了？
5: 为什么呢？
7: 把身体搞坏了。不，整天跟貂蝉俩人一块喝酒。
5: 你看看，
7: 喝那个烈性酒。
5: 哎呀，饮酒作乐，
7: 把身体喝坏了。
5: 哎，
7: 老喝那个勃兰地啊，威士忌啊。
5: 那个年月就有勃兰地吗？
7: 那个老勃兰地了。
5: 老的了，
7: 你甭管什么，
5: 哎，
7: 反正是整天饮酒取乐，
5: 那就坏了嘛，
7: 所以身体搞坏了。
5: 哎，
7: 我们刘备斩，
5: 被斩了。
7: 吕布恋妻，
5: 还有什么刘安杀妻？
7: 刘安杀妻
5: 啊，这怎么当故事？
7: 这一部书里边最卑鄙的人物，猎户刘安
5: 啊，叫刘安。
7: 哎，为了刘备，
5: 是
7: 把他老婆杀了。
5: 哎呀，
7: 给刘备做菜吃了，
5: 大吃人肉。
7: 就因为吕布打小沛，
5: 哦，
7: 刘备跑了，不敢走大路，穿小道而走。
5: 哦，悄悄的，
7: 没吃的。
5: 一
7: 日走到山村，天色将晚，上不着村下不着店。
5: 哎呦，
7: 往前走。
5: 哎，
7: 隐隐闪出了灯光。
5: 哦，
7: 再往进走，里边有人弹剑作歌。
5: 弹剑作歌？什么歌？
7: 汉代的古歌呀。
5: 汉代的古歌呀？
7: 听过吗？
5: 没听过。谁会呀？
7: 我会。
5: 这位还真了不起，那您要是会唱，您可以唱两句，我们听一听。弹宝剑，
7: 这不响啊！
5: 那这扇子哪能响啊？
7: 我拿嘴代表那个声音
5: 啊，带这个剑的这声音。
7: 汉代古歌，注意听啊！
5: 可以。
6: 春天里来百花香，

0: 河南的太阳在天空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浪里个浪，
1: 行了行了行了，这是刘安唱的呀？
0: 我这是赵丹唱的，
1: 这是汉朝的古歌呀。
0: 我这么想的，这个浪里个浪啊，可能是那宝剑声，
1: 没听说。
0: 刘备上前叫门，
1: 哎，
0: 说开门呐、嗯！我是一个孤行客人，走在此处，上不着村，下不着店、
1: 嗯，
0: 在此处打脚一宿，明日早行。
1: 哦。
0: 里边的人放下了剑，
1: 嗯，
0: 出来开门让进去，
1: 嗯，
0: 两间草房，一棵小树，
1: 嗯，
0: 把马拴在树上，
1: 哎，
0: 让到屋里，
1: 嗯，
0: 两人一通名姓，全姓刘，
1: 同姓不宗。
0: 刘备这么一吹，我乃中山靖王之后汉景帝玄孙，
1: 嗯，
0: 大汉皇叔。
1: 刘安一看，哎呀，
0: 怎么了？贵客临门呐！
1: 啊。
0: 大汉皇叔啊，
1: 是
0: 他比皇上还大
1: 啊，
0: 置酒款待，
1: 哎呦，
0: 家里的野味都吃光了，
1: 怎么着没菜？
0: 哎，就把他的老婆杀了
1: 啊，
0: 给刘备做菜了，
1: 哎，太惨
0: 了，刘备跑了一天，饿了
1: 啊，
0: 就是吃了一顿、休息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告辞转去、解缰绳拉马，
1: 嗯，
0: 一看屋里有个死人，
1: 嗯，
0: 刘备是大吃一惊。好意思凉水浇头，怀里抱着病，
1: 这是刘备啊，
0: 这是杜十娘，
1: 他这里全有
0: 什么人、小弟见内，被何人所杀？被小弟所杀。为什么杀他？昨天主公驾到，寒舍无菜，杀妻奉君，
1: 就这个卑鄙劲儿的、
0: 刘备很难过，说你待我太好了，我若得地必不忘你，拉马够奔他乡而去。
1: 哦，
0: 走了，在半路之上，遇到了曹操，
1: 是
0: 把这个事情告诉了曹操
1: 啊。
0: 曹操派人赠与千金
1: 给谁呀？
0: 给刘安，
1: 千金，
0: 一千两金。
1: 哎呀，
0: 刘安这小子就这面发的财，
1: 那是陡然而富啊！
0: 一千两金子
1: 啊，
0: 我买房子、置地、吃好的、喝好的、穿好的，
1: 那还用说呀？
0: 啊，物质享受那是太好了，
1: 当然喽。
0: 精神上太枯燥了，
1: 怎么？
0: 街坊邻居谁都不理他，
1: 嗯。
0: 打了半辈子光棍，
1: 哎，有钱了可以再娶一房啊！
0: 谁家有姑娘也不给他呀？
1: 怎么？
0: 他得来朋友没菜再给宰了？
1: 就是啊。
2: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1: 秋运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2: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1: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2: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1: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2: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1: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

0: 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对于一个人来说，什么东西最值钱呐？毫无疑问，寿命最值钱，人人都渴望活着，多活两年多好啊，最好是健健康康的活着，再不济即使是病病歪歪的，那也是活着好，活着就比不活强啊。所以能活到80-90岁的人，甚至90多100岁的人，就成了长寿的榜样。就经常被问到一个问题，关于长寿方面的，说您老人家长寿秘诀是什么呀，跟我们大家伙分享分享。最近几年好多陌生人经常问我这个事儿，这个问题我不好答复，因为说实在的，我身体好，主要是依靠胡家老高，有事没事我就溜着。胡家老高常听节目的人知道是咋回事，就是回归本源。人的精气神就是人体本源，岁数大了以后，肾精越用越少，气也耗损了，再加上心神被各种各样的事打扰， 心情差，无形之中就影响了人的寿命。就像手机电池一样，每个人生下来都是满格电，但是用着用着电量就减少了，用着用着电池就不抗使了，反正总会有充不进去电的那一天。回归本源相当于把手机的电池重新激活一下，激活之后就能多用一阵子，多充几回电。道理实际上就是这么简单，但是我又不能跟记者说胡家老高好，胡家老高怎么怎么的，那成了什么了？所以我就借鉴我老父亲，我老父亲非常智慧，他活到106岁，他常说的一句话非常对，他说，我不管长寿不长寿啊，一个人活着只要是尽其所能，得其所好，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做喜欢的事儿，这就是幸福。幸福的人往往长寿。那么想活得寿命长，活得质量好怎么办？就是每天把每天该干的事干好，别闲着，也别胡思乱想，多动动脑，少睡觉。白天除了中午可以眯一阵儿，15分钟到30分钟之间就可以了。白天睡多了，晚上肯定睡不着。白天少睡或者不睡，晚上才能睡得好。咱们老年人晚上睡觉时间不用太长，睡5个小时足够了。醒了该干啥干啥，是出去逛早市，还是在家读读书、看看报、听听半导体都可以，干自己爱干的事儿就行了。只要掌握了这几点，想不长寿都难。另外还有一点，我个人建议就是，人要多听、多看、多学习，多往脑瓜子里头装知识，少生气，少添堵，我想寿命一定会延长的。另外，关于长寿这件事，很多人都特别在意吃。好几个人都问过我，说胡老，我多吃什么能长寿呢？在饮食方面，我就实话实说，我认为绝大多数长寿的人，他们之所以能活那么大的岁数，跟吃什么真的关系不大。有的人一辈子吃得很一般，还没少挨饿，也不懂养生，照样活到90多、100来岁。其实吃什么无所谓，注意量就可以了。就像我前两天还吃了2块蛋糕，生日蛋糕，带奶油的那种。奶油有的人说老年人不能吃，吃完了胆固醇高，但是我就吃，连着吃2大块，一点事儿没有。您只要不天天吃，顿顿吃，就肯定没事儿。道理其实很简单，您记住了，什么东西都少吃一点，吃一点就够了。就算有毒，您吃的少，所以中毒的量也不够，您就没事儿。因为现在有些东西不像过去，过去吃的东西都是家附近的，怎么种的，怎么养的，咱都知道。现在天南海北，哪来的都有。所以正确的吃法就是吃的少一点，东吃一点，西吃一点，每样

都吃一点儿，千万别就这一样东西可劲儿吃。我们千万不要把健康和长寿寄希望于吃吃喝喝上。人的寿命首先看父母，父母给的先天之精越足就越长寿。第二，您生活的环境如果空气好，水干净，也有利于长寿。第三个，国泰民安，医疗便捷，不缺医不少药，想买药随时随地都能买，想看病随时随地上医院，这样的话肯定长寿。民国的时候，人们的平均年龄才35岁，可是现在呢，现在平均年龄都快80了，所以能活这么大岁数的人要感谢社会，感谢时代。咱们胡家老高也是从现代才发展起来的，要是搁到从前，就我们胡家大院的十几口子人一点一点熬高的话，啥时候能轮到平民百姓呢？永远都轮不到。所以社会进步了，老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国家强大了，我们的健康水平寿命也延长了，这是时代背景决定的。第四点，靠什么？靠科技。科学技术越发展，人的寿命越长。第五，靠自己。自己要养成好习惯，要锻炼。我以前说过的，每天起床之后做六个动作，对延年益寿是非常有帮助的。不知道这六个动作的，自己打电话去问，后台的老师会教给大家的。第六点才是靠吃。如果说吃什么东西能长寿，不如说不吃什么肯定都长寿。在吃的方面，大家记住一个字，就是少。什么东西不管味道怎么样，您都少吃。少吃肯定不会出问题，吃过量了一定出问题。说到少吃，还有一种人是特殊情况，他们自身就不爱吃饭，吃啥都不香，没食欲。饭菜做得再好，端上来了热乎乎香喷喷的，他干眼馋，想吃还吃不下去。这种情况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说的一种病，这种病就是由胃肠的消化功能不好而导致的心梗。我发现好多心梗患者都得过老胃病或者老肠炎，谁要是不信可以去打听，可以去问，一多半以上都是这么过来的。因为脾胃虚弱，胃肠功能不好的人，第一表现就是吸收不好，吃到胃里的食物没有吸收就进入血液了，所以血液里面的垃圾就增多了。第二，消化功能差，消化不良，最后好多的垃圾都没有排出体外，都堆在肠道里了。肠道里头滋生细菌，肠道蠕动的慢，最后没有被消化的油脂胆固醇还是会进入到我们的血液里。所以胃肠不好，最受伤的不是胃，也不是肠子，而是我们的心脏。大家想，生出的血都是不好的，粘稠的，在我们血管中就非常的容易形成血栓，慢慢的堵。

塞严重了，小血管、大血管一根两根，最后严重了，心梗了，不下支架不行了。好多的心脏病患者一犯病的时候，心绞痛的时候就胃疼或者小肚子疼，什么原因呢？很多人都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其实这是身体的应激反应，心脏在提醒胃和肠子赶紧干活，赶紧消化吸收，要不然脏东西都呼到心脏上，人还活不活了？所以身体是讲道理的，只不过有的人不讲道理，得老胃病、老肠炎，不好好治，最后把心脏给耽误了。我之前有个患者，他家条件原本相当不错，他丈夫是工程师，待遇非常好，但可惜的是，丈夫50多岁的时候就得了脑血栓，吃喝拉撒的都靠他照顾，他本身身体挺好，伺候他丈夫伺候了10多年，他丈夫天天在床上躺着，一回褥疮都没长，他说他几乎每隔一个小时就给翻一回身，夏天更甚，半个小时就翻一次，没黑天没白天，就这样伺候着，擦身子一天擦好几回，伺候病人我就没见过这么有耐心法的。但是她丈夫一直采用的是保守治疗，那个时候也不知道有胡家老高，她丈夫在瘫痪后的第12年脑梗再加上心衰肾衰，最后还是走了。走了以后肯定一个人在家不适应，他跟我说他老伴儿去世以后感觉一下像是散架子了似的，身体也被掏空了，每天都迷迷糊糊的，心口窝总是闷着难受着，儿子一天忙得一周也看不见一次，孙子也大了上初中了也不来了，这个老太太特别的孤单呐。每天吃完饭，人家晚上出来溜达一会儿就回家了，她不回去，只要外面还有人，不管跟她说话不说话，哪怕是一些年轻人在那玩，她也坐在旁边看着，多会儿一个人都没了，他才慢慢的起身往回走，回家也不爱睡觉，看着小区里面一家一家的灯都关了，他才关灯睡觉，每天特别的怕自己一个人在家。那时候最大的奢望就是有人能陪他一起吃个饭，儿子要是哪天回来了给他乐够呛，但是儿子一半天又走了，又剩下他孤苦伶仃的一个人，没有老伴的日子咋着都难受。他说宁愿老伴在床上瘫痪着不言语，他也不希望就他一个人守着个空空荡荡的屋子，难受的时候他就会把去世老伴的照片拿出来放在自己的对面，没事跟照片说会儿话。老伴走了以后他就坐下了胃病，天天不正经吃饭不好好休息，能不得胃病吗？胃病也没太治，吃点胃乐心，吃点奥美拉唑，稍有缓解，就把药停了，不吃了，就

0: 这么将就着，将就来将就去，老伴儿去世了三年，他心脏就不行了，心慌，上不来气，憋得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有时候半夜憋醒了，就赶紧的拿点药吃下去，然后就睁着眼睛也不敢睡了，一直盼天亮。后来他心脏憋闷，这个劲儿越来越严重，以前就是晚上偶尔犯一次两次的，但是后来就不调时间了，早上起来，中午、晚上，什么时间都可能犯病。上医院一检查，医生告诉他，随时都可能猝死，因为他心脏上有三支血管，前降支、回旋支和右冠都有狭窄，而且都堵了70%以上。他也没想到自己本来就是一个胃病，两三年时间竟然变成了这么严重的心脏病。后来找到我了，我告诉他，您这个心梗就是从胃病上来的。啥原因我之前说过了，我也跟他讲了讲，他说那咋办，我先治胃病还是先治心脏病呢？我说能选择的话肯定先治心脏病，但是胃不好的人吃药不见效，因为吸收不好，那怎么办呢？我告诉他用米汤送服胡家老糕，所有胃不好的人我都是这么告诉的，最好用小米的米汤送服胡家老糕，然后心脏和胃同时不好的人晚上睡觉前用胡家老糕的时候再加上一味小药，就是小茴香，用小茴香泡水喝，先喝两大口再喝胡家老糕，因为小茴香有行气止痛的效果，心梗的病人爱喘还容易犯心绞痛，加上小茴香以后气道就打开了，然后还有一点镇痛的效果。当然了，主要起作用的还是胡家老糕，晚上睡觉前喝上一大口老糕，心脏一整宿都是安安稳稳的，不会出现急性的心脏发作的症状。我这个患者胡家老糕喝了半年多，胃病就没了，上医院检查幽门螺旋菌，做胃镜，啥问题都没有。以前他心脏有心梗，医院不让做胃镜，但是用老糕用了半年多，心脏也减轻了，可以做了，一做检查没事儿，后来又连着喝老糕喝了一年多一点儿，所有心脏止疼的药、扩张血管的药全停了，那三个血管的堵塞问题也控制住了，不用担心他们继续恶化，猝死的风险已经完全没有了。后来这个老太太跟她儿子搬一块儿去住了，要我说早就该搬，老人自己住太危险了。这回好了，她身体回来了，不是儿女的负担了，然后家里也有人陪着，有人给她养老，多幸福啊，往后多多的享受天伦之乐吧，这是老年人该有的生活。人这辈子啥叫幸福，人们总是把幸福解读为有房有车有钱有权， 其实幸福是无，无忧无虑，无病无灾，有多半是给别人看的，无才是自己的，无比有更值钱。大家寻思寻思，是不是这个道理？好了，讲到这儿，下面时间接听大家。
1: 西塘胡家老糕，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6: 我是安徽淮南的。
0: 哦。
6: 今年60岁。
0: 嗯。
6: 我叫赵永来。
0: 哦，你好。
6: 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
0: 哦。
6: 你看，我有心绞痛。
0: 嗯。
6: 糖尿病，还有胆囊息肉。
0: 嗯。
6: 还有一些其他的毛病。
0: 嗯。
6: 我用这个胡家老糕也有1年多时间了。
0: 哦，
6: 得到了很大的收获嘛。
0: 啊，
6: 是你把我摆脱了这些疾病的困扰。
0: 嗯，
6: 让我重新恢复了健康。
0: 嗯，
6: 真的呀，太感谢你了，胡老。
0: 好，别客气啊，您病好了我就是最高兴的事情，您说对吧？啊，
6: 哈哈，你看我这个心脏也不好，是家族性的遗传呢。
0: 嗯。
6: 我母亲就是心绞痛啊。
0: 哦， 冠心病，
6: 我也是心脏一直都不太好。
0: 嗯嗯。
6: 但是呢，要是严重吧，还是近两年开始严重的。
0: 啊，越来越厉害啊！
6: 对，犯的比较频繁。
0: 嗯。
6: 一个月犯的呀一两次。
0: 嗯。
6: 这个心呀，就好像被手抓的一样，疼的呀，脸色发白。
0: 啊。
6: 还直冒冷汗。
0: 嗯。
6: 就得马上把那个小山甘油含上。
0: 啊啊啊！
6: 这挺好一阵啊，在那缓解缓解。
0: 嗯嗯。
6: 到后来了，就是越来越严重了，一次比一次严重了，胡老。
0: 啊啊啊！
6: 要晚上睡觉有点什么动静啊，我都被吓醒了。
0: 嗯嗯嗯嗯。
6: 就根本睡不好觉。
0: 嗯。
6: 睡睡就醒了呀。
0: 啊。
6: 你看，这个胡家老高。啊，我用到一个多月
0: 啊，
6: 快两个月的时候，我就感觉我的心脏舒服了。
0: 你看看，有变化了啊，得到很好的改善了，是吧？哎，
6: 是是是，我还感觉我的心里呀，承受能力也强了很多。
0: 嗯，
6: 晚上不容易被吓着了
0: 啊，
6: 睡觉也踏实了，不用躲耳朵的呀，那一觉睡到五六个小时。
0: 嗨，改变多大是吧？嗯，
6: 对，人也精神了，身上也慢慢的有力气了。
0: 嗯，
6: 你看我现在啊，胡家老高，我要一年了
0: 啊，
6: 身体恢复的可好了。
0: 嗯嗯嗯，
6: 你看我现在在上海一个工地上，
0: 嗯，
6: 虽然还是起早贪黑的，但是呢，我觉得我干活就是比以前轻松了。
0: 啊啊啊！改变多大呀，是吧？啊，这种明显的治疗好了啊，太好了，这是难得的，也就说明咱们胡家老高对您来说起了很大的作用，得到了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嗯，
6: 对对对，你看原来我那个心脏呀，可真是不敢干这样的活，
0: 嗯，
6: 但是没有办法，
0: 嗯，
6: 上话都得坚持啊，
0: 嗯，
6: 人得吃饭嘛，你看现在了，我这个心绞痛。还有其他的那些难受的感觉，都没有再出现过。
0: 啊，太好了！
6: 你比，哎呀，身体比以前强了不少啊。
0: 嗯嗯嗯，您的糖尿病的情况怎么样呢？
6: 哎呀，糖尿病啊，我这个二型糖尿病。
0: 哦。
6: 最早以前，我都吃那个二甲双胍，降血糖的。
0: 啊。
6: 但是我到那个2015年就住了一次医院。
0: 嗯。
6: 从那以后呢，我就开始打胰岛素了。
0: 哦，已经打胰岛素了，是吧？
6: 对，我这个糖尿病就是严重的口腔溃疡，
0: 哦，
6: 瘦得特别快，
0: 嗯，
6: 干活也没有力气，
0: 哎，
6: 成天就是想喝水，
0: 嗯，
6: 再一个呢，我腿脚也不太好，
0: 啊，
6: 就是东下起不来嘛，
0: 嗯，
6: 腿疼的要命。
0: 嗯嗯，
6: 你看现在嘛，就是都好了，
0: 嗯，太好
6: 了，不痒
0: 了啊，所以这些个症状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啊，这完全是胡家老高用了以后的一个转变的，太好了，
6: 对对对，
0: 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6: 哦哦哦，也没有什么症状了，现在，
0: 嗯，
6: 就这眼睛看东西啊，都比以前好多了，
0: 嗯，视力好了也啊，
6: 是啊，其他也比以前好多了。
0: 嗯嗯嗯嗯，
6: 这个之前啊，我的血糖、口腹都是在那个13-14呢。
0: 啊，
6: 现在啊，大多的时候我在6点多，我7点多，
0: 啊，
6: 偶尔你在8点多左右。
0: 啊，
6: 但是低下了，可是好多了呀。
0: 啊啊啊！
6: 连体重啊也长了不少。
0: 啊啊啊！
6: 你看胡老，
0: 嗯，
6: 我不是说我还有这个胆囊息肉吗？
0: 哦，
6: 本来呀不是什么大病。但是这个2019年以前，我做过一回体检，
0: 哦，
6: 就查出来是9毫米呢，
0: 哦，
6: 所以他们都叫我动手术的呀，
0: 啊，
6: 当时我也害怕的呀，
0: 那可不是吧？
6: 对，因为我前两年动过这个肝子手术，
0: 嗯嗯，
6: 你说还有糖尿病，
0: 嗯，
6: 害怕这个伤口呀不愈合，再加上我心脏了也不好，万一要是再复发了，哎呀。
0: 嗯，
6: 我可就不敢想了，我就没做手术，
0: 啊，就是
6: 你看后来了，哎，
0: 啊，
6: 我不是在胡家老高了吗？我的心脏病 啊糖尿病啊 用的效果都好了，兄弟啊。
0: 你看看多好啊！

0: 他不仅把一种病来解决了，这是难得的，你说对吧，老朋友？
1: 啊，对对对，我就把这个胆囊修了，就想起来了，我你说，
0: 嗯，
1: 我前两个月我去检查嘛，发现我的这个胆囊息肉才5毫米了，我你，
0: 嗯，
1: 胡老，哎呀，这个我是真没有想到啊。
0: 哎，就是啊，胆囊里的这息肉，表面看起来没问题，但是越来越发展，它最后可以癌变的，啊，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也把它减小了，太好了。所以说胡家老膏，
1: 哎，
0: 您看看治了多少病啊？您自从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冠心病的心绞痛，还有糖尿病的一些问题，还有就是胆囊内的息肉，都得到很好的解决，也说明了这个胡家老膏这个本源疗法能够得到很好的治疗，是不是啊？啊，太好了啊！
1: 我这一次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啊，胡老。
0: 啊，你说吧。
1: 就是我这边脚髋骨嘛。
0: 啊。
1: 你现在工地上受过伤了，过去好几年了
0: 啊，
1: 这个脚踝骨部分啊，就一直有个大包，得有这个鸡蛋那么大。我买过那个红花药，用那白药，一直也消不掉。
0: 都用过了，
1: 但是现在
0: 不行是吧？
1: 我要那个胡家老道一走了，
0: 啊，
1: 我就发现我那个包啊，逐渐变小了。
0: 嗯
1: 啊，
0: 多好啊！
1: 对对对，
0: 如果它继续发展，恶变了，变成癌症。或者引起骨骼的其他问题，那不就是麻烦了吗？是不是？你看这些个病都一起用胡家老膏这个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治疗，这是难得的，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1: 是啊，这可能是解决了我一个心和肝难题啊。
0: 太好了啊，我也为您高兴，您只要坚持使用胡家老膏，您就永远会健康的生活，这是非常重要的。祝贺您啊，老朋友。
1: 好了，谢谢胡老了。
0: 好，别客气。哎，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咱两位先谈到这儿。有什么事儿啊，您再来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解决。
1: 好了，再见，胡老。
0: 好，再会，老朋友。
1: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你好，是胡老吗？
0: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3: 你好，胡老，终于跟你通上电话了。我是那个黑龙江绥化这的。
0: 哦。
3: 哎呀，胡老，我叫宋玉梅，这跟您通上电话的真是特别不容易。
0: 啊，
3: 说实话，还真有点挺激动的，还挺紧张。
0: 别紧张，咱们随便聊一聊，好吧？啊，
3: 行，
0: 轻松的把反映咱的病的问题，好不好啊，老朋友？
3: 行。说之前吧，我真得谢谢你，胡老，替我家老伴儿，替我们全家谢谢你，谢谢你啊，胡老。
0: 好，别客气，您应当感谢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胡家老膏对您全家起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么好的作用，是不是啊？
3: 那是，那可不是呗。说实话，真是这胡家老膏，你说我家老伴儿吧，他这病主要就是糖尿病，年头多了，都有20多年了。后来这不就是发展成那个糖尿病的并发症，就肾病了。
0: 哦。
3: 那时候就是全身都肿啊，胡老。
0: 嗯。
3: 肿得特别
0: 厉害。
3: 厉害。
0: 嗯。
3: 连道都走不了，全身刺挠，那家伙痒的，挠起来没完没了啊！越挠越刺挠，越挠越痒，这家伙就停不下来呀，都挠出疹子来了。就那个脸都是那紫黑色的，你说这吓人不？真吓人呐！那前瞅着就像没多大活头了似的。
0: 缺血缺氧很厉害了，是不是？
3: 嗯呐。

0: 他那糖尿病嘛，还老渴，喝水那好几缸子好几缸子喝，白天晚上得喝呀，晚上都得起来就得喝三回四回的，不喝水他说嗓子就干的不行啊，冒烟儿去，完了吧，喝完了还排尿也费劲。你说没招啊，就吃那个强劲松啊，那个
1: 啊，
0: 完了还有那个
1: 嗯，
0: 还有排尿的小药啥的，总是吃，完了也没少吃，
1: 嗯、
0: 就是这么维持着，也不见彻底呀、啊，这也。
1: 啊啊啊！
0: 完了，后来我们带我家老伴儿吧，去那个绥化市医院看的，上那儿去检查，说他这是糖尿病肾病，说还挺重的、
1: 啊哎，
0: 都三四个加号、
1: 啊，
0: 大夫说他这病挺重啊，说得住院。完了吧，
1: 啊、
0: 我们就在那住院，就给他打那胰岛素，就是降血糖，住了17天呢。
1: 啊
0: 出院之后吧，就一直就天天都得扎着胰岛素，一直就靠胰岛素维持着。
1: 嗯嗯嗯。
0: 你说这十多年呢也不好啊，这病还越来越重。大前年嘛，
1: 啊、
0: 这又得上那腰托了。哎呀，可、
1: 啊、
0: 别提了，没得这病时候还能帮着我划拉划拉院子，这抱点柴火啥的，这可倒好。得了这病之后、
1: 嗯、
0: 啥都干不了了，
1: 那可不是、
0: 哎、猫腰都猫不下去。
1: 哎，
0: 农村活就比城里活多呗，你说就我这跟着挨累、
1: 嗯、
0: 他也干不了、
1: 哎、
0: 也帮不了我啥，那你说、
1: 啊、
0: 这病也够他遭罪的了，你说完了之后、
1: 就是、
0: 他眼睛还不好、
1: 啊、
0: 眼睛嘛他就是那个叫啥白内障，
1: 嗯，
0: 看啥都看不清楚，模模糊糊的不真亮、
1: 啊、
0: 你说搁俺家院里往那个单杆上看就10米多远都看不清是谁、
1: 啊、
0: 自己孩子他都看不清、
1: 嗯、
0: 你说这眼睛就这样事儿的，
1: 嗯，你看看多厉害，嗯，
0: 可不呗，这
1: 不
0: 去年嘛那又得的那腿血栓，哎呀、
1: 嗯、
0: 真是的了，真像老话说越渴越吃盐了呢，那腿血栓之后更走不了道了。
1: 嗯，
0: 俺们那个东西头那小卖店，这没事的时候，大伙儿都往那儿聚，都上那儿溜达去。
1: 啊，
0: 原来他走这点路吧，都得歇个三回四回的哈。
1: 嗯，
0: 没招了，这回更重了，根本就去不了了，走不了道了，这又上医院去了。
1: 嗯，
0: 到医院吧，大夫给检查完说的有那贫血，
1: 啊、
0: 让我们那个做支架手术，说是。
1: 啊啊啊！
0: 哎呀。这我老伴就问着大夫说的，那个我要是做这手术得多少钱呢？大夫说这手术大、
1: 啊、
0: 得个10万8万的，
1: 做完了以后还未必够啊，因为很多的合并症是越来越多的啊，所以咱们花费是越来越大，这是必然的。
0: 说这农村人谁家能拿出个10万8万来，这真是一听这数就挺吓人，这一年我们就能收入，这全家人能收入2-3万块钱，就是卖还得等着卖粮之后才有这点钱，
1: 就是
0: 也没那条件呢。那天那么孩子陪他去的，我老伴就跟孩子说这手术不做，说的说啥也不做呢，说拿药回家就这么的就回来了，
1: 没治啊就回来了。嗯
0: 嗯呐，没法治啊，你说回到家吧、嗯、后来那个邻居来看他，就跟俺们说起这个胡家老高，让我们听这讲座、
1: 嗯、
0: 说不少人吧、
1: 啊、
0: 用的都可好了，我们听了2天就定了这胡家老高、
1: 嗯、
0: 这么的就用上了，这胡家老高还真用对了。你说实际上我家老伴儿这病吧，这见效跟别人还真不一样，人家那个在广播里那个反馈都说10天半拉月的见效，我家老爸这是半夜开始见效，跟别人不一样，就拉肚子、
1: 嗯、
0: 拉得挺重的还。
1: 嗯嗯。
0: 当时还给我吓得够呛的，我说这咋回事啊，我就怕有事儿啊，拉得太严重了，就给那场外那个老师打电话吧，完了人家说的说你这不用害怕，说因为我家老头这个身上湿气毒气太大了，说是得排毒正常现象，说不用怕这么的。
1: 嗯。
0: 呀，听那老师一说吧，我这心里这有底儿了，我就跟我老伴说、
1: 嗯、
0: 啊，我说你别害怕了，死不了，我说这药是排毒呢，你这身上的湿气呀、啊
1: 嗯、
0: 毒气大，总吃药吃的吃太多了、
1: 嗯、
0: 全都是那堆积的毒素啥的。
1: 啊啊啊！
0: 哭了啊。二十来天的时候就强多了，这肚子就不那样了。
1: 嗯，
0: 我想吧，我就琢磨着应该是这毒素垃圾都清差不多了。
1: 没错。
0: 等到那四五个月的时候
1: 啊，
0: 哎呀，各方面都好多了。先前的时候那腿肿啊，还有全身肿啊，肿的你说那脸色都那样事儿的呀。
1: 啊，
0: 走路也费劲，那身体体重你猜都多斤？190斤，
1: 啊，
0: 快200斤了。
1: 哦，
0: 这回好了，这吃着咱那胡家老膏吧，这几个月确实是像变强了似的。后来，就那肿吧，也都消了，都强多了，一点点就开始往下消。
1: 你看这些的改变是多大呀？
0: 对呀，这四五个月就消了就不少，没有之前看着那么吓人了就。
1: 啊，
0: 对不呀，现在吃这胡家老膏都已经一年半多了、
1: 嗯，
0: 这效果更好。完了那个脸色吧，现在也瞅着红润了，原来那不都不是正经色儿，全身那个肿都消了。原来这不，这200来斤现在已经差不多有150-160斤吧。
1: 哦，
0: 可好
1: 了。
0: 所以说现在我老伴儿吧，走道也行了，再上那小卖店溜达也不用歇了，全身那个刺那个挠啊也都不挠了，不痒了。
1: 改变多大呀，是吧？
0: 眼睛看着也真灵了，就不那么模糊了，好多了。
1: 也就是他这个糖尿病还有这些合并症一并都解决得非常快，非常好了，是吧？
0: 是，现在我家老爸身体各方面恢复的都挺好，现在走道也清楚了，吃东西吧也吃的香了，也吃完了也挺好，这血糖，睡觉吧晚上睡得也踏实，这身体是一天比一天好，就在家就待不住了，成天不着家啊，老睁开眼睛吃完饭就走去，就溜达去。
1: 你看这种精神多好，
0: 一点都不一样。这可真谢谢你胡老，多亏着胡家老高。这老
1: 这主要是你们选择的这个方法是对路了啊，
0: 可不是呗。
1: 所以说咱们应当啊引用这个非常好的治疗疾病的方法，那就是回归本源的本源疗法啊来治疗。太好了，老朋友。
0: 是，谢谢您了，胡老。我这瞅着老伴儿吧，吃着这胡家老膏挺好。完了，我也吃了，我也吃的感觉挺好的。真是的，我们全家都谢谢您呐，也祝您胡老健康长寿，万事如意。
1: 好，也谢谢您。
0: 谢谢。
1: 好，再见。好，
0: 再
1: 会。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您好，胡老。
1: 好，欢迎你啊。
3: 啊，我是苏州的，我今年78了。
1: 哦，
3: 胡老，我真的非常感谢您。是您的胡家老膏啊，让我摆脱了病痛的折磨，重新啊，让我恢复了健康。我跟你说一下我的身体情况啊。
1: 哎，好的。
3: 我在50几岁的时候啊，就是快要退休的那会儿吧，我就把那个胆囊啊给摘除了。摘掉以后啊，这个身体啊就慢慢的感觉越来越不行了。特别是我这个肠胃吧，这20几年哇，把我折磨得够呛。这个大便哇一直都不好，不成形。后来是越来越不好了，都到了啥程度了，就是我拿不出来东西了。就好像那个烂泥一样，每天啊就带出来那么一点点。我的胃口啊也很不舒服，里面啊感觉是酸酸胀胀的那种啊，特别难受，啥东西也吃不下去了嘛。到后来啊身体是越来越不行了，眼睛也不好了。先是查出来是玻璃体混浊，然后又查出来是白内障，然后又是青光眼，血压还高， 啥症啊，所有的病啊都找上门来了。
1: 就是眼睛的问题很复杂，这几种眼病对您来说是非常麻烦的一个疾病啊。
3: 是的，钱花了很多哇，也没见效，也是因为我弟弟哇，吃了您的这个胡家老膏，他一直都给我通电话，他总给我说他吃的如何如何的好，他想让我用呗，他说。当时哇，你看我没往心里去，我就合计哇，说看病嘛，总得去医院里检查了哈。所以上我一直就跑医院。今天哇找这个主任看，明天哇又约那个专家，反正哇当时我就是没有理我弟弟说的话，也没用上咱们这个胡家老膏。这不是后来我的病情哇发展到是啊，脑供血不足了，头昏，我都昏倒过好几次了，挺严重的。哎呀，到医院里去看了以后吧，后来我说我就回家吧。但是回家之后啊，我一动脑筋，我就感觉我不能等死，所以上我就想起我弟弟给我说的那个胡家老膏了。
1: 这时候
3: 当时吧
1: 又想起来了，是吧？
3: 对，当时马上就给我弟弟打电话问他了。我弟弟哇挺关心我的哈，他就骑着自行车哇把他家里的药送到我家来。弟弟关心我呀，你说是？你看送过来以后吧，我就吃上这个胡家老膏了。
1: 现在
3: 吃上也就是三五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体哇，真的就好像机器跟抹上油一似的，机器转动起来了。
1: 你看看啊，有感觉，
3: 特别好了，立竿见影了，
1: 是吧？太好了，
3: 特别好。慢慢的吧，我都觉得我这个肠呀、胃呀就好一点了，这个大便哇也能好一点。它就是有成型了嘛，是吧？哈，但是比原来好多了，成型了起来，是吧？后来我弟弟跟我说了，说是这不要紧，你坚持吃就行了。
1: 对，
3: 哎，这就是吃的少嘛，所以上我就坚持的吃，身体哇果然慢慢的就好转了。
1: 你看
3: 胡老师，你看这大便哇有20来天了，就调理的差不多了，它正常了。有的时候一天两次，也很轻松的，很好，颜色也正常了，香蕉变了，水虫也
1: 变化多大，
3: 充分了，
1: 太好了啊，
3: 太好了，
1: 开始见亮了，是不是？
3: 见亮了，所以上我就一直接着用，现在你看胡家老膏啊，我坚持吃了都有1年了吧，我这个大便哇是彻底的成型了，8、9点钟哇，这大便一次，还挺顺畅。这个转变哇，让我高兴的不得了，真的。
1: 那是啊，太好了，这不是一般的转变，这说明咱们胃肠的生理功能恢复了，而且咱们身体得到很好的这个转变，这还是由于咱们胡家老膏给您起的作用，是不是，老朋友？
3: 对，是的。你看后来哇，我就给我弟弟打电话，我就说了。我说这个胡家老膏啊，实在是太好了啊！你看我吃东西啊，现在有胃口了，能多吃点东西了，也消化得了了，自己啊也能做好吃的东西了，我觉得我非常的开心。现在胃也不反酸了，也不憋也不胀了，我都感觉这个胡家老膏啊真的是太好了，打心眼里都心服口服了，
1: 是吧？
3: 你看还有啥好消息了啊？就是我那个眼睛现在也好了，我自己也觉得奇怪的不得了，也没有人能像我这样子的哈。我几个同事啊都是白内障呀、青光眼了，那都去开了刀了开了刀啊都打电话给我，又是眼睛看不见了，告诉我说又复发了，又是眼干呀，又是流眼泪呀哈。我跟他们说了，我说我什么都没做，我现在恢复的可好了，报纸上的小字我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喽。
1: 你看看这个视觉能力改变多大呀！
3: 特别好。
1: 立体浑浊、白内障还有青光眼这三种疾病，对老年人来说是可怕的，引起失明是非常容易的。 咱们这边啊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很好的治疗，这是非常难得的。
3: 哎呀，特别好，胡老，
1: 嗯，
3: 你看我现在。

0: 防假冒。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0: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0: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0: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5: 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不要千篇一律，拒绝走马观花，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北京之旅加分出圈，一站式解锁不一样的假日浪漫。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上大麦马上抢票。
6: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菌场。
1: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7: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1: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8: 壮士一起
1: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